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但是我喝我对，但是我每次我都坚持喝完了。
1: 一碗都喝完了
0: 啊！一碗都喝完了，
1: 我的天哪！你是怕浪费钱？
0: 那不是，我吃东西呢，我不想浪费啊，这绝对是品德。
1: 难怪啊，
0: 品德问题。
1: 品德，
0: 对，你喝完了你才发现，一般那个豆汁儿，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家饭店啊，好像很多的店都有，就是你喝完以后呢，见碗底儿的时候，人会说你给你一句赞美什么的。
1: 你就为了那句赞美
0: 啊？真的猛士敢直面于豆汁的碗底儿啊！哎。对，就是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难喝是难喝，但是呢下次来北京挑战的时候呢坚持把它喝完，也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尊重吧，店家的一种尊重。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可以去做那种试用装，或者说小小一点，因为现在很多外地人来去试那个喝一口扔那儿，
0: 真的就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吧，是对于很多的外地人来说，那豆汁算是普及了，让大伙都尝试了啊，算是一个点打卡的一个点，你发社交媒体或者说哎当自己人生阅历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你都这样的话呢，它真的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浪费。
1: 是，
0: 你这喝剩的怎么办？你。你再倒回去，反正都很难喝。
1: 先喝完是吧？反正现在有，还有那个什么豆汁儿的那个冰淇淋，那个稍微能接受一点儿，
0: 是，
1: 味道还好一点儿。
0: 对，现在有卖那种小瓶装的那种豆汁儿，瓶装豆汁儿，对，反正也变成一种饮料了
1: 吧。对，反正来玩的人都得试试。
0: 对，试试的话呢，真的咱。争取把它多喝一点，能喝完喝完啊，尽量的不要浪费啊。
1: 几个人喝一碗都试试。
0: 哎呀，哎，说到北京小吃，刚才有朋友哎也来现身说法。
1: 哎呦，他讲了一个那个普及一个知识。
0: 三代说了，作为三代老北京人，普及一个知识，北京小吃呢是分阶层的哦，就以前是分阶层的，就比方说动物的脖子以上。内脏膝盖以下是底层劳动人民使用的多，卤煮、羊杂、豆汁儿这些小吃呢是糯米制作。古代北京呢是产水稻，八大水系用于运输。糯米类的小吃呢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常食用的，例如宫廷小吃。但现在呢把所有的小吃混到一起了，就是
1: 还得分阶层
0: 啊，分阶层。你
1: 达不到这阶层，咱不能吃。
0: 是，你吃每个东西的时候，你心里边怀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吃宫廷小吃的时候，你心里边想到，哎呦，慈禧当年吃的就这个，
1: 我都能吃上。
0: 哎呦，这个啊，自己还有嘴那么的刁，我跟人家一样了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好啊，对不对？你在喝豆汁儿啊、羊杂、卤煮的时候，说以前的北京劳动人民吃的就是这个，吃完这些东西就干活去，那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人家吃完人也不怎么胖，
1: 热量也挺高的。
0: 哎，对，我但人家劳动嘛，对吧？咱不劳动嘛，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都有哪些呢？
1: OK， 来说说啊，这位宁波的朋友说，很多外地人很少能接受的美食，三臭，臭冬瓜。臭苋菜梗，臭菜心儿，
0: 哎，
1: 还有这个叫什么咸呛蟹，
0: 咸呛蟹生呛的，血憨，是这几个东西我都吃过，
1: 对，我也吃过，差不多，
0: 就是那什么臭冬瓜、臭苋菜梗，那个我真吃过，因为我在浙江我待了八年的时间吧，这个我觉得还能接受，
1: 臭冬瓜你也能接受，
0: 能接受，
1: 哎呀，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东西它臭到底，我是能接受的。就比方刚才我说豆汁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出了那个，北京更难接受的是王致和臭豆腐。但我臭豆腐，我觉得我太好吃了。
1: 炸馒头片配着是
0: 吗？哎呦，真的太好吃了！就现在纯吃也能吃。
1: 哎呦，不愧是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了。
0: 不是，它关键是它那个味儿臭的彻底，你知道吗？就是你在接受一个很不能接受的东西的时候，你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你硬扛。老北京豆汁儿，它给人感觉是你硬扛，它是魔法攻击。它你要说它有多臭，它没那么的极致的臭。它那个臭那是无孔不入的那个酸臭，闹不登的。哎呀，让你就防不胜防。
1: 对，但是还能坚持。哎呀，
0: 对。然后生呛蟹，对，温州那边叫做江蟹生。我很多朋友吃过以后呢，就喜欢的是真喜欢，不喜欢的是完全接受不了。
1: 就跟这个血憨这种的，咱们上次是在浙江出差吧？我没有你，出差的时候就吃了。我一口进去之后，我感觉我满嘴在吃血一样。
0: 对，血憨我也接受不了，那个东西是纯血腥味儿。
1: 对，
0: 但是当地人呢不称之为

0: 腥味，人家说这是鲜
1: 啊。
0: 谢涵的个儿不能太大，一个呢大概也就硬币大一点那么大小吧，反正那是最好的。而且呢放在水里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拿勺兜着，你不能直接扔水里边去煮去，扔水里边你再捞，这个过程就过了，一定要放在那个勺里边，带着勺下去煮八秒钟，准时的捞出来。这八秒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就是烫一下，根本就没有煮，烫一下，烫完之后那个壳是将开未开的这个状态是最好的。因为壳完全开了以后里边的鲜汁那个血就没了，要是完全没开你扒不开。这八秒钟啊，这是绝对啊，这吃这个血汗的就是最关键的所在。然后呢把它啊扒开来，然后再吸里边那个血。
1: 对
0: 啊，人就说称之为鲜。哎，我接受不了
1: 这
0: 个。但本地人真的很喜欢。
1: 有很多浙江的美食，无锡的白糖炒饭，用白糖，这个我觉得听着就能接受啊。
0: 白糖炒饭，
1: 就是甜米饭呗，是吗？
0: 白糖炒饭，可能，好，
1: 怎么了？接受不了吗？
0: 米饭含糖量就够高的了，这白糖还炒个饭。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猪油拌饭
1: 啊，
0: 那个这个真好，而且无论南北，我觉得所有人都能喜欢吧？这个
1: 对呀、那肯定啊，那香啊，那油、那油啊，那
0: 哎呦，真的是，
1: 碳水配油脂。
0: 但你要说甜，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啊，这是淮南局说了，一座小笼包都是甜口的城市，请猜一猜它到底是哪儿呢？
1: 应该是无锡，是不是？
0: 啊，可能啊，对，
1: 无锡，
0: 无锡。
1: 啊，今天无锡的朋友挺多。艾尔说，无锡这边的甜食很多外地人接受不了，比如小笼包、酱排骨，那是真甜呢。
0: 小笼包是甜的，这个我真无法想象。
1: 是肉和糖是吗？
0: 嗯，
1: 我天哪，我感觉那让我尝一口可以。你
0: 无锡的馄饨我特别喜欢吃，但是小笼包甜口真没试过呀，下次去真的可以试一试啊。啊，金牛座是个怪胎也说到了无锡的白糖炒饭，外地人真接受不了。
1: 对，
0: 哦呦。
1: 那个真的尝一口可以，但是确实是吃多了肯定会腻吧，受不了那个味道。
0: 这可能以前啊，就是物资相对比较匮乏的时代，这白糖炒饭能够短时间提供大量的热量，
1: 那真是好日子。
0: 你会发现以前很多的食物都是这样的，就是能够让你提供一天的热量。你以前吃这东西真的挺好，现在吃你根本吃不进去。就比方说，这个温州有一个早点，到现在都是最火的早点啊，就是糯米饭。糯米饭它的特点呢，就是用糯米炒成做成的饭嘛，然后它一定要淋上满满的一勺肉汤，然后呢里边放上什么，这个是什么油条碎啊，这样的东西吃起来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当现在吃着好吃的是因为吃着香，但是你吃不了太多。以前吃这个东西啊，也不是为了好吃，是在短时间内你能提供大量的热量，然后一天都不饿，这玩意儿都难消化。
1: 就是干活啊什么的，这一顿就能吃饱了。
0: 是，但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算是好吃的，
1: 是好吃的，
0: 不会劝退外地人。
1: 你吃多了会腻吧？
0: 吃多了不光是会腻，还反胃呢。
1: 静静海生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到这个季节，我奶奶开始准备做面酱，把吃剩下的馒头放在厢房里，放长了时间长毛了以后，捣碎了发酵而成。哎呀。长毛了再发酵，那跟那臭豆腐那过程是不是差不多？
0: 是啊。刚才说那个无锡那是白糖炒饭，军哥聊聊说东北是酱油炒饭。
1: 对，是，但酱油炒饭是不是因为咸口的稍微还能接受点？
0: 对，东北人东北菜不就是那种那个雀黑胶黏后咸还有点甜吗？它就是一个咸版的无锡。
1: 对，反正油也很大，什么菜都得过个油啊。
0: 对，东北菜我觉得大多数啊，其实就是外地人都能接受。就是外地人如果去东北的话呢，你除非说这油菜太油了，油太大了，太腻了，这其实也还好，因为也有那种不腻的菜。
1: 对，
0: 因为东北人他不吃特别奇怪的东西，林蛙是最奇怪的了，其他的东西几乎没有。
1: 蚕蛹不奇怪吗？
0: 蚕蛹奇怪吗？啊，蚕蛹。他那个虎，起码他长得也是一个圆圆润润的一个
1: 东西。长得什么呀？他长得跟个蛆似的。
0: 那他也是一个可爱的蛆啊。那总比那些纯细条的好多了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出身材的好处了。 胖胖乎乎的永远是可爱的，容易让人接受的。
1: 嗯，看起来不没有那么难接受吗？
0: 是吧？哪怕是一个传说中的鬼，那胖起来
1: 鬼
0: 胖他都不是那么的吓人。哎呀，真的，这胖的就是好。
1: 胖的，哎呦，是是是，嗯，可爱啊，有这种亲近感嘛，嗯嗯。哎呦，这无锡的朋友真的很多啊，还有丹东的，哎，对，血肠不也是东北的，是吧？
0: 血肠真的好吃啊，血肠一般人也受不了吗？
1: 嗯，
0: 外地受不了吗？
1: 我觉得受不了，但是有人能受得了。他这朋友说，丹东东港那边过年杀猪做的血肠，就是真接受不了，说生不生，说熟不熟的。
0: 哦，那可能真没做熟。血肠也都做熟了啊。
1: 嗯，
0: 你要说血肠接受不了的话，那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你更接受不了，血豆腐。
1: 哦，
0: 那是直接在杀猪的时候呢放血，放出满满一大盆的血，然后上去蒸去。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这东西，血肠起码还有那个肠儿，
1: 还有外面那肠衣。
0: 他那个是猪血，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就是猪血啊，拿勺蒯着，拿在盆里蒯着吃啊。
1: 哎呀，
0: 就跟你平时那个切开西瓜拿勺蒯着吃西瓜是一个道理。
1: 那你说为什么什么鸭血什么的我们就能接受，这个就接受不了啊？
0: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不够精致的问题？你想一想，你要换一个就是吃冰淇淋那个小蛋卷里边放那个血肠，你要这么吃的话啊，是不是就精致了很多？很多朋友都说到了鱼腥草，鱼腥草那就不用说了，对，
1: 那就大家对它已经都有认知了。
0: 是，
1: 嗯，
0: 你其实还有很多，你包括什么，对，
1: 啥呀？
0: 我看还有啥啊？
1: 还有很多啊，这个。
0: 前不久看新闻是什么来着？
1: 嗯，
0: 哈兰德，
1: 嗯，
0: 啊，就是挪威那个球员，他的那个食谱，有很多朋友真的接受不了。
1: 嗯，
0: 人是生吃牛心
1: 啊，
0: 生吃牛肝，
1: 嗯，
0: 说实话，生吃牛肉这就是我的底线了，因为也有在中国，咱也有生吃牛肉什么的。拌的那个牛肉刺身，
1: 嗯，
0: 你像那个在延边那块就有生吃牛肉，
1: 嗯，对，
0: 他们是那个倒那个白醋，
1: 嗯，
0: 哎，然后呢蘸着白醋吃，
1: 嗯，
0: 有着特殊的一个味道，
1: 嗯，
0: 咱们这儿好像是牛肉的某些部位是可以生吃的，
1: 嗯，对，
0: 哦，
1: 咱们很多吃火锅店，它有的肉它不就都能生吃，
0: 嗯，是，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的那种就是即便是做熟，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熟，还是血糊连的，
1: 嗯，哎，对，
0: 然后说哎呀这就是熟的，那个红啊那不是血，那是肌红蛋白。但是生吃牛心牛肝的，这真的就是令人发指。这个，
1: 不知道他喜欢他的点，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味儿吧。
0: 那还
1: 是说那对长身体啊，
0: 消化系统不一样。
1: 嗯，对，人和人，而且人家那个身体确实咱比不了。嗯，
0: 所以再加上人家他那个长相，说怪不得传的是说吃小孩呢。这
1: 贵州的朋友说了一个，
0: 嗯，
1: 你叫什么？牛瘪火锅？
0: 牛瘪火锅，我知道。
1: 嗯，他说这个确实是劝退了我这个贵阳人啊，他贵阳人都没吃过。他说牛瘪是贵州的黎平、从江、榕江等这种县啊啊等一些少数民族
0: 哦，
1: 包括广西三江的传统食品，
0: 是
1: 取自牛胃和小肠里未完全消化的内容物。
0: 嗯，
1: 哦，
0: 嗯。看完以后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去挨个挑战一下。
1: 挑战完你可以减肥了。
0: 因为贵州那边也是以酸臭著称的嘛。
1: 嗯，
0: 哎，
1: 对。
0: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呀呀，对，嗯，忘展示了啊！
1: 啊啊啊啊，忘给大家展示，这是那个贵的吗？
0: 给你展示一个最贵的。
1: 我觉得这个适合你带着，因为它够大，它这个圆珠子，这多大的呀？哎呦，太配了！天哪，你不拿下吗？这个真的完全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呀！
0: 这16米，这16米的，我自己买的是6.7米的。
1: 就你这个气质就得配它。
0: 16米圆珠单圈95分沉，
1: 95分沉是吧？
0: 95分沉啊，高货，嗯。然后这个东西关于什么呢？就是说啊。对我不配，你拿着点儿弄坏了，肯找我这玩意儿。
1: 这也太适合你了。
0: 对，你给大家展示展示。
1: 哎呀，
0: 这时候，这是我对。
1: 这适合你展示，这么大的珠子，
0: 万一展示坏了找我，我跟你说。
1: 这一般是男士，因为它是16米的，很大个的一个。 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以看一下，我觉得男士戴这个真的，哎呦，他这个摸起来真的这个手感、啊、
0: 手不一样，
1: 他跟那普通的珠子确实是不一样
0: 啊。每次我就是单拿出来以后，然后就闻一下，我这心情真的爽朗了不少。我觉得。

0: 那以后啊，就是标配，尤其早高峰主持人标配，一个是你早起，早起气，
1: 嗯，
0: 上班气，
1: 嗯，
0: 再加上被女主播气，这是没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是真的容易被气坏了。
1: 需要个沉香手串，
0: 需要这么一串沉香，要不然把这两串就永久的留在咱们直播间，然后呢，攥在男主播的手里边，真的生气的，啊，莫生气，莫生气啊！
1: 拿下吧，你需要拿下这一串啊！
0: 我努力努力啊！我努力。
1: 你那串我觉得是一个备用，你可以再把这串也拿下。这串我觉得太是符合你的气质了。
0: 因为我朋友们啊，就这串沉香，我手里这串
1: 六
0: 点七米
1: 的
0: 这多圈的，这个我这是我同款的。
1: 嗯，
0: 因为我那款在家呢。这款呢，我是为什么喜欢买呢？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多圈看起来好像更时尚一点，
1: 对，
0: 更时尚一点。
1: 嗯。
0: 另外呢，多圈。就是你搭配起来，它的选择性会更多。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挂链子当链子挂，也可以缠手上、
1: 嗯，
0: 对吧？然后也可以双圈当那个手持，当手持
1: 拿着。
0: 哎、
1: 嗯，
0: 你再配点小珠什么的，这挺
1: 好看
0: 的、
1: 嗯。
0: 那个呢，就只能戴手腕上。
1: 对，它就是一个单手腕上戴，
0: 财大气粗的感觉。
1: 这一戴就是绝对，你这
0: 就是老板了，
1: 那就是得住别墅开宝马。
0: 三，这个实价卖多少？咱们打完折，打完折的价
1: 一万多。好像是我看一下啊，
0: 一万多、
1: 啊，因为现在标价是三万多嘛，是吧？
0: 哦，
1: 嗯，
0: 那行吧，那正好，那我就今天早餐费我就省下来吧，就买这个了啊。
1: 这确实是挺好啊。
0: 哎，好嘞，
1: 我看一下这个，你那是多少？十一？是多少？
0: 这十六的？
1: 十六的
0: 啊，
1: 十六的在咱们这里面，我看看有没有啊？
0: 哎，不行了，这个味道
1: 太舒服了。线上好像没有这一款，
0: 咱们没有这一款，
1: 没有这一款，
0: 就
1: 直接看看就行了。对，如果有喜欢的，你可以找客服、
0: 啊。哎，我想这是不是样品提供错了？他们自己都忘了这个事儿了吧？
1: 那你叫拿下吧，把它。
0: 那咱俩把它密了吧？
1: 你分我一半珠子。
0: 对，分你一半珠子，咱俩一人一半，对吧？
1: 嗯，没有啊，这个确实没有。嗯，很舒服，这个味道就是它是慢慢的散发的，
0: 真的。
1: 嗯，
0: 我就闻完以后，我再看你，我都觉得你眉清目秀了很多，
1: 不想打了是吧？
0: 好，北京时间8:23啊，咱们这款沉香啊，不是这款啊，咱们的沉香专区，
1: 嗯，
0: 这里边的产品特别特别的多。上周我们刚去广东茂名电白给大家伙素颜的电白奇楠沉香、
1: 嗯，
0: 特别有名的沉香树种。
1: 嗯，
0: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我们的沉香产品就推送给各位了。这进到专区里边有这个多圈的、单圈的手串，还有那种无事牌，
1: 嗯，
0: 还有点的那个线香，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产品挂在车里边的那个香片，嗯，对，
1: 嗯、
0: 都有。回复“沉香”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的，要8:24来进入这一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我们今天一直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臭屁醋，广东的臭屁醋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7月14号，广东中山的陈女士在家煲汤，小火慢熬1.5个小时，邻居误以为是尸臭，直接报警。当事人也表示很无奈，民警做完笔录之后呢，就离开了。陈女士说，臭屁醋又称长寿醋，口感独特，酸臭交织，越吃越上头。
1: 是。这是呢，在广东那边的传统美食了啊，当地人管它叫做液体榴莲啊，喜欢人真的喜欢，不喜欢的闻一下就想跑。当然了，我们这个新闻呢，当然主要还是为邻居点个赞吧。虽然他报警了，但是说明他警惕性真的很高啊。我们社会的治安呢，安全呢，就需要靠这样的人在这支撑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个话题，就是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都有哪一些呢？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震预警，这事儿挺细思极恐的，就是居然地震预警也分3、6、9等了。最近网友发现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此外呢，在静音、勿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况下，仅 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无法收到预警信息。面对舆论的质疑，运营方以1年16元很便宜轻描淡写回应。更关键的是，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的规则，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
1: 如果生命预警都能变成商品，按价格分配时间差，那这事儿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呀。这就跟那个什么，看那个世界末日啊，诺亚方舟，就是有船票的先上啊，没船票的只能等死啊。因为地震预警它是天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就像路灯一样，就不管你开车你还是走路，那照料它是公平的呀。一旦把这种服务推向市场化进行分层了，就意味着最危急的时刻财富的多寡决定了你获得生存信息的速度。地震预警承载的不是商业价值，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啊，真的不应该分什么3、6、9等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崩阿姨比崩老头更加隐蔽。崩老头您听说过吗？
1: 我前两天刚讲过。
0: 崩阿姨您知道怎么回事吗？上海70岁的江阿姨，老伴儿走得早，儿子常年不在家，老太太平时买菜几毛钱都跟人掰扯半天。可就是这么一个省吃俭用的人，短短4个半月给两位男主播刷了336万。儿子赶回家质问母亲为什么瞒着家里大额消费，老人的回答很扎心，要是被你知道了，我仅有的快乐就没了。
1: 是这样啊，就崩老头也好，崩阿姨也好啊，就是为什么把它形成一个专有的名词呢？就以前的这种现象呢，我们可能是一个个体现象，就是骗老人钱了，骗感情了，骗财了啊。但是后来发现，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产业链了。就是经过专门的培训啊，集中的话术，还有一个整条的产业链。这边骗啊，那边就是很得力，它不是一个说个人行为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链了。
0: 是
1: 啊，所以呢才把它称之为崩老头。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崩老头，几个小姑娘啊，然后呢就是缠着老头要这个要那个，然后给老头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对吧，老头有时候知道自己被崩了，人也心甘情愿。
0: 对，是的。
1: 对，然后呢崩阿姨呢现在是比崩老头更加过分的，就是在于啊，就是崩阿姨是纯属骗钱，就比崩老头那种还更过分。因为崩老头可能还真的能够提供点情绪价值，但是崩阿姨可真的未必了。崩阿姨
0: 怎么了？崩阿姨就怎么了？就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了吗？
1: 很难。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因为这社会上那个老夫少妻就这个组合很常见，但是老妻少夫这个组合就很奇怪。
0: 有钱，
1: 就很奇怪啊。就是归根到底呢，就是老年群体的情感缺口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子女觉得可能给钱呢，给吃穿呢就尽孝了，但是老人内心的孤独是物质没办法填补的。就像江阿姨的336万，本质上是在购买在现实生活当中获取不到的情绪价值。昨天我们的新闻也说了嘛，就是说包括在公司里边也是一样，你觉得啊我很有能力，那人只会拍马屁。但是拍马屁提供的情绪价值就不是价值了吗？
0: 这是在创造价值。
1: 对吧，你就想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开了一家公司，有的员工呢是很能干，但是天天给你气受，对吧，藐视你，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然后就天天藐视你，老板啥也不懂。另外一个呢真的能够让你气儿特别的顺，对吧， 那你是不是你还能你愿意留着那个？
0: 干不出活能干嘛呢？
1: 你听情绪下
0: 呀，
1: 不出活是不出活，但是能够让你长命一点，能让你每天心情好一点，那不也是一种价值吗？
0: 你直接找个人伺候你得了，就每天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不是，那真伺候的话，人家就不提供这种价值。这不是有从属关系人才给你提供价值的吗？所以情绪价值真的很重要啊！老年群体更加缺少不了这个情绪价值，所以陪伴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爱啊。好了，那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都有哪些呢？继续等待您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5: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8: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来关注据北京市交通委消息，为全面恢复道路设施健康状态，北京市于2026年7月15号20:30正式启动二环路健康工程。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白云机场。那暑运以来呢，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自7月15号起呢，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的服务。凡是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呢，就可以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连通，让珠三角及周边的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的顺畅。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价。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啊。根据北京市电影局的消息，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7月16号正式启动了。那活动期间呢，市民可以最低享受19.9元的观影。那这次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覆盖暑期档和国庆周。
0: 来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停车缴费。7月15号，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称，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的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的广告弹窗。这类违规链接呢，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平台协议及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
1: 好，最后呢，我们来说说三伏贴啊。昨天呢，刚刚入伏，那三伏贴正式开贴了。很多朋友问了，说这三伏贴到底有什么用呢？医生表示，它主要针对的是冬季易发的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这类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适合阳虚体质和寒症患者，但不是人人都能贴的。如果说您正在发烧呢，而且咳嗽还咳黄痰，急性感染期或者皮肤有破损，对胶布过敏，这些人群呢其实都是不适合的。所以呢，咱们不要说自己买啊自己贴啊，咱们先到正规的医院呢来进行一番辩证，确认体质之后啊，然后呢咱们再贴，千万别自己网购药膏在那瞎贴啊。北京时间8:36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
1: 是
0: 啊，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美食是你自己能接受别人接受不了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张翔说，青海的茶是放盐和花椒等调料的。每次外地同事尝了那个表情，我看着都想笑。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0: 调料呢，
1: 它跟你的预期相差太多了。
0: 对，
1: 就是你别带着茶的预期喝这东西，你能好接受很多。
0: 老许头说，版纳的牛撒，这怎么读啊？牛撒撇还是怎么？他说跟贵州的牛瘪是有一拼
1: 哦，
0: 可以试一试。他说我16年旅游的时候有幸尝到了。这名儿吧，我大概能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云南的特色。
1: 什么东西？
0: 就是它是牛类的东西，就是牛，其实也是牛杂拌着，但是它可能会用胆汁啊什么去，或者。还有那个牛肠的那个苦汁去拌它，
1: 何必呢？
0: 不知道它好吃的点是什么。
1: 这个张清楚了，河南安徽，河南安徽有一种蛋啊，河南什么地方有叫安徽？并列的啊，河南安徽有一种蛋叫毛蛋啊，毛蛋的东北也有。他说用鸡蛋。孵小鸡儿未成功的那种蛋，里边有未成型的小鸡儿，还有鸡毛的啊，几口干完完全接受不了。我特别喜欢吃毛蛋。那个在东北以前啊，就是确实查过一段，因为这个东西呢特别，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就是储存的环境嘛，就是毛蛋经常发臭。然后这东西呢本身呢它味道也是有点臭臭的，所以说经常会有那种你辨别不出来，大家烤完以后很重的料，吃完回家坏肚子了。那时候东北查过一段这个毛蛋，吃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是其实这东西你要是真正，你在它适时的吃，真的挺好吃的一个东西。
0: 它是因为味道调料盖过了它的味道吗？你好吃，你觉得它好吃的点是？
1: 它那个有点那个但那个腐败那个味道，才是它的精髓，你知道吗？就跟很多人愿意吃那个臭的咸鸭蛋，
0: 嗯，
1: 愿意吃臭鸡蛋是一个道理。现在还专门有卖那个臭鸭蛋、臭鸡蛋的。
0: 对，那种的越品越香，好像后味就会很香。
1: 对，嗯。
0: 宏观天下说，山东人夏天特爱吃的知了猴，有的地方也吃哈。
1: 对，
0: 但是有的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1: 浙江丽水那边知了猴吃的特别的多，说一个夏天要吃有多少多少吨。哎呦，
0: 我天哪！

0: 雨中漫步说，东北其实很多东西我都接受不了啊，血肠啊，还有那个酸菜穿白肉。
1: 酸菜穿白肉怎么了？
0: 对呀、啊，
1: 这个应该
0: 多好吃啊！哎呀，你这仨组合到一起不就是酸菜白肉血肠吗？这个
1: 经典的一道东北菜、
0: 啊。哎，是，还有烧烤。蘸料里边放白糖，总之不爱吃，爱吃川湘西北又红又辣的。
1: 哦，这是个人口味，对，
0: 理解。因为，酸菜呢，以接受的人可能不接受的人就有了。然后呢，白肉这个东西，你要纯吃白肉，确实有点恶心。
1: 嗯，
0: 我也是受不了。
1: 嗯，
0: 然后酸菜白肉，你要蘸着那个蒜酱吃的话，就能解腻不少了。
1: 嗯嗯，对。
0: 还有那烧烤蘸料里边放白糖，那是沈阳的特色。
1: 那是沈阳的嘛？
0: 对、
1: 啊，
0: 黑龙江那边是烧烤的时候直接给撒白糖，
1: 直接撒在上面。
0: 对，他烤串的时候直接撒白糖。
1: 嗯，包括东北的不是麻辣烫也放白糖吗？说那个现在甚至北京很多麻辣烫店，他、都给你放一罐白糖，你自己往上撒。
0: 哦，
1: 哎
0: 呦，我就想给那个东北的麻辣烫证明，就是东北麻辣烫真的挺好吃的。
1: 嗯，
0: 而且我是觉得比外边的那个很多的，就是放这个丸儿串什么的麻辣烫要好很多。最开始我小时候吃东北麻辣烫，好像只有3块5块的，就没有更多的。他实在到什么地步了呢？他给你一个大漏勺子，大漏勺子以后呢，他就说你把你想吃的菜加到这个漏勺里边，你能加多少你就加多少。
1: 嗯，
0: 反正钱就那些钱，反正不是3块钱，反正就是5块钱啊。
1: 嗯，
0: 你怎么加？有的人就真的啊，就挑各种工作人员压得实实的，那密度特别的大了。然后那漏勺呢，加完以后呢，他就直接下锅里边煮，都不用拿出来。
1: 嗯，
0: 煮完以后呢，漏勺直接拎出来，里边煮好了，
1: 嗯，
0: 然后给你倒在碗里边，然后倒上辣椒啊。那时候还没有加麻酱的，但是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吃。
1: 你们那个时候好像小，是不是东北也有那种不放麻酱的那个，是吧？
0: 长春最开始是不放麻酱的，后来呢，很多地方开始流行放麻酱，啊，就是弄的那种特别黏黏糊糊的，
1: 黏糊麻辣烫嘛，
0: 对，
1: 很火呀。
0: 它跟别的地方的麻辣烫不是一种麻辣烫，忘记了说，来广州了解一下河虫蒸蛋。油炸竹鼠和酱油水蟑螂。
1: 嗯，
0: 河虫蒸蛋我们吃过。
1: 和什么河虫？
0: 河虫蒸蛋，咱们上次去江门的时候，
1: 嗯，
0: 溯源陈皮的时候，
1: 哦，咱吃了是吧？
0: 在、
1: 啊、好像
0: 新会菜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江门的新会菜，那个河虫蒸蛋，就你不跟他，就别人不告诉你的时候，这真挺好吃的。
1: 嗯，
0: 哎，然后呢，吃的时候发现，哎，这里边怎么有小虫子呢？
1: 你闭着眼睛吃，其实没啥，
0: 还不老少。哎，但是吃起来真的挺好吃的。那油炸竹鼠和酱油水蟑螂，这我确实是，
1: 这个一般人都受不了吧？HK 说，以前在云南临沧吃过一道菜叫红生。做法就是煮熟的猪肉拌生的猪血，看起来血红血红的，还以为是色素呢。啊，还有一道菜鱼生啊，鱼生的话其实吃的人挺多的吧。他说听起来像生鱼片，但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类似的草鱼这种大块生的。啊，当地某些人也必须要喝一口酒才能吃得下。
0: 哦，那在顺德那边吃鱼生特别的多嘛。哎，还喜欢寓意还好，风生水起。
1: 对，
0: 啊，
1: 既然说截至目前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能吃，区别只有爱吃和不爱吃，但都能吃，主打一个不挑食。
0: 天会亮心会暖说破了蛾子拌凉黄瓜，是凉拌黄瓜是吃过，
1: 是什么？也是中美的是吗？
0: 破了蛾子凉拌黄瓜，我觉得就是凉拌黄瓜里边飞进了破了蛾子而已。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哎，就是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东西不应该成为一个食物，你知道吗？就你光说这名儿，人家就接受不了啊。这个给您上一道新菜，这是我们的飞蛾扑瓜。嫦娥笨瓜。
1: 还得接受外地人说，哦，啥呀，还得尝一口。
0: 但是在东北，就是以前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家说拍的特别好的片叫那个人生一串嘛，讲的是全国各地的各种烧烤，其中讲到了东北的烧烤人生一串。真的有烤破了蛾子的。
1: 烤那个吃吗？
0: 哦， 就是茧蛹这东西呢，蚕蛹这东西，我是觉得、
1: 你能接受
0: 啊、对，真的挺好吃的。
1: 嗯、
0: 但这东西如果孵化出来，那就那不是一个东西了呀，
1: 就没法接受了
0: 啊。
1: 那不还是一样东西吗？你瞧你，就是你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0: 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啊。蚕蛹，你知道里边的构造，它是吐出丝把自己包在一起，
1: 嗯、
0: 那个丝说白了它是蛋白质，
1: 嗯，对，
0: 它吐出来的，
1: 嗯，
0: 蛋白质把它包裹。那蚕蛹，那蛾子它已经
1: 是，蛾子也是蛋白质，
0: 蛾子它就是个虫子了，它就是、
1: 啊，它也是蛋白质啊，它的本质是没变的呀。
0: 变了，一个是蛋白质包虫子，一个是虫子包蛋白质。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1: 其实我主要你还是因为外形不受不了了。
0: 哎，我欣赏一个人，欣赏的更多是内在。芒果爸爸也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家山西太原有个头脑的食物、嗯、啊，接受度不高。
1: 但是好像说这个头脑还是挺养生的一个东西。嗯，是吧？
0: 养生吗？
1: 八珍，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它是、
1: 算是药材还是啥？
0: 是，然后它有什么羊油、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因为它就是主要就是羊肉嘛。
0: 嗯，所以它那个味道有一点那个腥膻的那个感觉。
1: 对，
0: 然后确实有点口重，
1: 而且还冲。对，
0: 嗯。
1: 这个就跟刚才还有一个朋友，河南的朋友吧，他说到了一个类似于那个叫什么汤，他可能那个叫什么不是胡辣汤，但是也是辣呀。
0: 嗯、
1: 这位开封的三狠汤。
0: 桑葚汤，
1: 对，说让你深度感受酸辣咸，我觉得是不是跟胡辣汤差不多？
0: 三狠汤，
1: 对，
0: 三
1: 狠，三
0: 个特别狠的东西放在一起，
1: 哎，对，
0: 嗯，
1: 就是酸辣咸，就是调料很重，
0: 哎，
1: 很重口。

0: 这个刚才有个朋友问说，咱们新疆团儿是这样，咱们新疆团8月2号王上老师带的那个团呢，目前已经是报满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报名的朋友特别的多，现在呢，我们8月9号马上也要成团了。
1: 嗯，
0: 所以您可以报8月9号这个团，也是在暑期当中。
1: 嗯，同样的线路
0: 是线路是一模一样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8月9号的团了。
1: 嗯，
0: 也是由主持人带队的啊。
1: 对，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新疆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链接了。
1: 可以去咨询一下那个客服，比如说你几个人呢，
0: 哎，
1: 直接识别那个海报的二维码就可以咨询客服。第二个二维码是一个行程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8天7晚基本上每天的安排吃住行都有。
0: 对，当然我们说现在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新疆游呢，因为新疆特别的大，咱们要赶的景点特别的多，如果您自己开车去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累。
1: 嗯，
0: 咱们可以走马观花的，咱们在大巴车上啊舒舒服服的，车上吹着空调，到了景区之后呢，下去拍个照片发朋友圈啊，留点美照什么的。
1: 嗯，
0: 这种方式带着孩子对吧，这很适合老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都很适合。
1: 嗯，
0: 啊，有朋友说那我就想自驾，那自驾的话呢，我们在暑假之前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团。
1: 嗯，
0: 在明天吧我们会放出这个自驾团的这么一个信息，如果说您就是喜欢自驾游的话，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那如果说我就是喜欢大巴团，我就想这个舒服享受型的这种，那您可以报我们的8月9号的新疆团，马上要成团了啊。
1: 大家都可以回复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具体的安排了。
0: 我还让我展示一下8000多的那个这个串子，
1: 在脖子上戴着，
0: 就这个原件是20000多，24000多的。
1: 嗯，
0: 因为我后来因为我虽然我也不了解沉香，我就是看着好看啊，也是支持一下我们自己的事业。买了一下。
1: 嗯，
0: 对，
1: 确实挺好的。我去之前也是对沉香不是很了解，
0: 嗯，
1: 去了之后经过他讲啊，包括整个过程啊，然后你还是就即使你再不懂，你还是能看出来那好东西和不好就不一般的啊。
0: 是，
1: 你越往上看你就下不来了。
0: 嗯，
1: 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展示了很多。包括其实因为视频展示大家摸不到，
0: 嗯，
1: 你要能摸到的话你对这个东西会更上头，
0: 包括
1: 闻。
0: 嗯，
1: 对，
0: 是，
1: 确实是不一样。
0: 对，
1: 而且市面上的沉香很多，那天不知道千里给你讲了吗，他自己有一串那个沉香。
0: 对，
1: 也是一个留疤的那个，然后手上拿着给我们展示呢。
0: 嗯，
1: 然后去了之后他说他是在北京买的。
0: 嗯，
1: 4000多。
0: 嗯嗯，
1: 但是去了之后一比，首先好的它颜色上面就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那个发白了已经
0: 是。嗯，而且呢木纹肯定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包括还有的很多沉香啊，干脆它就是一种这泡出来的呀，加了香料的呀，那个味道根本就是不对的啊。
1: 嗯，
0: 然后卖的价格也特别的高，所以呢如果想买沉香的话呢，还是有一个靠谱的一个渠道特别的重要。这里边的水真的挺深的。
1: 是
0: 啊。这个我这个近期我也是在了解嘛，就是关于沉香的不同的产地，你像在中国的海南、广东，你包括国外这个越南的芽庄等等等等。
1: 嗯，
0: 每个地方沉香它的品质、它的风格、香味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在寻香的过程当中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找到真货。
1: 嗯，对，
0: 找到真货溯源就是这个意义嘛。
1: 嗯，对。昨天还有朋友问说，我想先入手一个入门级别的，请问那个是真沉香吗？
0: 嗯，
1: 都是啊。
0: 都是。
1: 它区别只在于说它的纹理呀、颜色呀。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在挑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过程，那个工人他在全部到进到工厂之后，他只是挑，比如说成色最好的放在一波。
0: 嗯，
1: 然后给大家产出的是最好的这个沉水级别的。
0: 是，
1: 只是说成色啊各方面的区别。
0: 嗯，
1: 都是真沉香啊。
0: 对。
1: 嗯，
0: 那当然是真的了啊。
1: 嗯，
0: 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跳出一个链接，这是我们的沉香专区的链接。您点击之后，这个样品有很多，不仅有我带的这个啊，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是可以挂脖子，还可以缠手上。
1: 嗯，对，
0: 挂脖子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闻到这个味道。
1: 嗯，
0: 特别的安心。
1: 嗯，
0: 今天我这上早班，我看到凡哥，哪怕是昨天阿根廷淘汰了这个英格兰，我都现在我很开心，
1: 无所谓了是吧？
0: 无所谓。阿根廷总冠军
1: 怎么了你？结果马上就最终结果马上就产生了，没几天了，你还需要闻几天？无所谓了，昨天晚上这场比赛看的人
0: ，C 罗退役就退役吧，无所谓，我有沉香。
1: 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啊。
0: 嗯，
1: 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就可以看到了。
0: 李白之意全在酒，说这个重庆美食所有人都能接受吗？为什么没人说呢？
1: 也就折耳根还有啥？
0: 重庆美食有特别就是奇奇怪怪的那些东西吗？
1: 因为它的味道很重，
0: 对，
1: 所以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就是调料盖过了，所以我们就能接受了。
0: 就比方说毛蛋啊，就是你要是吃毛蛋的人呢，其实中间也分派的，比方说烤毛蛋他能吃，但是那个就是蒸出来煮出来的毛蛋他就吃不了。活猪子嘛，
1: 啊，那个就味道就接受不了。
0: 但是现在也爱吃活猪子的人也挺多，就一定要打开以后呢吸里边那股水儿，啊，特别的鲜美哦。
1: 石静玉说 N 年前去河南学习品尝当地正宗的胡辣汤配油条，这不很好吗？这一般人应该可以接受吧，
0: 胡辣汤
1: 直接那个辛辣的那个口感。
0: 科比詹说到了来杭州11年了，不得不提大名鼎鼎的西湖醋鱼。西湖醋鱼这道菜啊，褒贬不一，我看到的评价大多数都是不太好，导致我在杭州11年了都没敢吃过。西湖醋鱼真的是啊，
1: 它的名声在外，
0: 哦，真的名气很大。
1: 对，甚至大家都觉得啊，就是美食荒漠呀，什么这那的西湖醋鱼，但它真的有那么难吃吗？倒也还好。
0: 就是名不副实吧，可能就是你期待太多了。
1: 对。
0: 杭州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就是杭州啊，就该说不说，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地方真不一样。咱之前对比过，就是同样一个地方，人杭州就叫这什么什么三潭映月呀，什么柳浪闻莺啊，对吧？然后呢，就是那个在东北呢，就叫什么干饭盆、水泡子什么的。对，就是名字取得特别的好。这杭州当然也很好看，杭州一个是有文化，然后呢景色确实很美，时不一景，是吧？有历史。但杭州有很多东西，它是经过包装之后呢，我们想象出来的画面太过美好了。就比方说断桥残雪真的很漂亮，但实际上你到了现场之后，你会发现它跟你幻想的那个样子还是有点差距的，
1: 想象太美好了，
0: 想象太美好了。
1: 对，
0: 俩人撑着油纸伞在冬天啊断桥上啊唰相遇了，结果断桥就是个桥，就是个桥啊，
1: 就给他的滤镜加了太多了。
0: 吃的也是一样，吃的这东西，如果你说你叫了一个特别特别好听的一个名字啊，就是把它说成了这一流传到现在啊，然后你心里边想这玩意儿不定多好吃呢。吃到嘴里边，你包括龙井虾仁其实也是一样。龙井虾仁呢，就是这东西实在无法做的难吃，没办法的做的难吃，因为这俩东西都挺好。但你要说这东西有多好吃，
1: 倒也没有。
0: 这龙井茶在这里边起到了多大的一个作用？反正
1: 就稍微，我觉得它只能说不难吃，没有说很惊艳。
0: 你要让我花100多块钱吃一个龙井虾，我觉得也挺图意的。
1: 微风说杭州最好吃的就是 KFC。 但是还好
0: 吧，杭州也有好吃的东西。
1: 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经常咱们去杭州出差，连着出了3-4次。但是每次我觉得是还是不错的，
0: 叫花鸡是不错的。不是，杭州吃的是挺好吃的。
1: 对，
0: 只不过呢它有些就是当地的名气特别大的东西，就是你没能感受出来它那么
1: 好的点。
0: 对，
1: 重庆的麻辣咖啡，像这种东西它都是后期的一个衍生品，
0: 是
1: 它可能就是不是当地的一种特色美食。
0: 而东北菜为什么好吃呢？就是你对它的期待并不是很高，因为它的名字基本上就代表这个菜到底是怎么做的。白菜串白肉啊，什么猪肉炖粉条啊，就你知道，你脑子想象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1: 它就那样。
0: 但西湖醋鱼，你就想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那个东西啊？龙井虾仁，这有什么奇幻？就是吃起来，也就那样，也是所见即所得啊。
1: 而且人家南方的菜一般都做的很精致，摆盘啊、拍照啊都特漂亮。但你看东北菜啊，因为我们经常回东北，有时候去家属的老家里面跟他们吃饭啊，我总觉得他们家的饭色泽上面看着油汪汪、黑乎乎一堆。
0: 啊，就这个太下饭了。
1: 我说这什么呀，就是看起来没有那种色香味俱全，没做到，你不觉得吗？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来自山西的。首先东北起码桌上是有菜的，山西菜上不了台面。
1: 怎么上不了台
0: 面？贺哲浩楚云飞。再 太破折号，那个《亮剑》《亮剑》里边那个著名台词嘛，
1: 嗯，
0: 哎，那个国军上将楚云飞不是说山西菜上不了台面，
1: 是
0: 主要是你们桌上都没有一个正经的一个菜，你知道吗？
1: 没有，我们那都是菜啊嘛。首先我们那个都在主、都是主食，
0: 对，都是主食，
1: 对，嗯，但是它味道确实也很好，就反正都是，就北方很多城市都是那个颜色看着吧，就是黑乎乎一片。
0: 东北菜主打一个量大实在，
1: 嗯，对。

0: 哎呦，这位朋友说买的沉香手串车挂收到了，今天戴着手串上班，能随时闻着沉香，感觉上班心静自然凉。
1: 其实那个车挂呀，不一定非得挂车上，你知道吗？
0: 家里衣柜里面什么都可以。
1: 我觉得你挂脖子上都行。真的，你双根让你挂脖子
0: 上，
1: 你不觉得那个特别有种那个非洲酋长的一种感觉吗？对吧？有种印第安呢，或者印第安酋长啊，或者非洲酋长，有那种感觉，木头的啊，一棱一棱的组合到一起，一片一片的，
0: 宝塔型的，还是。
1: 自由飞翔的翔说，山西菜上不了台面没关系，但山西醋可以啊。
0: 对呀、啊，就离不开山西醋。
1: 哎，是。去山西的话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上面的所有的菜好像都跟面食有关，
0: 都是碳水，
1: 哎，都是碳水，
0: 油面土豆。
1: 那自由飞翔的翔也说了，我为西湖醋鱼证明啊。若干年前出差杭州，吃了西湖醋鱼，真的很好吃，合我口味。也可能是你去吃。吃到那个改良的了，或者是说你就是喜欢吃这一口啊，有可能啊。有很多东西吧，就合到一起，它是有这个一个增加的一个，就比方说猪肉炖粉条，我是觉得它俩在一起，哇，真的是完美
0: 完美配合。对，
1: 西湖醋鱼，西湖是西湖，醋是醋，鱼是鱼。
0: 名儿好听就行了，怎么了？
1: 那个鱼甚至都不是西湖里的，这仨是完全不搭嘎的三样的东西。
0: 所以越是这样的，大家对它的想象越美好。
1: 对。哎呀，好了，那北京时间8:5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告一段落，希望朋友们能够开心一整天。明天同时间节目当中，咱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息显示，奥迪与上汽集团成立的合资研发中心正式进入公示环节。其中，奥迪股份公司和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41%和10%的股权，上汽集团持有49%的股权。这是奥迪在中国的第二家控股合资公司，第一家是5年前与一汽成立的奥迪一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显示，该合营企业将主要面向合营方及其关联实体提供纯电动乘用车工程服务，这也是奥迪在欧洲之外首个全价值链研发实体。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信礼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2: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1: 哦，是有变化了吗？
2: 天热嘛，因为人坐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里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局改，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暖是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1: 是，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

0: 有这个九月份特别要求的啊，我要用的房子的业主，哎，他找我们斯巴克当的特别多，他找我们就几个方面，第一你快，哎，第二个你环保，第三个你居改，啊，所以这个呢几个点呢就综合的业主比来比去，最后他觉得学我们是合适的，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家这个事儿行，完工当天你敢让我请第三方检测你的环保合格，这是我学你家的原因，对吧，因为我不可能量我也等不了，对吧，最主要的很多业主呢也特别明白，就是你的环保能达标那一定不是靠手艺嘛，就是你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高嘛，环保等级越高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才能好嘛，
1: 对，效果最好，
0: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现在业主是消费是越来越明白了，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1: 对，
0: 我们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找，
1: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
0: 念
1: 了，
0: 哎，在改变啊，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1: 越不懂越怕被骗，
0: 一分钱一分货，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哎，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家装这个行业过往这20几年发展是畸形的呢，那实际是服务的公司有问题，但实际是客户也是有问题，公司要活呀，你客户不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接受你的便宜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环保给你降低，工艺给你偷工减料，事实上这就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斯巴克呢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做口碑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斯巴克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有我们的1、2线连锁门店，
1: 咱们斯巴快装是16年创办，
0: 16年创办，
1: 对，到现在其实已经
0: 数年头11个年头
1: 了，
0: 但是整10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记好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啊，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
1: 太好了！
0: 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斯巴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包括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都欢迎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

0: 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1: 是的，
0: 嗯，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咱们十一个年头目前已经扩展到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嗯，可以的。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是创立6年啊。
0: 嗯。
1: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
0: 嗯。
1: 昆明、南通。还有这个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现在基本上都覆盖了。
0: 嗯，
1: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服务了啊。
0: 嗯，
1: 我们张家口承德正在筹建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开放服务了。
0: 嗯，
1: 我们陕西还有咸阳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
0: 嗯，
1: 啊，那么还有江苏的宜兴和江阴这两个城市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0: 嗯，这个密度其实非常大的。博总您是不是照着地图开的？
1: 我是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
0: 嗯，
1: 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
0: 都能覆盖了。
1: 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到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
0: 嗯，
1: 48块装这11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
0: 嗯，
1: 啊，给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
0: 嗯，
1: 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
0: 嗯，
1: 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1: 是的。
0: 哦，
1: 所以
0: 要抓紧时间。
1: 7、8月份是装修的传统淡季。
0: 嗯，
1: 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
0: 嗯，
1: 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
0: 哦，
1: 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嗯，
1: 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能会省的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对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48块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48块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1: 对，
0: 所以咱们48块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48块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1: 嗯，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
0: 嗯，
1: 你约我们，首先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
0: 嗯，嗯，
1: 啊，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
0: 嗯，
1: 啊，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
0: 嗯，
1: 48块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
0: 嗯，
1: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量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
0: 嗯，
1: 你给家人商量啊，商量了行你找我们做，商量了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
0: 嗯，
1: 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们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户，首先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业师傅，
0: 不是路边找的。
1: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了。
0: 嗯，
1: 早就48块装就口碑干烂了。
0: 嗯，
1: 就没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
0: 嗯，
1: 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同时我们钢师傅 培训卡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0: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1: 拖工期体验就很差，
0: 是的，
1: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
0: 嗯，
1: 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
0: 嗯，
1: 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其实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0: 只是人在这儿，
1: 对吧？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我们主要大家选择48块砖，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48块砖，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业主交付。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0: 有售后的。
1: 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订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订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变预算。但是在48块砖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砖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砖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1: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在我们这儿就培训1个月，他才能去干活。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0: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
1: 的差别。如果转包
0: 的
1: 我都不用管了，那我们如果转包48块砖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所以这个呢是
0: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1: 都是统一标准。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1个月就要干5户，多了做不了。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公司就没了。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48块砖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去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48块砖生根发芽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
0: 环保也达标了。
1: 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48块砖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我们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0: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要一个找到一个 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1: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不是很难避免。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48块钱，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在48块钱没有。
0: 48块钱怎么保证呢？
1: 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
0: 嗯，
1: 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有报价就给你了，
0: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1: 这个价格，举例，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好，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现在装修的是一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现在是一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做低价的公司，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也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0: 没错，
1: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杀到你这个时候就没点信你了。所以48块钱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11年前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了发展方向。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48块钱的今天啊。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8块钱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48块钱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哈，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1: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0: 是的，
1: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的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不能当活雷锋白给你干，多少就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连一块的活。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5万的钱，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48块钱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着干， 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
0: 嗯、
1: 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是背着债来的。
0: 对，有成本的。
1: 对啊，我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必须要到点出的。
0: 嗯，
1: 我要不出，公司都经营不了了。我这钱从哪来？一定跟客户挣的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是这样来做的。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养这些这么多人啊？事实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也不要指望五万签你的公司会不挣钱给你干。啊，而且我也没分，对吧？别人五万，我给你报个十万，我别人还多挣你五万、
0: 嗯。
1: 如果我这么报价，这公司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时代，这个已经超级透明了。
0: 嗯、
1: 啊，所以有很多的，所以差到哪了？就是差到五万的，只是根据你花了五万的钱，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五万的服务。
0: 嗯，
1: 跟人家十万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的标准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0: 嗯，
1: 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说真的装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五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0: 会，对。
1: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五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五万，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八万那个十万，这三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
0: 嗯、
1: 你也可以找我们四八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哎，四八工装也可以服务。
0: 嗯嗯，
1: 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
0: 嗯、
1: 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再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
0: 嗯、
1: 你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以上这四个业务列，四八快装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0: 嗯，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四八快装。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四八快修。
1: 对。
0: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啊、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四八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1: 雨后森
0: 林
1: 乡村别墅
0: 啊，乡村别墅的项目。
1: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四八快装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Radio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4: 夏季里马
2: 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小腿操，伸出双手，从下到上，按摩小腿肌肉，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做体拉运。三四四，二三四，双手按压小腿，大拇指按后侧，坚持几秒。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再来，找到小腿后侧，大拇指按压。七二三四，八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小腿操，显瘦效果真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魅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又来到了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呢，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有任何关于新车选买的问题哈，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那今天的新车板块，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这个我们的专家老师杨帆老师上线，欢迎杨帆老师。
2: 听众们，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欢迎杨帆老师。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其实没有和杨帆老师一起来看这个新车市场了。我刚才看了一个词条啊，五个月，中国国内有542款新车，就是这么一个数值，我觉得应该是挺恐怖的一个数值，就说明现在整个汽车行业的这个压力啊、内卷实在是太严重了。
2: 嗯，对，主要是在这个销售端和产业端，现在都是大家的这个需求啊和供给都比较大。
1: 嗯，嗯，
2: 对。然后这个这么多款，确实其实对这个周安老师来说，都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汽车媒体人来说，或者是汽车主持人来说，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是太多了，根本记不住。
1: 而且现在经常是一过性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车比如说这两天刚出来，哎呀觉得哎呀这车确实不错啊，这个可圈可点，有能拿得出手的地方，过了两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就可能有更新的东西去吸引你了。
2: 对，是因为

0: 三四台车、五六台车，一般十台车，在同一级别、同一价位也以及同一用途来说，十台车横展一下，在当年就是比较多的车型，就是说这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车型定位。
1: 嗯，
0: 那么现在来说呢，基本上你从这个微型车到小型车到这个 SUV 到这个 MPV， 整体来说呢，都是每一款车每一个价位段。都能拿出二三十款，
1: 至少，而且是至少二三十辆，
0: 对，横着展一下。而且你会发现，单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车不错，
1: 嗯，
0: 但是横向一比较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用户受众的这个区分。对，
1: 嗯，是，你大家可以算一下，五个月542款车，基本上就是平均一个月就得100多款，然后平均到每天就是。每天都能够有3.6款车，就基本上跟咱一天三顿正餐的这个频次差不多了。还有个6.6呢，就相当于还有个是夜宵，
0: 还有个加餐
1: 啊。对，一天平均3到4台新车的这么一个上市，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目前的汽车市场当中选车，你说容易吧也容易，你说难吧确实也挺难，因为它确实是在不停的更新、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换新，总有。更新的吸引着大家，所以大家在挑选车型的时候，您认为，到底是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
0: 嗯，其实是这样，主要现在你说单一的一个因素，或者说组合的一套因素，
1: 嗯，
0: 不一定能，确实不很难匹配到每一个人了。那么，其实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和你的这个契合度，对吧？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它整个的这个价格呀，设计范围，包括使用场景和你自己的这个契合度是不是一致？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另外呢，就是这个眼缘，从功能性上来说，就是契合度，对吧？它符不符合你的一些需求，工性能上的一些需求？然后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说设计感上，那就是各花入各眼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基于这两个方面呢，我觉得大家挑挑。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啊，就是外观设计上大家确实有些雷同，可能在这方面呢可能选的更少了一点，那么可能更多的大家说在空间呀，在一个性能啊，在价格上
1: 啊
0: 来做，对来做这些选择啊。
1: 其实我也现在也会觉得，就是现在汽车市场这么多款新车上市的频次也这么的高，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车同质化特别的严重，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状态。
0: 对，就是整体的外观设计和内饰设计大家都一致，基本上一致，或者说是比较雷同。然后还有个别的企业比较独树一帜的，还是。有的这个对于整体设计来说还是褒贬不一的一个状态。
1: 然后现在这些车的配置也都越来越高了，像以前比如说高端车才有的配置，像什么激光雷达呀，什么800伏，现在平平就是轻轻松松10万出头的车就是都能给你上了。
0: 对，就是没有，首先从这些最基础的这个那个地儿，就是说这个车型来说啊，说但是原来说那个通风座椅、加热座椅啊，这些高端的配置，现在基本上已经平民化了，或者叫大众化，对吧？然后说一些新势力的车型呢，对这种智驾的这种普及率啊，现在是逐步的在下探，对吧？像当年这个激光雷达刚出来的时候，一般都装在比如说50万车以上，对吧？然后慢慢的一点下探到30万、20万，现在基本上10万块钱的车
1: 是
0: 啊，就有配这个激光雷达的。我觉得随着
1: 十万块钱车，人现在也是800伏平台。
0: 对，就是随着产业的这个升级吧，或者说是产能的一个提升，或者说整体这个产业的一个壮大嘛，那么对于这些配置硬件配置上来说，我说很难来这个。区分车型了，
1: 对，但现在你会感觉消费者对于车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可能跟车企的这个整体的宣传的口径也有关系。不管上了一款什么样的车，比如说我这车明明是10万块钱级别的车，我跟它对标的，包括我的广告词啊、宣传语啊，全部都是我可以给你达到30万元级的这么一个级别的配置，所以大家想要的就也越来越多了。
0: 对，这个确实是这两年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现象。之前咱们做这个最早接触这个汽车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对标，起码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对标。然后现在呢，讲究讲究这个跨级对标，对吧？或者是这个全域对标，就是整个那个只要你是这个我这个汽车产品的，那我就要跟你这个就是顶头部的这些东西就 进行这个全方位的一个对标啊，不管是。

0: 就从内饰啊、外观呀、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要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状态，或者说比较好的一个需求啊，能得到这些东西以后呢，就是大家这个口味啊，现在越来越刁钻了，对吧？就跟现在说，咱们有些朋友晚上出去聚个餐，说吃什么一样，现在就是选吃什么，现在是真不好选。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对，选车现在也确实比之前难选了。
1: 嗯、
0: 你说之前虽然车少，但是确实好选，就三款，
1: 很明晰，
0: 三款车、四款车，
1: 对，
0: 很清晰。
1: 对，
0: 啊，你非常好的就选了。现在你真是要拉个图、做个表，这一个这个维度可能有40多款车，然后你把所有配置拉出来，
1: 嗯、
0: 然后你发现曲线雷同，
1: 嗯，
0: 然后最后又转回来，
1: 嗯、
0: 还是不太好选。
1: 嗯、
0: 啊，这、
1: 嗯、
0: 确实现在的选择难度比较大，就
1: 是
0: 选择多了也不太好选。
1: 嗯，是，但是其实也有数据，就是现在国内每一辆车的利润大概只有1.5%，就国内的整车利润，目前如果就是车厂厂商只能达到1.5%来说，其实这对于研发包括后续的发展，其实这并不是一件特别乐观的一个数值。
0: 对，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嘛、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也其实从去年开始，大家也逐步在调整这个东西。
1: 嗯，
0: 各个主机厂都开始这个调整这个价格啊这些东西，但是其实迫于压力嘛，大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销售压力在终端的。就是这个是目前来说是市场给的，没有办法来这个，
1: 或者说这也不是车厂车企能决定的，包括上下游材料的这些价格，其实从这半年来吧，其实上游的这个价格材料的这个价格一直是在往上涨的。
0: 对，就是上游的价格，你看发现现在什么都涨，上游价格材料这
1: 也
0: 在涨，
1: 嗯，
0: 然后这个下游的这个。就是门店销售人员开发整体的这些销售端的这些成本其实也在涨，
1: 嗯，
0: 对吧？然后但是就是作为用户嘛，肯定说谁买谁都希望它更性价比更高一点，
1: 嗯，
0: 对吧？更这个优惠一点，然后车型更大一点，使用的余地更大一点，这个现在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啊。可能对，就是大家这个500多款车大家都想争一争这些用户，其实，相对于前些年的井喷式的这爆发，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在销售端呢，大家就是分的会更多了。
1: 嗯，
0: 你很难看到说爆款车型了，说这爆款车型，像当年你比如说在北京现在，比较火爆的时候，那是一款车型可能能卖个100万辆啊，本田啊100万辆，然后这单一款车型就行。但是现在基本上我觉得，20-30万辆啊，40-50万辆的单一车型的销售，基本上就算非常成功的一个车型了。
1: 嗯，明白。但我也有一个问题啊，杨梅老师，就是现在比如说国内整车利润率已经被持续的压缩到这么一种状态了，那么在新车的研发费用上，然后包括这个投入的这些费用上，这能承受得起吗？
0: 嗯，其实目前来说，你看整个行业来说，其实大家都在亏钱。
1: 嗯，
0: 对吧？
1: 现在
0: 包括这个，
1: 现在经常能看到说什么卖一台车亏多少钱，卖几千台车亏多少钱，都是这种路径。
0: 这个不是说这个单一的说国产品牌，说是国内汽车市场一样，其实和国外汽车市场现在你也看也一样，在比较发达的这个地区啊，整体的这个大家的销售都不是特别乐观啊，包括这个因为研发的成本投入的越来越多，
1: 嗯。
0: 啊，之前呢，你看之前的配置上，咱们主要的就是说，主机厂在老，尤其那些老牌的主机厂，在这个车身安全呀，在这个底盘悬挂呀，在传动系统上这些啊，它投入的比较多。相对来说，座舱它投入的比较少，对吧？而且你会发现，尤其德系车或者日系车这种换代稍微比较慢的车型，它一套内饰能用好几年。你像德系车，
1: 这部分的这个利润，
0: 对，
1: 成本比较好控制，
0: 成本比较好控制。但是现在看这整体的这些。就是大家对内饰更新速度的要求确实是非常高，而且对内饰投入的也比较高，
1: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包括奔驰啊、大众啊、丰田这些东西，在国内市场的整体的这个销售也是受影响的。但是这个其实销售端影响也不会完全影响到这个研发端的一个投入，
1: 嗯，
0: 因为毕竟它要有更好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来撬在这个。竞争林立的时候还是要自己的东西拿出来，
1: 嗯，我觉得现在一个车好卖基本上你得涵盖两点，第一个就是你有硬核的技术，要不然你就是真的能切中大家的一个使用需求，你只要能切上这两点基本上可能就没啥太大问题。
0: 嗯，对，就是说你有一定的销量，
1: 嗯，
0: 不会说就是只是它
1: 平平无奇，对，就过去
0: 了，
1: 对
0: 对，
1: 嗯，

0: 就过去了啊。之所以这样呢，从归根到底来说，确实是选择余地太多。
1: 对，
0: 而且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更理性了。
1: 嗯，
0: 啊，他不是单一的，就是说第一次买车或者买第一台车，
1: 嗯，
0: 对吧？有很多的用户是家里两三台车再添一台，对吧？有很多用户是说，我虽然家里只有一台，但是我换过两三台车了，
1: 嗯，
0: 我经历第三次换车或者第四次换车。我对车的这个各个配置的参数首先非常了解，然后对我个人的需求也非常明晰，
1: 对，
0: 对吧？好，包括这个前期后期整个车辆的使用周期，整个一个生命周期的使用的方向，现在有很多人规划的非常好，
1: 嗯，
0: 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大家也开始选，比如说家里有轿车啊，去买 SUV， 对吧？或者家里原来有这个 SUV 的，去换个硬派越野车，大家在车型上也单一的换了，
1: 嗯，
0: 而不是说最早咱们买车的时候，可能说我最早从一个这个捷达，对吧，换一个桑塔纳，然后换一帕萨特，是这么换，在同一圈里就这么换车。现在可能就是直接跳出这个车型了，说我直接从轿车就换 SUV， 或者说很多人，你像头一辆车直接就跳过轿车了，对吧？我直接就是 SUV 或者是 MPV，
1: 数据也是这样显示的，
0: 对，
1: 就是，轿车卖的肯定不如 SUV 卖的好。
0: 对，现在轿车现在很多的功能确实被替代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商务的那套功能其实被这个 MPV 替代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它这个长途居家，说这个出行，满足一家出行，然后说一家老小区出游的这种需求，
1: 嗯，
0: 其实大多数被 SUV 替代了，
1: 嗯，
0: 对吧？然后现在你发现硬派越野车也在这里分一杯羹，
1: 对
0: 吧？它呢，对吧？还有这些就是说非硬派的越野车也在这里分一杯羹，
1: 嗯，
0: 就是我有一定的越野能力，但是我还兼顾舒适性，我为这个
1: 城市通勤
0: 偶尔大家使一下的这个需求我能满足，然后我大多数是靠经济性方面取胜的。就是你发现这些车现在也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跑车的性能车的啊，这些销量其实基本上现在下滑的比较厉害，对，整体的都不太好，就个性化车这种车这两年确实就是这个方盒子热，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户外热啊，就是在这些车型里啊，你出新车会比较好。你看发现就是卖的好的牧马人，对吧？然后这个卫士，其实这些年卖的都还可以，相比于它其他产品的这个品牌的其他产品来说，这两款车型是比较那什么的。
1: 加上现在新能源的加持，你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车就卖的更好了。
0: 对，就是新电气化的到来解决了动力性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然后还对经济性给了更高的要求。
1: 没错，现在大多数很多的方盒子全部都是给你弄成一个混动的嘛。
0: 对，要不就是增程，
1: 对，
0: 对吧？要是插混，
1: 对，
0: 对吧？然后整体来说呢，基本上在城市里呢，你能使电，如果你有生态的话，你就使电，完全使电，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出去的话就完全使油。
1: 你看前两天我记得坦克300L，就是它那款最近刚中期改款上市的时候，有 HiFiZ， 有 HiFiT， 然后还有这个普通的燃油版本的，就是连像坦克300这种车型，这类的车型都已经开始有多种驱动模式了。
0: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就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需求造就的这些产品力的出现，
1: 嗯，要不然咋能五个月542块新车呢？
0: 对，就是我需求端有了，
1: 嗯，
0: 然后我需要很多的这些这个产品来满足我需求端这些需求。
1: 总而言之吧，现在这个新车市场的这些新车型啊、款式啊，确实是非常的多。如果说您近期刚好有这个购车的打算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杨帆老师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您最近看中的是哪款车型。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哈，杨帆老师，就是七八月份都说是一个新车市场的一个淡季，所以现在买车到底划不划算呢？
0: 嗯，这个现在分车型，我觉得现在很难说，就是单分说整个市场来说，您买车合不合算？然后说你这个一定要细分一个车型，就是说我具体要买什么车，买什么配置，对吧？然后根据它这后期的一个规划，包括它同级别的一个产品竞争力的这个对手的一个规划来判定，现在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出手时机。因为价格你从这近些年来看说很难往上调了，对吧？但是具体下探多少，确实是要看竞品，看整个行业里在下半年或者说在这两个月里有没有必要爆的款出来，对吧？然后再看你整体的这个价格，
1: 因为这都是相互影响的。
0: 对，
1: 相互制约的。
0: 这个现原来制约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就是坦克300和牧马人互相制约，
1: 嗯嗯嗯、
0: 对吧？
1: 现在不是，
0: 现在可能理想 L8都能制约一下坦克300，对吧？都可以制约 IE，比如说 i6，对吧？说那个问界。说这个极狐，说很多车型你现在都互相的制衡，
1: 整个 SUV MPV 也得就是抖一抖。
0: 对，就是大家制衡的面广了，原来就是单一车型发力，比如说我可能我这个牧马人用户就对普拉多呀，对这个坦克300，对这个 BJ 40啊60这些，我就是这些用户。
1: 嗯，
0: 但你现在突然说有这些这个非咱们刚才说的非硬派的有一定越野能力的这些 SUV， 那其实这些用户搅动的就是他们的价格，就互相影响，而且现在互相影响面特别大。然后其实包括很多用户，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考虑好自己究竟要什么，也在徘徊之中，对吧？可能哪边的天平更大一点，优惠力度更大一点，或者说出了爆款车型啊，哪边就马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1: 是，但这个咱也能理解，就咱就不说这个，对于普通受众来讲，对于很多的这个车圈的媒体人呢、啊、包括这个汽车行业当中的一些从业者，让他们去买车，其实因为现在还是可以选择的车型太多了，所以每一个人在选择的时候都会有点犹豫，就是我觉得这也挺好，哎，我觉得那也挺好，但最后毕竟只能买一个。
0: 对，就是说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慢慢的就是咱单从这个车和爱好层面上来说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叫这个富豪，或者叫头部人群，你看他们的车库里有形形色色的车，形形色色的款型和形形色色的品牌。我觉得呢咱们可能不一定追捧，但你可以从这里你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难有一款车满足一个人所有的需求。
1: 这还确实是。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明星也是，他有很多车啊，可能他非常喜爱这个超跑啊，或者那你会发现他车库里会有 SUV， 会有 MPV，
1: 他不能干啥都去干啥去都开超跑，
0: 他不能干什么都开超跑。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他可能这个，比如说他非常喜欢那个 SUV， 或者包括其实那些非常就是喜欢 SUV 或者非常硬派的这些车，对吧？然后说他车库里也会有一两辆超跑，
1: 对
0: 啊，就是如果他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这个车的范围真的是很难覆盖的。
1: 就大家买车的时候吧，还是要先判断好自己的第一需求是什么，然后包括你的一个用车场景，其实这都很关键。包括你们大家在选择这个同一款车的不同的驱动模式的时候，现在也会纠结，就一款车既有纯电又有插电混动，甚至还会再配一个增程，就是这三种模式全都给你覆盖全了，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会更纠结。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包括自己是否有充电生态的这么一个因素吧。
0: 对，就是整体的用车环境和你实际的用车场景，究竟是在城市里使的多，还是说我真的就是，对吧？咱们追逐一下这个那远方，追逐一下山河大好山河。
1: 我经常去高速自驾去。
0: 对，自驾，说我经常去玩去，说去这种多，还是说我有一定的商务需求，还是说我纯家用，对吧？还是说我有一些需要这个全家出行的场面，还是说我就是一个人开，对吧？这些东西，等以上种种情况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所以也是大家都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那么在选的时候呢，其实首先大家还是要分析好自己的需求，
1: 千万别跟风。
0: 对，如果是家庭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要全家人参与一下意见。尤其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就是夫妻之间要，如果要共用一辆车的话，或者说是你要和你的孩子共用一辆车的话，最好能参考一下两个人的这个场景来选车，这样相对来说会大家都舒服一点，肯定是大家都要退让一点的，对吧？那么就是说互相照顾一下呢，其实买车这事儿本来是应该开心的事儿，对吧？不应该因为这个有太多的烦恼。
1: 咱有时候在节目里边推荐大家去试驾的时候，都建议大家就是你平时是全家人是几个人一起坐，有没有全家出行的场景，然后就全家人一起去试驾。我觉得我们都会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挺好的，自己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你去感受一下。
0: 对，就是自己坐的，真的就像主任说，自己坐的自己位。其实有些咱们大人选车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忽略孩子的 这个感受，
1: 嗯，
0: 对吧？尤其他坐第二排或者他坐第三排，你一定要让他试一试，
1: 嗯，
0: 对吧？舒适度啊，座椅这些东西，他能不能？
1: 孩子现在肯定都喜欢二排有那个电视的。那天我看了一个段子，说带孩子去选这款车，啊，说这个车有不同的配置，就让小孩分别上车去感受一下。然后小孩一下选择了高配，为什么选高配呢？因为说爸爸后排这个电视我可以独立控制。
0: 对，这个是确实现在这个电视对这个。孩子的吸引力比较大，
1: 对，
0: 但是我个人建议这些影音娱乐设备吧，
1: 嗯，
0: 尽量在这个静态的情况下给孩子看，
1: 嗯，
0: 因为动态的情况下对孩子的这个眼睛还是有一定
1: 影
0: 响
1: 的，
0: 啊，
1: 对
0: 这个东西还是要注意。
1: 对，当然我们说到的只是用车场景当中的比较小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很多的场景，这个就是适配于不同的用车人去选择爱车的时候啊，它有很多的丰富的选择。所以有任何问题哈，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随时来聊。当然最近其实还是有很多新车的，包括我也看到了之前杨文老师咱们在节目里边还讨论过，就是神行者八啊，它的那个座舱最近在网络上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官图的一个曝光的，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具体的配置啊，然后包括它的驱动模式，还真跟咱们之前在节目里边探讨当中的，就是咱们探讨的那一部分内容是一样的。它打造了一个，混动的，好像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来着，还确实是这样。下半段回来之后，咱们也来看看最近新上的这些车型，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咱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接着聊。
0: 好，一会儿见。
1: 哎，好，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聊新车选买，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随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那这小节咱们继续邀请到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上线，欢迎杨帆老师。
4: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杨帆老师，上一小节咱们主要是看了看这个整个上半年呢，然后包括最近的一些这个数据哈。那这小节咱们先来看一看吧，就是最近这一两周的一些新车上市，具体有哪些新车？杨帆老师都关注了哪些呢？
4: GLC 350L 纯电
1: 啊、嗯嗯哦，纯电，
4: 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神行者8，
1: 嗯，
4: 对吧？包括这个长城 H10，
1: 嗯，
4: 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上两周吧关注度比较高的，
1: 嗯，
4: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理想 L8，
1: 嗯，
4: 对吧？就发布了，对吧？还有这些到底是不是这个，对，是不是这个小号的 L9、
1: 嗯、
4: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有重新的一个定位。
1: 对，然后包括跟它同级别的这个蔚来的 ES8 也出了一个大五座版。
4: 对，大五座的整体的这些内饰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海豹08，
1: 嗯，
4: 对吧？那个标配的这闪充啊，后轮软枪，天然之眼，对，
1: 嗯、
4: 这些东西还是很多的。
1: 对，这车也是很多朋友等了很久的。
4: 对，包括这个这叫什么北汽的这叫泰坦700，
1: 嗯，对
4: 对
1: 对，
4: 对
1: 嗯、
4: 这个也是就是另一个风格吧、
1: 嗯，
4: 就是又给了大家多一种选择的一个车型，对吧？也是这种增程的车型，我觉得跟这个神行者8啊这些车型都是咱们属于这个一类的、
1: 嗯、
4: 啊一类的一个车型、
1: 嗯
4: 对。
1: 对，虽然到了所谓的这么一个新车的淡季，但是这个新车上新的速度。和频次其实
4: 对
1: 一点也没慢呢，这个很多包括这个北京车展当中展出的一些车型，比如当时只是一个预售或者说只是一个展出的，其实最近也都开始正式的上市了。
4: 对，你比如说包括还是今天吧，应该还有小鹏，对吧？i7L，
1: 嗯，
4: 对吧？这些车，然后那个坦克牌好像没有上市的吧，应该是过两天上市吧。
1: 它前两天是预售是吧？
4: 对，
1: 300L 的那个，
4: 对、啊、
1: 对、
4: 啊，是最后上市，对吧、
1: 嗯？
4: 整体来说，就这几款车也是比较火的，
1: 嗯、
4: 还 R6， 对吧？包括这个咱之前一直说的50星光 L，
1: 嗯，
4: 对吧？这些车也都是马上这一两天，就要上市的，对吧？
1: 嗯、哎，长安起源的 Q06， 它有一个纯电的轿跑，轿跑，
4: 对 对, 对，还有加车型的、
1: 嗯，
4: 对吧？比如说像那个。BJ40 加车型，日产 NX8 也是加车型、
1: 嗯、我竟然还看到了杰尼赛斯的 GV80 有一个混动版
4: 对就是 GV80 也是属于这个加车增加车型的
1: 对,
4: 对吧，然后 还有这些小改款的，你说帕美小改款了，
1: 嗯，
4: 对吧？应该是昨天吧，15号，反正15号应该是上市，
1: 嗯，
4: 对吧？所以你说，淡季不淡，现在是整个车市的一个这个状态，
1: 嗯，
4: 大家都觉得是这淡季，销售淡季。可是你看，从车型的这个，发布的这个频次和频率来说，
1: 嗯，
4: 啊，一点都没看出来它是淡季。而且我觉得，其实从前两年开始，整体来说很少有发布项的淡季，就是你会发现整年，
1: 嗯，
4: 对吧？之前
1: 不间断的这么一个状态，
4: 对，500多款车。对吧？那这不间断的发布，
1: 嗯，
4: 平均到每天里都有2-3款车型要发布，
1: 3.6款嘛。刚才不说一天正餐三顿饭还得加顿夜宵，
4: 就
1: 这频次，
4: 每天你都得有接受一下2-3款车型的这个新消息，
1: 嗯
4: 啊，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确实不好选，
1: 嗯
4: 啊，而且但是，其实不好选以后呢，就是确实选择余地也大很多了，
1: 嗯嗯。反正大家选车的时候还是要先看清自己的需求。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个问题啊。上一小节这个 GPH 这位朋友就在问了，他说两位老师，小鹏 Mona L03 他说这车值得买吗？
4: M03
1: 就新的那个，
4: 啊，就是他新出的那个
1: SUV 的那个，
4: 对是这样，就是它属于跟那个 Mona 03是一个平台的，
1: 对，
4: 然后但是它做了这个整体的一个外观的一个车型的重新设计吧，
1: 嗯，
4: 现在是一个紧凑型 SUV。
1: 对，
4: 如果你喜欢这个价格，不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车型来说，我觉得看你能接受度的价格，
1: 嗯，
4: 因为它现在的咱们说是，公布的这些价格来说，它应该是14万起啊，
1: 嗯，
4: 到一个16万。那么不管是纯电的也好，增程的也罢，那么在这个价格区间段里还有非常多的车可以仅供你选择，
1: 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价位段，
4: 不知道你有没有备选，对吧？那么就是如果说你单一的只是说没有备选，那么可能这个东西我建议你在现今的这个市场去看一看，
1: 嗯，
4: 最少找个2-3款车去对比一下。
1: 对，
4: 对吧，
1: 甚至说你可以不买，或者说你也可以不喜欢，但你要看看其他家的这个产品现在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得做到心中有数嘛。
4: 对，而且就是跟他这个很像的，这个就是说马上可能后期吧，也对，应该在7-8月份，
1: 嗯，
4: 对吧，全新的这个极狐这个阿尔法也会出一款类似的车型。
1: 对，
4: 这个车型在这个范围里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4: 就是说你说摩纳零三这单拿出来，就跟咱们之前一直说这款现在的车，说单拿出来产品力都不错，
1: 嗯，
4: 对吧？但是你就怕同级别的对比，
1: 嗯，
4: 对吧？你说这些车都在一起一对比，那么肯定就是，有一些就是配置上的差别呀，然后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差别呀，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外观设计上的一些差别。
1: 嗯，然后他又回复了一句，他说比亚迪这些同级别的都是800伏了，他说这车竟然还是400伏。
4: 嗯，其实是这样，就是你要弄清楚了你需不需要800伏，
1: 嗯，
4: 对吧？
1: 你有没有快充的这么一个需求？
4: 对，有没有是闪充的一个需求，
1: 嗯，
4: 对吧，
1: 嗯？
4: 如果你说你都是正常充电，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必要追求这个800伏，但是全平台到了以后自然就会到800伏，
1: 嗯，
4: 对吧？就是像之前说的，咱们最早说的可能就1-2款车啊是800伏平台，现在基本上你能看到的很多车型啊都是800伏平台，那么以后可能这400伏平台就没了，
1: 嗯，
4: 对吧？大家都主做这个800伏平台，
1: 咱
4: 这个东西
1: 也能理解。你说大家现在买车都800伏，甚至人家都900伏了，为啥我买个车还是400伏了？
4: 这就是够用就好。其实这换算在当年，就是说你说你这个变速箱说你买6个档的还是买7个档的，
1: 嗯，
4: 或者说是你买8个档的还是买9个档的，
1: 嗯，
4: 其实这些东西是说这个档位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对吧，是有优势的，但是从能耗上来说也确实有一定帮助，
1: 嗯，
4: 但你说你多为了这一个档多花个3-5万块钱，或者说多为了整个这个架构多花了多少钱，或者说你只为了这个东西选择一款车，
1: 嗯，有点没必要，
4: 还是没必要。
1: 对， 对，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估计是心理上可能会有点落差，
4: 心理上大家
1: 既然你有这种落差你就去看看别的嘛。
4: 对，你就去看看别的，它肯定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带800伏平台，完又是这种轿跑的这种形状的 SUV，
1: 嗯，
4: 对吧？其实这种车现在就是开车这种类型的车的开山鼻祖，我觉得是英菲尼迪，对吧？最早的 EX 就是上半段就是那个 轿车或者是这个跑车的一个状态，流线型非常好。但是下半呢，下半车身下部就是这个 SUV 的一个造型和一个形态，对吧？最早X5呀、英菲尼迪呀啊都做过这种车型。现在等于这个循环，在当年不最早X6对吧？这在当年可能不是特别卖的不是好，当年的X6没有卖X5卖的好，对吧？英菲尼迪这种 EX 也没有后来这个大的这个 当年叫这个。GX 卖的好，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选择余地多了，有些人喜欢那种精致一点的小车，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没必要说真的是因为一个架构买。但是如果你真的说我就每天就非常就这个高频率的充电，我就要求这个充电时间，
1: 那这个额定电压对你来说是挺关键的。
4: 对，那这就对你来说就是关键指标，
1: 是，
4: 对吧？就是说选车的第一项指标就是闪充或者是快充，
1: 可以综合去参考一下啊。然后再来看百合不是百合这位朋友说，两位老师，汉兰达和泰七这俩车，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点呢？感觉汉兰达是老牌子，但是新的这个泰七看着也不错呀。
4: 是这样啊，咱们说首先从功能性上来说，就是汉兰达更偏重于城市，对吧？那么这个泰七呢，如果你选装一些这个偏重于越野的这些配置，那么它是具备一定非铺装路面的行驶能力的。对，这个从车的这个功能性上来说是有区分的。
1: 功能性肯定是选车的比较靠前的几个因素啊。
4: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说我没有这个越野的需求，我要的是保值率，对吧？你聊到这个保值率和这个整车的这个可耐用，那其实汉兰达就在这边，
1: 丰田还是有优势的，
4: 有优势。
1: 对，
4: 而且其实你如果是两个车，你都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从这个能耗来说，如果你驾驶风格是比较平稳的，其实能耗来说不太差的不太多。
1: 汉兰达现在它那个混动的其实油耗也非常低。
4: 对，丰田的基本上就是你要正常的，如果是咱们在高速上110巡航吧，基本上5个油左右，对吧？如果说你顶
1: 高速
4: 对，说你满载往顶这个限速跑，可能也就6个多油，也就这样。城市里我见过，如果有朋友开车比较温柔的，或者油门控制比较细腻的，4个多油的我
1: 也能下得来啊，
4: 也能下来。
1: 所以这位朋友不知道他选泰七是选这个混动的还是买纯电的。
4: 对，就是说看你要什么，对吧？你说你买泰七，你肯定就是买了那这个云辇，你是不是应该选一下，对吧？包括这些东西，你是不是就得选上？
1: 你要从配置上来说的话，你想这种这个新就是新能源车型，国产的这些车型，那肯定在配置上要，哎呀，这个比你看中的另外一款车要高很多。就刚才杨峰老师也说了，有他那个云辇，对吧？然后什么座椅通风啊、按摩加热，
4: 这
1: 都不用说了。激光雷达、大公众那个中控屏，全部都是有的。
4: 对，你得选
1: 风格可太不一样了。
4: 对，你要是买，你就建议你选满。
1: 对，
4: 那但是其实是这样，丰田也是低配和高配是两款车。
1: 对，
4: 你就是个现在的这个汉兰达，你去看它的标配和这个高配，其实除了动力总成一样，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感受还是有差距。所以你看，第一，你看你预算，其实我觉得你就是看这两款车，因为预算差不多，完个头差不多，对吧？然后可能都有这个。大空间需求它比较契合你，那么具体要分析你可能要对比的事儿还挺多的。
1: 哎，杨峰老师，您觉得现在就是买汉兰达有必要买高配吗？
4: 如果你想使，我是这样，如果说看你是
5: 就不同阶段的人买车不同需求
1: 要求不一样，
4: 对，说是我是第一辆车以后还换呢，对吧？说就无所谓，那你说低配高配的，我可能过2-3年开始3-5年我就换车了，然后但是说如果你说我家庭现在想换一辆比较稳定的车持续使，那我建议你就买配置高点的，对吧？因为说咱说这个合资品牌这个盖板啊，太盖了，就是低配车有的时候
1: 啥都没有，
4: 配置太低，
1: 对，
4: 什么都没有，对吧？说咱不说选过多的这个娱乐化设施，那基础的这个说座椅通风和座椅加热这种舒适化配置，咱得选选吧，对吧？然后说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有，如果你想长期持有，应该有，尤其在这种就是偏热的地方，那中国可能覆盖这些，但我觉得座椅通风的
6: 都能用上几天。
1: 嗯，
6: 然后座椅加热可能除了海南那边用不上，其实广东那边如果是冷的时候也挺冷的。
1: 你看这是合资品牌，你就要去考虑这些问题。但你如果放在现在的这个国产品牌、新势力品牌当中，你说哪个车型现在不给你配一个座椅通风，你都感觉这个挺奇怪的。
5: 对，说没有座椅通风，通风加热，座椅的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
1: 甚至按摩
5: 加热，对，甚至按摩是标配。
1: 对，
5: 基本上在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叫新势力车型里，或者
1: 几乎是没有不带的。
5: 对，没有不带的。
1: 对，
5: 或者说叫纯电车型里几乎是没有不带的。
1: 但你看这合资品牌当中呢，它就是这类车型呢，它你就要考虑到低配、中配、高配的问题。
5: 对，你就要选一选了。
1: 嗯，
5: 所以我觉得你看你需求，如果你说我长期持有，我就希望这车没毛病，但是我对于越野没什么需求，对吧？那你就踏实买一套汉兰达你就开吧。
1: 嗯，
5: 这车应该是属于这种开不坏这种。
1: 是，维修也容易也便宜。
5: 对，起码说你想修那得弄个跑到个30-40万公里，说这车可能你能给找出点毛病来。正常跑就是正常的损耗，
1: 可能跑不到30-40万公里就换车了，很有可能。
5: 对，你说你对，你要说你真的是每天都这么跑，就确实是这个需求比较高，我觉得就对可靠性上面稍微有点高，其实是比较不错的。
1: 嗯，行，然后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啊，细水长流问的，他说问界 M9 这车怎么样。
5: 又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啊，就是说你问问界 M9 从销量来说肯定是没问题。对，
1: 从大家对它的认可程度上，品牌认可程度上，这都没问题。
5: 对，就是说你只是单一维度的这个这么对比呢，你得到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对吧？就是说 M9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对吧？但是你有这些这个竞品嘛，或者说是对标车型，
1: 还是说你就看上这个车了？
5: 对，还是说你就看上这车了？还是说你这个预算？因为你想，简单的给你捋一捋啊，问界 M9 其实跟它对标的车型，蔚来 ES8、ES9， 对吧？那价格不一样的车型，对吧？说这个个头一样，价格更便宜的领跑 D19，对吧？说这从风格上到这个科技化配置偏重不一样的小鹏 GX，这都是这两三个月出的车啊，可都不是老车。然后说这个还有一个强有力的长期的竞争对手理想 L9， 对吧？然后说你说我再想换这个大气霸气的外观极客 9X，
1: 马上要上的想界 G9，
5: 对，想界 G9
1: 越野的了。
5: 对，都在越野。然后你说这个稍微老一点，你说腾势 N8，对吧？乐道 L80、L90，
1: 太多了，
5: 对吧？包括这个大众的 ID，
1: 9X，
5: 蓝图这些车型，都能拿来跟他说一说，对吧？因为有覆盖住它的价格空间的，有覆盖住它的车型定位空间的，对吧？有覆盖，也有覆盖住跟它类似有品牌影响力。
1: 对，还有那个极客9X 呢，其实也是它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
5: 极客
1: 9X，
5: 对，刚才咱说的这个极客 9X， 都行，对吧？
1: 嗯，
5: 然后你要说再往前翻翻，你说领克900，对吧？智己 LS9，这都可以。然后你要再从价位卡，连东风猛士817
1: 都能上，
5: 都能买，还富裕，对吧？
1: 对，
5: 就是这种东西你可以。就是多看
1: 车肯定
5: 是
1: 没问题，能不能买肯定能买，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衡量。
5: 对，这个面就太广了。
1: 嗯，
5: 你要说单一这么就这么分析，你很难得出你想要的答案。
1: 嗯，
5: 而且这个是单一这个怎么说，单一维度的是比较好确定的，但是这个答案虽然比较好确定，但是比较会容易受其他维度的影响。
1: 是的，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受众群体，比如说问界 M9 和理想的 L9， 就咱就拿它这个，比如说这个同一个价位，就是同一个价格，那你不同的人，他不同的这个使用需求，他买的车就不一样。那有的人，比如说我更看重家庭生活的呀，或者是我这个，更喜欢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呢，可能人家就直接去选理想 L9 了，这也没毛病。所以还是要看您的一个用车的需求。再来说，你不能抛开需求说这车好不好，那抛开需求说这些车都不错。
5: 对，都能买。就是这价格其实现在是我觉得是确实是衡量的一个这个东西。
1: 是的，没错，
5: 你要衡量价格。
1: 是，然后再来看这个露露树叶在问的，他说能不能点评一下朗逸 1.5T 啊，来点评一下这款车。
5: 我觉得啊，就是能买这款车， 首先我怎么说，我有点激动，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
1: 怎么呢，
5: 在这个现在这个车这个叫什么汽车的这个竞争对手里，说还能
1: 看到这台车，
5: 对，能看到这台车，我觉得首先您是一个务实的人，这个车没有一点问题没有，
1: 对，而且终端优惠一点都不小，
5: 对，而且终端优惠就是非常大，
1: 对，
5: 对吧？然后呢，说如果说您就买一个可靠性。当然它的动力性不是特别差啊，就是咱们一说动力性不好就也直接联想到差，那么其实在好和差中间还有一个够用这档，对吧？就是它的动力性是够用的，对吧？我觉得这个车作为自己用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动力组合，1.5配6AT， 对吧？这种我就是像比如说像1.5配6AT 2.0T 配8AT， 或者是配9AT 这种，或者哪怕是配7AT，对吧？当年的这些车型，我觉得作为家庭用户上来说都非常好使，而且，就是说唯一的它的劣势就是在于这个智能座舱，对吧？和这个辅助驾驶系统。
1: 对，你买这车就不能看中那些了，你要看那些的话，你可能就不看这车了。
5: 对，然后说剩下的就是真的是没什么问题，对吧？
1: 经典车型。
5: 对，不管你买它的普通版还是买它的 Pro 版，我觉得你这买都没问题。你在这个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个朗逸的这个初代车型，对吧？还在继续的使用啊，我觉得这个足以证明品质。然后现在我觉得还能关注燃油车的人，确实是这个东西确实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东西。对，
1: 朗逸和轩逸的话，杨峰老师觉得更推荐哪
5: 个？我选朗逸，
1: 选朗逸。
5: 对，我选朗逸，因为轩逸虽然省油啊，但是有点偏科。朗逸整体来说比较全面，而且相对来说就是底盘质感的调教啊，我
1: 更
5: 现在现阶段更喜欢这个朗逸一点，而且确实它也在这个整体的质感调教上更舒服一点。
1: 那和速腾呢？
5: 速腾的话，速腾是这样，速腾我就要换这个动力总成了。就是如果说是就买速腾这种偏运动化，因为本身朗逸和速腾在当时出的时候，就是一个是偏家用，一个是偏这个运动，对吧？如果我是你让我选速腾这个造型的车，我就想选它的这个 1.5T 的车型了，对吧？因为就是1.5的这个速腾对于这个造型来说，我个人感觉不太适合，虽然就是它这个造型太运动了，然后1.5的这个动力性呢，确实在这个车上，我觉得不如放在朗逸上开的合拍。
1: 明白，
5: 就是东西都是一个东西，就是我怎么觉得就是放在它这上，我觉得不如我，如果我不追求动力性，那我就买一个外观四平八稳的车，
1: 更让我踏实一点的。
5: 对，更让我踏实，更
1: 所以肯定
5: 舒服一点。其实我没有不踏实，就更让我舒服一点。对，
1: 所以这些车型当中还是朗逸胜出，这是投朗逸一票哈。这位树叶这位朋友可以去进行一个横向的参考。那来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只能和杨峰老师先聊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咱没回答完也没关系，咱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随时的互动，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提问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杨峰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了，咱们就下周的新车再继续和大家来聊。感谢，
5: 好，下周见。
1: 哎，好，下周见。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汽车行业新团体标准发布。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近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继续来关注国内整车利润率降至1.5%。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在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谈到了汽车行业利润的问题。陈世华表示，国内每辆车的利润大概只有1.5%，利润微薄的背后，除了市场萎缩，还有上游材料涨价和下游利润分配格局变化两大因素。中汽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零售累计同比下滑超过20%，市场萎缩叠加价格战，车企盈利状况雪上加霜。 继续来关注比亚迪海外重塑。根据媒体报道，比亚迪汽车针对海外市场进行了品牌重构，海洋网和王朝网在海外市场统一整合为比亚迪品牌，方程豹和腾势整合合并运营，仰望品牌保持独立。品牌架构的优化依托的是比亚迪持续爆发的海外市场实力。数据显示，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突破了1,040,000辆，完成了海外市场的百万辆级突破。在此基础之上，比亚迪定下了2026年150万辆的海外销量目标。截至上半年，海外销量已达79万辆，顺利实现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再来关注宝马全球上半年销量公布。宝马集团日前正式发布最新销量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宝马集团全球销量为115,647,420辆，同比下滑4.2%。这份半年成绩单呈现出极致割裂的市场图景，欧洲、美洲市场稳步上扬，中国市场却迎来了断崖式下跌。曾经撑起宝马全球销量近1/3的核心阵地，如今已经成为拖累集团业绩的最大短板之一。那以上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接着来聊。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早高峰，无论你是挤在地铁里，还是堵在车流中，是不是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觉得心累了？这种通勤焦虑，是你提前把一整天的压力都装进了这段路上。一个小动作，不管是握着方向盘，还是拉着吊环，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心里默念，今天只做3件事，做完就值了。把一整天的压力压缩成3个具体任务，你会发现肩膀松了一半。带着压力出门，不等于要带着它进办公室。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又到了我们陪伴大家的时刻了，我感觉特别开心，因为明天就周五了，终于可以休息了
1: 啊！已经提前进入这个休息的状态了，
0: 是的。有人说周一呢不好，我们不要周一，我们从周二开始行吗？我们直接周二，然后周二我们当周二没过，然后我们直接过周三，周三的时候迷迷茫茫的，周四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周五的时候就蹦蹦跳跳的，我们就
1: 周五的时候基本大伙这个情绪也非常好，其实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跟领导提要求。
0: 哦，有道理啊，
1: 是吧？
0: 大明哥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吗？
0: 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其实跟大家小小的聊到了伏天入伏表呢，昨天妞妞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再次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的入伏呢是从7月15号开始一直到7月24号，
1: 对，
0: 这是头伏的10天初伏，而到了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呢就是8月14号到8月23号这10天，也就是说今年伏天一共有整整40天，
1: 比去年要多了10天的时间，
0: 哎呀，
1: 超长伏天了，属于
0: 不容易。这种蒸煮的状态持续当中，
1: 那为什么说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呢？民间有这么个说法哈，叫热在三伏。那这个现象呢，也是有着明确的一个气象原理的支撑。中国气象局呢之前就解读过哈，其实三伏天这个酷热呀，并不是因为到了夏天这个太阳的高度角最大，而是因为地表的热量呢它是长期累积的一个结果。
0: 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好多人现在就爱做这个实验，如果它的城市光照比较足，就会去说我能不能摊个鸡蛋。以前大家直接是把鸡蛋摊在柏油马路上，现在直接是放一个那个平底锅，就可见
1: 放的那个柏油马路上，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可见这个地表温度有多高，所以呢可见它可能累积了太多的热源，导致伏天非常的热。
1: 是的，
0: 入伏之后呢，地表每日吸收的太阳热量远多于散

0: 我忘了是哪个城市了，我看到大家发那个视频，就是雨下的都有水蒸气了。
1: 哦，
0: 就
1: 这么热呀，
0: 太烫了，就下下来水一下下来凉快吧，但是到地表都有水蒸气了，
1: 好烫啊，雨都好烫啊，
0: 对，雨说哎呀好烫好烫，所以可见这个地表温度有多高。而到了中伏，也就是7月25号到8月13号，可能在这个伏天的热量累计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所以一般这个中伏是身体最难熬的时候，气温呢也是全年应该是最高的时候。同时夏季本身这个季节就会让我们又湿又闷又热，水气的热容又高，热量它这时候又团在里面散不出去，所以会让人身体也会感觉特别的闷热。
1: 以前呢，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其实北方那会儿是干晒
0: 干
1: 热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那种吧我躲一躲也可以，
1: 或者你打个伞，对吧？
0: 是，
1: 但这两年不一样了，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挺湿哒哒的那种感觉，特别闷，
0: 我躲哪儿都闷，
1: 对，桑拿天那种感觉。我记得去年就是北京特别闷热还上了热搜，说那个出门以后啊像被牛舔了一口，
0: 非常形象。还有的家都开始长蘑菇了。
1: 哦，这么夸张啊，
0: 就湿气它真的很重。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在这种闷蒸煮的伏天，我知道可能大家这个小火苗是压不住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心情也是特别不好的，水分呢补的也不是不够充足的，可以多喝点水，想办法让自己多喝点水，多吃点好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健康的东西，
1: 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角度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
0: 是的，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来说说你的嘴硬时刻。
1: 哎，
0: 有多少人就为了家里不开空调说家不热，
1: 我就不热，
0: 我不热，
1: 我这散热效率高
0: 啊。对，还有人就是在可能在教室，老师小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心静自然凉，然后一个转身老师后面都湿透了，
1: 湿哒哒的全是那个汗。
0: 哎呀，
1: 那个，汗
0: 真的不容易，我们起码坐着老师都站着还得一直走一直走，
1: 他还使力气，他得讲课呢，对不对？
0: 嘴硬时刻，
1: 好，
0: 编辑文字跟我们互动交流。
1: 是的，然后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个产品也是咱们爆款返场的黑糯玉米。
0: 哎，
1: 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玉米，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如果您现在打开的是视频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面前就有这个黑糯玉米，看看
1: 实物，
0: 像紫蓝宝石这样的一个样子，
1: 亮亮的，
0: 哎，亮亮的。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2: 我告别，你会沉默。仿佛我从未如此热烈，说成年后要背着壳，代表不再轻易快乐，请看着我。

0: 的。
1: 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宅。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学点有用的，大家好，我是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又为大家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和别人谈天说地的时候给您增加点元素了。来说说伏天。三伏天呢，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象节点，更是承载着千年生活智慧的民俗时段。南北各地在三伏天衍生出了非常多的时俗节俗，藏着古人对酷暑生活的巧思和一种养生哲学。
4: 哎，君君，你一般到了三伏天有什么养生的小妙招吗？或者什么方式
3: 啊？养生小妙招，我特别愿意待着，
4: 就是安静的躺着。
3: 我感觉三伏天就得扶着，你就不，你别老动弹，
4: 是不是？
3: 是的，一动弹呀，哪儿哪儿，我连眼皮儿我有时候都冒汗。如果说三伏天特别好的一个养生习惯，对于我来说，肯定往吃上靠。
4: 哦，
3: 就是
4: 那你饮食方面，其实三伏天大家还是以清淡为主，是吧？
3: 对呀，浓油赤酱的，这时候也吃不下去啊。
4: 对，包括脾胃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
3: 对，
4: 所以说到了三伏天啊，咱们养生指南首先第一条就是以这个清补为主。切记不要贪这个寒凉，三伏天呢还是要遵循这个清热利湿健脾开胃的这么个原则。然后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山药啊、冬瓜呀、绿豆啊、莲子啊，包括薏米、丝瓜这种食物，
3: 然后还有玉米。
4: 玉米，对，玉米看到没？我们前方就放了玉米了。
3: 黑糯玉米，
4: 是的，然后帮助身体来祛湿健脾，补充水分。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食物要么是绿色的，要么就是白色的？
3: 哦，而且他们好像都是水分相对比较充足的，
4: 对，然后都是清热利湿的那种。
3: 我小时候养过兔子，我发现兔子不怎么爱喝水，然后卖兔子的人跟我说，兔子呢喝水容易拉肚子。我说那它怎么能够
4: 补充水分？
3: 对，他说就是多吃点蔬菜多的，就兔子其实萝卜不是他最爱吃的，他爱吃白菜，就是那种就是白菜的就是白色的部分，它水分有点足，它就会一直嚼，就是它补水的一种办法。
4: 所以它补水的方式其实不是咕嘟咕嘟喝水，
3: 哎，
4: 而是从、这个、
3: 嚼吧嚼吧吃水，
4: 嚼吧嚼吧吃水，从蔬菜当中获取。
3: 对，
4: 然后说到补水的话，伏天咱们人类哈，这时候不是说小兔子了，咱们人类要优先选择这个温水。淡盐水可以适当的喝点绿豆汤啊、酸梅汤啊，一定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3: 是
4: 不要说一次性大量的这个
3: 炖
4: 炖
3: 炖
4: 炖炖，对吧？炖，尤其是别炖冰水啊。
3: 嗯，
4: 这个时候如果说冰水夸下去以后，确实会伤到咱们的脾胃的阳气。
3: 我们喝冰水都是炖，
4: 我一般喝冰水，我胆小，我就怕它伤我脾胃。
3: 哎呦，你能
4: 含一会儿？
3: 你能吃那个放了两天的西瓜？你倒冰水这儿？
4: 真
3: 黑历史，这说说要什么天热的黑历史，我是记住了。我真的，大家不要像小朋友们不要学，尤其冰凉东西啊，太冰的，喝完之后，有的人脑瓜仁都疼。
4: 对，
3: 慎重
4: 一下就窜上来了。
3: 是的，刚说吃嘛，我在吃上面三伏天，我非常遵守它的规则。就你别的我
4: 说，
3: 别的我未必遵守，但是吃上我一定遵守。比如说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4: 我有点好奇，是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这个风俗，
3: 古人的智慧呀。
4: 怎么说？
3: 因为一般出伏的时候是夏粮收获的关键时候。
4: 哦，跟这个夏收，
3: 对、
4: 这个、
3: 夏收有点关系，
4: 这个收获有关系。
3: 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为了庆祝，哎呀，丰收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
4: 高兴，
3: 对，
4: 吃点饺子，
3: 吃点饺子，吃点饺子，而饺子上元宝嘛，就我们今年好丰收，我们也多赚点钱，
4: 对
3: 啊，来年呢就是吃更好吃的饺子，而且呢刚下来的粮食呢它也更好吃。再说啊，饺子营养非常丰富，我以前也很好奇，天儿这么热，为啥要吃饺子？是因为饺子呢又有皮儿，就是有这个
4: 碳水，
3: 碳水优质碳水，又有馅儿。素的、荤的、膳食纤维素啊，各种维生素啊，优质蛋白呀、啊，人家都有。
4: 哎，你该说不说还真是。
3: 而且以前的人出去劳作，可能是家里人给他送饭。你说我在田间地头，你给我摆上几个碗、几个碟的，你拿过来也费劲，我吃着也费劲。但是饺子就不同，
4: 方便拿，
3: 对，方便吃也方便拿，
4: 一口一个。
3: 哎，应对酷暑呢，新收的面粉包炖饺子，既是庆祝，又是香喷喷，又是元宝啊，抢头福，
4: 寓意也好。
3: 对呀，你看三伏天里有个伏， 元宝也有一个福，就福气的福，元宝藏福，抢头福，这就是头福吃饺子，很多地方是在意这个。
4: 哦，嗯，我觉得我猜测哈，有没有还有一种可能？
3: 你说，
4: 就是包饺子的时候啊，他也没那么费功夫，反正你就坐着你就包呗，你不像炒菜的话，哎呀，咕咕炒那么热，
3: 就只有最后煮或者蒸的时候稍微开点火，是这个意思啊？
4: 开点火，你人可以
3: 躲开，
4: 躲得稍微远一点，
3: 拿
4: 个扇
3: 扇，
4: 这时候不能远离厨房啊，
3: 不能离灶，
4: 对，开火的时候人不能离太远，但相对来说，它不像炒菜似的，你必须得时时刻刻的在这个灶台前嘛，
3: 汗流浃背的。再说啊，现在有很多的电的产品，我们可能也不用开火了。
4: 直接用电，
3: 对，直接用电就蒸煮，就是像就像妞妞说的，三伏天这么热，尤其是厨房，我真的觉得厨房应该装空调，真的。
4: 我也觉得是，我昨天刚想了这个问题，就厨房太有必要了。
3: 对，
4: 其实厨房是家里边最热的一个位置。
3: 咱不开空关，不安空调，我可以弄个风扇，因为有些人呢，厨房不是那么大，他可能担心这边的管线太多了，
4: 不太方便装，
3: 就不安全一方面。然后，但是呢，风扇我觉得可能方便一点。就考虑一下，还有呢，在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点饺子，这时候就不吃那种大荤的了，
4: 素馅儿，
3: 来点素馅儿，或者稍微有点荤的，比如说啊，这四个馅儿，就大家听听你们喜不喜欢，像黄瓜鸡蛋，
4: 这个可以，
3: 冬瓜虾仁儿，苦瓜猪肉，鸡肉香菇，
4: 苦瓜我有点不太能接受，
3: 包饺子我觉得你能接受。
4: 我呀是这样，你像
3: 夏天吃苦，夏天吃苦的。
4: 我这两年呢，就是已经吃东西，我昨天也说了嘛，就不是说挑自己喜欢吃的，
3: 养生
4: 更多的是养生。苦瓜是我反复尝试过，但真的是不太能接受的一。
3: 怎么做都不行。
4: 对，
3: 哎呀，我这个
4: 好奇心来了，
3: 逆反心就上来了。
4: 你哪天你给我做一盘带过来？
3: 我未必可以，但是我们听众肯定有高手，或者是我找餐厅，我就找哪儿这个苦瓜做的好吃。
4: 嗯，
3: 我就哪天我们可以期待，
4: 应该是有的。
3: 期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有一天如果真的我能让妞妞接受苦瓜，我给大家发个视频。
4: 那这家必须得冲，
3: 是这家得冲一冲。先来挨个说说黄瓜鸡蛋馅儿这个呀。其实挺常见，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以为挺常见，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吃，后来我发现做黄瓜鸡蛋馅的地方不多。
4: 我说实话我从来没吃过。
3: 是吧？
4: 我吃过那个鸡蛋和西葫芦拌的馅儿，但是黄瓜鸡蛋馅我还真没吃过。
3: 因为做不好它就会变得非常的，里面馅儿变得特别的水。
4: 对，因为黄瓜它挺能出水，出水的这么一个蔬菜。
3: 对，尤其水饺做不好的话就特别的难吃。但是黄瓜鸡蛋馅它有一点，它不太适合冰冻。你看我们有时候包饺子有的馅适合冰冻。黄瓜鸡蛋馅如果你冻完再煮
4: 泄了，是不是
3: 就泄了？所以这个特别适合三伏天现包现吃。黄瓜呢是要把它做成细丝的，
4: 然后这个水分是怎么给它
3: 攥一攥，倒点盐杀一杀，与鸡蛋呢一起拌成馅儿。鸡蛋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人家不说了吗？再怎么补你都不如一颗鸡蛋，鸡蛋什么都有，特别的好。然后还有这个黄瓜口味特别的清爽，营养也非常的丰富，黄瓜鸡蛋馅
4: 对，确实是
3: 性价比也高。这俩加起来可能你包个饺子一顿5块钱都用不了，
4: 而且吃起来口感又很清爽。
3: 是的，还有就是冬瓜虾仁儿。其实冬瓜虾仁儿呢，我感觉它跟黄瓜鸡蛋是一样的。
4: 冬瓜也不好包啊，
3: 也是水分，就这两个都是杀水分的蔬菜，就你要在拌馅的时候注意点，把这个放点盐，让这个水逼出来一点。这两个最大的相同点就是清爽，冬瓜热量低，而且是典型的高钾低钠的食材，特别适合你这顿吃咸了，下顿可以吃点冬瓜
4: 啊，或者有健身的朋友，
3: 哎，
4: 有补充这个钾的需求。
3: 如果这个人呢最近有点肿，大夫也建议你吃点冬瓜，
4: 消消肿，
3: 消消肿，排排湿。中医的角度呢，认为说它的味甘性寒，能够清热利尿、生津解渴，很适合夏天。最近不是非常流行爆冬瓜吗？
4: 啊，对他们说那个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3: 古代就爆，
4: 就睡觉的时候你爆个大冬瓜。是可以起到这个降温的作用。
3: 是的，因为它凉嘛，而且它还不是那种冰冰凉，它又非常的安全，因为是纯蔬菜，
4: 对身体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副作用。
3: 对，我之前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古代都有这样的画，就烤个冬瓜。
4: 哦，是有考证的。
3: 对，有考证，
4: 是不是？
3: 只不过那个冬瓜和我们现在冬瓜长得有点不太一样。现在我看有些平台还出了那种小猫抱的小冬瓜。
4: 我在网上刷到的都是那个巨大的一个大冬瓜抱着，
3: 那种便宜嘛。而且冬瓜呢本身它有一点好，这个蔬菜啊本身没什么特殊的味道，它做饭的时候用的是芥味儿，就你跟什么放一起，它就是什么味儿
4: 啊，不味道不冲突，
3: 对，不抢戏，搭配什么都好吃。所以呢可以选那个 味道特别鲜美的虾仁儿、
4: 嗯、
3: 这两个放在一起呢营养互补，三伏天很适合吃，适合这种最近没什么口，然后但是呢三伏天就瘦了，哎呀他瘦了
4: 他瘦了
3: 你就想说我得给他补一补然后你拿什么都哎呀不吃不吃，但你煮这两个清淡的馅儿，可能他能够吃一点点，
4: 又健康又清爽。
3: 嗯，
4: 嗯，再一个就是苦瓜猪肉馅儿。苦瓜呢虽然我真的是不太能接受苦瓜，
3: 平台上有人说了啊，无极说苦瓜炖汤不会那么苦，口感有点像冬瓜。
4: 哦，那我下次试一试。
3: 你真的会试一试吗？
4: 嗯，我挺想尝试的。
3: 你拍视频给我们展示一下。
4: 怎么还上
3: 打个卡？
4: 怎么还上高中了呢？
3: 最后就拍个照片，证明你喝了也行。
4: 证明我煮了，
3: 证明你做了，你做了。
4: 嗯，好，我们这趴过了哈。
3: 嗯、
4: 咱们
3: 再来聊这个
4: 苦瓜猪肉馅儿。
3: 哎呀，
4: 苦瓜呢，它是确实有清热泻火的功效，非常适合在伏天吃。
3: 是、嗯。
4: 然后猪肉呢，大伙都知道富含这个优质蛋白、
3: 嗯、
4: 还有铁。
3: 是。
4: 如果说苦瓜和猪肉给它搭成这个馅料的话，既能中和掉苦瓜的这个苦味儿，它又能发挥苦瓜的解暑作用。就像我这样哈，不太能吃苦瓜的，其实可以尝试一下苦瓜猪肉馅儿，或者说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可以把苦瓜炖汤。
3: 嗯
4: 嗯，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3: 潮汕一带还会用苦瓜酿肉，他们叫凉瓜、
4: 哦，
3: 那个也特别好吃。它那个
4: 酿肉是怎么酿的呢？
3: 就是上面是肉，然后底下铺苦瓜，然后它上锅蒸完之后，肉和那个酱汁就会渗下去。它有点像你吃粤菜底下炖、铺的那个萝卜，
4: 那我觉得那个苦瓜应该味道也还可以，
3: 就肉香更重，
4: 对，
3: 我吃不出苦瓜的味儿了，已经
4: 苦可能就微微一点点。
3: 哎，不知道为什么刚妞妞说苦瓜猪肉馅的时候，感觉她在咬着牙说，真的不喜欢苦瓜。
4: 我真的尝试了很多次了。好，再来说一个，这个我喜欢，鸡肉香菇馅儿。
3: 嗯
4: 啊，鸡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嘛，富含 B 族维生素，然后香菇呢是有比较多的这个膳食纤维，味道呢也是很多朋友都能接受的，然后把这两种食材搭一起的话确实挺好吃，
3: 对，
4: 有点像那个小鸡炖蘑菇的那个感觉。
3: 对，本来鸡肉和香菇就经常放在一起、
4: 嗯、
3: 对吧，嗯，
4: 它俩是官配。
3: 对对，是官配这个放在一起一定很好吃。
4: 是，
3: 嗯，而且鸡肉呢本身也是一个适合在夏天，就是那种很燥的时候，但是我又得想补补身体、
4: 嗯、
3: 可能吃点鸡肉比较好。
4: 对，
3: 再说它的这几个菜热量都非常的低啊，想吃饺子又担心吃饺子长胖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4: 是的，
3: 除了饺子，很多地方在三伏天都有他们的风俗，比如说广东爱喝糖水。
4: 广东的糖水是真好喝呀，
3: 是太好喝了。潮汕一带的甜品也很好喝、
4: 嗯、
3: 这个糖水真的不一般。三伏天呢，他们可能会选择喝海带绿豆沙。
4: 这刚说到糖水，刚说好喝，怎么上来就海带绿豆沙？
3: 你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我好像是到了那一带我才知道腐竹还可以放在甜品里、
4: 哦、
3: 我觉得很怪，但它上来之后你发现很好喝，但那个得冬天喝。
4: 口感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很多其他人接受不了的吗？比方说豆汁儿，很多可能北京人就喜欢喝，
3: 喜欢喝，
4: 但是外地人不太能接受。
3: 哎呀，很多北京人好像也不是特别能接受但是豆汁儿现在有改良版
4: 哦、
3: 就没有那么的发酵的味道、
4: 嗯、
3: 就还可以还可以。豆汁雪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什么番薯糖水，这个就很甜，
4: 这个甜甜的感觉、
3: 嗯、芝麻糊、
4: 哦、
3: 双皮奶、杨枝甘露都是清热消暑的，你都可以考虑一下。还有
4: 这些都能接受而且特别喜欢。
3: 那你爱喝姜撞奶吗？
4: 我尝试了一次，还真的可以。
3: 可以。
4: 但你要说放在以前吧，我可能对姜的味道就是会有点不太能接受。
3: 我有很多不吃姜的朋友，带他喝姜汁撞奶，表情都是从那个面包一样皱巴巴的，变成一张饼一样就舒展开了。
4: 哦，那我有个问题，他这个姜有没有可能是调的那种带姜味的饮品给他和一起呀、啊？
3: 没有，他做的时候你能看见，他是倒的姜汁、
4: 哦、
3: 就它
4: 原汁原味，
3: 碗底的姜汁非常浓，而且在潮汕一带、嗯、或者是在广州一带喝那个姜撞奶非常传统的，它上面会给你标少姜汁、正常姜汁、双倍姜汁、
4: 哦、还有双倍 double，
3: 我就是选双倍姜汁、
4: 哦、
3: 啊，在生理期的时候喝非常开心。
4: 对，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用的那个姜就做饮品的姜和咱们炒菜的还是有点区别的？
3: 有道理，有可能它可能不像北方的老姜那么冲。
4: 嗯，
3: 你看像在我国台湾省，他们有个地方叫九份，他们那个葱啊就是当地葱油饼特别有名，可是他们那个葱呢就不像我们有时候做菜的那个葱，它没那么冲、
4: 嗯、
3: 没那么辣，有点像山东有一些葱，它有种清甜的口感，
4: 它可以直接嚼着生嚼着吃。
3: 反正台湾省人民不喜欢生饺吃，人家
4: 人家的饮食习惯、就是、
3: 习惯不一样，人家就喜欢把东西做的比较精细，然后、
4: 哦、
3: 然后把它做成那个葱花饼，那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那个葱花饼就是葱香，但是
4: 它
3: 不辣，
4: 没有刺鼻的那个味道。
3: 哎，我当时吃的时候就感觉说，如果有那种想吃葱味儿但不喜欢葱辣的朋友，你就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
4: 哎、还真是
3: 是的、嗯、所以呢，追溯这个原因啊，历史原因可能是两广一带盛产甘蔗，甘蔗呢又是制糖的主要原材料，所以他们才会把糖水变得千变万化、
4: 嗯、有可能
3: 特别的好吃、嗯、
4: 是跟当地的从小的这个饮食习惯啊什么的都有关系。
3: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嗯、是来说一说嘴硬这个事儿啊，不要忘记，哎，我嘴特别硬的时刻，别急，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Keep your face close toward the sunrise. Sunrise, always. Yeah, check it.时光了，却是震动无法停住，你进化的比当初更适合跳舞，黑夜过后一线光黎明爆炸，迷茫过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儿有用。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0: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4: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5: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5: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只买好的也买对的。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我们现在视频端能够看到的电脑前的黑糯玉米，
1: 而且是爆款返场啊，之前是售空的一款产品。
0: 是的，天儿这么热啊，如果大家不爱做饭，我不爱蒸那种米饭，然后就觉得很麻烦，然后又想吃点主食的话，可以选择一下黑糯玉米，它可以上火蒸，它也可以微波炉打一下就行了，
1: 对，很方便。
0: 我刚刷了一下天气，哇，这两天入伏之后这个温度啊，我就以天津举例子吧，从今天开始35度、35度、36度、34度、32度、34度，
1: 哎呦，我就没有从35下去。
0: 重庆40、41、35、31、35、37、36，
1: 重庆更夸张，
0: 成都39、38、34、35、38、38、37。所以朋友们，这么热的天让我想到了刚刚我刷到了一个视频端无极发的笑话，他说有人说怎么又高温预警又暴雨预警的，另外一个人回答说可能是天开始下开水了，可能
1: 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
0: 水蒸气下到水蒸气，所以这样的天我们得吃点好的，
1: 吃点健康的，
0: 吃点健康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可能早上起来我懒得做饭，或者是我确实想我宁可多睡五分钟我也不吃这顿早饭，然后晚上呢吃的时候又觉得说晚上吃这顿饭我得胖几斤呢，想找一款健康省事儿又好吃的主食，
1: 就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爆款返场的东北黑土地的黑糯玉米。这个也是之前咱们在早晚高峰节目当中售空的一款产品。然后烹饪方式也很简单，要么就是上火蒸个几分钟煮一下也行，或者说直接给这个包装袋弄个小口，然后用微波炉打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而且呢，它一个是优质碳水，再一个黑糯玉米呢它可以补这个花青素，再一个减脂期也可以放心吃。黑糯玉米它的淀粉含量是比黄糯玉米要少的，
0: 而且它是那种40倍，就比普通玉米高了40倍的花青素。
1: 对，
0: 视频端上红柳林说，玉米我以前觉得玉米不好吃，自从吃了正宗的东北黑玉米之后才知道糯玉米真的好吃呀。
1: 哦，确实是，这个红柳林这位朋友应该是之前在早晚高峰
0: 复购过，
1: 对，购买过了，包括这两天我看复购的朋友也不少，就因为咱们又重新上架了嘛，
0: 而且会觉得说到夏天了
1: 该吃点玉米了，
0: 尤其是这两天不是这个国家也呼吁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减脂，然后也告诉我们说三伏天特别适合减脂，有些人就想说哎，那我得吃点健康的食物，或者是减脂期我要吃的玉米就是其中一个，
1: 对，
0: 不会怕大家长胖，当然你量得控制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是的，然后价格呢也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一箱呢是10根59.9元，如果大家伙要是想更划算的话，直接拿两箱99元，就不到100元，一共20根，然后合一根的话不到5元嘛。老粉朋友们也都知道，一般呢大家都是两箱起囤。后台我看基本上都是直接下的两箱。
0: 那我觉得玉米它的消耗量，如果你家里无论是一个人、三个人、两个人、一家人，那其实耗量还挺大的。
1: 对，你如果10根，一家三口。
0: 对，
1: 就几天嘛，
0: 几天就吃完了。而且它那个黑糯玉米根，大家可以在视频端看到，它其实不大。它就是这种把它弄得特别干净的，叶都给弄好了，小小的一根儿。
1: 对，
0: 所以这样大的玉米呢，我觉得吃上去压力就不大。跟大家描绘一下它的口感，首先视频里看到它是不是黑的，但其实你拿到手里发现它有点发紫，
1: 黑紫色的，
0: 黑紫色，
1: 还亮亮的，
0: 就像那种宝石一样，就反光，就紫宝石，紫到极致的那种反光的感觉。它把加热之后呢，你咬一口，它的口感特别像什么呢？甜品店里吃的那种，就是加了黑米的那种芋头糕
1: 哦，香香的，
0: 就是有的那种芋头糕里面它加了紫米，所以你咬完之后它有颗粒感，糯糯的有颗粒感，嚼完突然间发现哎，好像有一点点甜，是那样的感觉，它不是一下子
1: 越嚼越香，
0: 对，它不像是一下子我们吃甜玉米啊，或者是吃那个肯德基里面它拿黄油煮过的，不是那种一下子我吃到嘴里，它是嚼完之后先是好像加了紫米的那种玉米糕的那种味道，口感，然后呢再嚼就会吃到了玉米的香甜，所以特别适合慢慢品，你慢慢品，这样的话你吃饭慢也能瘦。
1: 然后朋友们真的可以下单回家试一试哈，因为咱们这款玉米呢还不是普通的黑糯玉米，你像有的黑糯玉米它可能就是吃着不够糯，或者没有玉米味儿，
0: 或者有的过甜，
1: 对，但是这款黑玉米呢它是来自东北吉林乾安， 就那个地方是种植玉米的这个核心产区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它玉米味儿很足，就像君君刚刚提到的，它又有玉米的那种香，然后又有黄糯玉米那种糯，然后咬下去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呢又健康嘛，因为玉米呢它不只是简单的说补充这个碳水让咱们果腹，在全谷物当中呢，玉米不算是，虽然不算是最佳的粗粮哈，但相比于咱们平时吃的这个
0: 精白米面，
1: 对，它玉米的部分营养是其实是更胜一筹的。
0: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款黑糯玉米的有一点啊，
1: 嗯，
0: 是我本人在减脂的时候是要吃甜玉米的，因为传统的糯玉米它还是有一点点甜的，就糖分有点高，
1: 嗯，
0: 但是你吃甜玉米呢，吃过的朋友啊知道的没有那么好吃，
1: 甜玉米真的是
0: 一般般啊，就也、你也能吃，反正就没有那么好吃，但是纯的糯玉米呢它确实好处就是它太好吃了，然后它粘牙、就有点粘牙，但是黑糯玉米呢我觉得它是在它两者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1: 嗯，
0: 它你咬上去就你一开始牙碰到那个黑糯玉米的颗粒，它其实有点甜玉米的那个咬的那种感觉，就是它饱满度非常高，就你要煮黄糯玉米，你发现有的时候一上去你的牙齿就被黄糯玉米粘住了。
1: 粘住了。
0: 但是它这个黑糯玉米呢就是它的饱满度很高，然后咬下去再往下咬你就咬到了糯糯的感觉。哎，就好像哎好像吃到糯玉米，然后咬下来之后这个牙印在上面，它不没有黑糯玉米那么糯。
1: 所以它是结合了
0: 是。
1: 正常的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这种口感和这个味道，
0: 它取了个中间地带啊。当然我本人以前是特别爱吃黄糯玉米的，但是我是没办法，就是我得有一些减脂的需求。那如果是你又不爱吃甜玉米，但是我又想吃点健康的东西，你可以考虑这款黑糯玉米。另外呢，这个黑糯玉米就跟我们平时吃的紫甘蓝紫薯一样，这个紫啊是天然的紫。
1: 对，有朋友就是因为黑糯玉米其实在市面上不是那么常见，
0: 是
1: 可能就疑惑这长这个色儿是不是转基因，不是的哈，它就天然是这样的，
0: 是在我们基因前就能种出这样的玉米。
1: 是的，
0: 像这种紫甘蓝，像我以前在不减肥之前我也吃不了这个，
1: 我现在都吃不了，
0: 我没见过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的菜桌里面就是餐桌上面没有人做这个菜，
1: 没有这个选项，
0: 后来发现哦原来真有这个东西，后来我把它榨汁喝还行，就是嚼是真的有点嚼不，
1: 就为了补充花青素，
0: 对，就是为了补充花青素、
1: 嗯、
0: 但是呢黑糯玉米它就是又有花青素又好吃，花青素是天然的色素，植物天然的色素，这就像我们吃蓝莓有时候掉色是一样的，
1: 把牙把舌头都染蓝了、
0: 但是我觉得黑糯玉米呢它就是介于又好吃又能像蓝莓一样补充花青素，它的这个花青素含量啊可是普通玉米的40倍、
1: 嗯、
0: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很好吃的，
1: 又好吃又健康嘛，然后价格也很实惠，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哈、说煮久了可能会有点掉色，
0: 嗯，
1: 但这个也不是色素哈，纯天然的，因为花青素是水溶性的，
0: 对，你跟超紫甘蓝掉色是一样的，
1: 在玉米被煮熟的时候花青素会溶解到水当中、所以就导致这个水啊有可能会有点发紫或者发黑色。
0: 这个储存方式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就是怕囤东西不知道，就像我们这种就是在外打工的孩子们呀，不知道我放哪儿，就家里可能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你觉得这东西应该放冰箱吗还是应该放哪儿啊、黑糯玉米到家呢，如果啊你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比如我出个差或者是我把这个吃的时间拉长、你可以选择冰箱冷藏就可以了，
1: 不需要冷冻啊，冷藏就可以、
0: 冷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可能这一箱或者这两箱我吃的比较快，你把它放在阴凉处就好了，可以阴凉处常温储存的，不过这个天啊光照挺强的，你
1: 还是放冰箱吧，
0: 你一定要，你要非得放阴凉地儿，你找对阴凉的地儿啊，别你白天出门的时候它就不阴凉了，
1: 这地儿不好找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是蒸煮可以，嫌麻烦的朋友单位有那个微波炉，就像妞妞一开始说的剪个小口微波炉里面转个4分钟就行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哎呀，说到这个真空的这种玉米，我想起去年一个新闻，
0: 你说
1: 就是有个博主啊他爆出来就是一个事儿，他说这是僵尸玉米，哎呀这个一顿拉踩呀、但后来呢就是
0: 为啥这是僵尸玉米，
1: 大家辟谣了，他就说真空包装嘛，这玉米都不好，营养都流失了，就怎么地、结果后来就发现他是为了卖他那个鲜玉米就一顿拉踩、其实目前咱们中国的这个锁鲜技术也好，真空包装的这个整体的工艺也好，
0: 很厉害，
1: 非常厉害，它是可以达到就是即时锁鲜，然后你既保留了它的这个鲜玉米的口感包括它的营养，也不会让它流失那么多，咱们的技术完全可以达 到这个水平的，而且还反倒是推荐大家真空包装，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啊，它不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物品，
0: 嗯，
1: 就包括配料表，只有这个玉米，
0: 嗯，
1: 可能有时候有点水
0: 啊，玉米和水，对，
1: 对，然后你要经过这个抽空气啊，还有高温杀菌啊，再加上密封包装啊，所以这细菌就没法生存，
0: 嗯，
1: 所以它不用加防腐剂也可以保存很久嘛。再一个就是真空包装的玉米啊，它对于玉米成熟度的挑选要求比较高
0: 哦，
1: 因为只有恰到好处的那个成熟度，它才会有那种好的口感啊，更高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包括香气啊。你太老或者太嫩的这种玉米是不太适合真空包装的，所以收到这个黑糯玉米的朋友们，你就会发现打开以后呢，这个黑糯玉米它大小非常均匀，
0: 嗯，
1: 口感也是均衡的，
0: 是
1: 就不会出现你突然吃这根，哎，
0: 这么大
1: 好的，这么大，下一根怎么就这么小，然后这口感怎么也变了，基本上不会出现就是品质相差太大的这么个情况。
0: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感觉真空锁鲜这个技术这么多年了，不需要太多的纠结，因为我现在很多人自己家里都有那个真空的压的那个机器，
1: 抽的那个简易的，
0: 抽空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它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啊，要相信科技啊，科技发展到现在了，所以要相信正规的厂家，包括正规的平台为您推荐的。
1: 嗯，
0: 像这个黑糯玉米呢，它除了好吃以外，花青素的成分也特别的高。除此之外，是价格呢，现在大家去拍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价格吧。
1: 价格呢，一箱是10根59.9元、
0: 嗯嗯、
1: 然后要是想追求性价比的话，直接拿两箱是20根，一共才是99.9元，不到100元，和一根呢不到5元啊。老粉朋友们一直都是两箱起囤的，我看后台也是，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把玉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学什么？
3: 学点有用的。
2: 学什么？
3: 学点好玩的。
2: 学什么？
3: 学点八卦的。
4: 别让短视频吃掉你的脑子，别让 brow 啊耽误你的小日子。为什么西瓜要挖着吃才香？为什么看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张嘴？
3: 每天一个小问号，聊天王者来报道。
2: 学点有用的，现在我们和您
3: 一起学。
0: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想得到这个黑糯玉米的链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玉米，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其他的途径呢可能没法给您马上发送链接，我们已经设置好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玉米就另外就可以了。另外呢，我看到大家还在互动聊天，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嘴硬这个事儿啊，想到的朋友可以编辑来告诉我们。继续来说说三伏天儿，在三伏天儿呢，除了我们一开始节目里聊到的三伏天的时间长，
1: 嗯，
0: 今年时间长，嗯，体感难受，要吃点什么好吃的以外呢，还要避开一些养生误区。
1: 这个有必要跟大家伙唠一唠。
0: 是的，我们现在都开始养生、嗯、啊，但是听到的版本太多了，
1: 五花八门啊。
0: 我就不说怎么对了，我先告诉大家怎么错。第一呢，就是三伏贴。这个呢，现在很多的三甲医院是都可以贴的，是适合很多人选择冬病夏治、
1: 嗯、
0: 但是它不是治百病的，
1: 不是适用于每个群体的。
0: 对，三伏天呢，其实你去举个例子啊，有一些医院，比如说我们人在北京离得比较近的一些医院，中医院，你去贴那个三伏天、
1: 嗯、
0: 它都有个牌子，上面告诉你说我们这个主要治疗肺部啊、骨关节等疾病，它其实有一些你以为可以的病，它不是的，它就是还是要治专业的，尤其是肺。谁要是咳嗽啊，就登天老咳嗽的朋友，特别建议你去贴三伏天，特别有用。
1: 我去年还真贴了，
0: 嗯，
1: 就是
0: 你是去医院贴的吗？
1: 对，医院贴的、嗯，就是我是到了冬天容易咳嗽的那种选手，
0: 嗯，
1: 然后贴了以后呢，就感觉那个背后啊，后背，因为刚开始贴在后背那个位置嘛，热热的发烫，
0: 哦，发烫，
1: 啊、嗯。然后但是第二贴和第三贴没贴上，是因为当时出差了给耽误了，领导听到了没有、
0: 哎、天天贴啊，这个得
1: 没那个是分时间的，好像是三个时段吧、
0: 哦、
1: 初伏和中伏和末伏、
0: 哦、
1: 具体时间我忘了，
0: 就是应该是三个时段去，但你中间有个时段错过了，
1: 对、
0: 哎、
1: 所以后来没坚持下来嘛，
0: 没坚持下来，
1: 挺遗憾的。
0: 但是三伏天呢，像免疫力低下呀，易患感冒啊，虚寒体质的人群是不太适合的、
1: 嗯、
0: 就你还是要去看看，还有人皮肤敏感你更不能贴了，那个东西多多少少啊，皮肤敏感，它多少有点焦，膏药嘛，可能会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呢，你贴三伏贴之前方便的话，你可以挂个门诊问一下， 就是我可能啊担心的我是什么问题，比如有人就是咳嗽，或者有人是比如腰疼
1: 或者鼻炎，
0: 哎，鼻炎这些你看它行不行。
1: 对，然后我看到这两天这个电商平台上也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贴，就是你知道电商平台它宣传的时候还它还不能说这是有什么药用的价值，它只是
0: 敏敏肌
1: 敏敏肌打那个擦边，哎，然后就开始各种宣传，有这个贴脚底的，还有贴这个肚脐的，还有贴什么穴位的。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网上买这些养生的这种三伏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中医这个东西本来就讲究辨证，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就像你刚提到的，可能有些人群他是用这种贴，另一种人群他是用这种贴，而且它里边就是贴的那个膏的那个药材的成分咱们是不清楚的，而且你看他宣传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的特别详细，比方说中药，这位中药它是多少克，那位中药又是多少克。
0: 有道理哈，
1: 还是那句话，遵医嘱，
0: 遵医嘱，
1: 最好是去医院然后找大夫，哎，给咱们把个脉，然后看一下你个人的这个体质情况，有针对性的去贴这个三伏贴，
0: 别嫌麻烦，去都去了
1: 是
0: 吧。是，
1: 关乎反正我是觉得身体健康的这些事儿一定要谨
0: 慎。要不还不如不贴。
1: 对，你起反作用了那怎么办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喝绿豆汤，哎呀，我想起前天吧，前天有个热搜，就是有位阿姨，然后她喝绿豆汤，她本身就有这个基础疾病嘛，她高血压，然后她喝绿豆汤怎么喝呢？当那个吨吨杯的那么大的量喝了，
0: 哦，就是炖了都不能叫一锅了。
1: 对，她一天喝了大概有不到两升吧，1.5升。
0: 等会儿，多少升？
1: 1.5升。
0: 是不是建议每人每天喝水也就两升？
1: 两升已经是非常非常
0: 非常多了，非常
1: 多。
0: 夏天建议两升，
1: 很容易水中毒。
0: 对对啊，
1: 然后直接给自己整这个脑出血了，然后当时
0: 这么严重啊？
1: 对，非常严重，去医院治了。不过好在呢，去医院比较及时。
0: 那你说
1: 他
0: 是水喝多的原因，还是绿豆喝多，还是两个都有呢？
1: 我觉得两者都有。首先，你喝水喝多了，而且你快速大量的喝下去，对身体肯定有一种刺激嘛。
0: 对，他肯定不是一点点喝，他肯定是想起来喝一点。
1: 你想想，
0: 对对对，
1: 那1.5升啊。还是女性朋友她相对来说身形会比较消瘦一点，
0: 对，啊，
1: 你这喝下去对吧。
0: 哎呀，
1: 再一个绿豆汤它本身就是中医来讲的话，它有这个消毒这个什么怎么说来着，
0: 利尿
1: 清湿的这么个
0: 作用，
1: 清毒，那你说buff 叠满了吗？这喝下去，再加上说自己有基础疾病，
0: 再加上他上厕所可能要蹲蹲蹲起起蹲蹲起起，本来是
1: 一起一蹲一起一蹲，
0: 本来血压就高就晕了。
1: 对，
0: 哎呦呦呦，
1: 所以夏天补水啊，一定要遵循这个少量多次。包括绿豆汤呢，适当的喝点可以，就很多事儿都是，包括食补也是过犹不及啊，朋友们。
0: 看看，喝点水行，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爱喝白水，喝点绿豆汤啊。或者煮一点这个红枣水呀，泡一点山药粉呀，做点玫瑰花茶呀，玫瑰花和这个山药粉在我们中央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也是可以搜得到的。
1: 是的，
0: 这些可能都能够让我们多喝点水，但不要大量的渴着一个喝啊。说到绿豆汤，妞妞，你知道绿豆汤怎么做特别的好喝吗？能出沙，
1: 加白砂糖，
0: 把绿豆泡到水里面之后。冻一下
1: 哦，
0: 就是冻成一块，然后你就把，
1: 它得经过冷冻的，这个是冷藏还是冷
0: 冻？冷
1: 冻，
0: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拿出来之后扔到锅里，就冰块带着绿豆扔进去，然后直接开始煮，
1: 出沙了是吗？
0: 它就特别容易出沙，这是之前刷这个短视频告诉我的。
1: 你试过吗这个方式？
0: 我试过，但是没有像视频出那么多沙，我怀疑他是不是往里面扔那个绿豆雪糕什么的。那怎么能那么看，他那看着可好喝了。
1: 也可能是你冻的时间不够长，
0: 或者
1: 说冻的那个还不够那么让它冻呢。
0: 我肯定有问题，但我去年没有找出我这个问题所在，我今年我好好研究。
1: 但也是出沙了，是不是？
0: 也是出沙了，但是你稍微喝一锅可以啊，但是别喝那么多。
1: 对，
0: 还有个误区呢，就是伏天，我不知道这个误区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确实听过身边有些同事啊长辈提到，以热制热。
1: 怎么说？以毒攻毒。
0: 我不能理解，就是他们觉得夏天的时候要多喝热的东西，就我们不都说就节目里面提醒大家别喝那么多凉的，可以喝温热的，他们不，他们要喝热的姜枣茶，热的羊汤，就要热羊法，说喝热的，然后在夏天，
1: 其实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看对不对，就是他说喝以热制热啊，这个热不是说他这个羊汤出来本身就烫，姜枣茶它不是说水温那么高，而是说这个食物本身。
0: 哦，那我不知道，
1: 姜枣它都是属于热性的，
0: 但是这种以热制热它有一个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像有的人啊喝完这种热东西会大量出汗，本来有些人就爱出汗，
1: 对，
0: 汗出特别多呢 然后他继续喝这种热的，就没有办法补正常的水。
1: 是阴虚火旺的一些朋友也不太适合喝这种热的。
0: 我感觉你应该去康姐那个节目
1: 讲讲健康的事儿。我跟你说，说到这个身体保养，我就来劲了。
0: 来劲了，除了苦瓜不行，别的都可以，是吗？
1: 嗯，
0: 对，这个也是啊，以热制热也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再加上这样喝的人呢，可能特别不愿意开空调，养生嘛。
1: 对，
0: 然后你在屋里就不停的流汗啊，这样闷热的天儿，你注意点吧。
1: 对，反正就是大家不要盲目的相信网上的一些科普的那种视频啊什么的，
0: 还是因人而异，而且别太极端了。
1: 对，你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0: 对，你上个夏天天天喝冰饮，这个夏天天天喝姜茶，你这也有点夸张了，
1: 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身体也受不了。
1: 然后还有个误区，就是晒背。晒背这两年还挺流行的，
0: 晒背
1: 我看好多年轻人，
0: 是误区啊，
1: 对，年轻人也开始晒了。我来讲一讲哈，一个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不太适合晒背。你这时候晒背，你热量是有了，你这时候皮肤全过敏了，这
0: 自己折磨自己。
1: 对，再一个就是本身啊，这个体质就是阳气偏盛，或者说阴虚阳亢的人，就是阴虚火旺，容易上火的人，你这时候一晒，这不火上浇油吗？对不对？就容易导致这个嗓子疼啊什么的这些症状。
0: 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就说明你不适合晒。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他觉得他晒到位了。
1: 哦，
0: 有些人是这样的，
1: 反正身体有反应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哎起作用了。
0: 这就像很多时候有医生建议大家呢，在夏天运动啊，微微出汗就可以，别给自己弄得那么的厉害，因为人啊在。大汗淋漓的时候呢，身体都是张开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一进空调房啊，这个时候只要是带室内的，大部分地方都有空调吧，
1: 冷气一激，
0: 你这一激你很容易出问题，你的血压如果不稳的话，你可能就会出现眩晕啊，恶心啊，站不住啊，没必要没必要，反而中暑了。咱们出来养生这些东西听一听，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对吧？
1: 对，
0: 今天和大家聊聊嘴硬啊。有些人就会说这天不热，我不开空调。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而且开一天空调可能比你开开关关还省钱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
0: 不
1: 见不
0: 散，
1: 拜拜。
0: 玉米哦，公众号回复玉米，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玉米。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6: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7: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8: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9: 4008000000。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发现坐车时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焦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到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反过来说，开车的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视野，身体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而进行调整。前庭系统感知身体运动，视觉与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啦。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1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引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为何被误读？新能源车耐用吗？
3: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居家消毒应该关注哪些居家点位？记者专访中疾控专家详细解答。
1: 北京前门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开启中轴线消暑打卡，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近日，由中铁23局承建的成都高新南区电力通道建设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瑞丰路段、南华路段主体结构顺利完工，标志着该区域220千伏电力输送主动脉正式具备穿线条件。项目即将整体移交电网公司进行内部电缆敷设，届时将有效补强高新南区供电网络，为今年夏季区域高温用电高峰筑起坚强屏障。
4: 该工程是成都市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含高新南220千伏变电站、新中和220千伏变电站配套电力通道建设，通道总长约2663米，线路沿线需横穿市政道路、绿化带及地下管线密集区，施工涵盖明挖、深基坑、暗挖隧道、超深竖井、河道围堰、基坑支护、复杂地下防水、管线铅改保护等多重危大工序，施工难度堪称在血管丛中做搭桥手术。中铁23局集团成都高新南区电力通道项目负责人：
5: 面对工程体量大、工期窗口紧、安全风险高的三重考验，项目团队以劳动竞赛为抓手，始终锚定保节点、保供电目标，坚持科学统筹、挂图作战。一方面优化明挖与暗挖交叉施工工序，统筹支护桩、降水、防水、主体结构等多专业立体穿插作业；另一方面同步加大机械设备与人员投入，实行24小时轮班连续作业，以小时为单位管控进度。经过百日攻坚，瑞丰路、南华路等关键区段按期完工，以实际行动兑现了供电保障承诺。
4: 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严格执行三管三闭

0: 体系，实现安全穿透式管理。针对地下管线密布这一突出风险，施工前全域开展人工深沟开挖，逐一摸清管线位置及埋深，量身定制专项保护方案。施工全过程实施沉降与位移双监测，以零容忍态度守牢每一道安全关口。此次瑞丰路、南华路主体完工，是大干一百天劳动竞赛取得的标志性攻坚成果。下一步，项目部将高效推进场地恢复、临时设施拆除等收尾工作，并积极配合电网单位开展电缆敷设配套服务，确保这条地下电力长廊早日全线投用，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居民清凉度夏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保障。
1: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 8.2 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接近 60%。 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1至3年车辆占比高达 90%。
2: 有媒体引用这段内容，并结合其他数据发布新能源车平均年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14号澄清声明称，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数据为何会被误读？新能源车耐用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4: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3: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4: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

0: 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0: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听热点。
1: 洪水过后，受灾群众应该如何做好卫生防疫，保障生命健康？返家后如何进行消毒处置？对此，中国之声记者专访中国疾控中心相关专家进行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的报道。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4: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常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呢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5: 洪涝灾害过后，应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对房屋进行清洁干燥。由于室内环境潮湿，多处积水滞留，霉菌极易生长。如何避免次生伤害威胁居民健康？相关环境消杀工作如何开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潘丽君建议进行

0: 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1: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呀，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0: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及时掌握种群分布和密度变化情况。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1: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受淹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2两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2: 居民在家中储存的食物、餐具、使用的纺织品等可能会被洪水浸泡，这些物品应该如何处置才更安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0: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1: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尽量将食物加盖存放在干燥的高处，做到防潮、防蝇、防虫和防鼠。
3: 听出行，
4: 连日来，山西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高铁公务段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路基、高大路堑、隧道洞口及其他重点区段实施网格化记名式全覆盖检查，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充分运用卫星云图、雷达图动态研判雨情，依托视频监控系统实时监测，确保汛期高铁行车安全。
2: 7月15号至20号，每天10点30分至22点，前门如意巷新潮胡同将举办薄荷汽水嘉年华。活动由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指导，多家老字号参与。现场设18个市集摊位，推出京味消暑新品与全国特色轻食，同步打造4大清凉场景。 现场发放多重

0: 通用消费券，古运胡同搭配新潮布景，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逛吃纳凉、遛娃打卡需求。
1: 七月陇原正值防洪主汛期，暑运学生返乡流、跨省旅游客流叠加，铁路保通保畅压力持续攀升。时隔两日，七月十三号起，受高原槽东移、副热带高压西伸共同作用，甘肃河西中东部、陇中北部、甘南北部、陇东南再度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局地骤降暴雨。兰新、兰青、包兰、陇海和兰渝等兰州铁路局管内多条铁路线路覆盖雨区。
0: 本轮降雨呈现局地雨势猛、小时雨强大、累计雨量充沛，与前期降水区域高度重合的特点。黄土路基进水极易诱发边坡溜塌、路基陷雪、桥涵漫水，地质致灾风险陡增。兰州铁路局第一时间启动二级降雨应急响应，统筹沿线各单位全员到岗，严阵以待。通过网格巡查、定点值守、列车动态调整等主动避险举措，全方位筑牢行车安全防线，守护旅客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由潮汕开往广州南的乘6761次列车上，在深圳北开车后，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寻包行动。旅客洪先生在乘车途中发现随身背包被他人误取，包内装有70万欧元现金，折合人民币逾500多万元。巨额财物遗失令洪先生心急如焚，当即向列车工作人员求助。接到求助后，国铁广州局广九客运段乘6761次列车长范文静迅速行动，一边安抚旅客情绪，详细记录背包外观、品牌及内部物品特征，一边联合随车乘警展开排查。通过核对上下车信息，很快锁定错拿背包的旅客已在深圳北站换乘另一趟列车，仅用20分钟便成功联系上对方旅客，核实了行李误拿情况。
0: 高效处置的背后是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反应、多方协同的责任担当。事后，洪先生专程定制锦旗送至车队，对列车长范文静、陈星星及全体工作人员尽心守护旅客财产安全、细致贴心的服务表示由衷感谢。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出行时务必看管好随身物品，如遇行李错拿或遗失，请及时联系到列车工作人员，以便尽快获得帮助。继续来关注，7月15号，在山西省忻州市忻州西站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精准落位，标志着雄新高铁山西段全线铺轨顺利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进入山西省忻州市，接入大西高铁忻州西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为确保铺轨施工按进度高质量推进，国铁太原局大西铁路客专公司与负责施工的中铁三局不断优化铺轨施工方案，克服临近营业线施工多、精度要求高、工期紧、安全风险大等困难，累计投入铺轨设备、长轨运输车、导固机等大型机械设备30余台套，高峰期有500余人同时作业，并积极应用创新技术，实现了单日铺轨进度最高12公里、日均6公里的高效率，为全线铺轨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今明两天降水要来重点关注，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降水接力登场，青海、甘肃、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局地雨量大，主要关注广西西部和南部以及广东珠三角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就会所剩无几，但是依然要密切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气温方面，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地多高温天气，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这里依然是干热为主，而在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则是闷热型，尤其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可能达到 45度左右，极其闷热。好了，以上就是由高原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全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作为二十四节气中剩下的两个核心节气，小暑、大暑正处于全年暑热最盛的阶段。2026年七月中旬，我国大部已经进入一年中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南方多地湿热交织，北方也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此时人体出汗多、消耗大，是全年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窗口。咱们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安排户外活动。长时间在外要及时补充水分，预防中暑。近期受台风活动影响，我国东部、南部多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驾车出行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在外活动时要远离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隐患点，做好安全防范。强降雨过后，次生健康风险不容忽视，要格外注意饮水、饮食卫生，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来源不明的生水，及时清理家中及周边环境的积水，清运垃圾，做好环境清洁消杀。雨后蚊虫滋生，也要做好防蚊防虫，防范虫媒传染病。针对大家关注的盛夏养生防护以及台风洪涝灾害后的卫生健康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于七月十五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楼新闻发布厅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时令节气健康知识与台风洪涝灾害的防护要点。今天我们就结合发布会的权威内容，我们来听听在发布会上专家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夏季防护和应急救护问题。

0: 近期多地遭遇台风洪涝，洪水退去后，老百姓回家生活最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问题？我们来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的解读。
1: 这个台风，这个洪涝灾害发生后啊，这个含有微生物的以垃圾、就粪便，甚至一些动物的尸体，会进入到洪水中。这个时候，人如果接触这个洪水，或者接触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啊，你感染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这里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防止病从口入，不饮这个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就煮沸的水或者瓶装水，也不吃腐败变质的或者霉变的或者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吃这个生吃瓜果蔬菜时啊，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也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第二个是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要及时的清理你家里的淤泥啊、积水啊、垃圾啊、是动物尸体啊等等，要对环境啊和餐具啊进行消毒，来保持这个通风干燥，就防止病菌的滋生。在家里啊，要检查家里的门窗、家里的这个纱门、纱窗是否完整，也可以使用蚊帐、蚊香、去鼻剂啊等等，来防止蚊虫叮咬。另外，家中的器皿的积水啊，要及时清除，防止蚊虫这个滋生繁殖。我还要注意的是，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啊，你如果直接接触洪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腹泻等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三个，要做好个人防护。这个暑期到来啊，这个公众出行啊，需要提前规划好，做好规划。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啊、洪水啊、泥石流，这是自然灾害的预警信息，避免到山谷啊、这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那么如果确实需要在灾害天气期间出行的，要学习掌握啊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做好个人防护，保持你的通信通畅，也提前规划你线路，并且告知你的联络人。另外，这个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并且告诉医生啊那个咬伤你的那个蛇类的一个特征，以便妥善处理。最后啊，还要随身的，要备好随身的方便穿脱的衣物，来防止中暑，也防止有失温。
0: 继续关注，有人认为溺水后需要控水，比如将溺水者倒过来扛在肩上跳动，或者按压腹部使其吐水，这种做法是不是正确的呢？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该采取怎样正确的急救方式？我们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介绍。
2: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如果对溺水的患者来讲，我们说这种控水呢，实际上做法呢是绝对错误的，这是我们不提倡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们都说控水那样，实际上会耽误我们什么最佳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抢救时间去。来增加，尤其对我们大脑来讲，增加脑缺氧、缺氧性的一个损伤和一个死亡的风险。那我们说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正确做法应该是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因为大多数溺水者呢，实际上吸入的水啊，实际上量非常有限的，一般不会说我们阻塞气道。因此来讲，对这种溺水者来讲，最致命的威胁呢，并不是肺里面有水而导致的不能呼吸，而是因为什么？因为缺氧出现，导致患者呢出现一个心脏骤停。因此来讲呢，我们说 最紧要的时间或者第一的时间呢，我们要进行什么？进行有效的通气和心肺复苏。我们这个措施呢，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溺水者的一个预后。那救治重点来讲，我们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如果溺水者呢被救上岸之后呢，我们说要判断一下周围，我们保证自己的安全，看一下周围环境如果是安全的，然后呢判断溺水者的意识和他的呼吸，啊，然后呢我们拨打120来进行一个呼救。如果说这个溺水者的意识清楚的，然后呢呼吸也是平稳的，我们这时候呢不需要对患者进行施救，只需要让患者呢保持一个侧卧位，啊，保持一个侧卧位即可。然后呢必要时候呢，我们如果旁边有顺手可以有毯子，可以进行一个保暖，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低温的现象，我们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啊，患者的面色啊，患者的一个意识的变化。我们这时候呢只需要等待我们急救人员或者120人员呢到达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溺水者呢如果出现严重的一个事件，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说呢仅仅是一个轻微的一个喘息，那这时候来讲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这个意识的判断，进行呼吸的判断之后马上要进行心肺复苏。在溺水者呢心肺复苏里边呢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在复苏之前呢首先看一下口里边口鼻里边有没有泥沙呀，有没有这种水草啊等等这些，或者有没有呕吐物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尽量先用手啊给它清除去，清除掉。清除完之后呢我们给予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三次按压。后边呢如果说要经过培训之后呢就是按30次按压给两次呼吸的那个按压通气比呢进行这个实施那个施救就可以了。那在预防方面来讲呢，实际上预防溺水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要尤其对青少年来讲，可能马上要迎上放暑假了哈，对青少年来讲，家长呢一定要叮嘱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到这种高危的场所啊，包括一些避免一些危险的行为啊，不到那种水库啊，像我们说像池塘啊等等这些没有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野外水域呢去游泳。即使我们说在这种安全水域下水之前呢，也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活动身体，来避免一个抽筋。在水中呢，尽量不要做一些危险动作，像潜水啊，或跳水啊、打闹等等这些危险动作哈。最后一点呢，需要可能强调一点哈，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游泳，但是会游泳呢，不代表我们会救人，能够去救人。如果发现他人去溺水的话，我们不建议采取那种手拉手，我们可能看到有时候会电视上会说手拉手那种把病人呢给把溺水者呢给救回来给拉回来，或者我们采取那种盲目下水的方式来对这个溺水者进行施救，特别是那种未成年人，我们不建议去轻易下水啊，还是建议呢就是如果说旁边有这种漂浮物啊，像是救生圈啊，像那种什么空水桶啊。等等呢，我们可以去抛给这种溺水者，让他去做一个支撑去。我们同时来讲，我们及时报警或者我们拨打120来寻求帮助。
0: 夏季雷暴多，有人被雷击倒地，施救者直接碰会不会触电？正确的施救步骤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解读。
2: 我们夏季呢，实际上雷暴天气的频发。你经常可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来，但是我需要说明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这也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 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波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啊，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肺复苏啊。首先呢，其实我们刚才就提到过啊，对患者伤者呢如何进行一个判断。首先呢，拍打患者双肩，然后呢双耳进行呼叫，然后看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我们再看判断他，看胸廓有没有起伏啊，肢体有没有活动啊，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啊。一般来讲呢就5到10秒钟啊，我们可以数数100110102103104105，那数四个数字呢就是1秒钟啊。如果患者是伤者呢来上意识没有丧失了，然后没有呼吸，我们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的实施呢，其实刚才我们讲过了啊，就是要按30比230次按压，给2次呼吸，这样进行这个心肺复苏。那我们说在雷击当中呢还有需要注意点呢，因为在摔倒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脊椎啊或者颈椎的一个损伤去。我们移动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头颈啊胸啊在一个平面上，或者说一个直线去去移动。同时呢要避免尽量一个避免大幅的一个移动去。还有一个在施救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自己施救者呢是安全的。所以呢我们尽量要对伤者进行施救，因为我们可能在这种外边的环境啊，我们尽量把它移到室内啊，把这个伤者移到室内，或者说移到车内，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如果说是地面是湿的，因为可能会伴有这种那个下雨的天气嘛，我们呢下面垫一块木板或者垫一个绝缘的一个材料去，我们再进行一个按压。如果说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可能会在现场碰到多名这种雷击的患者，那这时候来讲呢，我们首先要干什么呢？首先就要判断这个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状况，然后呢，同时我们说拨打120来去进行呼救。那拨打120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还是把这个手机，现在都有手机哈，这样开到一个免提的一个方式上去。在通话过程当中呢，我们对这个没有呼吸、没有意识的伤者呢，进行持续的胸外按压、心肺复苏，等到这个120来支援。最后需要提醒的一点哈，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是治，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

0: 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0: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0: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0: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0: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0: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农。近日，广汽集团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40.6亿元至45.7亿元，扣非净利润亏损48亿到56亿元，较2025年同期亏损25.38亿元和29.45亿元显著扩大。而令人引发深思的是，此次亏损发生在销量增长、海外市场扩张及整车毛利率同比改善的背景之下。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 Great Big World 大世界乐队演唱的 Kaleidoscope 万花筒。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关系走着走着就散了，不是因为争吵，只是因为那时的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没有力气去拥抱那些最重要的人。瑞典民谣双人组合Smith and Thel 将这份愧疚写进了歌里，轻快的独立民谣旋律与怅然若失的歌词形成奇妙反差。那句反复的 Can you forgive me, friend? 你能原谅我吗，朋友？像一封迟到的信，替我们说出那些没说出口的抱歉。一起来听 Smith and Thel 演唱的 Forgive me, friend, 原谅我，朋友。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演唱的 My Love 我的爱。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成年人的想念往往藏在一句看似随口的问候里。2011年，词人吴亦伟观察到，许多人在分手后会通过换算对方时间来确认彼此是否还在同一频率，于是和陈威全一起写下了一首歌。清爵士的慵懒旋律配上细碎的鼓点，像深夜独自醒着的心跳。黄小琥那醇厚沙哑的嗓音，把不想念又眷恋的矛盾唱得克制又戳心。明明问的是时间，其实想问的是你还好吗？还会想起我吗？一起来听黄小琥演唱的《现在那边是几点》。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一段不对等的爱里，你是否也曾仰望过那个光芒万丈的人，将自己低到尘埃里？音乐人陈世安将自己的感情经历写进一首名叫《天后》的歌，在资源极度有限的条件下，亲自担任制作人完成了它。开篇的钢琴独奏铺陈出隐忍的底色，中后段古典与电吉他的加入将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层层推向高潮，那份明知是错却仍拼死效忠的矛盾与清醒，唱出了无数人在爱情里最真实的痛与领悟。一起来听陈世安的《天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淑桦演唱的《笑红尘》，由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是1993年上映的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普通话版主题曲。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长街的烟火是氤氲的热气，也是滚烫的星河。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国风作品，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场关于相遇与别离的故事。街角的那抹烟火认识你，滚烫的银河坠入烟雨里，温婉的声线搭配新颖的曲风，诠释了一个并不完美却依旧绚烂的故事。尤其是那句发问引人共鸣，只是为何我那么独特，还是过客。一起来听邓玉君演唱的《长街烟火》。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戴荃演唱的《青山白云》。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生活里总有那么些时刻，心上人不在身边，许仙忘了带伞，书生十年落选，命运挑挑拣拣，诸事不成全。黄诗福在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里，把这些人间不值得的瞬间唱了个遍。可奇妙的是，戏腔婉转，旋律轻快，没有一丝悲戚。他用渡口、宝雪、青梅竹马这些古朴意象堆叠出的不是怨怼，而是看透后的洒脱。兜兜转转八十一难，我们走着看，人间或许不够圆满，但你一定值得。一起来听黄诗福演唱的《人间不值得》。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感情走到尽头，只剩一句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张宇与妻子十一郎12岁便相识，17岁开始恋爱，经历了分分合合，最终在1997年结婚。在音乐上，十一郎是张宇最默契的搭档，包揽了他大部分作品的填词，比如即将听到的这首《一言难尽》，将那份想分舍不得、想爱又受伤的纠缠诠释得淋漓尽致。张宇沙哑而充满穿透力的嗓音，尤其是副歌部分近乎撕裂的呐喊，像极了爱情里绝望的问天。他唱的不是别人，正是每个在爱里伤痕累累却依然放不下的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一言难尽》。

0: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李浩的《小糊涂神历凡记》。这首粤语歌是李浩生死三部曲的开篇，另外两篇是《临终关怀指南》《勿哀勿哀》。《小糊涂神历凡记》虚构了一位糊涂神下凡游历人间的故事。懵懂的神明因好奇邂逅爱意，在经历失去后终于领悟，是否只有痛失才越爱越勇。温柔婉转的旋律搭配李浩细腻的粤语唱腔，让这份关于成长与告别的感悟格外动人。每个从天真走向成熟的我们，或许都曾是那个下凡历劫的小糊涂神。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1: 绵绵环告诉我，成为遥远世与遥天地。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放松手指肌肉操。来，身体坐直，手指摊开，放松肌肉，防止关节僵硬，慢慢呼吸。哇，1234，2234，再来，握紧拳头，尽量用力，3234，4234，保持几秒。

0: 肌肉紧绷，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五指尽量伸直，还原，再来活动手指，就是这样，放松手指肌肉操，手部灵活就是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0: 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8: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9: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1: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2: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3: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4: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5: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呢，咱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在暑期呢也是推出了一个收官的旅行团，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自驾游穿越之旅啊。那小朋友们呢，在九月份不是又是要开学了嘛，所以呢赶在开学之前啊，我们给大家也是有一个收官的旅行团，这回呢更加适合家庭出游啊，是自驾游。那有老人有小孩的话呢，直接呢可以把这个行李啊什么东西可以多带一些衣物啊，直接放在后备箱里面完全没有问题了。那8月15号来出发，到8月23号回来。有朋友说你这9天8晚时间有点长吧？是这样的啊，您具体来看一下，刚好呢是有2个周六和周日，那这就是4天了。那只要咱们年休假请个5天的时间，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加起来呢就2个周六周日，再加周1到周5的一个工作日啊，就完全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深度游玩草原自驾游之旅了。这回北京来集合出发，全国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带车，带着自己的爱车也行。然后呢，北京落地集合来选择租车，咱们也给大家有租车服务啊。所以呢，有2种选择模式比较灵活。那外地的朋友呢，到达北京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一整个车队来出发，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啊，完全放心。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说到这一次啊，我们选择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能够看到内蒙古的9种类型草原是绵延过渡。我们呢驾着车可以到达中国最美草原公路西乌旗99号公路，在这可以看到多颜色的彩虹路。当轮胎和路面摩擦，我们还可以听到内蒙古很经典的音乐。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白音茶干湖打卡一下新晋的网红地，看看神奇的牛奶湖，到达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打卡一下亲爱的客栈拍摄地东方瑞士阿尔山，再去亚洲之窗满洲里打卡中国陆路口岸最大国门，游览世界最大的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感受一下中俄风情，再去中国面积最大的湿地额尔古纳湿地看一看野生动物，到中俄边境欣赏意和分两国的独特景观。我们在自驾游的途中还会去到水上公路，感受一下草原湿地穿行的景观道，到达科尔沁腹地保古图沙漠，感受游牧文化。整个自驾游车队全程都是保驾护航的，来享受一下独属的呼伦贝尔草原风光。那说到这一回的话，我们在住宿上也是有下了功夫的，整个8晚是轻奢的酒店。

0: 精挑细选啊，在品质上还是比较高的。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这回啊，是小雪跟大家呢一起来同游啊。说到这条线路，我们呢是跟市面上有很多的不同，整个啊把呼伦贝尔草原它最美的，然后整个的景观带给它融合到一起，层次感也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其实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大家往阿尔山走啊，往海拉尔走啊，真的是体感温度比较舒服啊，就23度24度左右，早晚温差还稍微有点大，哎呀还得带点那个外套啊，长袖的，所以真的是一个避暑之旅啊，想要带着全家人一起去凉快凉快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两个字，回自驾就可以看到整个9天8晚的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真的是一次性都可以把草原来玩透了，而且是自驾车啊，寻找那一个特别会玩，喜欢真纯玩的你。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7: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8: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6: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起来，这回咱们的自驾游之旅啊，行程当中头一天的重头戏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牛奶湖了，因为在去年真的是挺火的。其实它的本名呢是叫做白鹰茶干湖，也是火山塌陷呢形成天然的碱水湖。说到它呢，蒙古语的本意就是白色的湖。那为什么它长得就是像牛奶在整个湖里面一样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在湖底呢堆积了大量的这种碳酸钙细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悬浮在水里形成了比较少见的奶白色的湖面，所以呢也是现在特别火的打卡点。然后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啊，就是大家可以拿一个类似于像奶茶杯大小的，直接呢通过这个管道啊就可以接出来牛奶了。这是当地政府他们特别来修建的，是有安全标准的，也是食品级的这样的一个奶罐儿。那有的网友可能不知道，就说啊，你们直接把湖水拿来喝呀，这个能喝吗？其实不是啊，这个喝牛奶在牛奶湖它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啊。那想问一下易欢，当时实实在在的站在湖边了，你亲身实地看到这片湖是怎样的真实感受呢？
10: 我站到湖边的第一感觉就是视野特别的干净，一大片白色铺在眼前。那我们平时出门见到的湖泊基本上都是蓝色呀绿色呀这些，那像这种整片通体都是发白的是很少见到的。而且在湖边它是没有任何那种树木的遮挡的，四周都是非常平整的大片草原，草地和湖水连在一起，一大片的绿当中有一片白，那个画面真的特别的清新。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片湖在不同的时间段看景色差别还是挺大的。
0: 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在不一样时间段去看它的阳光照射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呢湖面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咱们拍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是不是啊？
10: 对，像正午的时候太阳直照下来的时候，那个湖面的白色饱和度就是最高的时候了，颜色非常的浓郁，那这个时候也是整片湖泊最适合拍照出片的时候。那等到午后光线稍微柔了之后呢，湖面上又会蒙上一层淡淡的浅青调，两种光影烘托

0: 构出来的氛围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其实就很好拍了啊。就刚才其实我们说的，在网上特别火火出圈的那一个，湖边有装置能直接接牛奶的，想问一下你亲身实地的尝过体验过吗？
0: 嗯，我当时确实也接了一杯，但其实这不是湖里的水，这片是碱水湖，是不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装置是当地文旅顺着网友给他起的这个牛奶湖这个名字嘛，一起做的一个配套的布置，那就在这个观景点位下面专门布设了一个储奶罐。我们接到的其实是储奶罐里面的鲜牛奶，站在白色的湖旁边，然后接上一杯鲜牛奶喝，场景特别的应景，设计的非常的有趣。
1: 嗯，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火出圈的牛奶湖啊。那在我们暑期的时候，8月15号，想跟着小雪一起自驾游出发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咱们整个9天8晚的行程啊，今天跟一欢前面说到的是首站从北京之后呢，直接呢开到了像牛奶湖，而且呢其实有意思的景区啊，在9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进行了深度的游玩。在第2天的话，走的是99号的彩虹草原公路，特别的有看点。据说呢，整条48公里的公路呢，画了有红黄蓝3条彩色的标线，里面呢还藏了网红音乐公路哈，一下子呢也是比较知名的，在自驾游圈里面。要问一欢，就是开车行驶在这个路面上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给你的第一感觉是怎样的？
0: 嗯，那真的就是开在路上的那个瞬间，视野就直接打开了，路道两边都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然后路面上3条彩色的线一直顺着地势往前延伸，鲜艳的色彩和旁边大片的碧绿的草原撞在一起，那种色彩的层次特别的饱满。而且沿路还会途经很多的景点，像成吉思汗瞭望台这种景观点位，我们都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然后在景观台上沉浸式的眺望，视野特别的辽阔，一路上能欣赏到的景致非常的丰富。
1: 嗯，其实呢刚才说了很火的也是音乐公路啊，所以当你开车呢路过这边的时候是怎样的？
0: 嗯，那就是一边是那种无边无际的旷野草原，然后耳边又飘着那种很悠扬的旋律，这份独特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特别的治愈了。我之前其实也走过另外一条音乐公路，但对比下来的话就很明显，那条路是全程只有一首乐曲的，但这次咱们走的这条能够听到2首非常经典的草原歌曲，听歌赏景的快乐是直接的翻倍了，这种幸福感也是足足的拉长了一倍的。
1: 嗯，刚才其实说到了有音乐公路啊，就是当我们这个车轮啊摩擦在地面的时候，它会有音乐，所以我们开车的车速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想要听到这个音乐，需要特意的把控这个车辆的速度吗？
0: 嗯，这个车速确实是有要求的，我们的车速稳定在50码左右，音乐的音效才会比较清晰流畅。那如果说我们开得太快或者是太慢的话，整个旋律都会变得有一些杂乱，听不完整了。但是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在我们快要驶入音乐公路路段的时候，我们的领队就会提前通过对讲机来提醒我们减速，统一的控制我们的车速，让所有人都能非常完整的听到2首草原曲子。
1: 嗯，所以其实在这条线路的时候，我们说能够带领大家看到一共有9种草原的类型，可以说是非常深度的游玩内蒙古了。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一块啊，真的是很深度的游玩，把全年当中它的颜值巅峰哈、完全锁住了。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8月15号我们就走啦。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2个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啊在暑期一个收官的这样一个自驾游旅行线了。刚才说到走99号彩虹公路，紧接着我们线路行程当中呢，还会去抵达到乌拉盖。说到乌拉盖草原呢，也被称为叫天边草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呢？
0: 嗯，其实这个天边草原我感觉光说可能是感受不出来的，但如果说我们亲自到现场之后，真的就是能够完全的理解这个名字了。这里它是保留了大面积完整的原生态的草场，然后地势非常的平缓开阔，没有那种大树呀高山啊这些来遮挡我们的视线，草地是一路铺得很远的，就是看着就像天空和地面离得特别的近，就好像天地是衔接在一起的一样，放眼望去就好像我们能走到天的尽头，所以天边草原的名号就这么来了。
1: 其实我们在整个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个天地之间啊，就距离咱们是很 近的，尤其是开车，就是上面是云彩，感觉像大棉花一样伸手可以摘得到，然后左右两边的话又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那个时候不管有任何烦心事儿全都没有了，特别的开阔。当然其实我听说在这片区域当中它的水系也是很充沛的，行车当中咱们还会经过像乌拉盖湖还有九曲湾这两个核心的水景啊，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边的独特景致吧。
0: 确实这里跟之前我们路过的草原相比的话，这边的水源是比较丰富的，那两大核心的水景也是各有韵味，像乌拉盖湖它是比较开阔的，湖面很宽阔干净，而且湖面它是湛蓝色的，在阳光下就很像一颗宝石一样在草原上面。那九曲湾就是更有看点了，它是乌拉盖河最蜿蜒曲折的一段，远远的看过去就像一条银色的带子一样铺在草原上，那湖泊河道和大片的草场融合在一起，整片的风景看得特别的有层次。
1: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去到乌拉盖的时候，也会被它的那种比较丰富的草原层次感而震撼到的。而且在当天晚上咱们安排直接住在乌拉盖的营地啊，其实有很多朋友一听到营地觉得哎呀会不会条件不好啊，完全不会，在这儿的话是我们一个独特的独家安排。因为其实乌拉盖的这一片营地啊，真的是当地人他们比较喜欢去的，并没有任何的那种游客和团队啊，而是比较沉浸式的，本地人非常认可的一个比较轻奢的目的地啊。而且呢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作为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吧，一个小巧思给大家啊。所以在我们入住的时候，像夜里的草原营地又可以看到哪些独特的景观呢？
0: 在营地的话，等天黑之后就是和我们白天看到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了，这里就是没有那种灯光的干扰，整片草原就安安静静的，然后头顶满天的星星看得特别的清楚，放眼望去草甸和星空好像就是连在一起的，那种开阔又静谧的夜景是我们在城里完全感受不到的，真的特别适合一个人坐着然后放空。
1: 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去到这营地的时候，首先啊它是设施应俱全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有这个空调啊，包括呢独立的卫浴，最主要的有的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星星啊，那整个这个体验感的话可以直冲草原的美景。包括这次住宿的话还有像木屋别墅等等啊，都给大家安排在其中，还有像这个太空舱啊，所以其实在整个的体验感上面是比较轻奢的，都是当地最好的一个住宿体验，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了。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那我们的线路行程，离开乌拉盖草原之后呢，往前走就会抵达到阿尔山，一路从开阔草原过渡到山林地带，所以在景色上它是有一定反差感的。想问一下反差明不明显呀？
0: 这个反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前面都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那种平坦的草原，然后越往阿尔山走的话，路边的景色变化就越大，成片的那种白桦林啊和落叶松就慢慢的多起来了，然后空旷的草原一点点的变成那种层层叠叠的山林，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景色衔接在一起，视觉感觉特别的新鲜。而且这里是少见的火山地貌，跟平坦的那种草原比起来风格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有特色。
1: 其实在这个季节咱们去到阿尔山的话呢，真的非常的避暑啊，大概呢就是20多度23-24度，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了。所以在暑假的时候也有不少的朋友都会到阿尔山，咱们特别安排了一晚是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里面来入住啊，这个体验感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其实在暑期的时候阿尔山森林公园里面甚至有房是一房难求，价格也是到了1000元，我们给大家都含了这一晚直接住在森林公园里面，这个负氧离子非常高的啊。整体来看，想问一下一欢，就是你在阿尔山森林公园整体氛围感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比较独特的这个体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真的特别喜欢阿尔山森林公园，它就像是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一个宝藏秘境一样，妥妥的天然火山地貌大公园了。那整片的景区就是被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覆盖住，入眼全都是那种郁郁葱葱的翠绿，非常的有生机。而且这里的空气真的特别的清新，在里面逛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多深呼吸几口，就感觉整个人都通透放松了。 那这里的话，它还是四大草原的一个交汇地，特别的神奇。草原呀、树林呀、火山岩石以及湖泊小溪，这些全部都汇集在这一片区域了，生态环境特别的好。而且景区之间它挨得很近，就不用说我们来回的绕路奔波，轻轻松松就能看到各种不一样的山林美景了。
1: 其实说到阿尔山的话，它本身就被评为暑期十大高人气的宝藏小城。而阿尔山森林公园呢，刚好也是在22度的森林里面，这里也被誉为封存在远古森林里的世界文化遗产。像它的森林覆盖率呢是超过80%，空气质量的优良率达98.1%啊。所以其实在整个阿尔山里面去游玩，你会觉得体感很舒适，尤其在夏季相当的凉爽了。那在园区里面呢，这个紫景点也是很多的，比如有天池啊，有石塘林，还有不动河，这个三处标志性的景观。不动河呢，大家都知道哈，那其实在冬天的时候，不管它的温度有多低，基本上呢也不会冻上。所以这三个标志性的景区景点的话，算是啊阿尔山里面一定要打卡的紫景点了。当时一环有趣吧？
0: 对，我当时去了这三处景点，它是各有各的味道，完全是不重样的，每一处都非常的有看点。那像石塘林的话，它特别神奇，是远古火山喷发留下来的大片的黑石石林，那种大大小小的黑色岩石错落的堆砌，然后石缝里还能长出非常顽强的那种绿植花草，苍凉的黑石配上鲜活的绿植，原始又独特，拍照特别的出片。那像不动河的话，它是藏在幽静的树林里边的，就靠着地下地热的一个加持，零下30多度它都不结冰的，一年四季都是在流淌着，在岩石和树林之间，就是凉快又惬意的感觉。那天池的话，它是坐落在火山口的最高处，就是一汪非常平静的湖水，然后被整片的林海包围，安安静静的，非常的治愈。一整个园区能够一次性的看到三种完全不同的山地地貌，真的特别的满足了。
1: 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啊，在暑期也是中国交通广播一个收官的旅行团，大家呢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游之旅啊，见证一下在这个季节草原季最为美丽的限定。这条自驾旅游线美得和油画一样，如果您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出发时间8月15号到23号，真的是深度游玩草原腹地啊，9天8晚的时间。其实咱们这一期节目并不能够把9天的时间都说得那么细，那您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呢，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上面会跳出一个路书啊，每天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写的都挺细的，也会有海报，然后上面有一个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那全国游客这回都可以来报名，因为是自驾游嘛，我们是一整个车队来出发的，大家可以选择呢自带车，驾着自己的爱车，还可以选择呢在北京落地集合，然后我们给您来租车。比如说这一点啊，比较适合外地的朋友了，因为不管是全国各地啊，到达北京哈、都还是比较方便的。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来搭乘领队车，但领队车啊，其实啊，它的这个整个名额还是比较有限的啊，基本上只能坐一小家，也就2-3个人吧，啊，2个人左右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搭车的话，提前跟客服说来进行备注，搭领队车或者是咱们其他车友的车，也有的说，哎，我就是一家两口啊，开自己家的车，非常的友好，说如果有想要搭车的，还可以跟我们来说啊。像这类的朋友啊，就比较喜欢热爱自驾游的，喜欢交友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备注，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抢位报名。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草原自驾游之旅，整个9天8晚啊，有朋友说真的时间还是听起来比较长的，但其实不是这样啊，我们也是算好了，因为刚好也是在小朋友开学暑期的时候一个收官的旅行团了。我们选择自驾游啊，是因为更加适合家庭出行了。首先的话，这个两个双休日，这个周六周日加起来不就是4天嘛，2周的双休日，中间的话周一到周五咱们只要请个5天的假期就可以了，跟着小朋友去到草原一起来撒欢啊，绝对是特别沉浸式的游玩。互动平台上天天说一直想走一次内蒙古的边境自驾游，担心自己开车看不懂边境的路线，那这回呢听说有专业的自驾游领队还能一次性打卡草原和沙漠，已经准备报名了。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自己特别的想要去自驾，但是呢一台车或者是跟几个朋友一两台车还有点不太敢，是吧？于是的话呢就特别想要寻一个比较靠谱的自驾游车队。那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啊自驾游团队啊，给大家呢也是精挑细选，这条线路确实是市面上没有的，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深度的，能够看到9种草原类型的。那大可他说刚才听牛奶壶说原来短视频也走到了现实，亲身实地的可以去看到了。在去年牛奶壶白银茶干壶嘛特别火，火出圈了，然后当地政府的话也是马上就迎合了这一波流量，从这个地下管道，它是食品管道，然后呢输送奶罐啊，就是直接把内蒙古的牛奶给到大家，去到牛奶壶这边的话呢人人可以来接牛奶，它不是说你拿保温杯啊拿大杯子都可以接，有专门的景区提供的这个杯子都是免费接免费喝的。但是其实也不小啊，就跟咱们平时喝那奶茶杯有点像，站牌就可以接到了。接完了这一小杯牛奶了呢，好多朋友就是先不喝，先跟牛奶壶打个卡拍个照，拍完照了之后啊紧接着再来品尝。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也是从北京出发，首站也会去到白银茶干湖，去看看牛奶湖，阳光照耀下来的时候，尤其在8月份哈，它整个的那个牛奶状也是非常的清晰的，很好看。那想要报名来参与我们这一回8月15号草原自驾游之旅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因为说到我们这趟线路行程也会去到海拉尔嘛，那整个7、8月份它的气温也在13到24度之间，所以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是天然的避暑地啊。这个草深花密的，牧草高度就可以达到小腿以上，空气通透度是非常高的。尤其呢我们在8月中下旬 呢，也会看到有部分的地区牧民开始打草卷了，于是呢就形成了很独特的草原瑞士卷的景观。所以我们说这回可以带领大家呢打卡到看到不一样的九处的草原类型啊。草原的话大家印象当中只是一个类型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类型也是非常丰富的，都能够来感受到。那后面我们还会去到呢扎罗穆德断崖，这是在户外圈很火的哈克崖山，崖底下就是海拉尔河了，站在断崖上可以俯瞰一下河流湿地，不管你怎么拍各个角度都很出片，也是旅行当中难得的行摄之旅优质拍摄点。草原公路上有 S 弯，陡坡的特殊地形都是让摄影爱好者特别喜欢，因为它的角度会比较独特了。那最后一站呢，去宝古图沙漠啊，就是历史上因为这里有一带，历史上因为这一带是由野鹿成群而得名了。这儿呢是科尔沁腹地，有着中国东部最美沙漠的美誉，没有特别拥挤的人潮，只有落日星河，有那种旷野和浪漫。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6: 你们知道阿尔山吗？很多中蒙边境上的小城，很小很小的一个城市。它具体有多小啊？就是它整个城市只有40000人，整个城市只有一条主干道，
7: 然后整个城市只有6个红绿灯，小到我只用了1个小时就把阿尔山的市区逛完了。阿尔山的火车站也是目前国内最小的一个火车站，一个安检设备就占了一半的候车厅的位置，小到我从进站到安检完上车一共用了不到1分钟。但即便这样也不影响我在这里玩了5天还没舍得走，这里就像一个童话城堡一样，市区里都是这样5颜6色的小房子，整个市区都被大片的草甸山脉环绕着。
8: 虽然市区面积小啊，但阿尔山的土地面积大，
7: 阿尔山是全国森林面积覆盖最高的城市，
8: 城市周围都是原始森林高山草甸。
7: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里郁郁葱葱的植被和森林，还有清澈的湖泊溪流，路两边都是成群结队的牛羊，如果你手里有胡萝卜可能还会引来一群可爱的小家伙。40度也不会结冰的不动河，它是因为火山喷发，然后底下有一层长20米的保温岩，所以不会结冰。这里真的每一帧都像是一幅精心布置过的画卷，不是新疆也不是瑞士，这里是内蒙阿尔山。以前一直很向往秋天的大兴安岭，直到来了阿尔山才发现原来夏天的大兴安岭也是人间值得。阿尔山真的有股神奇的魅力，市区里各种5颜6色的房子车子，给人感觉就像一个鲜活快乐的童话小镇，
8: 感觉一切都很鲜活有生命力。
7: 22度的夏天，吃不完的美食，看不完的美景，还有一群自由洒脱的人。我要向你们所有人安利一下这个大兴安岭北边的童话小镇阿尔山。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自驾爱好者天花板级别的内蒙古长线自驾线路，8月15号出发，9天穿越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科尔沁腹地沙漠四大风光带，草原、湖泊、边境、森林、沙漠一次性全打卡。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想要自驾看北疆风光的朋友，这条线路千万别错过。夏天太热，不知道去哪玩，那一定别再犹豫了。现在的内蒙古正是全年风景最好、气温最舒服的时候。先跟大家聊聊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游玩亮点，每一处都值得细细打卡，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第一站就是小众秘境牛奶湖，也叫白银茶干湖，是火山塌陷形成的天然碱水湖。这里的地貌独特，内环高山，外环低山，钙化沉积物让湖水呈现温润奶白色。正午时分啊，乳白质感最为浓郁，像一块白玉盘镶嵌在草原之中。放眼四周，全是青绿草地，没有拥挤人群，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小众打卡点。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草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带您驶入自驾圈封神的西乌珠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整整84公里路面铺着红黄蓝三色彩虹标线，穿梭在无边绿野间，你能看到牛羊慢悠悠地走在路边。在这里不仅有观景台可以供您打卡，最绝的是整条公路的风景都是绝佳出片地，沿途途经成吉思汗、瞭望山，登高远眺，沉浸式感受草原自驾自由驰骋的快乐。我们会带您去乌拉盖，这里被誉为天边草原，核心看点就是乌拉盖湖与九曲湾。40平方公里的乌拉盖河九曲湾是整条线路的灵魂景观，登上观景台俯瞰，在这里拍照打卡，直接让您原图封神。夜晚会入住乌拉盖特色营地，木屋、别墅、太空舱两种房型可选，让您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就能看到漫天星河，直接让您真正体验草原深处的静谧浪漫。自驾车队一路向北进入大兴安岭腹地阿尔山，这里是四大草原交汇之地，也是保存完整的火山林海秘境。整片区域啊，遍布火山天池、溪流、矿泉，这里拥有着国内规模最大的矿泉群。森林与草原相拥，湖泊、火山、温泉融为一体，这里的夏季林海绿意浓郁，溪流穿行在岩石之间，空气清新通透。我们直接入住阿尔山森林公园内的酒店，不用长途往返景区，拥有充足的时间让您慢慢逛，感受远古地质遗迹与原始森林交织的独特北疆风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带您奔赴中俄边境童话小城满洲里，这里是国内最大陆路口岸，满满的俄罗斯异域风情。首先打卡的就是世界最大套娃广场，30米高巨型套娃建筑真的格外醒目，城堡、旋转木马、数百个各国主题小套娃遍布园区，走在其中啊，真的像是闯入了童话世界。之后前往第五代国门，43.7米高的雄伟国门伫立边境，登上观光塔能清晰眺望俄罗斯小镇，近距离打卡41号界碑，切身感受两国交界的独特氛围。傍晚漫步在满洲里的街头，洋葱头彩色建筑搭配霓虹灯光，沉浸式感受三国交界城市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整条行程最精华的边防卡线公路正式上线，904线到中俄边防公路沿额尔古纳界河延伸，一路沿着国境线前行，蓝宝石般的界河在草原间蜿蜒，湿地、草原、水系层层递进，沿途人烟稀少，风光原生态，一路边走边停，能够沉浸式欣赏中俄边境独有的河谷草原景观。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我们会途经网红水上公路，这条湿地景观路穿行在河道水泽之间，车辆行驶如同穿行水面，是圈内公认的摄影宝地。浅滩、芦苇、飞鸟搭配草原，每一张照片都自带氛围感。之后抵达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作为世界四大草原核心区域，这里绿草如织，蒙古包、牛羊群壮阔的草原风光一览无余。 行程第七天，我们前往全网爆火的扎罗穆德断崖，也叫哈克崖山，站在崖顶俯瞰蜿蜒河道与连片湿地、草原 S 弯公路、河谷沟壑，形成极具层次的画面，多角度拍摄呀都能出大片，是小众野景的宝藏打卡点。车队向南抵达乌兰浩特，这座红色城市群山环绕，沿途的山林水墨风光能够很好的舒缓旅途疲惫。当然了，旅途的后半段呀，我们解锁全新地貌科尔沁腹地宝古图沙漠，告别草原林海，迎来雄浑大漠风光，连绵起伏的金色沙丘一望无际，傍晚落日融金，整片沙漠被暖黄色霞光笼罩，夜晚入住沙漠度假区，静赏大漠专属璀璨星空。一次旅程同时打卡草原、森林、边境、沙漠多种地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出行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完全适配不同人群需求，自带车辆跟队自驾，落地当地租车，搭乘工作车三种模式任选，不管您是自己有车还是想轻装从北京出发，都能完美适配。全程专业领队带队护航，出发统一发放对讲机，车队统一车贴，全程规划最优路线，山路公路路况提前沟通，全程舒适又安心。住宿方面呢，全程8晚轻奢住宿，品质在线，包含4晚城市4钻或5钻高端酒店。美食方面也全程安排到位，深度解锁内蒙古地道风味，手把肉、烤全羊、蒙古奶茶、奶皮子等特色蒙餐挨个品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天最美的呼伦贝尔就在眼前，一场9日北疆自驾环线，跟着主持人小雪，把所有向往的草原风光一次性尽收眼底，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清爽辽阔的内蒙古夏日之旅吧。
2: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3: 你见过草原把牛奶酿成一壶温柔吗？我总觉得奔赴山野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却忘了出发其实可以很随性。比如在锡林郭勒的草原深处，我找到了这片神奇牛奶壶，把整片辽阔晴空都拥入奶白波光里。它原名白音茶干壶，蒙古语寓意洁白之壶，因为谷底天然的矿物沉淀，湖水在光影下呈现出独有的奶白色。
4: 牛奶壶真的像牛奶一样白，太漂亮了，
3: 把辽阔草原晕染成梦幻纯净的模样。这里不只有一壶纯白胜景，更是藏着整个草原的松弛与浪漫，传统手作、民族演绎与特色美食、自然风光与游牧人文在此温柔相融。
4: 在牛奶湖边呢，还可以骑马赤城海岸线，
3: 自在玩乐间旅途也变得鲜活热闹。绵延的草场连着湿地与火山地貌，
4: 蓝蓝的天空，绿绿的草地，白白的湖水，真的超级治愈。
3: 把所有城市的紧绷都交给这片辽阔治愈的旷野吧，卸下所有的心绪与疲惫，在牛奶湖接住整片草原的纯净与自由。
5: 欢迎来到旅途 DIY。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其实说到我们这回啊，草原自驾游之旅给大家呢也是非常精挑细选啊。在线路当中的话，首先咱们的行程科学的规划，大家不用担心说自驾游的时候太累了呀，是不是？哎呀，开那么久的车，其实并没有这样。我们不是一直开车哈，所谓的自驾游就是开一段我们玩一段的意思啊，反而会比大巴团呢走的路会更少一点，特别的适合带着小孩、带着老年朋友。首先咱们的东西装的会比较多，对吧？什么往后备箱里面一放啊，尤其带着小朋友的，比如说想装个婴儿小车啊，老年朋友想装个轮椅什么的啊，都是往车里后备箱都能够一放啊，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的话相对来讲比较灵活啊，咱们把车都可以开过去的啊，比大巴团相对而言的话会玩得更加的深入了，每天的行车距离也是比较适当的，不会说开车开的走夜路什么，这个是自驾游团队非常 常忌讳的。基本上在晚饭之前的话，我们都会到达酒店了，然后呢是不走夜路的。刚好晚上聚完餐了，咱们不就睡觉了吗？然后也不需要开车，所以晚饭的时候呢，一般有的朋友呢会稍微这个喝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小的聚会啊。那这次行程当中呢，核心景点都预留的非常的充足啊，拍照的时间呢还会有这个航拍，领队也会带航拍的机器给大家的来这个留念的，包括像牛奶湖、99号彩虹公路，还有呢九曲湾、阿尔山、卡县、断崖、沙漠啊，这些都是景观的相当的丰富。而且在深入到整个内蒙古大草原当中啊，是9种不一样的草原风光带都可以来看得到。咱们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能够在路上遇见牛群、羊群、花海和小众观景平台，随时可以停车，随时可以观景的。在整个旅途节奏啊，绝对是比较舒适的。另外呢，我们住宿这回呢是非常的特色，而且呢比较舒服，全程是8晚的住宿啊。那既有在锡林浩特、海拉尔、满洲里和乌兰浩特有5钻也有4钻的轻奢酒店，同样也有在乌拉盖草原安排的木屋别墅啊，也有了太空舱的营地。咱们不要觉得说营地的话条件差，其实不是，现在的营地的话已经是一应俱全，有独立的卫浴，有空调，而且呢有些非常高档的营地它的价格炒到比较高，基本上的话都是要1000元以上的。因为什么呢？它是离自然更近的，可以看满天的星空啊，可以看到草原啊等等啊，这个景致的话都是在当地人他们周六周日双休日的时候愿意去的，而不是我们带领大家去的大巴团那种常规的景点，不是游客扎堆的目的地，而是当地人喜欢去的沉浸式游玩的目的地。那么在景区当中，像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呐、宝古图啊啊这些啊，我们也会在景区的内部安排住宿啊。我们都知道森林公园它整个的负氧离子啊，还有森林覆盖率比较高，哎，在森林公园里面来住的话，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享受了。出门推开门就是景了。另外还有就是自驾游团队的安全性能永远是首位的，全程呢我们专业的车队来保驾护航，头车尾车哈、都是经验丰富的领队和老手。那多种出行方式也可以来供大家选择，北京出发的朋友可以选择自带车，开着自己家的爱车哈、车型没有什么限制，因为这一段路段呢是相当的平坦的。然后呢如果外地朋友比如说选择落地租车的，都是在北京集合的，因为北京的话也是咱们的一个大本营嘛，不管您是说想要搭车乘坐领队车，还是说让我们安排帮您来租车，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每车配备到专业的对讲机，沿途的路况对向有来车，什么时候压速，什么时候提速啊，这个红绿灯要不要过，怎么走，整个自驾游车队的话都会由我们领队对讲跟大家呢来非常明明白白的讲清楚的，所以说跟起来也不累啊，也很轻松，这个自驾游的体验感又体会到了真纯玩的那种自由度。另外呢包括像音乐公路啊，在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车轮压上去它会自动跳音乐嘛，就是音乐公路里面会有那种草原经典的音乐会呈现啊。然后呢像99号音乐公路这种啊，我们领队也会协调全队的车速，让大家来聆听听草原曲目啊，非常的有意义的一场自驾游了。那像车辆的一些保障啊，包括一些基本的维修等等啊，咱们这个领队的话经验非常丰富啊，比如说像318国道啊等等啊，这些包括更艰难的路段他们都是常走的，像草原这一条线的话对他们来讲啊其实是轻车熟路啊，非常的简单。而且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来深度的走9天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自驾线，但今年我们把它呢变得更加丰富了，然后也更升级了，把很多大家关心的比如说像牛奶湖啊、满洲里呀、还有乌拉盖什么都串在一起了。然后酒店的话也有做升级哦，城市当中酒店有包5钻和4钻的在里面，住宿条件和标准都是非常高的。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 线路详细情况，上面怎么吃住行写得很细的，也会有海报，有个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客服的微信来咨询就可以了。我们这回的话完全是大家放心，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都是实实在在实打实的纯玩，而且路线都是实际的来打磨过的，循序渐进的。比如说从锡林郭勒到天边草原乌拉盖，再去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从满洲里中俄边境到呼伦贝尔河谷湿地，收尾是科尔沁大漠，整个景观也是层层递进的那种，有切换感啊，旷野的草原，幽静的山林，还有异域的边境风光、人文特色，荒野沙漠都可以体验得到位啊，新鲜感、新鲜度啊是比较张弛有度的了。另外呢，出行规则比较透明。那咱们呢，有一些外地朋友说想要去搭车的也没有问题啊，我们会给大家呢进行一个协调，客服来进行备注都是可以的。然后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完全是纯玩的。有朋友还说，哎，能不能买点特产？我们还劝别买，别买，拎着怪沉的，就是这样。然后如果说一个人去出游的话呢，也可以来协调，比如说补单房差呀，就是比较灵活的这种方式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所以呢，如果想一次性打卡内蒙古多元化的草原特色风光，一次性给大家吃透玩透，9天8晚的线路哈，真的是我们很用心设计的这样一条自驾游旅行线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喽。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下班打卡那一刻没有解脱感，反而只剩疲惫和空虚，这叫情绪透支。你白天输出太多，忘了给自己充电。今晚试着做一件只为自己的小事，泡个热水脚，听一首老歌，或者什么也不做，发5分钟呆。你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的这5分钟就是最好的充电。下班不是结束，是你和自己重新连接的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朱峰坐在靠窗的位置，餐厅经理亲自送来一碟糕点和茶水。
4: 陈太太，额外送你一份吃饭糕。
5: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
4: 哎呀，你都连续照顾我们好几天生意了，应该的。
5: 来了台湾就想吃口家乡味嘛。
4: 我也是听朋友说你这里是宁波老乡常来的地方。我们的大厨啊都是镇海过来的，别的不敢保证，味道肯定是地道的。您稍等，我去给您备餐啊。
5: 哎，
3: 朱峰喝着茶，看着餐厅门口来来往往的人，服务员陆续上来菜，朱峰吃得三心二意。没多久，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餐厅门口，下了一个气质不凡的女人。见客人进了餐厅，经理马上迎了上去。
6: 哎呦，吕太太好。
3: 吕太太坐到离朱峰不远处的餐桌落座，一看便是常客。朱峰眼光扫描着吕太太，十分惊喜地叫出名字。
5: 雪芬。
3: 女人有些愣神，仿佛面熟而想不起名字了。
5: 朱怡音。啊，对对对，怡音。哎呀，朱怡音，以前我们一个宿舍的呀。
3: 异乡见故人，甚是激动。
5: 哎，你也来台北啦？
7: 啊，我来看我女儿，刚来没多久。哎，一起坐。
5: 啊，好啊，好啊。
7: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老样子哈，一点都没变。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刚才一眼就认出你了。
5: 等了我三天？
7: 是啊，我来台湾之前听我们一个老同学说你也在台北，还给了我你家的电话，我打过去说你搬走了。我想你上学的时候总爱搜罗美食来吃，就想着你会不会到这家最有名的宁波菜馆来吃饭。我最近没事就会跑过来看看，看能不能遇见你。
5: 哦，那要是我今天不来怎么办呀？
7: 我都等了三天了，还怕多等两天吗？反正啊，我是一定要见到想见的朋友的。
3: 吕太太听闻此言大为感动，她说：
7: 哎呦，我来台湾这几个月总怀念以前在镇海的日子，那时候朋友家人都在身边，现在总感觉空落落的，有种没根的感觉。这家馆子我常来的，全靠这口熟悉的味道吊着呢。
5: 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3: 说着他招呼经理喊道：
8: 于经理啊，菜单。
7: 雪芬，我上次好像在中央日报上看过你的新闻，应该是圣诞节的时候，你们太太圈组织了一次义卖支援舟山居民，你和一些太太站在一起合了一张影。
5: 啊，是是是，
3: 周总长太太牵的线。吕太太悄声说道：义卖不过是借口，主要是想隆重过次圣诞节。

他想讨好总裁和总裁夫人。我对杨姐不感兴趣的，但毕竟总长夫人的面子嘛，还是要给的。哦，哎，那几个太太，我就觉得你最漂亮了，可不好瞎说的。人家地位高，我在他们面前不算什么的。哎，那些太太。

0: 有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什么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来头都不小。朱峰听见“次长夫人”四个字，来了精神。
1: 哦，你们常聚？
0: 一周有个一两回吧，经常去窦太太的窦公馆玩牌唱戏。
1: 哦，蛮好的，蛮好的，听着蛮热闹的哈。
0: 这时吕太太话锋一变，她说：“
1: 哎，我记得你以前最不喜欢打听别人生活了，几年不见，性格大变呀！”啊，
0: 朱峰笑了笑，打了个圆场。
1: 哎呀，我这不也是来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觉得无聊吗？听听你们热闹的生活，过过瘾也好啊。那要不下回我带你一起去窦公馆玩玩？
0: 哎呦，我一个平头老百姓，不好去的吧？
1: 哎，我听说你后来是嫁到了沈阳，你丈夫好像是什么工程师？
0: 哦，以前是沈阳兵工厂的总工程师，叫陈寿清，不过已经是先夫了，我后来也改了个名字，沙孟海先生给我取名叫陈芝。
1: 哦，对不起啊。哎，没事的没事的，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0: 哎，那你就以陈太太的名义到窦公馆来嘛。陈先生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也是实打实的技术人才，我看比那些虚头巴脑的官衔强，而且你是我的朋友，没问题的。
1: 哦，好呀好呀，那我就和你一起去凑凑热闹。不过我没出入过这种场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没什么的，就一条，千万不要乱说话。上回啊，国防部段厅长的太太就因为嚼舌根被窦太太赶走了。
1: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
0: 朱峰满足地笑了，果然没白等，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收获，可以结交吴太太。这一天，窦公馆的女主人窦太太正热情迎接着各方宾客，她一袭洒朱砂的薄纱旗袍，披着貂皮，脚踩一双高跟鞋，不时地往门口张望着，似乎在期盼着什么人的到来。黑色轿车停下，吕太太从车上下来，跟着一起下车的是一身新衣的朱峰。窦太太迎了上去说话：“
2: 哦哟，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下午就过来吃茶点的吗？”
0: 他见来人并非王必奎，有些失望。吕太太热情地说：“
2: 哎呦，对不住啦，下午忙着招待我这位老同学，该给你打个电话的。”
0: 他拉着朱峰的手说：“来，介绍一下，我在宁波时的好朋友陈太太。”
2: 吕太太介绍完朱峰，又介绍窦太太：“
0: 哎呀，这位啊，可是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1: 啊，你好啊，窦太太，您的名字我听说过很多次了，今天终于见到了。”
0: 窦太太不冷不热地回应道：“
1: 啊，幸会幸会。
0: 哎，窦太太，陈太太刚从香港过来，这两天我们才恢复上了联系，见到以前的老同学，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就想着带她来多认识一些朋友。”
2: 窦太太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番朱峰，笑着点头示意：“
1: 啊，快进屋吧，外头冷。”
2: 朱峰没走，而是从坤包里拿出了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礼盒。“
1: 这个是我从香港带过来的美国口红，吕太太突然邀我一起来府上，临时准备的礼物，让窦太太见笑了。”
2: 窦太太接过来一看，满心欢喜：“
1: 哎呦，这可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颜色和牌子呀，我托人去美国买，还没带回来，这怎么好意思啊？”
2: 吕太太在一旁帮腔：“
0: 哎呦，您就拿着吧，人家在香港做

0: 大生意，手里不少洋货呢。
1: 哦，那就谢谢陈太太了啊。
0: 这回窦太太笑得真实多了。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离窦公馆不远，王必奎望着大门，似乎很不情愿下车。
1: 太太，你要实在不想去，我送您回去。
0: 哎，人家再三邀请的，不好不去。
1: 晚上你早点来接我。
0: 哎，好。王必奎深呼了一口气，下了车。窦太太看见王必奎，立马快步迎了上去。
3: 吴太太，你可算到了，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哎呦，窦太太，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3: 段太太上次说话太难听了，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我估计你不想见她，就把她给回绝了。我猜啊，以后段太太不会再来窦公馆了。
1: 哦，也是，好好的打牌唱曲儿，说那些八卦多没意思啊。
3: 就是嘛。
0: 窦太太见王必奎穿得单薄，就把自己的披肩给他围上，关心备至地说，
3: 今天凉，怎么也不多穿点啊。
1: 哦，我出门的时候还没起风呢。哎，怎么样，今天来的人多吗？
0: 客厅里已经有人开唱了几句。窦太太说，
3: 哎呦，今天来的不少行家呢，可以好好的切磋一番了。
0: 朱峰坐在厅内喝茶，观察着一众太太寒暄。王必奎走进客厅，客人们次第站起身打招呼。
1: 啊，吴太太来了。
0: 当然也吸引了不远处朱峰的目光。吕太太给朱峰介绍说，
1: 来的这位啊，是吴次长的夫人王必奎，是窦公馆的座上宾。
4: 哦，刚才他进来那感觉好像我们认识很久了。
0: 你上哪里去认识人家次长夫人呢？王必奎应付完各方的招呼，在朱峰不远处落座。吕太太很是热情。
3: 吴太太啊，这身旗袍真好看呀。
0: 王必奎笑着点点头，注意到吕太太旁边的朱峰，就说，
1: 吕太太又拿我打趣，这位是新朋友
3: 啊？这是我的老同学陈太太，今天是第一次来。
0: 朱峰主动向王必奎伸手过去。
1: 吴太太您好。
0: 王必奎矜持地轻轻握了一下，说，
1: 陈太太幸会。
0: 锣鼓声消齐鸣，大伙吃着蜜饯点心，说说笑笑。吕太太正是越热闹越起劲儿的人，大大方方来了一曲牡丹亭，唱毕大家都为她鼓掌。窦太太夸奖道，
3: 哎呦，吕太太您这唱功见长啊，好听极了。
0: 正中下怀，双颊绯红的吕太太回应道，
1: 见笑了，见笑啦。
4: 吴太太，那我来显两手啊，游园怎么样？
0: 女主人带起了大家的一阵起哄。王必奎连连摆手说，
1: 哎呦呦，不不不，刚喝了两口酒，声音上不去，就不献丑了，你们继续继续。
0: 众人继续抬举，王必奎红着脸，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4: 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来冲个素唱两句。
0: 王必奎顿感意外，原来是朱峰在向他示好。
3: 哎，好啊，陈太太想唱哪段？
4: 就游园吧。
0: 奏乐起，朱峰摆好身段，开了腔。王必奎本是大户人家出身，琴棋书画品味了得，朱峰一开口，他就知道了对方的功底。朱峰唱道：那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到这儿的时候，朱峰显得有些吃力了，一时间提不上去了。王必奎顺势接了上去，朱峰顺势喝了声，变成二人合唱。王必奎无论嗓音、咬字和腔调都更胜一筹，顷刻间全场鸦雀无声。一曲终了，显然人们意犹未尽，稍微停顿之后是满堂喝彩。朱峰因为是大着胆子撑场面，此时能圆满下台自然舒服，不停地说：
4: 哎，先走了先走了。
0: 窦太太自是要给足面子：
4: 哎呀，弄唱得很好呀，吴太太唱得也好，你们最后那几句是珠联璧合。
0: 朱峰转向王必奎，嘴唇微起，眼神传意：
4: 谢谢。
0: 吕太太既像是对窦太太，更像是对王必奎发出一阵感慨：
4: 哎呦呦，以前都不知道吴太太昆曲唱得这么好啊。
0: 接下来你一言我一语的夸赞起来：
4: 是啊，光有杜丽娘可不行，下回找几个柳梦梅和咱们对对戏。哎呀，我们这么漂亮的丽娘，不晓得什么帅气的梦梅才能配得上哟。
0: 众人大笑起来，包括王必奎。接着吕太太又说：
4: 哎，这样，我反串柳梦梅，你唱杜丽娘嘛。
0: 窦太太说：
4: 嘿呦，对着你我不入戏的呀。
0: 王必奎正在喝茶，被吕太太和窦太太的对话逗笑了，但是他却很快停止了笑，起身拿起披风说：
4: 我去院子里透透气。
0: 窦公馆的园子内栽了一圈棕榈树，月光影影绰绰地落在石板地上。王必奎找了个位置坐下，呼了口气，拿手扇了扇自己红透的脸。朱峰端着一碟蜜枣和一壶茶走了过来，坐到王必奎的身边。
4: 吴太太啊，你嗓子真是好啊，行云流水，婉转婀娜，道不尽人间情意，似水流年。哎呀，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5: 哎，我没说假话的，你刚才一开嗓我就知道你唱得比我好。你刚开始为什么不唱啊？
4: 人太多，不太好意思开嗓。
5: 我还以为你不开心呢。
4: 没有没有。
0: 王必奎看了眼朱峰说：
4: 陈太太，我看你性格蛮好的，那么多人一点也不怵啊。
5: 啊，我之前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练出胆子来了。
4: 啊，陈太太哪里人啊？
5: 宁波镇海人。
4: 哦，那你来台湾也是做生意吗？
5: 啊，不，来台湾啊，是看我女儿的，她刚刚生了宝宝。
4: 哎呀，你看着这么年轻，都抱上外孙了。
5: 侬说笑了，我哪里年轻了。
4: 哎，你这话里好像还带着上海味儿啊。
0: 王必奎说话时的眼神十分温柔。朱峰说：
5: 去香港之前，我一直在上海做生意，开过钱庄，也开过书店，总之啊，各种杂七杂八的事都干过一些的。
4: 哦，你真了不起，做过这么多事情
5: 啊。我特别喜欢上海，我女儿就在上海读书。
4: 哦，我的小女儿也在上海读书，
3: 她学医的。
1: 啊，我女儿念的也是医科。
3: 哎呦，那我们真是有缘分的哈、啊。哎，对了，还不知道吴太太怎么称呼啊？
0: 王碧奎愣了愣，有点不明白朱峰的意图。
3: 啊，我是问您的闺名。
1: 啊，碧奎，王碧奎。
3: 啊、哦，碧奎，
1: 嘿，好听。我姓朱，叫朱晨之。
3: 啊，大家平日里啊，都是冲着吴太太的名号，把我捧成这里的座上宾。你是第一个对我本名感兴趣的朋友。
0: 哎，这太太那太太的叫着，听着气派，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本名，不是吗？
3: 就是啊，平日里当妈当太太习惯了，都快忘了我们也有自己的本名了。不过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我的两个孩子很听话，我丈夫在教育孩子上也很尽责。只是我还有两个大的孩子在大陆，我看不见摸不着，连生个病我都照顾不到，我常常觉得很愧疚。
1: 哎，我能理解的。之前我在家照顾孩子和丈夫，想出去闯闯，但真去了香港做生意，和孩子们分隔两地，陪他们的时间太少，我又开始自责了。
3: 哎，女人嘛，总难做好平衡，矛盾得很。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我们自己哄自己开心了。就像来斗公馆，见一些喜欢的人，做一些喜欢的事，就是一种有温度和热闹的生活嘛。
0: 陈太太，你也太会安慰人了。
1: 哎，我感觉好多了。
3: 那就好。哎，那要不要再进去唱一段啊？
0: 朱峰感受着吴石太太的心情，缩短二者的距离，看来并不需要太久。窦太太主办的聚会结束了，门口排了一列的车，等着接太太们。吕太太还在和窦太太在厅内寒暄着，王碧奎拉着朱峰一同迈出窦公馆的大门，说道，
1: 今天是我来窦公馆最开心的一天了，就这么定了啊，过两天我请你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0: 一个人从车里下来，走向王碧奎，朱峰瞬间认出来是段退之，他不动声色地挽住了王碧奎的胳膊，大声说，
3: 好啊好啊，到时候啊，我一定登门拜访。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段退之走到王碧奎面前，恭敬地问候道：“吴太太。”王碧奎回礼说：“段厅长。”段退之的眼神却粘在了朱峰身上，朱峰朝段退之微微点头示意。王碧奎开口了：“介绍一下，这位是段厅长，我丈夫的同事。”然后对段退之说：“陈太太，我的朋友。”“啊，你好啊，段厅长。”“
4: 哦，我知道，上次在电……
3: 啊，您是来接段太太的吧？”朱峰笑盈盈的，很快打断了他的话：“
4: 啊，是。”“
3: 他今天好像没有来啊。”“
4: 没来？”
3: 王碧奎附和道。是没看见他。另一边，吕太太和窦太太聊完了天，朝朱峰这边走过来。窦太太眼神如剑：“哟，什么风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4: 啊，窦太太，我太太今天没来吗？
3: 我可是好久都没有见过她喽。”段退之张着嘴巴，慌了神：“
4: 是吗？哦，那各位太太慢聊，我先走了。”
3: 朱峰稍微放松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保持不变。吕太太说：“这个段厅长肯定满世界找自己太太去喽。”吕太太说的几位太太笑作一团，王碧奎也是乐不可支。朱峰向窦太太告辞说：“
5: 窦太太，今天谢谢你的招待哈。”“哎呦，我还怕招待不周呢，陈太太以后可要常来啊，吴太太很少和人聊得这么投机的。”
3: 朱峰正准备要走，听见王碧奎说：“
5: 陈太太，一定要来我家做客啊。”
3: 于是目送王碧奎坐上小钱的车离开后，朱峰才坐进吕太太的车。吴公馆里有人在唱昆曲，踏着声音吴石从楼梯上下来，远远地看着王碧奎的背影，禁不住惊奇：“
4: 怎么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啊？”
3: 王碧奎听见吴石的声音回应说：“
5: 今晚在窦公馆遇见了一位新朋友，我们一见如故，想起他我就很开心。”“
4: 哦，什么样的？”
3: 王碧奎伸手挽住吴石：“
5: 不唱了，回屋睡觉。”“
4: 哎，我还想听夫人再给我唱一段呢。”“
6: 哎呀，我觉得我唱的不好。”“
4: 我想听。”“
5: 真的？”“
4: 嗯。”
3: 吴石点点头，眼神里充满了爱意。
5: 那好吧。
3: 妻子摆开身段接着唱了起来：“一碗面线糊，两个炸糕。”聂西在常去的早餐铺买早点，老板麻利地给聂西包好。快步往回走的档口，远处传来了枪声。聂西停下脚步，辨别枪声的方向，迅速往重庆北街方向跑去。一个端着枪的疯兵，衣衫不整，眼神癫狂，举着 M1 卡宾枪乱舞，四周叫喊声此起彼伏，馄饨摊老板胡乱收拾着东西。聂西接近一点，发现了黎晴，他似乎正在被疯兵追逐，慌里慌张，正不知往哪儿跑是好。聂西飞奔过去，一把抓住他，躲进了旁边一条小巷。疯兵找不到黎晴，发怒了， 朝人群射击，惊吓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流浪汉被击倒，爬起来继续逃跑。李晴想冲出去，聂西一把按住他，压低声音吼道：“别动！”聂西掏出枪，冲出了小巷，依托掩体给了风兵一枪。风兵反手回击，子弹擦过聂西的胳膊。附近的宪兵闻声赶来，受伤的风兵被按倒了，他嘴里不停地喊着：“督战队，你们这群督战队！”宪兵冲聂西敬礼说：“
7: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什么情况？一大早怎么会出这种恶性事件？”“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还当自己在打仗呢。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8: 行了，快去吧，你们赶紧派人去救助伤员。”“
7: 是。”
3: 聂西松了口气，这才发

0: 且自己的肩膀受了伤，鲜血已经阴透了军装。黎晴冲了过来，突然发现聂西的肩膀渗出血来。
1: 哎呀，你受伤了。
0: 他拿出自己的手帕替聂西捂着伤口说，
1: 我去找辆车送你去医院。
0: 不用，没事，真没事。转眼已经到12月初了，界授馆的国防部会议室里正在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蒋经国站在蒋介石身边，在读白皮书。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啪地把钢笔摔在桌子上，爆出了口头禅：“娘西皮！”蒋经国不再继续读了，坐回到自己的位置。在座的将军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周至柔开口说：“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0: 与会将领纷纷附议，痛骂美国人：“
2: 哎呀，抛弃盟友，奇行卑劣，翻脸不认人，啥东西啊！”
0: 蒋介石压了压手说：“
3: 列位，杜坚鲁门背信弃义，以快其心而不知其国家信义，令人齿冷。眼下危急存亡之秋，我军将士当鼓起精神，牢记先总李一勋，同仇敌忾，苦撑待变。相信最终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0: 包括吴石在内的将领都起身齐声喊道：“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3: 好了好了，大家都坐下吧。
0: 蒋介石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训话：“
3: 美国人号称领导世界，竟然发表这种失信盟友的白皮书，丢的不是我中华民国的脸，而是让美国人自己蒙羞。所以我们要借此国耻重新振作起来。今后军事上该怎么布局才能守住东南沿海诸岛，尤其是舟山和台湾？今天我想听听各位的具体想法。”
0: 此时聂西在吴石办公室外间整理文件，板正军装下丝毫看不出受伤的痕迹。他打开里间门用的是单手，返回来抱起一摞文件放到吴石的办公桌上，还是单手。这时吴石开会回来了，关上了门。“
4: 老师，我刚才听见广播了，老美不打算管台湾了。”“
5: 刚才会议上老蒋都气坏了，没有了美国的支持，中华民国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少一架了，估计周至柔现在也应该愁死了。
4: 那老蒋要是想用总座的 B-24 宝贝疙瘩拿去炸哪里，那总座就得掂量掂量了。”“
5: 老师，照这个形势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已经没有了。”“
3: 你也不要太乐观，美国人最终要保护的还是他们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还差点和日本签订了日美谅解方案，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不惜牺牲他们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4: 老师，您得乐观点，怕什么呀？最慢最慢一年内台湾肯定也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留时间的。”“
3: 这倒是，美国人此番釜底抽薪，
5: 只要

0: 国际上不出大事，台湾的解放基本上就没什么悬念了。老师，到那时候我们全家就能团圆，阿梅也会。吴石看了聂西一眼，聂西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阿梅也会什么？哦，没什么，我是想说阿梅也会开心的。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三荣行的生意依旧不错，一个本地渔民打扮的身影穿过旁边小摊的滚滚水汽，看了看招牌，走进了三荣行。柜上陈发斌和另一个伙计招呼着几位客人，那个渔民看了看鱿鱼干，露出斗笠下面胡子拉碴的脸，咽了一下口水。此人正是翁连旺。陈发斌过来打招呼：“先生懂行啊，这批鱿鱼干可肥了，您摸摸，瞧那肉多厚。”翁连旺声音不大，看上去憔悴了许多。
2: 是好货，我也刚晒了一批，想跟你们老板聊聊。
0: 啊，您稍等一下啊，我去跟老板回一声。
2: 哎，好。
0: 陈发斌进了旁边的账房，少请便出来了，伸手请道：“
2: 您里边请。”
0: 翁连旺进到账房，林义良端来一杯水：“
3: 您请坐。听说您想出一批干货，带样子来了吗？”
0: 翁连旺连忙关上门，压低声音说：“
2: 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面到处都在抓我，能不能让我在这儿隐蔽一下？”
0: 林义良手中的水线应声断了。
3: 基隆中学的大名现在家喻户晓，可不行随便说，不是做买卖，您就请回吧。
0: 翁连旺起身挡在门口，倍速说话：“
2: 我这么说你肯定不相信，我愿意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学校教国文，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那边路口就有特务的路卡，你如果不相信，现在就可以去举报我。”
0: 林义良不信，准备开门去。翁连旺拉住他，关上门，信誓旦旦地说：“
2: 你听我说，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我现在实在是无处可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彰化老家，结果这帮特务竟然又找到了我。带头来抓我的竟然是我的同乡刘康福，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刘康福这家伙早就当叛徒了。”
0: 林义良不耐烦地说：“
3: 想要钱是吧？给你，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听你讲故事。”
0: 他随手塞给翁连旺几张小额钞票，强行拉开了门，喝道：“
3: 阿斌，送客。”
0: 翁连旺被关在了门外。林义良关上门，脸色大变，默念道：“
2: 刘康福。”
0: 此时翁连旺已经走出三荣行，压低斗笠混入人流中。林义良在仓库里来回踱步思索着。陈发斌进来问：“
2: 老板，人送走了，没有尾巴，要不要我跟上去看看？”“
3: 不，不能去。
2: 万一他真是同志怎么办？”“
3: 他说他是老基隆工委的，可咱们和老工委之间的交通员王老师已经在大搜捕中英勇就义了。现在所有老工委的同志，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在内，根本没人知道咱们这个交通站。这个庄阿晨如果真是老基隆工委的，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2: 那这家伙是特务，怎么摸过来的？他说的那个刘康福可没有来过我们三荣行啊。”“
3: 是敌人还是同志，我也拿不准。

0: 我只知道，无论他是谁，我们都不能留他，不能产生横的联系，这是铁的纪律。万一他真是同志，希望他能吃顿饱饭，早日找到他的上级组织吧。聂西单只手把吴石已经批阅好的文件从里间搬到外间的办公桌上。吴石看完最后一摞文件，终于有空抬起头来，发觉出了聂西的异样。聂西啊，胳膊怎么了？聂西想掩饰，就活动了一下没有受伤的左臂。我胳膊没事啊。把外套脱下来。聂西沉默不动，吴石用眼神命令他。聂西只能脱下军装，里面的白色衬衣袖子已经被鲜血渗红了。吴石眉头一皱，怎么搞的？
1: 老师，昨天有个疯兵乱开枪，正好碰见部里一个女文员，我替她挡了一下，不严重。
0: 哪个文员？
1: 国防部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来的时间不长。
0: 吴石沉默不语。
1: 老师，难道您是觉得太巧合了？
0: 我没说不是巧合，但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这句话让聂西感到十分紧张。负了伤就打报告休息，还跑来上什么班呢？这周你也别来家里吃饭了，你师母看见会心疼的。
1: 别啊老师，我正想让师母心疼心疼我呢。
0: 嘿，你呀。那行，那这周你每天都来家里吃饭。聂西转念笑了。回到宿舍，聂西吊着胳膊看女儿的照片，一边又看时间，似是在等什么人。敲门之后，黎晴进来了。
2: 聂长官，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了面。
0: 还像上次那么辣吗？
3: 黎晴坐到聂西对面，打开饭盒，热气氤氲。
2: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这回是鸡汤面。
1: 谢谢。
3: 聂西取了筷子吃了口面。
2: 怎么样？
1: 嗯，
2: 李文元手艺不错，叫我黎晴就好了。你伤怎么样了？有没有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3: 黎晴坐在他的对面，就那么安静地坐着。
1: 嗯，你什么时候调来国防部的？
2: 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所以我比卢珍华他们入职晚了2个月。
1: 哦，不好意思，我记性不太好。那你来国防部之前一直在台大吗？
2: 嗯，对啊，台大国文系的，一毕业就被分配到部里来了。
1: 哦，台大我之前常去，我有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英文系的，姓高，你认识吗？
2: 是高怀民老师，他教过国文系，我上过他几节课，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都是满座，得一早去抢位置呢。
1: 几年没见，他更受欢迎了。
3: 聂西喝完最后一口汤，合上了饭盒。
0: 哎，你那天怎么跑到重庆北路去了？
2: 啊，那条路上有家卖醪糟汤圆的，我很喜欢。而且那一片也热闹。
0: 嗯，是挺热闹的，人也多。
1: 也不知道那个中弹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2: 那个人死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后来循着血迹找到了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桥洞里，没有人管他。
3: 言及此处，黎晴低下头，眼眶有些湿润了。
0: 啊，我吃好了，
2: 我去洗个碗。
3: 黎晴抬起头来，从聂西手里抢过饭盒。

0: 你都受伤了，洗什么碗？给我。说着，他就从聂西手里抢走了饭盒。你想吃什么就和我说，我再给你送。你太客气了，李文远。黎晴，叫我黎晴就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就别跟我客气了。我本来还想帮你洗洗衣服，但是我怕你不好意思。我也没好意思。黎晴说罢，拿着饭盒就走了。聂西对这个女人始终有点莫名其妙，按说不应该怀疑同事的，若有弦外之音的话，应该如何分辨呢？古正文在中山桥下钓鱼，不远处的建潭寺发出了一阵撞钟声，悠扬的余音中，黎晴从远处走过来。进展如何？
1: 还算顺利，现在我有正当理由进出他的房间了。
0: 有什么发现吗？
1: 目前还没有，就一点，我发现他屋里没有女人生活的气息，但他是有太太的。
0: 好好利用这一点，我会在外围配合你的。
1: 明白。
0: 接着古正文狠狠地说，给我抓紧时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您的爱车里是否也有很多常用的小摆件呢？这些小摆件虽然好看，但是如果遇到事故，安全气囊弹出时，摆件的杀伤力如同飞弹，可能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此外，还有些物品也不建议放在车里，比如香水和打火机，极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电池类产品留在车内暴晒容易自燃，矿泉水瓶和眼镜轻则加快内饰老化，重则在某些太阳照射角度会引起车辆自燃，挂饰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遮挡视野。最后就是方向盘保护套，会降低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哦。您是否也有在车里放置摆件的习惯？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真实感受吧。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

0: 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阿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好。
1: 那另外一位坐在旁边的呢，是同样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的运动医学科，邵嘉义老师，欢迎邵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今天两位都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哈。哎，我能问问运动医学的专家，自己也爱运动吗？
2: 我们确实都有长期稳定的运动习惯。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你看康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运动，
0: 是
1: 一路小跑，
2: 是
1: 吗？
0: 对，
1: 还在健身，还在运动
0: 溜溜的。你说是？
1: 听得出来？哎呀，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
0: 真的，
1: 这就是带着氛围来的。真的是今天的氛围是给足了啊。我们就是来衬托二位专家给我们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路上正在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叫久坐的办公室人群，其实都面临着一些个问题。
0: 对，我觉得咱今天要解释一下运动医学，你不要以为只有运动员才要进这个科室哦。
1: 哎，是
0: 好多人一辈子不去做什么剧烈运动，他甚至可能天天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好多的职业司机一样。结果他也要进到这个科室，而且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往往跟职业运动员非常的像。
1: 是这么回事吗？在门诊当中，刘老师。
2: 是的、确实是。咱们呢不要都以为运动员才进运动医学，其实运动医学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其实70%-80%都是我们的普通人。对，尤其是如果说咱们司机朋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患者是司机朋友，发现呢他们的膝关节其实蜕变的也很严重。
0: 就是不怎么运动也会影响，
3: 也会有运动系统的伤。
0: 你看
1: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没有怎么大量的使用自己的膝关节呀。
2: 对，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除了运动员这种我们说的磨损伤以外，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久坐的引起的一种像蜕变引起的伤。咱们的司机朋友坐一天，那肯定是长时间的僵硬的。对对，所以说他那个膝盖我们说的那软骨也发生了一些蜕变。
1: 你说这是蜕变。
0: 对，以前我们老觉得膝盖容易是出现磨损，就是用的多了
1: 总动它。
0: 对啊，用多了它就不好。
1: 但是你不用也不好，
0: 也不行。
1: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理啊？就为什么我不用的它也会蜕变，甚至是比专业的运动员蜕的还快一点。用进废退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怎么蜕的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膝关节老不去活动，
1: 是
3: 它周围的一些肌肉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调用它。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我们久坐少动的话，我们肌肉就会萎缩。
1: 肌肉萎缩，
3: 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关节。
1: 明白了。
3: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是需要这个润滑液的。但是我们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润滑液会分泌会减少，不能够更好去润滑这个关节。
1: 人家觉得你不需要，我就不分泌了。
0: 你反正也不用我嘛，
1: 我就不分泌。
0: 对啊，我在那儿待着干嘛？
1: 然后嘎吱嘎吱响。
0: 是
2: 啊，对，
1: 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比方，是吧？所以就是在您二位的自己的科室作为医生来讲，同时自己也在秉承着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原则，就刚才说的稳定的持续的运动。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二位医生的这个姿态啊。就是有明显的训练痕迹，
0: 对，就好好有那个运动范儿啊，是
1: 吧？
0: 是
1: 果然啊，上周他们俩没说错呀，
0: 确实
1: 颜值和身材都是啊，
0: 对对，
1: 是吧？
0: 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医生学习。
1: 学习
0: 其实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医生老在诊室里面，可能一坐要坐半天，
2: 对，
1: 是的，
0: 是吧？可能本身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久坐族，
2: 对，
0: 但是人家下了班之后，人家还活动呀，
1: 对呀、
0: 是吧？
1: 是啊，
0: 不像我们。下了班就下班了，
1: 下班了，我们有时候也得接嘉宾的，去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探讨啊，
0: 对对，
1: 是吧？就联络
0: 做个谈什么的，
1: 哎，做个谈啊，会个悟啊，是吧？
0: 以后咱们就站谈，站谈。
1: 今天节目咱们就站起来，
0: 站起来，
1: 跟相声似的啊，这是一个什么八马褂是吗？

0: 其实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有没有适合的这个运动呢？刘老师，看着刘老师像个教练的样子。
1: 对，就是我还在
0: 来
1: 刘
0: 教练
1: 爱好来说吧，就是还是首先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对，就是不排斥的运动。像我自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爱健身一下，就是大家说的撸铁嘛。

0: 就是专业的说是比较抗阻，
1: 对，
0: 是吧？
1: 肌肉的一些抗阻训练啊，
0: 抗阻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运动形式。
1: 对对对，它适当的这种肌肉抗阻，它可以第一我们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啊，然后呢增加一些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一会儿嘉义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一些复合一些动作，那可能就是说它给功能性会更强一些。像我的话，可能会喜欢一些啊固定器械啊这些，那可能呢它对于某一些局部的肌肉，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但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2: 那固定器械指的是什么？就搬不回家的那种。
1: 对，
2: 就是、
1: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那些机器啊，
3: 你要想搬回家可能也行，就是费点劲儿。
1: 对，龙门
2: 架，
1: 对对，是的，
2: 得拆了再搬。
0: 今天两位刚好很有意思，两位的这个专业是
2: 踝、
0: 膝、髋，
2: 对，胯骨轴的波棱盖，
1: 下肢的，
0: 对，三个。大的关节，主要的关节哈、而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好像也是
2: 用的最多的地儿
0: 哈。对，尤其是对于久坐，好像不久坐，久坐，反正到了某一个年龄，这三个地儿都容易出问题。
2: 尤其是髋关节，到了老年之后，咱们总在说家里老人可千万别摔呀，万一摔着这个髋关节，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关节都是我们叫承重关节，就是力量是往从这上面传导过来的，所以他们是一直在这个负荷前行，负重前行，
0: 是
4: 更容易出到一些伤病，
0: 受最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三个地方。
2: 所以咱们不管是行走、跑步，还是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总会用到的最多的，反正给我感觉最多的就是这个膝盖啊。
1: 对，
2: 总在说爬楼梯伤膝盖，哎，下楼梯怕伤膝盖，爬楼梯最伤膝盖，这有没有一个说法？
1: 其实二者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能如果在受伤状态下，可能是下楼梯会更伤膝盖，因为它承受的重量，你的下楼梯的那侧腿承受的你的体重是更大的。
0: 哎，可是感觉下楼不是轻松的多吗？
1: 下楼是只是不做功。但他会感觉
2: 重力势能转化为动力势能，
0: 但是他承受我的身体是一样
2: 的，
0: 是吧？我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1: 对，因为下楼你需要你的肌肉更好的控制，然后让你的髌骨的这个轨迹啊更好，所以说那就叫做我们有力量去控制住这个髌骨，它才能够你下楼才能够更好。那如果说没劲儿，你在肌肉比较弱，或者是你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那下楼其实需要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
2: 更大的。
1: 对，
4: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上山容易下山
2: 难，
1: 对。就是这个道理，
2: 还真是这个话不白来啊。
0: 对，我还一直以为是从这个就是好爬的这个角度来说，
2: 好爬的这个角度，
1: 它只是可能不累。
0: 对啊，
1: 对，但在上山可能会累的，但是上山呢，
2: 这个对的，它不累，
0: 对，省那么一点点力气，但是呢，对于你的骨头来讲，它要承受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差别。
2: 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它的承受更多一点。
0: 是，
2: 接着来说膝关节啊，我本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蹲起的时候有这个弹响。
0: 哎，我也有，
2: 你也有。
0: 咱俩往那儿一坐，嘎巴嘎巴两声。
2: 但是疼吗？
0: 不疼，
2: 我也不疼，
0: 就
2: 没有感觉。你要不提我也不知道，就只是自己已经麻木了，但是你也不疼。这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几种情况吧？
0: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1: 对，
2: 我一会儿我来公布我的这个情况，就有的这个专家给我测过。对，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分别会有几种可能？
1: 大部分的我们说的其实没有疼痛性的这种弹响，其实是大多数人群都有的。对，就是普通人来说，因为弹响它很多原因，如果说只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重视的是。弹响合并有剧烈的疼痛，甚至卡住了我们就说是甚至关节绞锁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行的去掰，那要及时就医以外，其实普通的弹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肌腱的劳损呐、有些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那突然出现的一些弹响呢，它其实是很常见，咱们只要重视平时做做拉伸，做做预防，它可能就能够明显的缓解。咱们也不用担心，出现了也不用担心。对，
2: 高低都得有置换那天是吧？
4: 但我觉得有
0: 一点，
4: 对，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这种弹响，您刚才说的是嘎巴嘎巴响，
0: 对
4: 吧？这个叫我们叫脆，比较脆的那种响声。
1: 哦，
4: 还有那种就是跟那种砂纸似的，或者是
1: 摩擦的那种
4: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2: 嘎啦嘎啦响和嘎啦嘎啦响，
4: 就是特别那种碎响感。
0: 还有这种，
4: 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查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病人的髌骨上面，如果他要在做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有时候就能摸出来那种感觉到，
2: 感觉到
4: 他一直在那种碎响，但这种碎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些软骨损伤啊，或者它表面不光滑了，
2: 那它疼吗？
4: 也不一定会，
2: 也不一定，
4: 也不一定，
2: 说的有点害怕。
0: 嗯，
2: 我也听不来，嘎啦嘎啦咕噜咕噜。
1: 所以说你，
0: 咱们应该就是嘣一下，
4: 对，你说那种脆响，啪嗒一下那种的，应该没什么事。
2: 你看看，果然聊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都很上心。
0: 对，就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到了腿上，赶紧摸摸。
2: 真的是，就是这个关节。

0: 他想，我就想啊，这关节啊，不光是膝关节，咱们小的时候总爱，你看看这个声音，
1: 还有好多男孩，我记得就是学那个硬汉电影，然后就这样，就是脖子的那个叫什么？
2: 对，小关节的
0: 那
2: 是
0: 音效出来的吧？多吓人啊！
1: 就是好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在抖手，哎呀，
0: 这样
1: 捏手的时候
0: 没事是吧？
3: 对，这个就是比较清脆的那种响声。
1: 你怎么捏响的？
0: 我也是寸了劲儿了
1: 啊！
0: 平时你这么
1: 还能掰回来吗？
0: 不是，总这样玩也不行吧？
1: 啊，
2: 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轻微的这种损伤的，
0: 啊、
2: 还是不要自杀。但是呢，它并没有大的问题，
0: 就关节腔内空气挤压。
2: 对，它一般是这种气压的滑动、啊。
0: 有空气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关节液、腔液就少了？它为什么要有空气呢？是肯定都有空气吗？
2: 嗯，不是，
3: 不是，
2: 它应该是关节应该正常，它是负压的，或者是就是微正压，就是或者是你只有肿起来以后，它才变成正压的，才所以说它这液体一般是比较很少见或者是少量的积液，这个就是我们叫润滑液，
0: 润滑液不见得都是充盈的润滑液，
1: 嗯，
0: 那样就油起来了，
1: 就没必要就是靠这个玩意儿来彰显你的硬汉，
0: 别总玩这个
1: 硬汉风，
0: 对
1: 吧？有很多种方式，这个不是特别的，
0: 想不了了，想不了了，
1: 这有点就是杀伤自己了，这样吧。
0: 对，说完了这个拨棱盖了，
1: 嗯，
0: 咱们再说说这个脚脖子，
1: 嗯，
0: 这崴脚这件事儿、啊，
1: 踝关节，
0: 对，踝关节的这个事儿了。有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崴脚，总崴脚，只要崴过一次脚之后，
1: 嗯、
0: 后边习惯性的崴脚，但是崴着崴着他就会觉得，哎，我也不疼了，是吧？就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1: 还有这种习惯，
0: 哎，有的人习惯性崴脚，
1: 崴脚还能崴到习惯、
0: 来说说吧，这个崴脚是怎么
2: 一般来说呢？这种类型还是比较少，
0: 嗯、
2: 或者是说啊、你的伤痛还是比较轻的时候。
0: 哦
2: 啊，对，因为在这它相当于人是一个适应期，
0: 嗯，
2: 这时候呢，你崴的次数虽然多，可能呢，哎，你说崴着崴着也习惯了，感觉不重了，但是其实呢，
0: 嗯、
2: 你的病情是在逐渐积累的。但当有一天突然开始出现又崴脚或者是疼痛啊，崴脚合并疼痛，然后甚至肿胀加重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那个我们就打破了这个病情的平衡了。
1: 嗯、
2: 但其实，在之前如果说已经出现反复崴脚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重视的。至少是需要去我们运动学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周围的韧带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了。
1: 嗯
0: 嗯，为什么有的人会三番五次他就习惯性崴脚呢？说明他的哪里不够足呢？
2: 对，对，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就是韧带，其实我们都是韧带，我经常给患者打一个比喻，韧带就是像一个皮筋儿一样，它的关节和骨头和骨头之间的一个比较紧致的皮筋儿。啊，这是没损伤的情况下，它很紧张，很紧致。但是呢，损伤以后，这个皮筋啊就变成一个松皮筋了。
1: 啊、
2: 松皮筋了以后呢，那导致你的关节和骨头就开始出现晃动。
0: 嗯，
2: 过度的运动就是晃动，这种晃动就导致就其实就是一种崴脚嘛。
1: 哦，
0: 勒不住了，
2: 勒不住了，或者稳不住了，
1: 绷得不紧，
2: 绷得不紧了。对，
0: 那得练啊。
2: 对，这个练习就所以说练习，我们只能练习它周围的肌肉。你看肌肉它是可以变大、变细、变修长的，
0: 是。
2: 但是呢，它不能练韧带。韧带是固定的，只要它长超过了我们说了六周的这个时间以后呢，它就无法再长了。所以说我们急性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急性损伤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固定好，固定在一个比如说脚踝扭伤在90度，那固定在这个直角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它一个稳定的康复时间，让它长好以后咱们再去动这个脚踝，那它就不会损伤了，它就长好了。
1: 就是如果我的韧带是松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可能后面就一直这样了是吗？
2: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肌肉去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松得很厉害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1: 剪断再接上。
2: 换一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换一根儿还行。
2: 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韧带，它是有些时候是换一根，有些时候是能补上，我们就给它补上。对，
0: 韧带这个东西还真不是靠后天去练的，但是肌肉是可以练的。
1: 嗯，
0: 这稳定性它可以去帮助韧带。
1: 对、
0: 但是呢，稳定这件事太关键了。如果是脚站不稳的话，全身的力量全都在你这儿了。
1: 嗯，
0: 这根基不稳啊。
1: 对，
0: 但是这个根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全身的练，因为好多的事儿我发现啊，咱们尤其运动医学啊，说脚脖子可能能够倒到胯骨肘子
1: 啊，
0: 是通俗的说啊，脚踝的事儿有可能是髋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就是到这个邵老师这边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会深蹲去练习，
1: 嗯、
0: 深蹲完了之后，哎呦，就感觉就是这个腹股沟特别的这个酸胀的这个感觉，
3: 嗯，
0: 这属于怎么判？
1: 练到那儿了，
0: 他这个深蹲就会有一种酸痛嘛。
3: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酸、
0: 嗯、
3: 实际上就是这个腹股沟，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这个大腿根这块，
1: 大腿根
3: 这块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肌肉，
1: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屈髋的肌肉，
0: 嗯，
3: 屈髋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腿往这个腹部靠，这叫屈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个肌肉，那么这个肌肉里面呢是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头一个窝的这么一个髋关节。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尤其是它在我们下蹲的时候，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屈髋和屈膝这两部分动作。然后在屈髋和然后在蹲和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髋的这些屈伸的这个肌肉实际上都是在用力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蹲的重量比较大的话，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有可能会用的比较狠，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酸痛。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这是一种酸痛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酸痛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要是练完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还是特别
1: 疼
0: 痛，对，有的人会形容到那种就是隐隐不舒服。
1: 隐隐不舒服，
0: 就有可能不是我们肌肉表面
1: 的
0: 肌肉对不舒服了，有可能是我们髋关节里面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来我们运动医学的门诊。让大夫帮忙评估一下。
1: 对，你看，就是有的健身的朋友，这是深蹲啊，确实是在练各种，咱们就说全身练的时候，我之前在健身房教练就跟我说，你今天练完了之后，你回24小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感觉，24小时之后你就开始有明显的酸胀的，对，
2: 那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
1: 对，这个问题就得教到二位了。这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就是练完以后这种酸痛，我们一般叫那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24小时之后，一般可能48小时到顶峰，然后一般会延续个比如24到72个小时都有可能，1到3天吧，差不多。
1: 是。
0: 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大面积的那种，就你训练部位的那种疼酸痛，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那个地方它局部特别肿，或者某一个点你有一个特别点疼痛的一个明确的点，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是损伤的问题。
1: 这个得去就医，去让大夫给您去查一下体，看看究竟是练对了还是练错了，是吧？这咱们刚才多说了一句啊，全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生活场景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比方说咱们要出门了得穿裤子，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穿这个长裤的时候，咱们得怎么
2: 穿裤子穿不了了是怎么的？
1: 穿裤子大家都怎么穿？我有好几种方式啊，比方说坐着穿，这个特别的简单，坐那儿把这个裤腿往上一提，完了。当然，咱们要如果赶时间的话，拿出来裤子，拿出来这之后，咱们就单膝单腿立
2: 着穿，
1: 站着穿，单腿立着，这我就站不稳，是吧？站不稳的时候，是不是跟邵老师这个就是咱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有关系？
2: 这是脑子有问题吧？还是小脑不平衡，还是怎么？
1: 神经内科的问题是吗？
0: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合的，
1: 比较复合，
3: 对，
0: 因为它这种稳定性实际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平衡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不一定是说髋的问题，有可能脚踝，比如说。刚才那个刘大夫说的，比如说脚踝不好，脚踝的肌肉不好，它也有可能站不稳，膝关节周围没有力量，它也有可能站不稳。那对于髋关节来说，主要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如果要是说它稳定性不好，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咱站不稳的情况，对，单腿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2: 锻炼自己的平衡力，
1: 对，
2: 平衡能力，
1: 脑子一块儿，
3: 这个叫本体感受，
1: 本体感受，
3: 对，
0: 他们有那种进阶的时候会让。就是早期的时候，一个是睁着眼睛站，然后要是高级的话，就是闭上眼睛
2: ，单腿儿，
0: 更
2: 适合还不能扶，是吧？
1: 再紧接着就是把那个腿屈起来，俩人对撞，
2: 那叫什么盘腿？那叫什么
1: 那叫就是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嘛？
2: 对，什么游戏？对，
1: 就现在这个，
2: 现在没有人玩了。
1: 有，我看那个社交媒体上，某社交媒体上这个搞笑视频嘛，就其中这个家里边两个人两口子啊，其中他媳妇是干嘛？把这腿磕了，就特别疼，就搬上来了，然后他老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也是见状之后，把另外一腿也搬上来，两个人撞，
2: 就撞了一下，是吗？
1: 对，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当时这个事儿就启发了我们，其实可能是对于平衡来讲，就不光是肌肉和我们关节的这个问题了，是吧？你看看穿裤子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小操作。
2: 你要是说是穿裤子的话，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体态比如有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不管是髋关节的不稳定啊，或者怎么样。它时间长了之后也会伤害到膝盖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是吧？
3: 对，
2: 走路不好好走。
3: 对，是他们这个的话，可能 对，在我们足踝会更多一些，就是它的叫像是类似于像步态异常导致了下肢力线的异常。当然这个比较宽泛，但是我们就举一个例，就比如说有些现在的孩子平足比较多，脚出现

0: 平足以后，那多半很多人就伴有膝盖的内翻，然后呢髋大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块的外展的肌肉力量不够。它其实是整个你看膝踝髋，它是每一个关节都有对应的一些我们说的肌肉力量变弱的。那为什么这么强呢？它平足它有很多，它如果说我们抛开发育性的这种，就是或者说先天性的这种，后天的大部分的还是比如说它某些肌肉啊用力过少，或者是说没有得到锻炼，相当于用少了啊，退化引起的。那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脚型的一些鞋垫儿这些，去让它预防止它的加重。
1: 其实从人类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很神奇啊。咱们小的时候，咱们都做过这个手办或者是手工啊，咱们都知道一个模型最平稳的是让它平着放在桌子上。那为什么人体的时候就叫有一点脚弓、足弓的这个感觉就更平稳了呢？
0: 这个
1: 从
0: 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大了是吧？
0: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足弓，它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重量，它其实分上两只脚以后，在我们说的脚踝这儿，然后分摊到足。它如果说它通过足弓，我们说的足弓的内侧和外侧均匀的分布在两侧以后呢，你这样的力量它才不会累。不然的话，如果说它是完全一个直的平面或者一个直角，你想想，我们不抛开站不站得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纯直角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力肯定都压在你的脚跟了。然后你可能很快你的脚踝关节的骨关节就发生关节炎了。咱们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脚踝的下面这个叫距骨的这个骨，它均匀的把力分散到内外侧两侧，这样才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这种弹力量，或者是才能够坚持忍受这个我们说很多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产生的一些冲击力。对，
1: 那就是说可以讲是这个足弓高的人比扁平足的朋友会更站得稳一点。
0: 是在正常范围内的高有一定的足弓，
2: 不能太高，
0: 过高了以后也有是另一个疾病了，就高弓足
1: 了。很神奇，
0: 对对，
1: 很神奇，
0: 人体是非常神奇的，
2: 必须得很精准，
1: 很精准，
2: 是吧？你稍微差一点多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差别就还挺大的。
1: 没错，
2: 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的这个专业哈是涉及到踝关节、膝关节、
1: 髋关节
2: 啊，就是我们下肢运动需要的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关节。平常再次提醒一下，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朋友才应该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不运动的，
1: 正在听节目的
2: 久坐的，对吧？您更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保护这几个关节的话，您未来也得去这两位老师那儿面诊啊。休息一下。
3: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0: 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大家好，我是阿汤。
1: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两位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来
2: 给大家
1: 介绍一下。
2: 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3: 大家好。
2: 哎，另外坐在旁边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是来自于运动医学科的邵佳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4: 大家好。
1: 哎，今天两位的专业呢，分别是踝关节、膝关节和膝关。节和髋关
2: 节
1: 啊，哎，不好念这句话。
2: 这个咱们得练习，这个
5: 不能让刘波、刘海、刘疤。
2: 刘波、刘波、刘海、刘
5: 疤啊，
2: 刘不刘疤那是那个王老师上
1: 的，对对，小王老师的
2: 是吧？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周延续了这个话题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运动量会增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又赶上各种赛事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也激发了大家运动的一个热情。
1: 是，
2: 当然运动虽好，可要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自己的身体条件，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些个风险的。当然了，您说我不运动行不行？您不运动久坐久立也是会有一些个运动的损伤。咱们说叫运动损伤，咱们指的是，比如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久坐的人群，尤其像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
1: 哎，
2: 啊，司机朋友觉得我这个
1: 办公室的白领们，
2: 拨浪盖为什么这个比别人更老得更快一点呢？因为您的这个叫肌肉给它这个支撑的，哎，支撑的就少了。你看看这里面都是学问，
1: 都是学问，
2: 不听不知道啊。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扁平足和足弓过高啊，高足弓啊，这种都不太适合。更适合的，你看人体的精妙，这个真的是很神奇，设计出来了咱们支撑着这个角度。说到脚底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问题了，就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鞋子，就
3: 对
2: 很多的科技啊，科技感啊。
1: 包括小孩也是，
3: 对，
2: 是，
1: 真是我都挑花了
2: 眼了。老人也是，其实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鞋子咱怎么选，是追求一味的这个所谓的踩屎感，打了引号这个踩屎感，
1: 就是软，
2: 还是说咱们追求这个像以前这个叫什么老北京
1: 布鞋，
2: 你踩上去就跟这个
1: 就跟踩地似的，
2: 骑自行车叫公路感极强，是吧？就是它的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这种事，
1: 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薄，有的人就是喜欢厚。
2: 哎，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得问问二位专家，这个对于稳定性和咱们走路的安全性来讲，哪种鞋子的这个软硬度更合适？
3: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咱们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爱运动的人群，尤其是在比如说跑步啊这些，那可能我们穿一个是舒适，然后呢有轻微的这种叫减震的这种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一类型的呢是不适合穿我们说那种过分那个像那种踩屎感的鞋，这种肯定是太软是不行的啊。当然过硬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穿布鞋不是不可以，那有可能你跑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足会很累，
1: 啪啪的，
3: 对对对对，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鞋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与你的运动是有关系的，是这样。
1: 结合运动类型去选自己比较舒适的。
2: 是的，
3: 对，
2: 是的，因为我看有好多的这个运动品类啊，包括有现场给你测你的这个脚型。
3: 对
2: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就有多么精准啊，但是它会给你测根据这个你的小型来制定鞋垫的。就是咱们其实知道啊，这个有的篮球比赛啊，对，因为邵老师打篮球是知道的，有的这个明星啊，咱们在有些赛事啊，就是赛后可能会给一些球迷送那个 球鞋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垫抽出来，
3: 对对对，
2: 是吧？这我们之前也有一位运动医学的，也不叫运动医学了吧，叫运动工程学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这个鞋垫的重要性，
3: 对，
2: 也是根据每一双脚型不一样，
1: 量体定制，
2: 哎，对，量体定垫啊，
1: 定垫
2: 定这个鞋垫是支撑住的这个问题，
3: 对。
2: 啊，说到了这个脚的问题，
1: 哎，但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推荐要买的那种所谓足弓支撑的鞋子也很多，我想问问从多大开始我们要关注足弓的问题？
3: 从发育来说的话，我们的足弓其实第一次发育应该是7到9岁，然后最后的发育是第二次发育是12到14岁，所以说其实对，其实到十四最晚，男孩子晚一点，不超就14岁以后，女性的话呢，女孩子12岁以后，其实都是可以，还来得及的，所以说大家家长们不要着急，
1: 不焦虑。
3: 对，很多我也被患者的6、7岁的时候就特别着急了，
1: 一岁开始就卷起来，
3: 一岁是完全足弓没都还没开始抬起的时候，所以说
1: 我不是给家里人发那个宝宝跑的视频吗？
3: 这个是很正常的。
1: 这孩子怎么脚往里边拐呢？
3: 对对对，就
1: 是
3: 扁
1: 平
3: 足是吧？
1: 对，
3: 这个有我也有同事在对孩子在都在提问啊，发视频的，确实是，其实但是孩子的足弓呢？它其实发育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时间点，但是其实还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肥胖是引起足弓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关注足弓发育，与其去过度关注足弓发育，不如说关注孩子的肥胖的问题，这个控制重量对于足弓更有效果，预防足弓的扁平是更有效果
2: 啊，这还能后期调整吗？
3: 我们在人是比较动态的，只要它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扁平足，后天很多的一些通过运动，比如说现在我们网上其实文献中最近已经报道了这个叫短足操，就是短足操这个类型，我们可以在小红书这些都可以搜到咱们视频文件上啊，它其实是练足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足的力量其实就是预防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1: 就我就是稍大一点也还可以去预防。
3: 对，我们其实最好最晚其实可以到12到14岁。
1: 那还有的时间，
2: 太有时间了。现在先不用焦虑，
1: 不管他了，随便去吧。
2: 对，大不了到的时候可以去找二位老师去给指导，
3: 不用着急。
1: 所以说网上这些信息啊，让家长真的特别容易焦虑，
3: 过于焦虑了。
2: 对，
1: 少看啊，少看。
2: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视频啊，良莠不齐，有的是制造焦虑之后制造市场需求，
1: 哎，
3: 对，
2: 是吧？所以得多听多看我们这样的科普好医生的，
1: 我们纯公益的好医生的节目，
2: 是
1: 的。
2: 我们节目里面没有货，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力量。当然，我们也是更感谢的是，就是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你看看这连续两周啊，4位老师啊，就做客我们的
1: 大专家来，
2: 真的是在这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
1: 哦，是的，是的啊，
2: 这个
1: 不好挂号
2: 的
1: 人，
2: 莫大
1: 的
2: 支持
1: 啊，今天人家下了自己的门诊，然后专门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直播，帮我们解答问题。
2: 对对对对对，这说到这个，这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1: 由衷感谢啊！
2: 这是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1: 哎，你刚才说到，你像这个跑步的人，他可能会在自己的鞋子这块儿做一些功课哈，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买一些护膝啊等等这种
2: 护
1: 具，哎，但是你看脚踝膝都有护具，这个髋关节如果想要保护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2: 哎，这个
1: 就凭自己了。
2: 对，这个
4: 髋关节是对，因为我们脚踝和这个膝盖它都这个护具它比较好放在这个位置。
2: 哎，是啊，
4: 髋关节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会有那种支具，
1: 就是医用的那种
4: 医用的支具会来保护，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很少会去买去有这种专门的这种护具去保护我们的髋关节。
1: 就是运动的话，我不需要保护这里吗？
4: 那我们髋关节保护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锻炼。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就是这种肌肉的锻炼，其实对于髋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
1: 髋关节是靠哪个？是屁股的肌肉吗？
2: 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髋关节它周围的肌肉怎么锻炼的？
4: 其实我们髋关节是这样，髋关节是人体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节，它周围的肌肉可能有20多条，
2: 20多条，
4: 对，
2: 不少。
4: 非常多。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要就是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比如我们往屈髋，就刚才说的这个腿往前，然后还有往后蹬的话叫伸髋，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动作。当然我们还会有旋转呀，内展内收和外展。我们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臀部肌肉，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做 臀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友好、
1: 啊、
4: 又比较友好、
2: 嗯、
4: 又比较在家有居家又比较能实施的一些运动。
2: 对， 对，晚上睡觉之前先不玩手机，
1: 对，
2: 练练、这个、
1: 或者是就这么架着玩
2: 臀
1: 是不是也可以
4: 也可以
2: 也可以，
1: 你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2: 看那个小视频教你怎么练、
1: 啊、
2: 是吧，就是依照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聊的这个逻辑来看啊，你发现了吗、
1: 嗯、
2: 就是各种问题往上找，叫脚踝的问题往这个、
1: 嗯
2: 膝关节找，那髋关节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腹肌
1: 往腰上找是吗？
2: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其实是有关联的，
2: 有关联
4: 是
2: 吧？
4: 我们的研究，反正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探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有问题、
2: 嗯，
4: 有可能会导致腰部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不舒服。
2: 嗯，
1: 往上往下
4: 都有可能，它是个联动的关系，
2: 一条线
4: 跟个链条一样。
1: 嗯嗯嗯，牵一发动全身，
2: 啊、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了。
1: 嗯，
4: 对，
1: 谁也别想跑。
2: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它都有关联的，
1: 嗯
4: 嗯，
2: 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普通的咱们想不到、
3: 嗯、
2: 咱们只能说是哎呦大夫我这波棱盖疼，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
1: 嗯、
2: 就刚才咱们说的在节目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问问二位老师，我说我像我这种膝盖瘫痪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我这立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1: 啊，就是走路的这个问题。
2: 对，但是你要多问一层的话、
1: 嗯、
2: 就是为什么你的立线没有在这一条直线上、
1: 嗯、
2: 这可能就真的是跟你的髋关节有关系了是吧？
3: 对、
4: 嗯、
1: 这是先我的走路习惯不好导致髋关节有问题，还是我先关节不好后来我不得已、
2: 哎、
1: 我的走路的习惯、
4: 这个、
2: 越来越深了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的听众、
2: 嗯、
4: 比如说咱们白领或者是司机朋友、嗯、很多都是久坐的，
2: 久坐的，
4: 久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屈髋的，一直是一个屈髋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髋关节前方的肌肉，因为它是一直是在短着的一个状态，
2: 对，
4: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紧，
2: 是，
4: 所以有的朋友们就会比如一站起来会觉得前方特别不舒服，
2: 嗯，
4: 那一下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背面呢，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1: 嗯，
3: 对，
4: 那臀部的肌肉由于我们一直在屈髋，这些肌肉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长的，
2: 哦，绷着劲儿的，
4: 就跟刚才子明医生说的，他这个我们的肌肉也跟个皮筋儿一样，它被拉长了以后，它也没有力量，
3: 松弛，
4: 所以它的肌肉是松弛的，
2: 哦，
4: 如果我们又不去刻意锻炼的话，这其实好像我们看着都还好，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臀部的肌肉是没有力气的，
1: 嗯，
4: 它就进而会导致这些立线呀、
2: 啊、
4: 一些问题，
2: 啊，松紧带总在绷着，它也使不上劲儿，
1: 嗯，
2: 前面总屈着。也没劲儿，
4: 是的，
1: 对，
2: 就是两个人
1: 过松过紧
4: 都
2: 废了，
1: 是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你得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
2: 是
1: 前前后后的，
2: 是、
1: 嗯。
2: 但是这个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
1: 嗯，
2: 就是医生啊，看门诊看一上午、啊，
3: 对，
2: 然后做手术站一天呢、啊，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
1: 嗯、
2: 尤其是货车司机朋友们，
1: 那
2: 开长途
1: 赶活的时候真没办法、
2: 啊
1: 嗯，
2: 这个导致很多的问题，
1: 嗯、
2: 比方说这个咱们光说这个运动医学啊，关节的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的这个问题，
1: 还有人血管的这块问题，
2: 血管的问题
1: 对吧？
3: 嗯，
1: 肾静脉等等。
2: 是是、
1: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光说这个嘎嘣响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是把这个逻辑打通了。其实更多的不光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怎么回事儿、
1: 嗯？
2: 告诉大家是一个逻辑。
1: 嗯，
2: 它的逻辑有很多的制成的这个原因，
1: 嗯，
2: 是吧？但是所以就是
1: 怎么办？我觉得
2: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1: 对，
2: 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方法给我们正在收听，尤其是收看我们央视频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
1: 嗯，
2: 就二位老师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状态，
1: 嗯、
2: 有没有坐着椅，就是这个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站起来啊，
1: 肯定是鼓励大家多站着，
2: 就地的一些、
1: 嗯。但是如果不方便，你比如说我正开着会呢，
2: 嗯、
1: 我也不好没事就站起来，这老板以为我这老有意见、
2: 是
1: 吧？
2: 是，
3: 其实是有的，肯定。由于我们自己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早上上门诊也是坐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一个坐姿的一个伸膝，或者是我们说的伸懒腰一样的把膝盖伸直啊，我们绷直。当然我们要缓慢的，我们记得一定是伸膝盖，而不是绷脚尖儿。啊，那个是膝盖，一定是你，所以说是你的大腿，然后感受到你手可以放到你的大腿的这个前方。然后收缩绷紧你的大腿，
2: 哦、肌肉都
3: 啊，对，可以绷10秒钟，10到30秒，感觉前方的肌肉有酸胀，然后再放松。
2: 哎，我就搁在我大腿上，我觉得我这腿练得真好，
3: 对，
1: 能摸到那个肌肉
3: 对，对，对，线条，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坐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方便，司机朋友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
2: 嗯、
3: 那可能就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条件更好点，我们做能够下了车做一做一些靠墙的一些静蹲啊，
2: 嗯、
3: 啊，做一些这个我们说的坐姿的，这除了坐姿的，然后的坐姿的绷腿呀、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3: 对。
1: 嗯嗯 踝泵是吧？
3: 对对，那个叫
1: 踝
3: 泵，对对，那个主要是练小腿的。
1: 哦，小腿。
3: 对对对，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4: 其实这个还更好的，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司机朋友，他要是一直长时间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坐着踝泵的话，也能够促进他的血液回流，也特别好。
2: 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长途旅行，啊，坐在一个狭小密闭空间里面的话，不得动弹，啊，不光是司机，包括咱们整个车内的驾乘人员都可以做一做这个踝泵运动。但是我听刘老师还有一个运动，咱们这个脚给它就是拱起来，
1: 脚扎毛巾是吧？
3: 哦，对，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就是那
2: 个
3: 短足操，就是就用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就是比如这是我们的脚，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脚趾去抓地，那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抓毛巾的动作，它更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而是把你的足弓顶起来。往上顶，因为这我们是用足在做这个动作，你的脚在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比较难，咱们可以在视频上网站上搜一搜。然后呢，在你通过顶足弓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就练到了你的足之间的足底的内在肌群，然后去防止你的足的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是平足啊啊这些的一些情况。
1: 上次宋院长、宋准礼院长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专门讲骨
4: 质
1: 疏
4: 松
1: 的问题，
3: 对对对，
1: 他还曾经给我们就是司机朋友们提过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不是大体重的人啊，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如果开长途的司机朋友，就是在车上放一根跳绳，他说就是在休息的间隙的时候跳个5到10分钟。这又能活动活动，然后还能够补钙，不是补钙，叫什么？利于钙的沉积。
3: 对对对，钙的再吸收，
1: 再吸收。
3: 对对，
1: 啊，
3: 对，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要求也是更高的。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或者是实在不会跳绳就跳跳，
3: 对，就
1: 是要蹦一蹦，
2: 波比跳一跳。
3: 现在不是
1: 波比跳可有点难了。
3: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不用绳，就是那种就是
1: 空摇，
3: 晃，哎，摇摇，对对，空摇，对。
2: 跳绳确实是好啊，但是膝盖损伤确实大，尤其是对于大体重。
1: 对，所以就大体重不要啊。
2: 咱们就总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个，就是比方说要训练参加什么比赛啊，甚至是要去复仇啦，就等等一系列个就影片当中，就文艺作品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看到
1: 贾玲那电影，
2: 哎，对，像跳跳跳跳跳，就是跳绳这件事儿，以前小的时候咱们都跳过，甚至是在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大的
1: 摇，
2: 哎，对对，好多人，对
1: 那
2: 个我挺害怕的，我就怕断在我这儿，
1: 对，
2: 就是怕惹祸，你知道吧？就别给组织太麻烦。然后就是自己跳，还有那个跳那个花绳，就来回交叉的那种。其实虽然是好看，而且是挺那个叫什么，挺有这个观赏度的，但是对膝盖损伤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4: 对，跳绳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力比较高的运动，因为它一个是你光跳一个也不行，它得一直的跳，那连续跳个1-2分钟，其实跳个200-300个的话，这个短时间内的冲击力还是很强，而且跳绳如果要是咱们早期这个肌肉力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它就会导致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2: 还是得先练肌肉，我听出来了，
1: 是要先减肥，
2: 先减
1: 还是先练？
4: 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不一定矛盾。
1: 矛盾
4: 减肥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比较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椭圆机，
2: 椭圆机，
4: 或者是我们去游泳，有一些水中的运动，现在国外也比较流行。
1: 是，
2: 水中跑步，
3: 就看你体重的这个基数，一般体重过大，那 BMI 大于25，那相对来说啊，就是非健身人群，这种过大的 BMI， 那可能咱们适当的先控制一下饮食，或者是通过一些游泳啊这些不伤下肢的这种动关节的动作，那咱们可以先。同时进行，那如果说体重过大，那咱们可能就得先像刚才说的一样。
2: 所以你看看，就是康姐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从去年开始，国家也是号召我们进行体重管理。其实体重管理，大家很多的朋友不要想这个很盲目的、很速成的，其实
1: 就是减肥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就是体重管理很难的，尤其是像大体重的，你盲目的运动的话，它可能恶性循环，让您这个关节损伤了，然后您就无法运动了，无法运动了，您只能休息了，休息了，那体重又上来了，
3: 对，就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1: 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国家不是要叫你减这个叫什么体重管理，
2: 叫体重管理，不让一味减重。
1: 对对，人家要你增肌，然后的同时来管理好体重。
2: 是的，
3: 是
2: 的，
1: 所以要理解这个里边的关系。
2: 对，最后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吧，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个年轻的朋友，就是动作还是 OK 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咱们平时在业余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周末啊，更多的情况是周末这种运动健身，有没有一些个健身房的一些个小的提示？比方说，咱们先练。 练哪个，后练哪个，先跑还是先练力量，先有氧还是先无氧，每天咱们练多久，就咱们再收摊儿，有没有
1: 收摊儿可还行。
2: 来，刘教练
1: 得吃摊儿啊。
3: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规律健身的话，那肯定是每周两到三次，刚才说过。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先进行45分钟左右的无氧，就是我们说的器械训练，然后之后再有配合20到30分钟的有氧的一些训练，这是效率最大化的。
2: 嗯，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
3: 对，就是这个套餐一般还是配合有减脂项目的。如果没有减脂的，他可能就只用做前方的前半部分的有氧就行了。
2: 是为了先耗糖吗？
3: 它让你的肌肉的代谢已经拉起来以后，你再去做有氧，它会效率更高，
1: 事半功倍。
3: 对，燃脂后的效率会更高。
2: 那我要倒过来试一试了。
1: 哎，你要倒过来试试？
2: 不是，
1: 拿自己做实验？
2: 不是拿大顶，就是每一次我是先去跑步，因为有的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你不好站，好不容易有空的过去。是
3: 他跑步，我们有时候跑步主要是怕你跑太累了，你后面的做器械就容易受伤，而且容易受伤。
2: 对
1: 对
3: 对，如果太累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2: 嗯，
3: 对，
2: 有道理，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顺序很关键，别看今天都练这两个事儿，我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更多的朋友一样啊，周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充裕一点。到了健身房，先瞅准哪个机器上没有人，赶紧去放下水杯啊，把手机搁在那哈。然后呢，
1: 先占地儿，
2: 然后就跑。
1: 难怪你说收摊儿呢，你是先练摊儿，属于
2: 你摆东西，然后你就大概。我是跑连走带跑吧，就是50分钟左右，大概是5-6公里，5-6公里这么一趟下来之后呢，先如果今天不练腿的话，就把腿先拉伸一下，拉伸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练这个其他。今天比如说我要练上肢，或者今天练背。啊，这个我昨天就是练的是背，因为我觉得、
1: 你分配的还挺好。
2: 因为我可能长段时间不能练背
1: 啊，是
2: 先练背，所以
1: 专门给我们体验一个项目。
2: 对，再拉伸，就是热身运动拉伸，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吧？
1: 应该这肯定还有个顺序吧？
2: 有人说不要拉伸，就是不用拉伸，直接走，他好像练得更好，有这么一说吗？是真是假？
1: 可以吧？
4: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步骤，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锻炼之前要做好热身。
2: 热身
4: 就是就相当于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车需要先热一下，
1: 对，
4: 要让这个肌肉啊它充上血，
2: 是
4: 它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运动不容易受伤。
2: 对，

0: 然后运动完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些拉伸的。
1: 一般来说，
2: 不拉伸，我之前听的是，如果不拉伸的话，你那个酸痛感会更重，
1: 哎、
2: 是吗？
1: 但是也有人说不拉伸练的那个型更明显，
2: 是
1: 吗？
2: 那我
0: 这肌肉可能太紧了吧？
1: 就因为太紧了、啊。
3: 对他拉伸主要还是拉伸，把他那个肌筋膜给他拉开，拉开了以后，让他我们的肌肉的这些血肌肉。内的这个血啊才能够更放松、
2: 嗯、
3: 放就才能够把肌酸才能够更容易给排泄出去、
0: 嗯、
2: 对那就说到放松我都多问一个问题、
1: 嗯、
2: 筋膜枪可以用在这些关节部位的放松吗
3: 关节
2: 就比如说
1: 打碎了
2: 这个关节窝
3: 关节
2: 就后面的、
3: 它筋膜枪它还是以放松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肌腹或者就是肌肉最强大的这些地方为主、一般不要用它去打直接打在关节、
1: 哎、
3: 或者是关节周围、
1: 哦、
3: 它容易损伤
2: 不是这叫什么就是膝盖的后面那个叫
3: 膝盖窝
0: 窝
3: 这个膝盖窝哎对对
0: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腘窝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软的东西它周围它是由我们的两条肌肉我们可以
1: 有
0: 两条肌腱
3: 对
0: 内侧一条筋外侧一条筋
2: 对
0: 其实我们筋膜枪打这个周围是比较合适的就不要就逮着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去打逮着那个肌肉
1: 也太狠了吧
3: 对
2: 那还挺舒服的主要是
1: 筋膜枪还有这个筋膜叫什么筋膜刀
3: 对
2: 那个
1: 很酸爽
2: 是吧
3: 对筋膜刀呢它主要还是配合有这个专业的运动康复师、
1: 哦、
3: 它要沿着肌肉的走形去松这个肌筋膜、
1: 嗯、
3: 所以说你不太会的话你是垂直于肌肉去松的话可能会把肌肉压得非常疼还起不到这个效果、
1: 哦、
3: 我们一般是要顺着肌筋膜的走形方向 去松解、
1: 嗯、
3: 它可能效果才更好、
2: 嗯、
3: 所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有难度
3: 对
1: 有点像那个中医上的刮痧
2: 对有的
1: 经络呀
2: 还有女孩去做那个推油的时候有时候推完之后浑身青紫我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劲儿有点大了或者用的劲儿有点问题
1: 皮肤如果看到一些个损伤的痕迹的时候确实有点危险了、
3: 嗯、
2: 他头天没有他关键是第二天他开始反
1: 应延迟的这种反馈、
2: 嗯、
1: 包括咱们在一些个赛事上看到一些运动员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肌贴
2: 啊、
1: 嗯、这个也不是平时日常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
2: 哦、
1: 也得有专业人员吧
3: 对就是肌贴嘛，你看它其实也是从运动人群中或者专业运动员，它是推广出来的。现在广大们爱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爱贴这个，我也看到。但确实，它其实有一定要求，它一定是
1: 有门槛。
3: 我们说有和肌肉的方向是一致，或者是和损伤的肌肉的走形是一致的这个方向，咱们才能够去贴，而不是任意的去随意的去贴这个，
1: 不是
2: 帮倒忙，
3: 对，
1: 光好看了，
2: 好看吗？这有什么好看的？
1: 显得很专业，对，
2: 一身的补丁啊。
1: 就还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这个护膝的这个问题啊，护膝的选择是不是平时日常场景当中也没必要？留给二位十秒钟的时间。
0: 对，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有那种比如说运动需求比较大平时我们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就是
1: 要到问题的答案了
2: 一般不需要
1: 一般不需要、
0: 嗯、
1: 咱们今天真的是跟二位老师学了真的是不少的干货常识、
2: 啊、是其实时间不太够因为问题特别多我
1: 今后常来吧
2: 我
0: 好谢谢
2: 关于女性的关于孩子我这还没开始问呢对就以后有机会还得让两位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集团正式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2026年上半年销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梅赛德斯奔驰集团销量101.15万辆，同比下滑6%。从数据来看，中国依然是奔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占全球总销量21%，但占比在不断缩小。2025年为31%，中国也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下滑幅度最大的市场，这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全年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孟姜站附近301公里处沈阳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大约2公里，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0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5公里，因为车流量大，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沈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荣乌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涞源南站朔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因为张石高速保定段车流量大，满城北站、狼牙山站、坡仓站、黄土岭站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因为养护施工，涞源西互通附近995公里处朔州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3公里。再来关注到湖南湖北高速

0: 路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的匝道，因为湖北段的事故管制，请各位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听到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各位是不是有点懵啊？凡科呢？怎么今天是单播呀？甭说各位了，哈哈，我现在脑子也是懵的。今天凌晨看了世界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看完以后顺便就把今天的稿子也写完了，心想没事儿，上午可以补个觉，反正晚上才上节目呢。结果我刚迷糊着，手机来条消息，凡科说今天晚上得请个假了，拔牙之后啊，今天有点低烧，早高峰呢都是硬撑着上的。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哼，这肯定是做梦呢。我甚至都恨我自己，怎么做这么不吉利的梦啊，在我的梦里怎么还能给自己揽个单播的活呢？在我的梦里应该是我休假让凡科单播呀。但是越想越觉得这段怎么梦得这么真呢？要不我打开手机再确认一下。打开一看，梦醒了，天塌了。本来之前还从从容容，觉得自个儿时间安排的还怪好的，球也看了，今天的活也提前干了，甚至还有时间吃个早饭了。结果一下变成了连滚带爬的爬起来开始写今天的单播稿件了。那今天早晨写的那篇原本今晚的双播稿件算什么？等凡科回来必须让他把那篇播了。所以此刻的我呢，处于这个超长待机状态，今天的这个脑子可能有点跟不上，说话呢也有可能会比较意识流，大家多担待。要怪就怪咱们和美国的时差，谁让他们非把球赛安排在半夜3点的呢？既然现在脑子比较意识流，那今天咱们干脆就聊一聊意识流的事儿。咱们就说说做梦啊。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哪段经历你总感觉自己梦到过。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哎，总感觉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呢？但是你非常确定这地方绝对是第一次来，可是就是看着很熟悉，好像是自己梦到过这里。或者跟朋友吃饭，朋友不小心把可乐溅了自己一身，你看着这个场景也感觉很熟悉，但是非常确定之前好像没有过。你毕竟谁也不能天天没事往自个儿身上撒可乐玩的。那好像是自己曾经梦到过这一段啊，他怎么撒的，然后这个时候旁边坐着另外一哥们儿笑是怎么笑的。类似这样的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互动话题第一时段来聊一聊哪段经历你总感觉自己梦到过，这种经历应该都有过啊。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北京时间的17:1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保证水位的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的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前段时间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很多。

多的新闻，对于今年的我们虽然说一方面在说尽量的把所有的事情提前做到预防，但是确实在天灾面前，有的时候人力的渺小确实是真的很渺小，所以平常的时候一定要咱们把所有的这些防汛的工作听从指挥啊。我记得之前还看到了一个挺暖心的一个新闻，是前阵子北京有一些暴雨的预警的时候，在山区的很多民宿老板本来已经预定了，接到了很多一些团的预定，大概有几十人上百人，但是呢也非常配合的说那就取消，但是反倒是这些顾客不理解了，说至于的吗？那我们都已经约好了，再说这会下那么大雨吗？可是民宿的老板们都说既然有这个安排我们要听从，因为这些事情万一呢，对吧？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再来看下一条，近日福建17岁的男生小明帮忙给小区做消杀，由于那个设备老化，喷壶发生了渗漏，敌敌畏稀释的这个稀释液浸透了裤子，紧紧的贴在他的臀部和大腿的后侧。小明以为是皮肤发红这个是说杂草引起来的简单的皮肤过敏，于是就自行找了一些抗过敏药给吃了下去。几个小时之后，小明双腿以及臀部的皮肤出现了大面积的灼伤红肿，并冒出了成片的水泡。就医之后，小明被送到了 ICU， 医生还下达了病重通知。此时的小明已经处于重度的有机磷中毒状态，神经系统随时可能崩溃。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小明的生命指征最终慢慢的恢复，度过了危险期。这个事例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警惕和讨论。有网友表示，原来敌敌畏并不是喝了才会中毒。对此，医生特别提醒说，像敌敌畏呀、百草枯啊，还有敌百虫这类的农药，都不是说只有喝下去才会致命。它们大多具备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能够快速的穿过皮肤屏障进入血液，而且早期往往只是有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极容易被忽视。可一旦突发呼吸机麻痹或者是心脏骤停，抢救的窗口极短，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正值夏季，市民接触农药和除草剂的机会也较为频繁，小区灌木丛、公园的草坪经常有物业或者环卫人员进行蚊虫消杀和除草作业。刚喷过药的叶片和土壤表面残留浓度很高，皮肤如果直接接触，甚至只是坐在上面、躺在上面，都潜藏着巨大的中毒风险。医生提醒，一旦接触到农药或者是除草剂，必须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接触的部位，至少持续15到30分钟。在这个期间千万不能使用热水，因为高温会加速毒物经过皮肤吸收，务必用凉水来冲洗。随后呢，这个无论症状是轻是重，都应该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这个确实触及到了很多人的知识盲区，包括我在内，我之前也一直以为像这类的这种农药啊，只有喝了才行，那谁成想碰一下也不行。那怪不得小区物业经常发呢，说最近啊，我们这个要进行小区里一些绿化的这个消杀啊，大家要注意。我想你消你的呗，我注意什么？那现在明白了，确实这些接触到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啊。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英格兰在世界杯半决赛1-2惨遭阿根廷绝杀之后，双方球迷在亚特兰大体育场外爆发了激烈冲突，武装警察随即介入并逮捕了多名涉事人员。英格兰队这场令人痛心疾首的失利直接点燃了体育场外的怒火，双方球迷是大打出手，有多名球迷在30军团输球后被警方带走，而在球场附近，阿根廷球迷也和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冲突过后，一小群身穿英格兰球衣的球迷被当场铐走。而在阿根廷完成逆转取胜之后，英格兰本土也爆发了多起斗殴事件。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伯明翰、伦敦等地，双方球迷都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这场骚乱的导火索之一是阿根廷球员在庆祝胜利时举起了一块提及马岛的标语牌。鉴于双方在球场内外复杂的历史恩怨，早在半决赛开打之前，其实这个紧张的气氛就已经拉满了。如果有跟我一样在今天早些时候凌晨看了这场球赛的朋友，应该对于上半场刚开场的那段时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你就感觉整个上半场呢，大家就是奔着打架来的啊。
打了半场以后呢，到了下半场突然想起来，不对，咱们是来踢球的，又开始踢球了。等到球赛结束了以后又想起来，不对，咱们还是来打架的，又干了一场。这个球迷情绪可以理解啊，但是确实还是要控制一下情绪。你相比之下，像咱们的什么退钱哥呀，那无非这是显得文明多了，这就至少没有到了这种上升到肢体冲突的程度嘛。今天的互动话题第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啊，哪一段这个经历啊，哪一段就是哪一段经历，你总感觉好像自己梦到过。因为我今天现在我的这个脑子就属于是稍微有点意识流的，是吧？咱们就是聊聊做梦的事儿，就梦到哪句说哪句都行。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多搜中国交通广播应该就可以看到了。吃软糖的猫说，做梦梦到过游泳上班，这不这周一做的梦就实现了。看来您那边也是受到前阵子这个暴雨的影响的比较厉害啊。像这种天气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之前做过很多雨天行车的一些小科普，也可以给大家做一波预告啊。咱们从8月1号开始，因为咱们7下8上是咱们平常的这个防汛关键期，每年的防汛关键期，刚才的新闻里边也提到了，正式进入到了这个防汛的关键期，所以咱们之后呢会有很多下班快乐好司机的题会涉及到大家有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啊，咱们把这个整体的题库呢就奔着这个方向来出，所以呢有一些题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简单，但是也有一些题大家会觉得这还能这样啊。慧慧说，我是很容易做梦的，从睡着开始要做到睡醒，但醒来就只剩我好像做了一个梦，但忘了梦的是什么，很少有能记住的。另外我的这个记忆力还算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就记不住梦中的事情呢？以前我好像也看过一个科普帖，聊的就是怎么逼着自己把这个做梦的事儿能够记住。它是分几步怎么慢慢的醒过来，不是一睁开眼咱就一咕噜爬起来开始穿衣服洗漱，边刷牙边想，哎，我做了个什么梦，这种好像一般想不起来，你得是在起床以后要分几步，先怎么睁眼再又闭上啊，然后又躺着又回味又想续个梦什么这种，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加深一下刚刚的那段记忆，是吧？但你说想起来又能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想起来会觉得，哎呀，忘掉。米兰说，有的时候感觉似乎有一个平行世界在身旁，感觉一段对话似曾相识，有时感觉一个背影很熟悉，有的时候听节目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熟悉的话题，很熟悉的留言。米兰啊，就你前面那些不好说，但你说那个听节目很熟悉的话题，很熟悉的留言，这个我觉得是有的时候确实，为什么？因为没准这话题之前确实聊过。你说日播节目哪儿那么些个话题可聊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话题虽然跟之前聊过的话题不是说一个字不差，但是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大家的留言方向呢也是这样的。这个笑语欢歌说，我做梦能把自己梦哭，是醒来真的有泪，但是梦的内容完全不记得，也是个性情中人啊。因为梦里的就我们属于是有点门户大开的，所有的情感什么的就很真实。有没有人在梦里边还是有一点那个就是人设枷锁的，在梦里明明想哭了，不行，男人有泪不轻弹啊，老爷们儿那得绷住了得，这有没有人在梦里还会这样的啊？天会亮心会暖说，昨晚梦到了老虎到处追杀我。您确定是老虎吗？就是它真的是老虎而不是别的什么动物，您确定这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醒过来以后啊，那个梦和现实它是有一些出入的。
如果说一定是老虎，那这个事不好办。但如果说万一啊，您梦里依稀只是看见一个这么一个猛兽，那也是黄乎乎的就追着你跑，那也可能你停下来，你问他一句为什么追我，他说因为我要急着当家，这是。不好意思，我说了我今天有点意识流了。阿古说，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好像这事儿遇到过，这地方来过，这场景和对话之前发生过，但是现在想不起来具体都是啥事儿了。没想到原来不只有我有，原来不止我有这个感觉。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啊，咱们可以聊一聊这个问题。它是有科学方法来解释的，它不是那个，不是这个说，就是我们好像一个个体的很明显的差异啊。李敏说，王上真的是没睡醒，防汛关键期是七下八上，不是七上八下。我刚才说的是七上八下吗？新闻里我好像说的是七下八上是吧？哎，你一下你说的我小心脏提的是七上八下了。葛林是在视频直播间里，现在就在用这个科学给大家来解释啊。他说，似曾相识的意识流之前确实是关注过，这个是记忆错觉造成的，本来是新发生的，存储错乱，存放在历史记录里，好像是以前发生过的错觉。是您解释的沾边了，那稍后呢，咱们可以再系统的解释一波。就了解了解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对于这个梦境呢，其实在以前人们就是很多科学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总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玄之又玄，但是后来发现它其实原理很简单。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说哪段经历你总感觉好像自己曾经梦到过。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闪耀。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关注到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您好。
1: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多，车多的路段现在主要是分布在了东西部环路，特别是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西部环路中现在西二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是全线车行缓慢，西三环的六里桥至花园桥也是南北双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另外有两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莲石东路的莲芳东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南三环的赵公口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港高速的玉各庄桥至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洼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0: 好的，感谢李平。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哪段经历你总感觉自己好像梦到过。这个要真的经历过无所谓啊，或者说我们记住了某一段经历也还好，关键是那怎么感觉好像我还提前预知了，对吧？哎，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对吧？可能尤其是比如你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你没太当回事儿，过几天它真的发生了，你觉得那我是不是有点什么特异功能？我是还是说我跟另一个什么平行时空的有个交结，然后我们的记忆发生了混乱那种？少看点科幻电影啊！我们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为什么做过的梦过几天总感觉好像还真的发生了？首先，咱们得先反省一下。咱们您明确记得做过这个梦吗？还是说只是觉得就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它似曾相识，好像做梦梦到过？你看这么一问，您就得心里打个问号了，就得再想一想了。如果真的是后一种情况，那很有可能就是你压根儿就没做过这个梦，是大脑欺骗了你。大脑记东西可以分为有意识的记再加上无意识的记。有意识的记忆就是需要主动用到一些意志力的记忆，比如说我们背单词，我们记一些密码，记一些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指的是什么呢？就你没有调动意志力刻意的去记忆，有些东西它就随便的就存在脑子里了。比如说此刻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你打开视频直播间一看，哎，这桌上那两个罐罐是什么？就怎么有两个沉香手串呢？这个我能笑说明我还有点人性啊。这波植入是啊，您可以回复沉香自己去看一看。但是就是您在这个视频画面里边，反正这个下意识里就看到了那两罐沉香手串，直到某一天做某件事的时候，被场景里的某些元素突然刺激到了大脑，你就会突然回忆起了这部分无意识记的内容。就比如说有一天你在大街上看见另外一个人，他戴了一个手串，你就总觉得哎，这个手串我好像在哪儿见到过。 咱们都说了，这是无意识记住的，所以说你也不知道这段记忆是从哪儿来的。为了给这段记忆编一个合理的来源，大脑就会跟你说，这你之前做过的梦啊，你忘了吗？于是你就误以为自己之前好像做过这个梦啊，现在是真的发生了。这种体验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即视感。虽然这个是大脑骗了你，但是呢，这个事儿也证明咱们还年轻，因为有调查显示，60%以上的成年人都发生过即视感，其中青年时期的发生率是最高的。想象力越强，你发生的次数就越多。当然了，也会有朋友说，那不对，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做过这个梦，然后它就是成真了。那这个事儿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只要做的梦够多，它总有几个真的会发生。大多数的梦都发生在快速眼动的那个睡眠阶段，按照正常人每天晚上4到6个睡眠周期来说，每天晚上可能就要做4到6个梦。英国纪录片《人类足迹》也做过统计，说就平均寿命78.5岁来讲，一辈子你怎么着也得做上104,390次梦。所以你只要做过的梦越多，那总有那么一两件会跟现实情况对应上。这不是瞎说啊，曾经有学者统计过不同人的425个梦，发现其中有24个不同程度的都预知了现实。就这么简单粗暴啊，就是量大就管饱就出奇迹。另外呢，只要梦的内容它够现实，就更加可能会发生。虽然说人一晚上要做好多梦，但其实大多数的这个梦醒过来以后都会被忘记，因为在产生梦境的这个睡眠阶段，大脑会抑制记忆的形成。表面上你觉得我睡眠质量杠杠的，我一觉到了大天亮我也不做梦，实际上你做了但你忘了。而这其中那些天马行空的跟现实没啥关系的梦，其实醒来很快就会被忘掉，什么你梦见你变成了个什么小怪兽了这种，如果过于离谱的话你确实就忘了，醒来以后你也不记得。而那些跟现实有联系的梦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比如说哎，你在梦里边你梦见有朋友送了我一个沉香手串啊，哎，还说是什么沉水级的，还挺贵，说是在什么央品会商城购买的，这个是。那就因为你更记得住这类梦，所以当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类似这样的事件，你就会火速的联想到这些梦。比如说，你现在我告诉你一句，启动你这段记忆的这个咒语，就是我告诉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沉香手串了。你就总觉得，哎，我好像梦到过，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以为做过的梦成真了是玄学，但是很有可能只是大脑对你的糊弄学，没大家想的那么的神秘啊。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的。大家先回味的时候，我们先来关注微博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煤厂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常杰。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第一时段咱们就来说一说哪段经历你感觉自己好像梦到过。鱼鱼说，在认识我老公之前，某个梦里我梦见过他，太玄乎了。梦中的我突然有了意识，赶紧抬头看他的脸，还伸手去摸。后来在公交车上见到我老公，看着就很眼熟。他说看我也很眼熟啊，不知道真假。如果不是后来的感情和婚姻这么的坎坷，这真的是浪漫的情定三生。 梦里边咱姐妹咱挺大胆啊，这刚见面就四目相对就伸手摸人家脸，是吧？也是在咱们的梦里，咱还不能自己勇敢点吗？对不对？嗯，这一段呢，其实是咱们下个时段里的科学解释会讲到这部分，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说。那你现在说了一会儿就没得说了，就。就稍后的下一时段，我们换一个围绕梦相关的另外一个话题的时候，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梦里边出现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要走开啊，你到时候你就明白怎么回事。还有四玄之说似曾相识啊，就我感觉这几天节目播的最后一首歌都挺似曾相识的，日落大道。嗯，没错，这是最近这段时间的节目的结束曲。但是四全之 get 到了这个良苦用心，他说这首歌当晚高峰片尾曲挺好的，很符合晚高峰的氛围。对啊，就咱们七点，对吧？那个时候夏天这个时节，其实天还没有完全的黑下去，有的时候确实感觉到的是那种太阳落山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想起来日落大道，你开着车走在车流当中，你不觉得很惬意吗？还有小面包说，暑假晚上十点小宝不睡觉在玩得很嗨的时候，我就说快上床闭上眼睛去梦里找周公接着玩吧。然后第二天调侃着问他说，梦见周公和你玩了吗？他说梦见了，他也上二年级了，他也爱玩小汽车。孩子多配合的，哎呀，周公也上二年级，那他解梦他解得明白吗？他这个小朋友最好糊弄了。红尘说，记不得是不是做梦，我清晰的记得我到过一个漂亮的天井，就是那种四合院的天井，很温暖很漂亮，但是我反复复盘了我的成长经历，都找不出我哪个经历会有这么一个天井。红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看过电视，电视里边有这种天井？哎，潜意识，就刚才聊到的那个无意识的记，可能电视里边的某一个画面让我们潜意识记住了，梦里边呼应上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好神奇。四合院还是啊？你梦见凡科家那四套四合院了？还有刚才中间不是聊到这个沉香这个事儿吗？青丝说广告词就是沉香手串，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好俗的广告词啊！但是很洗脑，很有效果。各位你可以想一下，你有一天走在马路上，你跟一个人擦肩而过，就是你的 crush 啊，现在的流行词儿啊，你梦中情人，然后你们擦肩而过，你就觉得哎，让他哎，你就哎他哎，这种哎，就像那种动漫里边的那种哎哎，你是哎哎你哎你哎、啊、这个时候你们同时抬起了你们的手，哎，手上都带着一个咱们的沉香手串，你也是从中国交通广播哪里买的吗？啊，你也是他们的听众吗？我特别喜欢听下班快乐，你也是吗？啊，我也是。我跟你说，人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然确实上节目是有点意识流的。但是咱们的手串不是意识流，咱们的手串应该叫什么流呢？叫做这个性价比流。因为沉香本身它的价值就是比较高的。上周的时候凡科和千里去广东茂名给大家溯源这些沉香，就是直接去到的源头，然后给大家做了两场视频直播，告诉大家好的沉香，什么沉水级的，还有什么级什么什么级的，入门的到毕业的，这些不同价位的不同级别的沉香手串都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正常的价格，对外的销售价格其实都挺贵的，比如说之前咱们展示的那个，昨天带的这个啊，是20000多块钱，但是咱们现在的价格呢，能便宜一半多，一半还不止， 这个价位是比较贵的，但是还有很多可能我刚想入门，我想简单的尝试一下的，从几百块钱的简单接触到我本来就有一些了，我想现在买点好的，用比较性价比的钱买一些好的，咱们现在也有，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个链接，特别是第一个链接点进去以后有很多的不同的款式。底下还有两个链接是这个凡科同款的，一个是6.7毫米的，一个是5毫米的。因为那天凡科直播的时候呢，他带了几个，就上身效果一看，哎，很好看，很不错。所以呢，大家都在问说，科科你带的这是哪个链接的什么的？这回都有了，就特意摘出来了这两个，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另外呢还可以回复一下这个秒杀啊，看一看咱们最近一直在秒杀当中的长发小寨洗护，应该叫8件套，原则上是4件套，应该是3大桶洗发水加上1大瓶的养发乳，但是现在呢额外再送您3个洗发水的小样，方便您出差旅行的时候带走，再送您一个养发乳的小样，所以等于148到手是8样，正常的官网价格是250多，那个还没有额外的小样，只有那3个洗发水和1个养发乳，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确实比较划算，148到手8样，这是养发的，这个就是正常的洗发。如果说您是我有一些脱发的困扰，我想要强健我的发根，我想固发这些防脱，您可以选择那个198的套餐，那个里边就是相对于您的这方面的困扰呢解决的是比较好的。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那咱们接下来呢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看看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2: 小卡通中中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想的可怕，你呢？
5: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7: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8: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7: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8: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7: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8: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7: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9: 下班快乐抢。
7: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9: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10: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1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4: 你忘了我忘了，
15: 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今天我去应聘司机，对方说开车技术等会儿再考察，要先考察一下我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他问我，如果我开车带着领导，结果车突然发生侧翻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我说那不可能，我的开车技术就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他说那如果呢，咱们就假设那就是出现了这个情况。我说就没有那个如果啊，您也不用做这个假设，在我这里就没有侧翻这两个字。他说现在问的是理论知识，如果发生了侧翻应该怎么办。我说在我这里就没有这个理论。哎，您这个问题考察的应该是我的自信吧，这个题明显是个反测试题呀。请问驾驶机动车突然发生侧翻的时候，以下做法正确的是什么？注意啊，是多选题。 A 迅速跳车逃生 ；B 双手紧握方向盘 ；C 双脚勾住踏板 ；D 背部紧靠椅背。A、B、C、D 四个选项，请选择。多选题，也就是这四个选项里答案不唯一，可能唯二，可能唯三，可能唯四，都有可能。重复一下选项，就是驾驶机动车突然发生侧翻了，以下做法正确的是什么 ？A. 迅速跳车逃生 ，B. 双手紧握方向盘 ，C. 双脚勾住踏板 ，D. 背部紧靠椅背。第一位答对的，司全之。司全之啊，等你回头考驾照的时候，我跟你说。会让你感觉到像回了家一样啊！这题就觉得怎么这么似曾相识呢？这你已经把这个题库就刷了好几遍了，已经。第二位答对的是麻球，第三位是米兰。就今天很多朋友比较可惜的是，他只答了两个选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里面有三个选项。还有哈士奇这种啊，直接四个选项 A B C D， 公布正确答案。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C D， 车辆突然发生侧翻，一定要想办法，想方设法的让身体固定，避免受到挤压，就尽量不要跳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应该选择的是双手紧握方向盘，双脚勾住踏板，背部紧靠椅背。今天这个 B 选项大部分朋友都能答到啊，就是双手紧握方向盘知道，背部紧靠椅背也知道，就这个双脚勾住踏板有的人不太能理解啊，我勾它干什么？您就想吧，就是只要能够让您的身体固定住的一切的方法都这个时候是合理的，我紧握方向盘甚至使点劲儿，把它和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支点，这种只要让身体能够固定住，这个时候不要随着车这种翻滚，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至于这个跳车逃生，哎呀，这首先啊，那一瞬间电光火石之间，你未必有那么敏捷的身手，你想跳你可能也跳不出去。其次，就算你身手够敏捷，你也许在车里的时候还好，你跳出去的话，那就不定摔成什么样了。所以不要做一些非常冒险的行为。这道题正确选项是 B、C、D。如果说还是没听明白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 BCD 的话，就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了。王菲说这道题其实可以改为单选的题目，就问以下做法错误的是什么不就得了吗？对呀、啊但是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各位错误率更高。你不要质疑出题老师。还有娜娜说啊，我选 A 的时候呢，我打错了，我想着是 B， 打成了 A。这是理由吗？没看清题，这叫理由吗？这个。还有聊到做梦的时候，娜娜还提到了一个说。梦见没买到周边，结果今天拿起手机提前等着抢，哎，买到了。我做的梦我全能想起来，而且有的时候梦一半醒了我继续睡我还能接上啊。然后发了图片说梦见的就是这个周边。不是娜娜，你这张图片里要素过多，我一时看不明白哪个是你说的周边。你这里边这一套都是吗？这玩意儿。行，咱们这一时段聊的主要是，各位您曾经哪段经历总感觉后来梦到过？因为梦嘛，就是有这种很神奇的感觉，很玄之又玄。下一时段呢，咱们围绕着梦聊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提前来说一说，就是，你最希望自己做什么样的梦？如果你可以自己选择的话，你最希望自己做什么样的梦？ 现在也可以把这个自己设想当中的梦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这是咱们下一时段的互动话题。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

0: 行车安全。
1: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颈椎运动。双手自然下垂，一二三四，放在身体两侧，二二三四，注意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下低，保持几秒，心里跟我默念，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来做相反动作，身体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上，用尽全力，保持姿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坚持，三二三四，四二三四，颈椎伸展运动操，消除疲劳，工作提效。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了哪段经历你曾经梦到过，说的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这一时段咱们围绕着梦来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最希望自己做什么样的梦。梦这个东西它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天马行空，有一些美梦，梦里的你那个快乐呀，哎呀，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真的如愿以偿了吗？甚至在梦里你也会想，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我得狠狠地打自己一巴掌。一使劲儿，你睁开眼了，发现果然是个梦。这个时候你是真的很想使劲地给自己来一巴掌。还有一些噩梦，梦里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你哇哇地哭啊。这个时候当你醒过来，你很庆幸，哦，原来刚才那一切只是个梦，我的人生还没有完蛋。电影《盗梦空间》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就是可以为这个人定制化一些梦，所以有筑梦师这个职业，他会提前把所有的场景都搭建好，就等着你进来。那如果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搭建梦的话，你最希望自己做什么样的梦呢？我最想体验的梦境无关什么金钱，纯纯的就是荣誉，我想拯救地球。各位有没有做过在梦里打丧尸那种梦，或者打别的什么怪兽也行啊？就一般这种梦最后是赢了还是输了？我的梦里最后的结果一般就两种，一种是输了然后一下就给我吓醒了，另一种是未完待续，就我这边正激烈交锋呢，结果闹钟响了或者来电话了。所以我想来一把有头有尾的并且最后还成功了的梦，场景我都想好了，就和樊科、大明、大迪、早晚高峰四个主持人联动，我们一起镇守直播间。末世来临，人类被一种奇怪的病毒感染，都变成了丧尸。我们四个人通过广播不断地发出信号，号召还幸存的人类汇合，结果吸引来了大批丧尸来攻打直播间。经过一场激战，我方彻底陷入了绝境。此刻大迪抱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手足无措，最惨的还是樊科，刚才一轮激战被丧尸打掉了两颗牙，脸都肿起来了，还伴随着低烧，说等会儿的这场战斗他参加不了了，他要请个假。这一段也非常符合今天的真实情况。此刻我方具备战斗能力的只剩我和大明，得益于最近大明一直在健身，所以状态还可以，但是此刻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大明说等会儿丧尸再过来，他会来一段大明脱口秀，吸引住丧尸的注意力，然后我趁机从侧翼展开攻击。我说大老师这不行啊，这样我最多也就攻击那么几个，等他们回过神来咱们还是打不过呀。大明说那我就给他们讲冷笑话，哎，我给他们全都冻住，他们动不了了你就攻击。所以等下一波丧尸冲上来之后，大明就开始了啊，哈哈，来各位我问你们啊，黑猫和白猫打架谁赢了？白猫赢了，因为黑猫紧张。丧尸们果然都无语的被冻住了。于是我趁机抄起武器发动了攻击，紧接着大明又说，哎，各位，世界上最棒的运动是什么？是棒球，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他运动都没有棒球棒。趁着丧尸争愣的瞬间，我继续发动攻击。大明那边继续，各位，哎，什么动物星期二会出现？美洲鳄。丧尸们已经越来越无语，同时也越来越愤怒，我加紧攻击， 但是越来越多的丧尸表达了不满，他们不想听了，发自内心的想要去打大明。大明此刻已经顾不上讲冷笑话了，为求自保也只能奋力反击，但是渐渐的也体力不支，我同样陷入了苦战，有心去营救大明，但是同样体力告竭，我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啊，难道到此为止了吗？一切都结束了吗？好不甘心啊。突然我闻到了一股清香，沁人心脾，让我瞬间头脑清醒，耳聪目明，体内仿佛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涌现。我低头一看，啊，原来是手上戴着的沉香手串，此刻正散发出阵阵幽香，就是他，直播间最近一直在热卖当中的沉香手串，果然是好手串，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奇效。再看大明，此刻也已经陷入到了绝境，一只丧尸冲到他的近前，一把薅住他的头发，发现没薅住。原来大明最近一直在用长发小寨洗发水把头发滋养得又顺又柔，这谁能抓住呢？关键时刻我已经冲到了近前，我们终于汇合在了一起，于是一起联手大败了丧尸。感谢沉香手串，感谢长发小寨。所以说人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你睡的觉少了就会像我一样非常的意识流。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

设想一下，如果你可以给自己就是定制一个梦的话，你最希望自己做什么样的梦？参与话题讨论，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北京时间的18:18，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江西师大文学院毕业生、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作为校友代表上台发言，戳中了无数毕业生的心。黄春来自于江西上饶农村，大学毕业后30多年，始终在一线教书育人。他表示，这句话最初呢，只是想温暖地回怼一下学生，没想到会如此出圈。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又补充道：“我们考上的大学未必是自己最满意的一所，母校滋养了你，培养了你，不要说它不好。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我来证明我的母校很好。”现在这个可能很多即将要步入大学的学生呢，也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实从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很多同学就在心里大概有一个数了，对吧？这回发挥的到底是正常水平，是超常发挥，还是肉眼可见的有一些发挥的失误？所以借用黄校长的这句话，我们考上的大学未必是自己最满意的那所，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的母校很好。而且现在啊，确实也不是说一定非得985、211才叫上一好大学，因为很多时候现在这个专业如果选得好，同样未来前景非常的好。今天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的专业。划重点啊，这里边不是说一定只能是什么本科专业啊，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等等的，它很多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重点还是得看咱们的一技之长到底是什么。反过来想，如果说如愿以偿的进入到一所理想的学府，但是大学呢就纯混一波日子啊，混一毕业证，最后毕业了业了。为什么之前有人调侃说毕业即失业？刨除掉其他的很多客观因素，从主观上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确实没有做好那么充分的准备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世界杯方面的，在15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英格兰队1-2被阿根廷队逆转。中场哨响了之后，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击打阿根廷球员巴尔科，引发了双方球员的冲突。视频画面显示，当阿根廷队员在场内庆祝晋级的时候，贝林厄姆则走向了本场未出场的巴尔科，用手击打他的后脑，来了这么一下，巴尔科随即就转身推搡贝林厄姆，就多名球员也迅速的围拢阿根廷后卫奥塔门迪，上前还和贝林厄姆也发生了争执。随后英格兰队友把贝林厄姆就拉开了，英格兰球员也和阿根廷的球员很多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互相的也是小嘴巴巴的，一度也是需要队友来中间进行阻拦。贝林厄姆的赛后行为是否会受到国际足联的追加处罚，目前尚待确定当中。但这个事情呢，后来又有了一个新的反转，因为当时很多人呢就去批评贝林厄姆，说你怎么这输球又输人呢？但是后来英国媒体为贝林厄姆发声了，还原了这个冲突的前因。 是因为巴尔科本场的全程是坐在这个替补席上，并没有获得登场的机会。但是中场哨响了之后，第一时间就冲进场地，特意跑到了英格兰队的替补区，对着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做出了嘲讽的庆祝动作，挑衅意味十足。然后呢，这贝林厄姆人这本来就有点难过呢，这个时候呢，看见对方去侮辱自己的教练、自己的队友，这一下就彻底的情绪失控了。就确实啊，那个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巴尔科的这个做法也确实是有一点啊，有待斟酌啊。但是这个怎么说呢？上升到这个程度，嘲讽是肯定不对的，当然动手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而且根据目前网民网友们的这个意见来讲啊，就我不批评球员，那但是图赫尔好像很多网友觉得，哦，他是去嘲讽教练啊，那合理，那合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天气。今天早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高温天气。新疆吐鲁番下周初的气温将会接近50摄氏度，干热暴晒，属于炙烤型高温。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是潮湿闷热，属于这个闷蒸型的那种高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长沙、武汉和重庆，明天的最低气温将达到或者是超过30摄氏度，最低气温啊，而且是这个暑热昼夜不间断。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些防暑降温的措施。另外，新疆的温度高成这样，对于马上咱们要出发去新疆的朋友来讲，不用担心啊。可能过了这段时间应该会好一点吧，应该啊。咱们现在有三个新疆团期，一个7月29的，一个8月2号的，一个8月9号的。8月2号我会带队，现在这个团好像目前应该是爆满了，已经封团了。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吧，但是对于就是咱们说好了这个I人团来讲啊，在我看来已经这人很多了，已经市场灾难了。但是现在呢，7月29和8月9号这两个团期应该还是有这个空位的。大家如果想要去新疆玩一趟，跟着咱们一起出发的话，您可以选择这两个时间段的，总共都是8天的行程，路线所有的安排都是一样的，只是出发日期不一样。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可以看到咨询报名电话、客服的二维码，扫码也可以了解一下咱们整体的这一趟的行程路书啊，都解释的非常明白。其实这一趟走的这个路线呢，好像没有那么的热啊，除非是咱们那天去火焰山那天会稍微的热一点点。火焰山平常它也是那温度嘛，要不然也不能给人唐僧师徒，这都能算一难了，你想想啊。咱们这次走的这条路线呢，比如说去萨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草原，独库公路的这个沿途，包括天山的天池、火焰山、坎儿井，这些都会去到，总共是8天的行程。回复新疆可以根据这个二维码咨询一下客服，有热线电话，就是老人多少钱，孩子怎么收费。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费用是全包的，就是咱们往返的机票包含在这个钱里边，所有的住宿包含在这个钱里边，整体全天的这些所有的行程啊，各种各样的很多，包括中间的一些吃饭的，这都包括在这里边。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还是挺划算的。回复新疆可以去了解一下详情啊。这一时段咱们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希望自己做什么样的梦。

大家这留言呢、啊，这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有一些朋友是特别的走心走肺，看的我也是，眼眶子一热，鼻头一酸。有一些朋友那留言，就感觉你可是给我这权限，让我自己编我自个儿梦了，那我可就说了，就是。留言咱们稍后回来再来集中的刷一波吧啊，一会儿回来咱们也可以先来聊一聊刚才上一时段有一位朋友提到的，就鱼提到的在梦里边哎梦见的一些人，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今天很多朋友他的这个留言里边比较。

走心走肺的呢，其实也是希望在梦里边去见到一些人啊，不管是逝去的亲人呐，或者是可能真的在梦里出现过的一些人，就觉得也挺好玩的。我们稍后也可以来解释解释，在你梦里出现的这些人，他们都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咱们的梦里边？参与话题讨论，想聊一聊啊，您希望做什么样的梦的，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大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

0: 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您最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如果可以定制化的话，那在梦里边那法律都快约束不住你了，懂吗？但其实今天大家的留言里面，很少有人想干一些什么非常出格的事儿，反而有很多非常的暖心，就是都是想要再见一些什么样的人啊。这种主动想见的人这还好说，但是各位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梦里边有的时候也会梦到一些好像不认识的人，他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所以做梦梦到的人究竟和咱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从科学角度来解释解释啊。首先，能梦到的人其实有很多种类啊。第一类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以为梦到的是不认识的人，但其实呢，梦到的都是你见过的人。这个见过呀，它范围很广，你大街上见过一面也算见过，你手机上扫到过一秒也算见到过，你书上晃过一眼也算见到过。而大脑接收信息的方式，它刚才咱们提到的有意识的接收，有无意识的接收，这两种。你表面意识是没记住他们，但其实他们的音容笑貌啊，身影啊，早就被你的潜意识已经接收了。在你的大脑里边，他的声音啊，他的气质，他的一些什么着装等等的，就都留下了。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大脑拉出来溜一溜，于是你就会觉得，哎，我梦到这人，这是谁呀？这是啊。当然，更多人梦里出现的人呢，还是自己认识的人。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调查，出现在梦中的人频繁程度。就是最频繁的应该是我们的现任的伴侣啊，然后是熟人，再然后是陌生人，然后是前伴侣，然后是虚构的一些人物，然后是名人。其中女生更有可能梦到的就是前任和现任，男生呢更可能梦到的就是熟人。另外，男生的梦中有65%啊还是男生。而女生梦到的男女比例却是非常均衡的1:1，所以很多大哥，你要单身的话，你梦里还是跟兄弟们一块撸着串，哎，这什么时候找个对象？这是，哎，梦里都是兄弟局。而比起没孩子的女生来说呢，新生儿的妈妈更容易梦到自己的孩子，还更容易做关于孩子的一些噩梦啊，注意是噩梦。但是那就问题来了，那为什么这么多种类的人，偏偏就是他被你梦到了呢？就是你为什么会梦到某个人？一种可能就是你被他给刷屏了，因为有研究发现，很多人做梦梦到的人，就是你当天或者是之前过去的这3到4天里接触到的一些人。那这就要说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大脑还是在悄悄的工作的，它会整理你最近的一些经历，转化为记忆，储存起来。如果你白天频繁地看到一个人，大脑就可能会存好多他的记忆，而且在这个快速眼动期的时候，存的记忆就会被拉出来，你就被当作这个梦的素材给用了。那这时候白天见到次数多的人，他可能就出现在你的梦里了啊。不过大脑存的记忆有很多，所以把这个人拉出来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加上一些其他的剧情，比如说让这个人跟你搞对象啊，甚至这个人追杀你这种人。就你的记忆有多丰富，你的梦境就有多离谱，但可能对方原本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还听到过一种说法，说你梦到谁呀，就说明什么他在想你。其实这个事儿说反了，不是对方在想你，是你想对方了。有可能是白天想到对方很多次，导致了睡觉的时候大脑把他的这个记忆就给调出来了。但也有可能呢，你没有直接的想对方，但是却被别的记忆给触发了关于他的回忆。比如说各位白天的时候，咱们在直播间看到了目前我们直播间面前摆着的这个沉香手串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梦到了我，你说这事儿啊。 其实就是因为你想到的是手串的问题，然后联想记忆联想到了我，是吧？为了卖货无所不用其极，大家回复手沉香自己去看一看啊。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你也许是讨厌对方，过于的讨厌对方，你充满了负面的情绪，睡着的时候大脑反而会让你反复的梦到他，这其实是好事儿。这里大脑呢是通过一个叫暴露疗法在帮你调节情绪。有一个很特别的研究发现，在离婚的初期做过很多跟前夫有关的噩梦的女性，之后都比别的女性会更少出现抑郁的情况。因为你梦到讨厌的人，在梦里跟对方掰扯的时候，大脑已经在帮你调整情绪，减少痛苦了。所以如果你一想到，哎，我怎么梦到这个讨厌的人，真晦气，你换个角度想的话，哎，这是大脑在帮我消除负面情绪，这是个好事。还有可能是因为你可能想成为对方，就梦中出现的人，他都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是你某些内在的性格愿望的投射。比如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拥有一串沉水级别最高品质沉香手串的人，而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恰恰又看到了这两个罐罐，里边装的就是这样品质的沉香手串。那么大脑就会直接使用这个作为素材，晚上投射到你的梦里，你在梦里边。你就可以下单沉香手串。刨除掉广告植入的部分呢，其实这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你会梦到一些各种人的原因。那虽然民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就偏迷信了什么的啊。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就是你最想要梦到什么样的一个梦。米兰说，我想梦中替英格兰守门力保他们出现进决赛，在梦里高兴一场。我觉得那你应该梦里边去当他们的教练，因为咱客观来讲，就今天早晨那场球，人皮克福德人发挥的可以了，我觉得那中间尤其是在最后在百大巴阶段的时候，那阿根廷摁着打呀，那人家已经做了，当然了门柱也立功了啊，这个皮克福德已经做了很多神扑救了，就表现的是这是可以的了。你当这个我觉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得去当教练，你得从根源上想一想你到底要几个后卫这个问题。另外呢，这次没追着王上去新疆，想在梦里补上，在梦中领教一下王上的酒量啊。梦中的话，那梦中我就不喝了。其实咱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疆团期呢，我打算前面几天的时候呢也是不喝，咱们主要是服务好大家，临走的头一天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可以一起举杯，庆祝我们这趟旅途顺利的结束，那个时候再说吧。娜娜说，小的时候最想梦见和喜欢的演员同台表演，尤其是刚学表演那会儿。那现在我想梦见的就是凡科给我一套四合院，我看看没准今晚就梦见了就。像这种事儿啊，就是当着凡科面聊，凡科也无感。凡科那，啊，行，可以啊，送你什么？因为凡科他本来没有。但你要说凡科，你给我转200块钱，那凡科就急眼了。那因为这个他真的有。安普说，最希望做啥梦倒是没想过，但是我只希望下次做美梦的时候，再不要无缘无故的醒过来了。哎呀，我也很烦这一点。然后我是那种做美梦啊或者什么的，我甚至会笑出来。一旦我笑，我就会给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就给笑醒了，就一睁眼是这样。而且我在梦里边还有很多次做到一种什么样的梦呢？我梦见在梦里边我在登台讲脱口秀，而且我梦里边我应该是炸场级别的，就是一句一个炸，一句一个梗的那种，就是大家就底下的观众就啊，我在台上后来也被这个笑声所感染，我也然后我就醒了，就很奇怪啊。阿青说，希望做梦梦见彩票中500万吧。这是在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想过这个梦。最是陈黄菊律师开始走心了，说我想梦见我去世多年的姥姥，我想她。 包括刚才在视频直播间，我记得也刷到了一位朋友也是表达了啊，就是苏这位朋友说梦到让爸爸活过来了，和他说了很久的话。嗯，很多这种这种瞬间呢，我们之前都说换一个角度去想啊，然后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是我们和亲人永远是错过了，就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呢，他正好是出去买菜了，等到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他其实回家了，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啊。就用这种方式呢，营造一种他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总是不能够见面，可能心情上会好一些。科比詹说，我想做的梦比较俗，最希望自己梦里是个贼有钱的人，不用上班，然后每天晚上都接着前一天的梦做下去，就相当于是两个世界过了两个人生。哎，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挺好。哎，你这个很多科幻电影里边是借鉴您这样的这个桥段的，但是最后一边这个电影要升华部分的时候，要包饺子的时候，都说的是你要分清现实，你要知道哪边才是你的真实世界，你这两个你得舍弃掉那个，你知道吗？然后很多人最后选择了，哦，我要回归什么的，包括《盗梦空间》最后不也是这样吗？是吧？给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你说他最后转的那小陀螺，他到底是停了没停？对吧？四千之说，我之前做过一次这样的梦，就梦里呢我纯兴奋，哇，我竟然知道我在梦中，然后这种兴奋当中我啥也没做就醒了。看来这还是平常啊，你有的时候你得让自己心态放幼稚点，你别给自个儿天天整那么理性，你知道吗？还有刚才上一时段聊到，就是鱼那位朋友聊到说，梦里边曾经梦到过她老公，而且关键是在认识老公之前，就是在梦里边好像有意识了，看着老公的脸，还伸手去摸了。后来在公交车上见到了老公，看着就很眼熟，然后老公说看着他也很眼熟。后来反正两个人是在一块儿，之后呢，鱼说在公交车上互相看着就感觉眼熟。事后复盘了一下，我们是有交集的。他的同事是我同事的老公，我们可能在婚礼上见过面，但是梦里边他绝对就是他，这也太神奇了。明天是我和他认识19周年的纪念日，愿我们的婚姻和生活能顺一点再顺一点啊！一定的，一定的，先提前祝二位这个纪念日快乐啊！就这个就解释了咱们上一时段和刚才这一时段两篇科普内容里边聊到的有关梦境里边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映射，就是因为您现实生活中见过，虽然只是一面之缘，没有刻意的记忆，但是它存储在了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在梦里边的时候呢，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只不过那个潜意识出现了，随后又和现实生活这个人又真的对上号了，一切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巧啊。就跟那个很多什么像你的名字呀、啊、什么这种见面，这不就是这种感觉吧，对吧？一次逆风说，我知道我在做梦的时候我喜欢跳楼，怎么跳也跳不了，就怎么跳也没事啊，还有一种飞的感觉。梦见自己飞也是很多梦里边常做的一种梦。我好像梦见过一次我在飞的过程里边，我应该是一边飞一边在赶稿，好像我说不行，我得抓紧时间，那个什么，这个节目快开始了，稿子没写完。我要不也请两天假吧，我感觉这梦里还不能好好的就飞一会儿，这是。还有 GTR 这个说，前几天梦到了一组号码，记得特别清楚，醒了赶紧用手机记下来，买了当天的彩票，果然一分没中。你这要是中了，我跟你说，走进科学拍你得拍一个季度。王菲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说梦话，大部分时间都不说呢？这个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可能又有一套大脑的在睡着了以后的一些这个功能性的一些小小的变化啊。 咱回头单聊吧，这个啊，单独开一期有关于梦话的问题。哎，这个话题我觉得挺好，对吧？但问题是，咱说的梦话，咱还记得住吗？你知道吗？只有你醒了以后，你身边人帮你复盘。还有一些留言，咱一会儿看，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说吧，好吧。今天咱们这一时段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稍后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气象，然后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当这滚烫的月光射进我窗前，我会在同一个角落把自己灌醉，还始终无法向你敞开心扉。每当我想要开口却说不出来，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有多少爱属于自己，只剩你。

0: 气象信息。
1: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7月16号，周四。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昨天正式入伏，北京也刚好处在一轮连续的高温天气过程当中，体感十分的闷热。好在明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气温下降，高温退场，最高气温会下滑到33度。随后的几天，京城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附近，但降温的同时，降雨也会再次变得频繁起来。明天白天，北京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但是阵风比较明显。后天早晨到白天，北京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要备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预计19号到23号，冷空气还将频繁地造访京城，雷阵雨天气会比较多，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我是李可亮，再会。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7: 我之前去练车的时候，教练说以后开车走这种路，踩刹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防着点 boss。 我说没这个必要吧，我出来练车跟领导请过假了，他知道这事儿，我还防什么老板呢？教练说他说的是防车轮爆死，不是防单位那个 boss。 车轮，但车轮为什么会爆死呢？他说就刚才那个路面呢，如果刹车踩的不对，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我说那我以后不走这条路不就行了，反正也就是现在练车的时候走一下，我家在东边，平常不来这边。教练就把我骂了一顿，你说有他这样的吗？请问机动车在什么样的路面上制动时车轮最容易爆死？ A 混凝土路， B 土路， C 冰雪路面， D 沙土路，请选择。这回就是纯纯的单选题了啊。这是一道比较简单的题，视频直播间里边这都已经答对了，路见不平一声猴女士啊，小脑斧啊，对吧？第一位答对的是科比詹，在公众号里边弹出来自动回复了。第二位是米兰，也弹出来自动回复了。第三位应该是可乐不想乐，弹出来了。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您就算不听别的，一听车轮爆死，也会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了，是吧？这道题选择 C 选项，冰雪路面。冰雪路面很滑呀，摩擦力最小，当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大于路面和车轮间的摩擦力的时候，车轮就会爆死而打滑，所以在冰雪路面上制动的时候车轮最容易爆死。这道题应该选择 C 选项，冰雪路面。开车的时候你注意着点儿啊。好了，这个时间关系呢，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留言就不都念到了啊。今天咱们聊了两种和梦境有关的一些心事，你看一边是突如其来啊，似曾相识的那种瞬间，就是你哪段经历感觉像梦到过，你总怀疑人生好像自己在梦里都已经预演过一遍了。然后另外一边呢，就你希望自己梦一个什么样的梦，就是我们在心底可能非常期盼的那种好梦，它也许里边有我们没有圆满的那种遗憾，有我们很向往的自由和很思念很想念的人。现实总是有琐碎和疲惫，但还好梦境给我们留了一处自留地，就那些似曾相识的一些恍惚是生活赠予的温柔伏笔，心心念念想要遇见的梦境是我们在心底的那些小小期许。所以好梦也好，什么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也罢，希望大家至少今晚都能坠入到自己最期待的那场温柔梦境。今天的下班快乐全部内容到此结束，我是王尚，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品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楚老师，您看自从您来到这个节目这一段时间吧，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浊气和浊毒的概念理论。
13: 嗯，是。
12: 那尤其是在这个排浊气方面啊，运用呼吸吐纳啊，对于我们身体无论是疾病的预防啊，还是说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它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13: 对。
12: 对于我们广大听众而言，那这也是一个新的认识。要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的养生的方式。
13: 嗯嗯。
12: 那之前我们不管是说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还是说出现疾病以后在治疗方面，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叫先从这个病入手。
13: 对。
12: 哎，不管是什么食疗啊、药疗啊，肯定是首选的。那结果您提出来的呢恰恰相反。
13: 嗯。
12: 啊，是一定要先从症状入手。
13: 对。
12: 先排出浊气，然后再解决病变损伤的这些问题啊，再去浊毒。
13: 嗯，
12: 呼吸吐纳排浊气，这是第一步。
13: 当然了，
12: 那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3: 嗯嗯。
12: 啊，所以说您把这方面的侧重点呢讲的也比较多。
13: 嗯，对，这就是我一直，你看看在浊气浊毒理论方面，我很大一个篇幅和时间都在讲呼吸吐纳。因为浊气它与我们的接触太为密切，
12: 嗯，
13: 是吧？看不见摸不着，随时随地在身体当中会自然形成，外部的环境也会随时入侵身体，在体内形成浊气。包括呢我们吃的很多东西也会不经意的在脾胃当中生成大量的这些浊气，这都是我们平时见不到的。
12: 嗯，
13: 所以说就容易被忽视啊。而且这个浊毒，我们都知道浊毒成病，各种病都是大量的浊毒对我们的脏器组织，是吧？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各种细胞的病变、坏死、老化，失去这种更新代谢能力，这不都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的吗？那浊毒哪来的？它都是由这种大量不好的浊气导致咱们体内诸多物质发生改变了，那就是毒啊，各种各样浊毒嘛。所以说浊气一定是源头，最重要的源头，所以说讲的呢肯定的篇幅就要多一些。
12: 嗯
13: 啊，对大家可能要求就多一些。那至于呢很多人说我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病变发生了，那就说明浊毒肯定是有了。但是浊毒是实质性的东西，它是什么？有定量的东西。
12: 嗯，
13: 是吧？所以说你有的这些浊毒那你就不用慌，因为咱有现成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呀。
12: 嗯，
13: 对吧？我能教你排浊气的方法，自然我就能给你去浊毒的方法
12: 啊，就是用上就行了。
13: 对呀，这现成的方子呀，你用上不就行了吗？这是固定的呀。
12: 嗯，
13: 它很简单呢，是吧？你告诉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就行了，这谁不会呀？但是你想想在排浊气方面我们需要怎么的呀？调整我们的呼吸节律、呼吸状态，很多种吐纳的方法啊，要针对不同的症状表现啊，要排除身体当中不同的浊气， 是吧？所以采用的吐纳方法也是很多。再一个，即使没有任何疾病的发生的话，我们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的方式，通过调整自己呼吸的节奏和深度，包括方式，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强化我们的脏腑、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啊，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12: 对
13: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2: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常
13: 罕见病吗？
12: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13: 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2: 对，都
13: 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
12: 是
13: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2: 什么原因呢？
13: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2: 对，
13: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2: 吸清吐浊，
13: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

0: 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
1: 嗯，
0: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
0: 哎，
1: 层
0: 你比
1: 面。
0: 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
1: 的，
0: 肺主呼
1: 对，
0: 吸呀，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呢？
0: 对喽，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对血液循环有好
0: 对
1: 处。
0: 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就好啊？
1: 对，
0: 对不
1: 这个
0: 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怎么？咱组织什么？这不细胞吗？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有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啊，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
0: 对呀，
1: 压，
0: 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激
0: 抑
1: 活，
0: 制交感神经，就可以
1: 是，
0: 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
0: 对不
1: 太
0: 对
1: 多
0: 呀？
1: 了，对。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
1: 呢？
0: 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
1: 什
0: 呀，
1: 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这个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啊。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呀？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鼓，收缩外鼓。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
1: 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啊？哎，对
1: 吸
0: 喽。
1: 收，这个肯定
0: 你
1: 是有
0: 肠
1: 好
0: 道
1: 处。
0: 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
1: 这也
0: 啊？对不
1: 是我们
0: 对？
1: 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
0: 对
1: 题。
0: 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

0: 流动运行的好，现代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几次，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
1: 对，
0: 平
1: 你这
0: 静
1: 个
0: 下来
1: 心
0: 了。
1: 率马上就慢了，
0: 你
1: 就
0: 看看，
1: 心
0: 这是
1: 不那
0: 很
1: 么
0: 神
1: 乱
0: 奇
1: 蹦
0: 的，
1: 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啊。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
1: 安
0: 态下。
1: 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
0: 啊，
1: 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
0: 影
1: 加
0: 响都很
1: 上
0: 大。
1: 大家，尤其是人岁
0: 声
1: 数
0: 光
1: 大了
0: 电、
1: 以
0: 电
1: 后，
0: 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儿。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啊，对，现在有个词儿叫快乐激素。
1: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
1: 嗯，
0: 近呢遇到啥伤心事儿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
1: 哎，
0: 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大
1: 空巢
0: 空
1: 老
0: 巢
1: 人，
0: 啊，对吧？
1: 嗯。
0: 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
1: 嗯，
0: 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
1: 嗯，
0: 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
0: 啊，
1: 法好，而
0: 哈
1: 且
0: 哈，
1: 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 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精。
0: 采日精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
0: 阴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式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 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术，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呀、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9: 安塞门至新东门，
17: 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那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我们所有人的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0: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了，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
0: 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就像这些年呢，这个一直提倡主导的啊，就是这个疾病病症的发生发展啊，与这个浊气浊毒的关系，而且我是首次提出了。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的这样一个理论的思想，把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的互生关系、互化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确定以后，针对于排浊气呢，归纳总结出了呼吸吐纳六字诀和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以及呢，在清除身体浊毒方面，研发开创了5性5味入3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方剂的形成， 最开始很多人是很不屑不以为然啊，不接受不认同，只有当时是极少数的人他愿意去实践论证我的方法，结果呢都证明了我所有的理论根据都是正确的。现在想想，也正是当时的那一小部分人按照我的教授的方法先做呼吸吐纳排浊气，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把浊毒再清了，最终都得出了好的结果以后呢，才引起了连锁性的反应。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的理论方法获得健康了，但是他们的亲身事例感受相互的影响会影响身边更多的人，也都跟着学习跟着去做，结果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整个医学界呢，也都充分的给予肯定和认可了，以及我专门呢研发的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子，都获得了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
1: 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嘛。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的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尤其是学会呼吸吐纳排浊气，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环境，浊气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和存在，所以说浊气是万病之源头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随时随地都可能在咱们体内聚集和产生啊。你要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日久了它必会化生浊毒，浊毒一旦有了，你的病肯定就来了。所以我才强调什么呢，浊气是第一根本，是千变万化，排出浊气那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学会呼吸吐纳呀。因为它不像浊毒，因为浊毒一旦形成了它是实质性的，是吧，它是固定的呀，
1: 对
0: 啊，是容易被发现的。就像现在咱们最常见的，你比方说哎呀，说是一检查发现有血栓了，有斑块了，血小板粘附聚集了，血管产生状状硬化了，或者各种什么这个菌那个菌出现各种炎症感染了然后呢这个组织病变那个地方坏死了，大量的自由基物质坏死的细胞组织等等，这些不都属于浊毒物质吗？只是现代医学换了个词儿嘛，中医当中都属于浊毒嘛，这是不是都能看得见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这些物质只要是用上对症的咱们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就能够把各种各样这些浊毒是完全能把它清出去的。所以这一点这么说吧，在我这儿来讲啊一点都不难。为啥呢？因为我有了个了不得的方子，按照我的要求去服用这个方子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往往难在哪儿，就是第一步就是排浊气上，因为大家得需要拿出时间来拿出精力来，还得去坚持去做去练习，而且吐纳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多种，是吧，都需要大家呢去认真学习去掌握。所以说这方面的内容就一定要和大家呢多说，要重点的去强调去讲，目的是啥，给大家都得教会了这才行啊。
1: 对，
0: 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嗯、对，
0: 面色无华嘛，这就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出来。
1: 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说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扔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要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呢， 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就胎儿里带的。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
1: 嗯、
0: 食欲还不好。
1: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你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他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
1: 嗯、
0: 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这个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就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啊、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
1: 嗯、
0: 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 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啊，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
1: 嗯，
0: 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啊，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因应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是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补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了？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 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好
0: 的，没问题，可以的。
1: 哎，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拌好啦。
1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7: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20: 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2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星期四，月夜月动听，明天就是 Love Show 来听大家唱你那边的天气。这周天气说来也怪，我们这儿怪好看的，就是上一次那个台风，现在好像余温还在啊，据说要卷到四川去了啊！就那一阵台风之后，我们这儿最近这几天天气都非常漂亮，但是也挺热的啊，所以这阵风到了四川之后又会形成一阵雨。哎，我忘了前两天是重庆的哪位小姐姐来着，说热闹不行啊，你这边明天啊，准确来说今天开始温度就会下降一点了啊，四川的雨水马上连夜发货到你们那儿，让冰啊不是让冰箱，让空调稍微停一停啊。川渝的高温发力之后，这个今天啊，已经站到了榜首，全国的2418个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当中，气温排名前十的就被川渝两地占了55分了。像重庆潼南以41.3摄氏度位居榜首，然后达州渠县以41度排名在第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川渝地区确实是正格的火炉啊。然后白天不少气温都是超过了40度以上，然后晚上也难降到30度以下。所以空调基本上是24小时连轴转啊，所以你们家空调可以稍稍休息一下了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四川盆地将会自北向南迎来一场阵雨，雨水到了之后呢，这个17、18号明天后天川渝的高温就会得到一些控制了，可以下线一小段，然后大部分的气温最高也会只到34啊，30到34，所以凉快两天之后，该热的还是得热回来，19号高温又会继续回归了。所以这样的热的天气还能够继续坚持锻炼的啊，应该也没有几位了吧。提前告诉我说要休息的 Roy， 很好啊，我明天开始也要休息。他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早上晨跑了5公里啊，然后不小心崴脚了，所以要休息几天都不能动了啊。所以这个也能看得出来这个年长的心酸呢 啊。但是这时候我说我自己啊，对，因为我最近也在开启一项新的运动，这个之前也是一直没有就时间去尝试啊。最近也是想着说，已经好不容易等了这么多个夏天了，这个夏天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的，就是游泳啊。大家知道这个学游泳都是从最简单的蛙泳开始，最基础的啊。我所有的理论知识都已经学会了啊，那什么怎么换气呀，怎么漂浮啊。怎么这个动腿啊，什么慢收快蹬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手的这个这个画心的这个手势啊，都学会了啊，就是这三儿放一块儿，哎，没法协调。教练说了一句很心酸的话，说年纪大了是这样的。我不死心，我到网上也去看了一下各短视平台的一些这个冠军教练啊，就都是以前这个奥运冠军的国家队的一些教练在教。我看到底下的一些评论，

my comment. I wanna leave my comment.

桃子的巧克力，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啊。晚上好，哎，你是新朋友吗？之前没有看到过你啊。冰棍可乐怎么说呢？吃不饱，哎，这就是年轻人和年长的区别啊。年长一点的朋友都表示不爱吃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心酸啊，提到年长这个词。这位教练给伤到了啊，手脚脑就是没法协调啊。就其实我在水里的时候，我还就仔细的思考了，就是怎么来协调。哎，就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发现就来不及喝水了，因为来不及换气就要喝水嘛，啊，所以就喝了。

0: 慧慧说，我学的时候没喝水，学会了反而多喝了水
1: 啊。
0: 学会了就证明你胆子大了，胆大了你就会发现，确实，哎，我是大意了。刚学的时候比较小心翼翼的嘛，我学的时候倒也不是小心翼翼，我学的时候挺大胆的，但是协调起来发现之后就开始慌了，好像都学会了，但实际上又没学会。所以当更不协调的时候就很容易喝水，特别是这滑了之后反而怎么都扶不起来，然后就又想着，哎呀，我得要吸气了，我感觉换气了，来不及，你就鼻子吸进去，然后嘴里也进了水啊，就这么的。再练一段时间吧啊，这么热的天，怎么来降温，我最近的方法就是喝热水和泡游泳池。可能还是练得不太够啊，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时间练够了，你就应该也就够了啊。然后像刚刚那个刚刚是什么桃子来着啊？方形桃子的巧克力，对，吃冰棍来说，那这个好像这确实今年夏天吃的少了一点。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卖冰棍的不卖了，还是怎么的，就反正确实吃的是比去年要少很多了。就年轻人的解暑方法现在也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就是开始控糖啊，所以包括曾经卖的特别好的这个快乐水也不是很好卖了啊。特别像江苏有超市的老板就说，像往年的这种夏天，哎呀，卖断货啊，碳酸饮料啊，今年送都送不出去，所以是江苏的朋友不爱喝了而已吗？这个确实大家这个对于这个控糖来说都开始有一些抉择了，是不是？另外还有说这个今年夏天传统的雪糕冰棍儿也是遇冷，因为雪糕批发店的老板都说我得关两天门才能够保持我的店不那么耗得快，就是耗电的速度，他的这个反而要就是多出钱，因为他冰棍儿没卖那么多出去，反而是电费用了那么多啊。他说前年店里面有八个冰箱，去年捡到五个，今年就只剩下三个冰箱了啊。传统的雪糕遇冷的同时，哎，发现冰杯开始越来越受欢迎啊。冰杯就是，对，直接拿一个杯子打一碗那个就正方形那个冰块啊，直接再往里面倒饮料，直接这样的喝的话。所以在健康和减脂的这种意识的作用下，确实这种冰带来直爽的这种凉爽感会比雪糕的这种甜就更直接有效。我也发现了，就是在家里我现在冰那种冰块，然后就只是就是喝纯净水带冰块都觉得比吃冰棍来的爽得多哦，或者是再加一点这种其他的一些饮料进去到冰块里面啊，确实比吃雪糕要，第一是划算，第二是解暑能够更快一些。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这种解暑的方法有哪种啊。今天的卡祖笛我们听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不太确定这个算不算副歌部分啊，算副歌吧，预副歌，就是你们看听听看啊，我这段是这个国外的这个歌曲的一个前奏的部分和它的那个后边的那个部分啊，也是跟天气有关的，看能不能听出来。
2: 疯狂卡祖笛。
3: 疯狂卡祖笛。

0: 还有一段，这个就是一段啊，再来一遍就是一样的旋律了。要好长一口气啊，最近憋气也憋得脑袋晕啊。这段旋律你能听得出来，可以告诉我答案，就是你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的键盘可以切换一下，带上歌手名点唱的朋友啊，带上歌手名，如果你只是回答这首歌的名字，就直接发送正确的歌名来就可以了。来开启今天的点唱。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放松一下。欢迎美杰，这两天工作有点忙，每天都是加班的状态。冰棍不解渴，对，越吃越渴，就直接吃冰。

0: 演唱这首歌的朋友是有些来历啊啊，对，当年很经典的一个饮料的广告歌，对不对？听过这首的应该对也是有些阅历的啊。
1: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找了狗的晚上好，山东西安打卡。

0: 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round. 冰棍泡啤酒，冰棍泡啤酒是个吃法还是泡脚啊？没看明白啊，冰棍泡啤酒这是你自创的吗？这到底是吃还是夏天解暑的泡脚方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啊。答题的朋友直接告诉我歌名来就可以，点唱的朋友记得带上歌手名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听这首歌瞬间就凉快点儿。对啊，那看来你也知道这首歌的来历啊。这个是冰红茶的广告吧，没有记错的话是任贤齐。我记得当年他特别喜欢骑摩托，然后那个冰红茶里面好像就有他一个骑摩托然后飞跃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画面来着，拯救心田。然后这歌还有一个叫法叫哎呦我的天，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都愣了一下，这什么歌啊？结果我们在歌库里面一搜，哎还有这个啊，正确歌名叫拯救心田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卡祖笛已经哼完了啊。对，那刚刚来的话要不我们再等一等到半点之后好吧。因为还有一波朋友我约摸着也会在半点之后出现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已经有回答三次正确的累计的小伙伴，就不管是之前的歌颂者还是我们的卡祖笛的部分啊，就是累计有三次就行了。然后记得把你们的快递信息发给我，发送小乐两字之后告诉我。已经有陆续发出一些小伙伴了，你们到时候注意查收一下好吧。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应该是都是送货上门，我们这个快递一般都是送货上门啊。要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啊，待会儿回来我们明天 Love Show， 所以就没有点唱了。今天没有用到，包括本周没有用到的一些你们的还没有点唱的小伙伴啊，今天的点唱啊上一上啊，一会儿回来四分钟之后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

喜酒里面放绿豆和布丁，不是用来泡脚，是用来泡胃、啊、好吧，这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创的一种冰镇饮料的喝法啊，有点奶味。那你这样说来，你还是喜欢喝奶茶啊？啤酒里面都放奶、啊、你这叫奶啤呀、啊、哎，这也不算你发明的了，我也喜欢喝奶啤，微甜微甜。对、啊、葫芦娃都把这个品牌都说出来了，对对对对，就这个冰红茶啊。看来你那会儿也、也听过这个歌。啊，来那个卡祖迪刚刚的那首歌啊，你们前面准备好了的，包括这一节，能不能听出答案来啊？我目前还没有刷到这种完全正确答案，因为这个名字还挺长的，所以可能中间掉一两个字也很正常啊。你再来听听看好不好？

他的副歌应该是，不行，我那副歌一唱也就太简单了，这个，很长很长的一首歌名，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前奏和他的那个中间的间奏的那个部分，唱的当地的一个语言啊，再来一遍好吧。

月天的版本，啊，这歌版本好多，指明要这个版本。演唱的朋友可以带上你要听到的版本歌手啊，带上歌名一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

少年，王靖雯的版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就这一段，听清楚了吧？再来一遍。这个是不是比较难啊？这是前奏的部分的小朋友的童声啊，然后在间奏的部分也有这一段，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

是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你看这段也有，是不是？我们得到的两个答案，要不是多了一个字，要不是掉了一个字。一个是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还有一个答案是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所以今天覆灭。马来西亚是在赤道附近，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歌词里面说到的是我用，它只有两个季节啊，一个是雨季和旱季，它没有四季，就两季啊。全年的雨水充沛，年均的降水是在2000到2500毫米。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是雨季，4月到9月是旱季。

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应该就是爱特别多，像雨水一样的充沛，再不然就是对你冷不丁的干旱啊。下一首点唱。

0: 演唱曲目即将被切割，3、2、1。
1: 没有阅历的孩子啊，这么经典的歌，唐朝天堂。

0: 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如果没有切歌，这首应该是最后一首了。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小腿操，伸出双手，从下到上，按摩小腿肌肉，来，1、2、3、4，2、2、3、4，再做体拉运动，3、2、3、4，4、2、3、4，双手按压小腿，大拇指按后侧，坚持几秒，5、2、3、4，6、2、3、4，再来，找到小腿后侧，大拇指按压，7、2、3、4，8、2、3、4，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小腿操，显瘦效果真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魅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红灯操。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湘潭段跳马服务区西向东入口由于故障当前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在我们大车它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1、3、5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张文鹤医生仙鹤大叔，欢迎您。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欢迎贺叔啊。贺叔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跟大家一起关注像职业司机朋友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健康问题。
7: 对
6: 啊，今天呢咱们说到的这个健康问题哈、啊、跟以往可能不太一样，略有一点点的尴尬难言之隐吧。
7: 啊
6: 一般来讲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愿意跟别人沟通自己的这方面的病情。
7: 我听听什么
6: 痔疮。有痔之人
7: 疾不忌医没关系，在医生面前呢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因为这东西的确它挺烦，而且呢痔疮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造成一系列别的问题，下一步再发展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失血，长期的失血，有的严重点会出现贫血。
6: 那得出血到什么程度？
7: 哎呀，这个出血量呢架不住它不停的在出啊，这个量就大了。另外呢还有的它这个痔核比较突出，
6: 嗯，
7: 都已经跑到外头来了、
6: 嗯、
7: 肿的再厉害一点有可能怎么样，卡脖，就这东西太突出底下紧、
6: 嗯、
7: 卡脖了，血液能进得去回不来，有可能会造成坏死。
6: 哦，
7: 哎，那一块坏死的你想呢肯定严重了对吧，
6: 嗯嗯，
7: 疼不说，除了疼之外呢有可能下一步造成败血症等等一系列问题。
6: 那就有点吓人了
7: 啊！痔疮不是小事儿，
6: 是
7: 每年在医院里头因为这个痔疮啊进行一些紧急处理的，其实是不少的。
6: 是，嗯，他虽然说这个情况可能会发展很多哈、啊，但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怎么跟您聊过？
7: 啊、
6: 也是因为呢，大家都
7: 以前咱不熟是吧？
6: 一个是不熟，
7: 现在熟了，
6: 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呢是很多朋友吧、嗯，他就觉得没到那个特别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吧。哎，忍忍能过去。
7: 对，
6: 一个是这个东西它不是那么的方便去医院看、嗯、或者说去上药怎么样、嗯、再一个呢就好像觉得哎呀也不是什么大点事儿，
7: 但这个至少得重视起来。为什么呢、嗯、它属于一个不可能自我恢复的毛病，
6: 不能自愈是吧？
7: 对了、你看像咱们如果说哪一地方受伤了，
6: 嗯，
7: 你过段时间治痛好好它能修复了，有的时候头疼没休息好、
6: 哎、
7: 过段时间它也能恢复，
6: 睡一觉好了，
7: 至少不行、嗯、为什么呢？咱把这机理跟你讲清楚啊。痔疮有人感觉它不就是肛周出来的小东西吗？
6: 嗯，
7: 但是外头出来那层皮儿不重要，最主要它里边这个东西是一个血管团。为什么血管会出来呢？消化系统到了最下面直肠，直肠再往下走看到了肛管这儿了，到了肛管这儿其实啊血液血管是密布整个肠道的，里头外头都有很多血管在里头，所以你看整体显示是红色，有血管的地方就会有一定的血管的压力，
6: 嗯，
7: 心脏泵血了泵到各个地方再借着劲儿回来，没有压力血就不动了。
6: 对，
7: 但这个压力是有极限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咱们以前给自行车打过气儿吧？
6: 嗯，
7: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啊，就是小伙子身体壮，打气儿打得太多了，
6: 劲儿大，
7: 哎，把那自行车胎给打出一鼓包，但还没破。这时候怎么样？
6: 赶快撒气儿。对。
7: 但你会发现一点，但凡你打过一个包，再撒了气儿回来之后，那个包怎么样？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了。
6: 那个
7: 对了，
6: 相当于就好像是变薄了似的。
7: 变薄了，变皱了。哪次压力再大点还是这儿再鼓出来，不定哪天棒就这爆了。
6: 是，
7: 这听懂了吧？
6: 所以我们的那个位置的皮肤也就像这轮胎
7: 血管，就这儿的血管，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比如说排便特别用力
6: 啊，这个压力大，
7: 是不是导致局部压力大呀？
6: 对，
7: 哎，打气打多了鼓了。女的怀孕，哎，盆腔压迫很多造成这个痔疮。
6: 对，
7: 那有一个常见的原因是什么？便秘。便秘别不当回事儿啊，因为便秘排不出，拼命用力导致这儿出现了这种血管的扩张，回不去了，特别常见。那刚才我说的痔疮，通说那个东西外表是一层皮儿，里头就是这么一包细胞团，就被扩张的变形的细胞团，这个就叫痔疮。那你说回得去吗？
6: 好像这个东西出来了就不想回去了吧？
7: 回不去了，不但回不去，它还薄弱。
6: 对，
7: 上厕所一擦
6: 就容易塌出问题。
7: 错了。排便一用力，它就破了。一个小知识点啊，想知道便里头有血，比如说出鲜血了，究竟是直肠里头出问题了，还是这个痔疮的问题？看那个血到哪儿啊？那个血如果在便便里混着，那是你的直肠里头长东西了，掺杂了。比如说肠癌，有的早期就出血嘛。但如果是便便一坨，血是滴在上面的，这个是痔疮来的，
6: 明显就是后滴上的，
7: 后滴上的，对了，所以说明这一血管团很薄弱，容易破。那咱们就说到治疗了。
6: 对呀，您说它是不能够自愈，那就只能外界干预。
7: 所以也别信说用某某某一个神仙药一用好了，可能好吗？你们家自行车胎都已经打得已经薄弱了，回不去的。
6: 它所谓的好，是不是只是不那么痛？
7: 它有可能就那个核啊不那么突出了，或者前两天因为这一团儿血液好进去，但是卡了脖不好回来，造成肿胀。它可能只是让这肿胀呢，哎，减轻一点儿，真正不可能去根儿。还有的说那个拿那个筋膜枪听说这个
6: 让它的血液循环加快一点。
7: 筋膜枪什么方法？打，打打打就舒服了就好了，原理一样，把肿胀呢给你顶回去。显得小了，其实没真正解决问题。那怎么办呢？
6: 我想问问正确的方法是不是只能是手术这一种？
7: 哎，不一定是手术，还有别的方法。但包括手术，很多人理解的都不对。接下来讲的对于有志之士来讲特别重要。先说的手术。
6: 好，先说最吓人的。
7: 最吓人的。很多人说手术，那手术切掉就完了。早些年觉得一切掉就完事儿，但现在的痔疮手术。我讲的是正规的，比较高手的那种，他会把里头的那个血管团切掉，但是呢，上面的这个皮坠儿，它往往保留，
6: 为什么呢？
7: 哎，这就有个特别有意思，
6: 搞彻底多好。
7: 因为痔疮还有一个激发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肛周，如果总有这个肠液漏出来，在肛周刺激。经常有粘液漏出来的话，两个毛病特别常见，一个叫肛周瘙痒，另外就是痔疮。那怎么不让肠子里头这么多液体漏出来呢？它就有很多手段。比如说我们这个肠子的下面有肌肉箍着，一层层的箍着，是不是不让它漏啊？还有这个位置往前拉的肌肉，往后拉的肌肉，形成像咱们的马桶那个回水弯一样
6: 啊，
7: 大 S 弯，不让它漏下来。即使这样到这个位置，那肠液是液体呀。保不齐还往出漏怎么办？这个内壁有肛柱，肛门内侧有像柱状的，往一块一箍，尽可能的箍紧，但这样还不够，弄不好还漏。随着年龄增长，肌肉变松啊，或者这个周围。

0: 痔疮现在有它的正面意义啊，痔疮不全是负面的，有它的正面意义，干嘛呢？就相当于一团麻布鼓出来给你塞上。如果你要连着那个皮坠在里头血管团一块切掉的话，意味着什么？肠液漏，它还刺激你，弄不好还长。
1: 就是这个东西不可能说割掉了就一劳永逸。
0: 对了，所以现在很多做痔疮手术的，我跟大家说的新进展啊，以前是一切了之，现在把里头那个血管团给它去掉，把那个皮坠留下，用来堵口子。所以你再选择做痔疮手术那个地方，医生给你介绍的时候，知道该关注什么点了不？
1: 啊，手术的方法很重要。
0: 那除了手术呢？咱们说一点，咱们生活中可以去缓解的，它不能往回走，但是可以缓解，不闹你啊，不耽误你天天开卡车出去挣钱呢。哪些方法呢？说几个。首先注意肛周的卫生，这块是有用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如果肠液里头对刺激，有可能会刺激周围的增生，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呢，可以自我做一些训练，你比如说提肛训练，刚才说了周围的肌肉不强会导致如何如何，做提肛训练这个是管用的。康康老师知道
1: 怀孕的时候做、那个、
0: 怀孕的时候做过这个
1: 凯格尔什么的，
0: 哎，还不止这个呢、康熙老爷子啊，咱说往上倒啊，
1: 好几百年 前
0: 对，康熙老爷子有方法，他每天呢会定时的做这个提肛运动，同时呢还用舌头顶上颚来升筋，下面往上提着，上面顶上颚，他用这股劲儿啊！哎，大家有据可查的，我不是瞎说的。
1: 老爷子可够养生的呀，
0: 养生对吧、所以那么大年纪嘛，是吧？哎，这个都是可用的，而且证明这个顶上颚有什么作用，咱今天姑且不说啊，至少这个提肛它真有作用。
1: 也其实是锻炼那里的一个肌肉，
0: 锻炼肌肉其实是管用的啊。之后呢，把饮食结构调整一下，多吃点纤维素，多吃一些含猕猴桃啊，含芦荟原浆的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减缓这个便秘。这些啊，注意卫生，注意锻炼，注意什么饮食，这不花钱的。下面该说到花钱的了吧？最常用的是痔疮膏，
1: 药物的
0: 啊。痔疮膏什么原理呢？其实就是个消炎的原理。你这个箍住了，血管团已经开始被箍住了，血回流不好。它就肿胀，红肿热疼就出来了。这时候用点痔疮膏，它不就消肿吗？当然，这个方法后来被有的女士拿来还抹在眼周了，戴眼霜了。这说起来也好玩。后来呢，那个厂家特别聪明，真的就把那个痔疮膏啊给配成了个眼霜。
1: 他做了一系列的护肤产品。
0: 哎，题外话，某某某痔疮膏最后变成一个眼霜，一般人是不是觉得他是不是在这个痔疮膏里的往里加了几味什么名贵的东西？揭秘啊，不是加，是减。
1: 他减掉了那个的功效还在吗？
0: 它的原理，痔疮肿了，这时候用痔疮膏里头有大量的中草药成分帮你消炎消肿。但是它里头有些东西呢，是为了透过这个皮，所以这个东西呢，如果用在眼睛这么薄的皮肤上，有一定刺激性，可以揭秘一下啊，不是简单辣的事儿，用久了会刺激皮肤啊，对皮肤不好。
1: 把那些特别强效的透皮，
0: 特别强效透皮成分去掉了，用在这儿正好就能帮助消炎、消肿。
1: 有时间我们可以请何如作给讲讲这方面。
0: 可以。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口服。刚才我们讲，为什么你这个小血管团在这儿动不动就破了出血？有的箍的严重了，甚至坏死，不就这个血管壁不结实了吗？我们讲打气，把那自行车车胎打得鼓了、胀了、薄了、皱了。如果让这一块能变得结实点儿，也可以减少出血这个情况。
1: 还可以让单独这个地方变厚。
0: 可以啊，咱们这有什么药呢？静脉的张力性药物和血管保护剂，就是保护让血管结实点，血管保护剂嘛。地奥司明，医生呢会让你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500毫克。吃了之后血管变得结实就不容易破，这也是一个常用的医学方法。
1: 就是出血的话用这个可能就更好
0: 啊。对了，尤其爱出血的这种，你说暂时我没时间手术，我吃点这个减少出血，用点痔疮膏消消肿，生活再注意点，可能这一波就不耽误你这次跑长途了。
1: 是，
0: 最后再给点民间方法，比如说我就在这个地方，这地方产什么？产无花果。
1: 无花果不是吃的吗？
0: 啊，对呀。我这个运货正好路过这地方产无花果，去找点那无花果叶来，干的那个无花果的叶子50克，拿来1升水，拿这个煮，先熏后洗。当然有人说我这个种我还特别想用中药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强一点的呢？来给你个验方，这是有文献依据的。这几个成分记一下啊，槐花10克，碧鱼10克，墨旱莲15克，侧柏叶15克，仙鹤草15克，黄芩10克，炙壳10克，胡麻仁10克，乐来腺30克，这些

0: 每天煎这么一副，先煎服，把这水不是拿出去了吗？煎这一剂，每天早晚喝，剩这渣别扔，继续熏洗缸中
1: 啊。不浪费、
0: 哎、不浪费、
1: 啊、
0: 这上面吃着下边用着，
1: 嗯，
0: 这是一个民间验方的出处的一个方法、嗯、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或者说您这个非常的官方啊，就是正规医院里面医生会跟我们讲的这个、
0: 啊、
1: 我接下来想提几个问题，还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口口相传的一些关于痔疮的说法、
0: 啊、
1: 也想请您来跟我们甄别一下、
0: 啊、咱们听一下 啊。
1: 首先就是吃这个事儿、
0: 哦、
1: 大家都说有痔之人不能吃辣，您听过这说法吧？
0: 这个是有道理的
1: 啊，是有道理、啊、
0: 你知道中国研究痔疮最好的研究所、嗯、医院和医生在哪里吗？
1: 这根据什么来猜呀、啊、哪儿人得的多哪儿就好呗。
0: 哎，对了、
1: 啊、
0: 哪儿发生的多哪儿好、
1: 啊、
0: 那哪儿发生的多呢？重庆
1: 川渝地区。
0: 对了、啊、川渝地区它那地方治疗痔疮的水平最高。
1: 哎呦，
0: 发病率高，为什么？还是辣椒、
1: 啊、嗯嗯。
0: 哎，还有你比如说治这个寄生虫哪里最好、
1: 嗯、那肯定是爱吃生食的地方。
0: 爱吃生的哪儿最爱吃生啊？
1: 广东福建。
0: 广东、
1: 嗯、
0: 尤其是佛山地区啊，治这个一些寄生虫类的、
1: 嗯、
0: 特别多。
1: 嗯。
0: 还有就是食道癌哪里最好啊？
1: 得看它诱发是什么。
0: 哎，食道癌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就是烫热。
1: 哦、
0: 嗯。所以爱喝热汤的地方。
1: 不也是
0: 河南省临县。
1: 那个地方、啊。
0: 那个地方呢东西不烫嘴不喝。
1: 哦，它有这个是特别的习惯。
0: 所以河南省临县食道癌高发、嗯、那儿的在食道癌的研究是最牛的。
1: 见的病例多、
0: 啊。对、
1: 嗯。
0: 还有这个骨折。啊，尤其胳膊腿骨折最常见的是哪儿啊？
1: 东北。
0: 东北
1: 是吧？
0: 对啦，一下去噼里啪啦的摔的，这样
1: 是、啊、
0: 都是它的地区特点 啊。
1: 原来是这样、
0: 啊、那么像我们这个辣对于整个的肠道刺激非常之厉害。
1: 哎，或者说我一直以为哈、啊，就是人家经常吃辣的人、
0: 嗯、
1: 可能他那个身体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防御系统了、
0: 哎、自我防御是吧？
1: 对啊，
0: 只是个程度。
1: 哦，
0: 你再能防御你也是个动物。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只能说呢别人要是吃像你这么辣，
1: 嗯，
0: 可能发病率得50%。
1: 嗯，
0: 你们家可以到多少呢？可以到30%-20%。
1: 嗯，
0: 比别人厉害的多了、
1: 嗯、
0: 但是你也跑不了、
1: 嗯、
0: 啊。
1: 照你这吃法人家早就去好几回了。
0: 对了，
1: 你才刚来。嗯，
0: 辣造成的痔疮加重其实是两方面。
1: 嗯
0: 一方面呢它扩血管，前面我们讲了，
1: 嗯，
0: 本身这个痔疮的形成就是由于压力呀、
1: 啊、
0: 排便用力呀、
1: 啊嗯、
0: 高血压呀、啊、或者刺激等等造成的一个血管团哎膨胀了。
1: 嗯，
0: 辣椒帮你扩血管，本来扩的都快不行了，你再给点压力，那可不就这样了吗？还有一个，吃辣椒有不少人会造成便秘。
1: 不是应该拉肚子吗？
0: 哎，有的是拉肚子，但是吃来吃去容易造成便秘。这儿呢买一送一啊。我说到我的本专业了，
1: 嗯嗯，
0: 长痤疮长痘痘这个事儿，
1: 嗯，
0: 第一女的，第二特别爱吃辣椒，第三嘴周围总长痘痘，第四还有便秘。来把这四条凑齐的在屏幕上敲个888啊、
1: 嗯、啊，集齐这四样会召唤哪个神龙
0: 啊？召唤把我召唤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在饭桌上经常有这种人家一找我，或者他真实也有啊。什么原理呢？其实很简单，这个人吃辣椒的时候人和人不一样，有的吃完辣椒这人活粉，有的人就快死了。
1: 嗯，
0: 广东人吃辣椒辣的快死了、
1: 哦、
0: 对吧？
1: 太难受了。
0: 肠子里的菌一模一样，有的菌沾了辣椒很活粉，开始繁殖的挺好，有的辣椒有的菌呢沾了辣椒之后就死了，不怎么繁殖了、
1: 哦，嗯，
0: 就使菌的繁殖的平衡打破了，破坏菌群平衡，导致有一些菌过度繁殖。
1: 嗯，
0: 这个过程中肠道环境变了，
1: 嗯，
0: 就使有的人的便秘不能正常排出，
1: 嗯，
0: 大概80%左右形成便秘。而过度繁殖的这个菌呢又形成了很多含硫含氮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旦被吸收，那我们讲了，
1: 嗯，
0: 既然在肠子里头，
1: 嗯，
0: 形成这个反应，那么吸收的毒素是不是顺着这个肠道一溜到哪儿了？
1: 嗯，
0: 到嘴巴周围肠道的入口。
1: 嗯，
0: 是不是这地方就容易长痘痘啊？
1: 嗯，
0: 再往下走呢，毒素往下走，出口就是。
1: 哦，
0: 听懂了吧？
1: 嗯，
0: 哎， 那么这个痔疮啊还是少吃辣的，
1: 哎，
0: 别跟他较劲。
1: 是啊，那也就是我们正常人其实也是适度得吃辣，
0: 适度吃辣，
1: 要不然也容易造成一些相关的问题。
0: 当然我还得把这个口臭痘痘的解答一下啊，要不然咱管杀不管埋，大家听了也难受啊。占了刚才四条的，
1: 嗯，
0: 女的爱吃辣椒，完事口臭长痘痘还有便秘的，
1: 嗯，
0: 这个事处理起来特别简单。
1: 嗯，
0: 怎么办啊？第一，少吃点辣椒不行吗？
1: 嗯，
0: 为了这个痘痘咱少吃点辣椒。有的那个女士那舌头伸出来，那舌头尖红红的，跟小
1: 照着镜子
0: 跟个小樱桃似的。
1: 嗯，
0: 什么情况？辣椒吃多了气太重。
1: 嗯，
0: 少吃辣椒。
1: 嗯，
0: 第二呢，局部这个痘痘啊抹点碘伏就够，消消炎
1: 就可以了。啊，碘伏就可以啊。
0: 当然我想多挣点钱，卖你点贵的药膏也行啊。其实碘伏就可以消炎。
1: 嗯，
0: 但最主要是里头肠道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1: 嗯，
0: 用一点通便的药。
1: 嗯，
0: 你比如含芦荟的，含芦荟原浆的。
1: 嗯，
0: 不管是药准字啊还是食准字的，用点含芦荟原浆的，帮助你把里头堵着的产生含硫含氮废物的这些东西给它排出去。
1: 嗯，
0: 肠道里一干净，没有里头这个毒素吸收了，这儿很快就下去了，
1: 怎么着。嗯，哎，或者我能多问一句吗？
0: 啊，
1: 为什么非得是女的？
0: 因为呢，男的他这地方还真的，我还真观察呀，他即使爱吃辣椒，男的这长痘痘少，
1: 不往这反应。
0: 哎，不往这反应，可能痔疮重。
1: 嗯，
0: 女的这地方反应重。
1: 嗯，
0: 啊，
1: 嗯，
0: 口臭长痘痘刚才说的四条占齐的，
1: 嗯，
0: 这个方法给你了，咱不能让你得落地，是吧？
1: 是，
0: 得知道怎么处理。
1: 是，适当的吃，哦，
0: 适当的吃。那回到痔疮这儿呢，假如你真这个情况，
1: 嗯，
0: 那就少吃点吧。
1: 嗯，
0: 是不是？哎，
1: 管住嘴。
0: 这事不能较劲啊，你干不过他。
1: 行，
0: 嗯
1: 啊，这个咱说就是管住嘴这个事儿了。
0: 哎，
1: 还有哈，朋友也有说，就是喝酒这件事情，啊，据说也是会让得痔疮的人会很难受，
0: 扩血管，
1: 也是这个道理。
0: 扩血管本身那个血管就是已经怕扩，你又给扩上了，
1: 嗯，
0: 可不加重吗？
1: 啊，
0: 而且喝酒啊，少不了吃肉，
1: 嗯，
0: 吃菜吃的就少，
1: 嗯，
0: 导致大便容易干。
1: 嗯，
0: 哎，一干一使劲，是不是加重啊？
1: 也是容易上火的东西。
0: 对的
1: 啊，
0: 对的。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这不都是司机师傅们问的这个问题吗？
0: 嗯，
1: 就是大家也就觉得说，怎么就非得是我们这个人群这么容易得？对，
0: 坐着呀。
1: 啊，对，就是说这坐着他也挺舒服的呀，
0: 啊，
1: 那个地儿没怎么让他辛苦到呀。
0: 挺舒服是你别地儿舒服。
1: 嗯。
0: 但你想啊，人立着的时候，
1: 嗯，
0: 所有的这个整个的肠道的血液最后都咕到这儿来了，连腹腔带盆腔这成了最低点了，那这儿压力本身它就大，这就是人类啊直立行走的代价。人直立行走使两个东西特别容易找上人类，一个是痔疮，一个是吃鱼卡刺。
1: 嗯，这怎么别的动物吃鱼不卡着吗？
0: 别的动物不是吃鱼不卡，但不像人这么容易卡，因为你看这儿，我们吃东西进来，
1: 嗯，
0: 是不是有个大的直角弯进来呀？
1: 嗯，
0: 这个直角弯就是鱼刺最容易卡的位置
1: 啊，
0: 它拐不过来就扎在那儿了
1: 啊。
0: 但是你想，如果把这横过来，动物，它吃东西的那脖子跟着一条线下来，它就不容易卡。
1: 嗯，
0: 同样痔疮，一条线下来，它的上面呢，它压力本来就小，
1: 嗯，
0: 是不是啊？大不了它压力大点，比如说那个狗一叫，前面叫着，后面我能往出喷无所谓嘛，人不行啊，对不对啊？
1: 是，
0: 人所有的压力都箍在这儿
1: 啊，
0: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直立行走的代价之一。
1: 嗯，
0: 哎，
1: 所以久坐也确实是对这个不太好。
0: 所以呢，适当出来活动活动，散散步，溜达溜达，揉揉肚子，一方面呢，减少这里头的便秘发生概率，因为便秘跟这有关系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走走路，散散步，让这个血液串起来，
1: 嗯，
0: 减少在局部形成压力，
1: 嗯。那如果是坐着站着不行，那是不是躺着是最好的？
0: 那躺着当然好了，那你不行啊，你不能到了服务区把车一停就先躺那儿了，不行是吧？
1: 就尽量还是多这么休息一下。
0: 哎，但是上一节咱们讲过了，它是个综合的处理，包括饮食，包括局部的卫生，还有什么呀？提肛训练，
1: 对，
0: 这些都管用。
1: 对，时常的，就是不光是咱们开车的朋友了，那就是，比如说经常在电脑前坐着的，
0: 一样
1: 啊，也是这个问题。
0: 对喽，
1: 没事的，定个表。一个小时快到了，是吧？就站起来走一走，去领导办公室那屋转一圈，
0: 跟大家喊一声：“我要开始做提肛训练喽！”
1: 这个咱就闷声发大财就得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好，今天哈，请何叔给我们讲了一下 咱们老百姓的普遍的认识，像吃辣、喝酒啊，然后包括久坐啊，这些确实是会对有志之人啊，对这个情况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影响。
0: 对，
1: 没有的朋友，您听了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咱们。

0: 也提前做好预防，别走到那一步，确实很难。好，那今天呢，关于这个大家的痔疮方面的问题，先说到这儿。再次的感谢贺叔，下期见。
1: 好，下期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的事故当前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加入到社群之中，感谢大家来收听节目。加入社群的方法，请各位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入群之后的话呢，各位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随时为各位服务。当然向朋友们要报告一下啊，相应的友人们和我求助的法务案例呢，在今天已经全部发给我们本周五会做客直播间的律师杨冰清，杨律师会来到节目之中。所以呢，请各位啊，在已然和我成功对接之后呢，在本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要注意收听杨律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好了，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猫猫姐姐说呢，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说一声晚上好，我在一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大玫瑰说，欢迎磊哥闪亮登场。石头哥哥说，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友人们周四晚上好，准时收听卡友之家节目啦。万州先生说呢， OK OK， 周四晚上在大渡口签到了，静候磊哥好声音。老菜农说，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他踏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就赶来了，我们卡友听着节目快乐走四方。不仅要走四方，而且还要平平安安，还要生意兴隆。好了，看一下我们当前在卡友之家六号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哎，就干脆来了一位走四方朋友说呢，坐等坐梗，磊哥节目马上开始了。妙通先生，这是来北京进行旅游了啊，已然到了这个西城区一带了啊，说想问一下附近有什么特色美食啊？特色美食得多特呢啊！如果不行的话呢，您试试卤煮火烧。小六六说呢，急头白脸的又来了，江湖最高礼仪，仰仗各位友人们来收听节目啊！我是小六六，来了来了。孟先生说呢，晚上好，各位朋友在六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喽。好了，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之中。老杨大哥说呢，专业司机把卡一打，果断又去开车了。彦祖先生说呢，打卡打卡，签到打卡，七号群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打卡签到之中啊，于并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我是 Mr. 树洞，在一号群里。大堂说呢，来了来了，过来打个卡，接着忙活我们的，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啊。先说一下这两天啊，大家得注意了，7月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在这样的一个防汛关键期的话呢，南北方均有多雨区，而且呢涝重于旱，局部暴雨洪水多发，而且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呢是严峻复杂。那针对于现在的持续降雨以及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洪水、城市积涝等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和国家应急广播以及针对于公众出行，我们提升了相应的强降雨天气出行安全指南，在此呢也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雨天四大高危风险隐患，安全出行。先说在七下八上首日，我国多地呢就将遭遇或者说连续遭遇强降雨了。中央气象台在今天16号呢早间的6时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受到影响的地区为大家来例一列数，从7月16号早8时到17号早8时，
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广西南部沿海和广东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相应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也就是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超过80毫米。局地呢还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应的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大家注意，从7月16号早8时一直到17号早8时，到明天早上，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呢，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所以西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啊、华北南部以及黄淮大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等部分地区呢，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山东中西部、河南中北部和四川中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雨量会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呢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间，无论说是出门旅游的，还是我们专业搞运输的，还是通勤上下班的，所有的友人们，大家都得注意了这个保姆级的教程，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那灾难灾害来临之前有什么危险信号呢？该如何避险呢？咱们要依次说一说。先说暴雨。暴雨这个事儿呢，特点是降雨强度大，容易引发次生灾害。危险信号：收到暴雨蓝色或者以上级别预警，天色突然变暗，雨势骤然加强。那我们要做的是呢，要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低洼院落、危旧房屋人员迅速转移，远离这些河道、沟渠、积水路面这些危险区域啊。千万不要忽视警报信息、预警信息以及转移通知，不要冒险进行户外活动。汽车在低洼处、积水处这儿熄火了，不要在车上等候，要到高处去等待救援。好了，再说一下台风。台风的特点的是强风暴雨叠加，而且破坏力强。收到这样的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大家也得注意了，台风蓝色及其以上预警，户外杂物晃动，门窗异响，沿海出现明显大浪。我们要做的是呢，提前关紧门窗，储备好生活用品，收好阳台上的易坠物，远离窗户玻璃等区域，船舶在海上要回港避风。

0: 不要做的事情啊。车你到这，哎，这种情况出现了，赶紧到海边啊，或者说呢有堤岸的地方围观拍照，不要去拍照啊，也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大树下边来躲避，也不要在台风过后立即前往海边和山区，这些都是危险的区域。强对流天气的话呢，发生较为突然，变化剧烈，破坏力较强，危险信号：天空突然变暗，乌云压顶，突然之间电闪雷鸣，狂风骤起，出现冰雹或短时骤雨天气。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尽快进入到室内或者是有坚固的遮挡物下来躲避，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线路、变压器，遇到了龙卷风的时候远离门窗，和它相反的方向到它房间之内抱头蹲下。大风天气也有可能是咱们近期遇到的比较多的情况。今天晚上我上班，明显感觉这个风啊确实不小啊，顶得我这个小电动啊往前走还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然而这个风越大呢，这不是那句话吗？风越大，这我的心越荡啊。于是我唱着歌向风里走去啊，吹呀吹，我的骄傲放纵啊。有了这样的大风天气的时候，预报出现大风天气了，树木巨木的摇晃了，空中出现被卷起的杂物了，这些都属于危险信号啊。这样我们要怎么做呢？务必提前关好门窗，驾车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横风影响，户外作业立即停工，进入到稳固的建筑物内来进行躲避啊。不要做的事情呢，不要在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哎来随意通行，这个区域是比较危险的。最后咱们再说一下山洪，山洪特点是来得快，流速大，冲击强，危险信号是山沟水流突然变大，而且感觉明显变浑浊了，听到了异常的轰鸣之声，上游突然啊有暴雨。我们要做的是呢，立即向房顶、山顶高处转移，并且呢与洪流的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逃，避开一切围墙可能会被冲毁的地方啊，不要在沿沟谷方向逃生，不要在低洼谷底躲避，不要轻易游泳转移。那我们再说一下泥石流，泥石流的话呢，这个信号危险信号呢，它是沟谷里传来异常声响，河水突然断流，雨势水势突然加大，沟内变暗，地面还有微微的震动感，这种裹挟着泥沙巨石，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立即向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啊进行逃避，不要沿着沟谷方向啊朝上游或下游来逃，不要在陷入洪流之中盲目呼救，避免呢是呛入泥沙。在相应的这些还有哪些，像是洪水，哎，特点是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这个信号呢是收到洪水预警或转移通知了以后要及时积极应对。在城市内涝方面的话呢，我们其实有些事情还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呢对于我们很多在城市之间通行、城市内通行的朋友们，积水深浅难测，出现漏电情况、坠井这些风险较为隐蔽。那当出现路面大范围的积水，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已经进水倒灌了，大家就得小心了啊，远离这些路灯杆、这些电力设备，千千万万要注意啊。山体滑坡方面的话，特点是突发性较强，破坏性也很猛。当大家发现坡上的裂缝变长变宽了，房屋都开裂倾斜了，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山体滑坡了，泉水突然变浑浊渗出，或者是干涸了，这都可能是山体滑坡的情况。所以我们在避险方面呢，大家记住这些保姆级的提示。第一个是暴雨呢是关注预警，台风是减少外出，强对流天气是快进室内，大风是远离窗边，山洪是往高处走，泥石流是向两侧跑，洪水是及时转移，城市内涝是绕开积水，山体滑坡是横向撤离。我相信您一定没有记住。总之一句话呢，就是避险的意识要加强。那我再给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安全总则是什么，对吧？咱们记住总则以后这就好办了。台风天、暴雨天，不侥幸，不冒险，看预警，避险地，提早防范更安全。其实有这总则咱们基本上大差不差了啊。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服务的是韩磊。稍后我们还要刷新一下卡友新闻，看一看近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近期呢，有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啊，流行起一种新的很有意思的视频，就叫做全新物种观察。那这个观察的物种是什么呢？就是无人配送车啊。这些车呢，可能在泥泞烂路之上呢蹦蹦跳跳向前穿行，有可能是在积水之中呢化身为潜水艇继续游泳向前，或者在路口突然思考人生，在此前后摇移不定，哎，自己跟自己直念叨啊，导致呢后车遭殃。还有的呢是呢，到路口以后，人家明明没人挡他，他自己呢却在那儿较劲啊，对不起，请让让，对不起，请让让，前面根本没人拦他。所以在评论区里边呢，有一些哎声音较为激烈的，是来自于我们卡车司机和配送小哥们。大家呢看到这样的一些物种观察的情况以后，有人留言说呢，像这样的就不该给它放出来，那不就是祸害别人祸害自己呢吗？那我们其实大家在视频之上看到这些剪辑啊，有点感觉叫什么叫略带喜感。可是结合近期一些真实事件的话，我们发现很多卡友们大家这种情绪啊，并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哎，出现了一个这种所谓的新生事物，咱们给它抵触一下，关键是真的有些代价咱付不起。先说我们看一下今年六月份发生在山东青岛一起事故。哎，当时呢有一辆电动车的车主，新能源汽车的车主正在停车等灯，结果呢后方哎有这么一个无人配送的车辆啊，咵一下追了尾了，最后汤又给顶到前面去了，导致三车连环相撞。交警判定无人车全责，车主本人因为撞击受伤，车辆的定损金额接近24万。但是这个事故的处理啊很有意思，运营方到场之后一看这个情况，说啊行了，你这车现在受损严重，我给你10万块钱，咱们私了行不行？并且呢还跟前面啊无端受到这一次事故波及的货车达成了现场和解。那这辆涉事车辆呢没有机动车行驶证，也没有购置交强险，作为企业仅仅是投保了一个固定场所的公众责任险。那在青岛当地明确规定了，这一类的运营车辆必须投保不低于500万的专项责任险啊，一辆连法定保险额度都没有达标的一个车辆，现在就是上路溜达了，还运营了，还干活了啊。最后呢车主人家不干呢，拒绝这个私了方案，并且启动了代位求偿啊。这件事情咱们想一想啊，责任方的责任的边界到底是在哪，对不对？同样啊，在相应的一些短视频的场面之后，咱们还看到了感知系统的不成熟。2025年4月8日一天之内哎，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在陕西咸阳有辆无人车哎，拖行了倒地的电动自行车数公里没有察觉，这边哭哭哭往前走，底下车刺楞刺楞刺楞刺楞磨着啊，车把都磨秃了，磨的车架冒火星了，不管它，就是这么磨啊，就叫摁在地上给你摩擦。同天呢在北京昌平也发生了这样的相应一些情况，哭家把人车撞倒了，然后直接驶离，对吧？这里边咱们能看出来了，指向同一个问题，这种设备呢对于异常情况呢是视而不见。还有一些相应的对于非铺装路面的能力也好堪忧啊，在网络上视频上我们看到无人车在这种坑洼路面上速度老猛了，过快，这种就导致车辆呢蹦跳不停，几乎失控。还有一些车辆呢在积水路段的时候继续往前一个劲儿的猛跑，最后呢趴窝在水里边。冬季雨后的时候有车辆在结冰路面发生侧滑，险些酿成24事故。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往往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对于非铺装路面这个能力啊让人汗颜。 第三个情况，我们看一下，陕西有一辆这样的无人配送车，因为呢检测到前方电动车触发紧急制动了，导致后方社会车辆追尾，系统呢给做了一个正确的安全反应，然而它这个操作呢不符合人类驾驶员对于路况的预判。那这种呢其实是什么？这叫决策逻辑和交通真实环境人际互动的一种冲突问题。这些我们看起来好滑稽啊，特别有喜感的画面，往往它指出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这些无人配送车的逻辑与真实道路的复杂性之间的有着明显的不兼容。在这个评论区里边，还有一些朋友呢，大家说的很尖锐，言辞之上呢很激烈啊。第一个，大家其实能够看出呢，隐藏了这几份担忧。第一个是维权陷入真空的问题。传统事故有驾驶员，有明显的责任人，有法可依。但是现在呢，如果是一个没有司机的机器，普通人说找谁沟通这个事儿呢，好像很难。责任认定书上的这个所谓的远程控制员到底算不算当事方？保险条款的链条能不能清晰地把它覆盖解释清楚了？这个在制度之上呢，依然是一个灰色的地段，让很多普通驾驶人感到无能为力。第二个就是职业替代的这种紧迫感。我们看一下2016年的第一季度，国内无人配送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7万辆，较两年之前增长了数倍，是吧？还有一些行业数据显示呢，到了2030年，市场年销量会突破呢60万辆啊。也有人呢写到了，也说小区我们门口都立牌子了，快递车辆禁止入内，请使用智能配送啊。第三个情况就是技术成熟度的信任危机问题了，拖行、雪地失控啊，路上玩这个闪电急刹，这种配送车在面对突发障碍、非标准路段以及复杂气候的时候呢，它这个技术的成熟度啊，让人觉得确实有点难以信任。当然，咱们说到这么多问题，大家吐槽，还有一个事情是不能否认的，就是无人配送在解决最后几百米这个效率，包括夜晚运输能力上是有价值的。行业也强调，目前叫人机协同，并不是完全取代啊。而问题是什么呢？技术迭代的成本你不应该转嫁给无辜的道路公共参与者和使用者呀啊！最让人汗颜的就是你保险都很难覆盖，出了事儿以后到现场私了啊，这种呢叫不规范啊，用的是侥幸心理，保险没买都能上路，是不是？这咱们说出了事故以后，责任主体到底是谁？谁来定这事儿？不能说我都是靠私了吧？其实我们作为广大的卡友来说，不是拒绝这种无人化，而是呢，我们卡友们大家更清楚，这技术变革咱们是要支持的，但是你变革的技术要在规则之内规范的跑起来，而不是靠这些咱们玩的就是心跳一翻一瞪眼儿，真出了情况以后责任归属都不知道让谁去担的问题。那凭什么让咱们每天在路上开着自己的爱车奔波辛苦的司机们为这么一套不成熟的系统去撞大运？现在这些忽忽悠悠的车辆之所以在网上引起相应的一些刺耳的声音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大家都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道路之上的安全不管说是高科技还是人，咱们都没有试错的机会，因为技术可以慢慢练，可是这生命的代价你练不起。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早高峰无论你是挤在地铁里还是堵在车流中，是不是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觉得心累了？这种通勤焦虑是你提前把一整天的压力都装进了这段路上。一个小动作，不管是握着方向盘还是拉着吊环，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心里默念，今天只做三件事，做完就值了，把一整天的压力压缩成三个具体任务，你会发现肩膀松了一半。带着压力出门不等于要带着它进办公室。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匝道，由于湖北段的事故进行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 G60 沪昆高速湘潭段跳马服务区西向东入口由于事故当前管制之中，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又到了我们一路有法的环节了。此刻在节目之中邀请各位友友来判断法律案例的是韩磊，做出您裁决判断的是韩磊。好了，今天咱们一起来看案例是这样的，在路上跑，驾车出行难免大事小情磕磕碰碰，请问车辆如果被撞受损，这个定损是按照 4S 店的标准呢，还是按照修理厂的标准呢？应该按哪个标准来呢？如果您觉得这个得按 4S 店标准，来扣数字一；如果您觉得这是按修理厂标准来，就扣数字二。原因有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这样的， 4S 店一般这个标准呢，定的稍微高一点，修理厂的标准呢，可能定的稍微低一点，是吧？那咱们看一看吧，是吧？车辆被撞了，受损了，这个定损谁来负责定损的？保险公司呗，是吧？保险公司的定损一般是按照 4S 店呢，还是按修理厂的标准来进行定损呢？那你说这里边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法律上会支持哪种定损，对吧？你要说让保险公司来定，那肯定啊，我是吧，想办法我得给你定低一点。你说我要保险公司我也这么干，能5万块钱修绝对不10万块钱修，对不对？就是这个基本逻辑啊，咱也不是说谁缺德谁不像话谁黑，说这个没意义，咱们就说这就是市场规律，对吧？但是你市场规律你可以有，然而你得有法律有规矩吧，你得有方圆吧。那咱们现在就得说说这个规矩，说说怎么着就合

法，车辆被撞受损了，合法的定损是按照 4S 店标准还是按修理厂标准，您来判断一下。如果觉得是 4S 店标准，扣数字一；如果觉得这你得按修理厂标准，扣数字二。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邀请各位朋友们继续来进行法律判断。车辆被撞受损，这个定损是按照 4S 标准还是按修理厂标准？咱们来看一看啊。开了三年多的车被撞受损了，报了保险，保险公司说呢，那咱就定损呗，是吧？那你看看咱们得多损呢？啊，这个损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看你给你定多少损呢？啊，我以为说你说我是很损的意思呢。啊，不是不是，咱们定损啊，定损怎么定呢？来看一看他这个定损的方法。保险公司主张呢，市场有综合维修厂，咱就按这个标准来，149,921。保险公司定损为这个数，认定为是修理费用。那车主说呢，那不行啊，我这个车是品牌车辆，得按照品牌授权4S店的标准来定损，二十四万九千

300元，出现了纠纷了，是吧？4S店要求249,300元，保险公司主张的149,921元，法院会如何认定呢？在近期，湖南华容县人民法院有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案，咱们先看看朋友们的选择。

二啊，猫猫姐姐说这应该是维修厂的定损标准，扣数字二。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但是这肯定是 4S 店啊，扣上数字一啊。Candy 说呢，这应该是按照 4S 店的标准，我也扣上数字一。好了，国荣大哥说这应该是按照 4S 店标准，扣上数字一。众多友人们呢都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是吧？随缘大哥说呢，这你是在哪儿啊？这不是按 4S 店的标准呢，是吧？这正常的都是按照 4S 店的标准呢，扣上数字一啊。万周先生说我选个数字二吧。老蔡农说这应该是按照 4S 标准，扣上数字一啊，一是没毛病的啊。老杨大哥说呢，这得扣个一。国荣哥哥、隔壁老王全都是齐刷刷的扣的数字一啊，这里边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啊。舒宇说呢，这个应该是按修理厂定损吧，我扣个数字二啊。目前这个情况呢，是我们的职业司机朋友们，大家基本上选择的是数字一。咱们普通的听友们啊，开车比较少的这些友人们，基本上选的是数字二。饮水思源说，这种情况应该是 4S 店。啊，我也扣个数字一。好了，现在出现了一个我们选择方面的一个差异，是吧？职业司机们选 4S 店的比较多，那我们普通听友的选修理厂的比较多。咱们看一看案情情况。2025年1月份，在这一天的时候啊，袁某驾驶着已经使用3年的车辆和周某车辆相撞了，交警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各50%。周某车辆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袁某车辆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金额为315596元的车损险。事故发生之后，由于车辆维修费用产生争议，袁某诉至法院，主张车辆的维修费用共计30万。那现在就得诉讼了。诉讼过程之中呢，甲保险公司申请司法鉴定。说我们得鉴定鉴定，那鉴定吧。鉴定机构按照市场综合维修厂修理厂的标准评估了你这车维修费用是149921元，就这个钱。作为车主袁某提出异议，那不行，是吧？你这到哪儿给我申请的这个钱去？那我重新要鉴定，申请了品牌授权 4S 店的标准进行评估。然后呢，鉴定机构按照这个品牌授权 4S 店的标准又评估了维修费用为249300元。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法院该审理了。法院经审理认为，袁某购买该车到事故发生仅仅3年多的时间，依然在合理使用年限之内。那袁某呢，作为车辆的所有人，有权选择 4S 店作为原厂维修，有这个权利。那这个原厂的维修的权利是什么呢？保障车辆原有功能的恢复，更换配件和原厂配件的质量要对等。那避免呢，因为非原厂维修导致车辆的一个贬损问题，对吧？那就是说你这用的件呢，一身的都是啊替换的第三方件，那我这好好的车，我得按照原厂车板板正正的修啊。关于车辆维修费用的标准认定，就出现这样一个事情了。我们看一下。鉴定机构呢都是一个机构，但为什么会鉴定出两个数呢？咱们得看一看。鉴定机构首先出具的这个评估报告呢，是按照市场综合类维修厂的标准评估的维修费用，那没有办法保证呢配件的质量与原厂配件对等，所以呢法院认为你这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车辆维修费用的依据呀。根据鉴定机构第二次出具的评估结果，案涉车辆按照 4S 店授权的这个 4S 店的标准维修费用为249300元，那这个费用呢没有超出车辆保险金额以及实际价值，法院认为具有合理性，应予以采信。根据采信，结合采信的综合评估，是吧？考虑到案涉车辆已经超过了3年的保修期了，法院酌定认为啊，也就是酌情认定啊，案涉车辆的维修费用啊是23万元整。最终，法院判决，案涉车辆损失先由保险公司

甲烷有限公司在交强险的损失限额内赔偿2000块钱，赔偿完了以后，剩余损失由甲乙保险公司分别在商业险、三者险保险金额以及车损险保险金额里边各赔118,250元。也就是你们俩各拿啊？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同等责任，所以一人拿一半。一审判决之后，保险公司不服啊，说凭什么，对吧？凭什么我们本来赔个十几万就行了，让你一比划赔20多万，那不行啊！上诉，上诉之后，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现已生效。对于这类的情况，咱们简单说呢，什么呢？交通事故的财产损失赔偿，它就有一个原则，叫做填平损失，恢复原状，是吧？所谓填平损失，就是你这原来损失是多大，现在给你抹平了它了，你不能说拿着你去挣钱去，这是不允许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叫恢复原状，原来你车什么样，板板正正恢复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呢，一般呢是以啊普通修理厂的价格来压低理赔的成本，但是对于购置年限短、依然处于最佳使用周期、车况良好的品牌乘用车，这个车辆不仅具备着普通交通工具的属性，还有明确的财产价值属性。如果说啊，试用普通修理厂的配件维修容易产生安全隐患，造成的二手车的永久性贬值，那在本质上讲呢，没有填平被保险人的实际财产损失，对吧？你怎么来体现填平啊？怎么是能恢复原状啊？你这个原则怎么坚持着呢？所以对于这个案件呢，法院依法支持 4S 店原厂维修标准，这个其实呢是更为贴合了民法典里边要求的这个原则，填补损失，恢复原状，这叫全面弥补财产损失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平衡了车主和保险公司双方的合法权益。所以有人们，这个案子大家听明白了，定损法院支持的、法律支持的，是按照 4S 店的这个较高的标准来执行的。所以扣数字1的友人们，大家就都答对了。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呢，向朋友们也大致给了啊，这个说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车辆被撞受损，定损是按照 4S店 的标准来进行的啊，这个因为是法律上有一个填平原则，就是填平损失的原则，是吧？有人们一想这个就明白了，说这个我就有这么大的损失，是吧？你现在你不按那个高的给我来，你按低的这个来，低的这个来，你很可能让我这损失没法填平，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了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示的一些重点案例，先看2026年7月8日，在济广高速江西会昌段，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候，发现有辆小型车辆行经会昌南服务区出口的时候，竟然直接右转，然后经过出口匝道逆行进入到服务区。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且派警力现场进行处置。驾驶人表示，我的车没油了，我也没办法，我不懂这个呀。原来他驾车行经服务区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车辆啊油量告急，那但是此时呢已然错过了入口了，他就想啊，我不能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去，就直接从出口逆行进入服务区去加油了。交警对于他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示，无论因何种原因错过高速公路出口、服务区入口、互通枢纽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进入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到下一个收费站驶离高速，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停车、强行变道、倒车、掉头逆行。如果说因为车辆的油量、电量不足或者其他的故障，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靠边停车，按照规定做好安全警示措施之后报警求助，万万不能在高速上逆行、倒车、掉头，是非常危险的。

0: 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在太平互通向北方向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的匝道，由于湖北段的事故进行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儿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不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稍后是妙趣说八方。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到了夏天吧，很多朋友都要享受一下，说这运动啊，现在我来得来个酣畅淋漓，是吧？就赶上这两天，让它热，让它潮，我就得好好出汗。不少朋友呢，就把出汗呢当作是排毒养颜，哎，减肥塑形的好方法。认为我出汗越多，那我是身体是脂肪在燃烧啊，滋滋在烧油啊，效果那是老好了啊。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有朋友在好奇了，说：“那你看那网上那么多人，在健身房哭哭哭动两下，那哗哗哗一冒汗，赶紧拍照片啊，拍个小视频，来一个今天我在运动了，自律的人最光荣啊，都配的是那种身上噗噗爆汗的状态。那为什么说从专业医生的角度上讲和传统医学角度上讲都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呢？咱们得挨个说一说。先说出汗这个问题，是我们人体调节体温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体内的核心温度升高了，就要通过出汗的方式来降温。那运动的时候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代谢产物，在体内积攒多了，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疲劳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呢，通过出汗把多余的代谢的废物要排出去，这叫促进新陈代谢。当我们出汗把这些代谢产物排出体外了，人就会觉得清爽舒服得劲儿啊。但有一点啊，出汗太多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呢，钾、钠、钙这些离子也可能会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使得我们的这种血容量下降，人就会出现心慌、血压降低、感觉头晕、头痛等等症状。那在赶上夏季，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还可能会脱水，造成中暑问题。那此外呢，适量的出汗给皮肤带来的好处是什么？那我们能够感受到。但是过度的出汗，皮肤就会泡在盐水里边，轻则给捂出痱子来，重则诱发的是毛囊炎问题。所以从中医角度上再看呢，汗为津液所化，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使得我们的阳气随汗外泄，损伤人的正气，削弱于运行运化的能力，让湿气呢更难去除。所以大量的出汗可能会引发多种不适甚至疾病，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定不要过度运动。出汗很可能会导致血压的降低，尤其是大量的出汗，还可能会导致血液粘稠、电解质紊乱，容易诱发心脏疾病甚至脑梗的发生。那过度的运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损害呢？我们说除了出汗过多的问题之外，运动过量本身对于人的损害也是全方位的。咱们先说啊，运动量过大，常见的是肌肉和骨骼出问题，对吧？咱们讲人毕竟，哎，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和骨骼。那要是动得太猛了，运动量过量了，很多人运动之后会出现的肌肉拉伤、关节损伤、膝关节半月板损伤、韧带损伤，甚至出现肾衰的情况。平时不运动，突然之间猛运动人来说，还存在着猝死的概率。不同的人身体状况不一样，运动之前呢，要了解自己的这个患病以及家族病史，评估身体状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制定运动方案，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强度、运动量，减少运动的风险。那话说回来了，哪些信号能够表明你运动过量了呢？我们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第一个就是头晕呕吐，这个动着动着以后感觉不行了，哎呦，这脑袋瓜子天环地转，哎，感觉要吐，这就是过度运动的一个明显标志，应该停止运动，要进行休息。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酸痛啊，如果出现了难以忍受的这种疼痛，这种酸痛感持续一周还没消失，那往往是运动过量了。第三个呢，是胸口发闷，甚至说感觉乏力， 尤其是有心脏疾病和基础性疾病的朋友，运动过量很可能会出现这种啊胸感觉这儿闷闷的啊，然后浑身使不上劲儿，乏力的状况。第四个情况呢，就是运动之后睡眠质量下降。正常的运动促进睡眠，但是你觉得运动过量了反而

让睡眠越来越差，睡不着。哎，这可能就是呢不合理运动的表现了。那适合我们的运动有哪些呢？夏天的运动啊，大家要注意一个耐受度的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耐受度调整运动量、运动时间，科学出汗。先说运动量，运动量任何人啊都不适合一开始就做非常剧烈的运动，咱们要搞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先说一般人群，鼓励呢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的这样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75分钟高强度的身体活动，这是一般人群。再看年长者、老年朋友，量力而行，选择和自身的体质健康相适应的运动方式啊，在重视有氧的同时呢，注意肌肉力量和柔韧性的锻炼，适当的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强健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跌倒。特殊人群，孕妇、慢性疾病患者、残疾人，这个要在医生和专业人士指导下来进行活动啊。运动时间方面呢，夏季运动要避开高温闷热时段，最好早上的6点到9点，下午16点到19点之间，气温呢是27度到30度之间，运动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运动的强度方面，这里边有一个很简单的参照，就是心率。心率呢其实反映的是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一个很简易的指标。一般呢咱们说了，最大心率是怎么呢？220减去年龄，然后再乘60%到80%。年轻人如果运动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60到180次，那这运动强度比较大了，出汗会很多，就注意不要喝水过猛，这样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老年人的运动心率呢，一般是每分钟120到130次，感觉自己微微出汗或者身上有汗珠就行了。如果心跳过速，心跳突然之间加速，出现心慌、恶心、头晕等等不适，要立即停止运动。运动项目方面啊，很多朋友就感觉我这个就得给他来个猛点的，哎，来点跟平时不一样的。但如果错误的运动方式，不仅达不到效果，甚至对身体还会造成损伤。比如说登山这件事情，有些朋友都觉得，那我必须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得把这山给它登起来，是吧？山就在那儿，他不来我就去登他。但是有几类人群不适宜登山，不适合登山。比如说下山过程之中啊，膝关节承受压力较大，承重较大，对于有膝关节退化性改变的老年朋友，或者肌肉力量不足的老年朋友，下山的时候啊容易支撑不住，这腿发抖，浑身一嘚瑟，很容易造成一定的风险。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上班族。上班族平时比较忙，很多人选择集中在周末大量做运动，这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那可以选择快走、游泳、有氧运动，也可以选择简单的力量训练，比如说举举哑铃、做做俯卧撑。上班的时候呢，利用碎片时间来运动，爬楼梯代替电梯啊。还有一些运动呢，也可以让我们既能够轻松地动起来，同时负担也不大。好比说原地高抬腿这个事儿啊，坐姿摆臂这个事儿，这就是非常好的全身燃脂，然后同时还能够很好的控制强度。那我们大量出汗之后呢，有这四件事儿千万不要干啊！如果做错了以后，轻则感冒，重则心脑血管加重负担，产生危险。我们在大量出汗之后不要立刻洗澡，对吧？我们出汗以后，身体毛孔张开了，人体的血液处于高速循环状态，这个热水呀也会加快血液流动，那增加血液向皮肤、肌肉内的流速，所剩的这些血液呢不足以来支持心脏、大脑这些重要的器官，有很可能会造成的这种洗澡性的缺氧。那如果是凉水澡呢，那更受不了了，毛细血管受凉极度收缩，体内循环血液相应减少，我们心跳加快，血压异常，问题都来了。第二个，不要在空调冷风之下直吹。有些朋友大量出汗之后很快进入到空调房，哎，这个感觉自己得凉快凉快，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巨大，体温骤降，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拉肚子，这些情况还可能给心脑血管增加负担。

身体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就更危险了。第三，不要大口猛灌冰水，大量出汗之后胃黏膜突然遇冷，那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了，引起肠胃不适，这种骤冷还可能导致血管的收缩，诱发的是心绞痛、心梗和肺部的、脑部的这种啊栓塞问题，是严重问题。大量出汗以后，大家要注意一点，衣服也会跟着湿透了啊，这就是别举着手机在那儿拍视频啊，拍图片啊，自律的宝宝最招人喜欢啊，这个时候呢不应该嘚瑟这个了，拍两张就得了啊，不要长时间的穿着湿衣服，以免感冒。还有过多的汗液呢会刺激皮肤，影响皮肤的健康。如果说衣服透气性差，这个汗液呢就是盐水泡着我们的皮肤，可能会诱发呢这种毛囊炎或者痱子问题。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衣服的搭配，大家就得搞明白了，是吧？在夏季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大汗淋漓，哎，尤其运动出汗之后有这么四件事不能做，和大家说清楚讲明白了。希望大家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调整自己的身体，哎，更好的来享受着这样的一个季节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份助力和馈赠。听明白了，友人们可以扣一个666。

0: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1: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0: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1: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0: 设备可靠吗？
1: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0: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2: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路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3: 感谢各位友友们扣来的666啊，我收到了。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好状态啊，为大家录制了一系列的关于这种欢乐向的小视频啊，我最新的给大家发布了一个叫做你得支棱起来呀，你这个头型啊，也欢迎大家点击观看啊，并且呢加以关注。韩老帅的健康生活。国荣大哥说，今天我理了个平头，挺精神的，夏天不动都汗流浃背，那要说动起来那不是暴汗的情况吗？大家还是要注意养生啊。666给磊哥扣一下。石榴哥哥说呢，这六给他扣上了啊。默默姐姐说，发现磊哥拍的这个小视频太搞笑了，也很可爱啊，搭上了本山大车大叔的这个快车。什么叫做本山大车？毛毛姐姐说，两个小时欢乐的时光啊，有磊哥辛苦的付出，感谢友友们一块来听节目，我们晚安好梦啦。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答疑解惑，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直接点对点的单聊。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公元1657年，岁次丁酉，这一年

0: 一场全国性的科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10月27日，顺治皇帝下旨，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业、张我普等7名官员和新科举子立斩，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流徙长阳堡。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最终17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2次对之前重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24人被罚停会试，另有8人被杖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这是自由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这一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翰臣，还曾经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公元1652年9月22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试殿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读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第9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公元1653年4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臣子辅佐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一批精通儒学的翰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1: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呢，它还面临着 很大的这个民族问题啊需要处理。在建立的时候呢，他吸取了这个蒙元王朝啊排斥汉文化啊遭到灭亡的这个教训。所以呢，从顺治朝一开始呢，他就制定了新文教崇经书以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0: 但是任用汉臣对于顺治皇帝来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也遭到了很多满洲贵族的反对，甚至顺治皇帝对自己的决定也有所怀疑。在临终前的罪己诏中，顺治皇帝把见习汉俗、没能坚守淳朴旧制列在了自己过错中的第一项。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精通儒学、佛学、医学，在诗书画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十七年，隐居乡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府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200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它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考试的人要求学行兼优、文辞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视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移民自居的名士拒绝参加考试之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
2: 从统治阶级来讲的，他们需要精英来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来源于偏僻的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民族，他需要汉文化。可这批人又不为你服务，你怎么办？就他只能说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满足一下知识分子一些这个扬名立言吧，立功立名的这个角度。你这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征集你，博学鸿儒，是有学问的人，国家这个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是也是一种收买。
0: 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
3: 这个傅山去了北京以后啊，他没有进这个北京城，在这个北京这个崇文门外以后呢，有个御药局寺，他就在那以后呢一直养病。到了第二年以后呢，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傅山以后呢还是告了病假，他坚决不参加这个清人主持的这个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这个民族这个心理比较这个强，所以说他是一个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以后呢就出家当了这个道士。因为在当时道士以后呢不需要这个剃头留辫子，

祭孔是民间的一种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自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称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司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殿博、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

0: 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吴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使者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
1: 在民国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清世理学，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作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作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花了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的去推崇它，同时呢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就是执行他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开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两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四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会动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

0: 在舞台的正上方有金生玉振四个匾额，它是由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1: 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不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姓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
2: 大家看到的这件藏品是我收藏的康熙十六条圣谕，一共八扇，高度3.25米，宽度47公分，厚度是5.5米厚的沙木板。
1: 圣谕十六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另行禁止，

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宠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十六条，希望借此达到上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适等，对圣谕十六条进行了大量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公元1698年9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圣经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康熙39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许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并提供经费让他雇人善写，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六汇编、32志、6000部，约10000多卷。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80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负责印刷事宜。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4年最终完成，全书包含6汇编、32点、6109部，即10000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就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也要大3-4倍，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都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与此书已初见规模。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顺治14年3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构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姓李、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校刊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
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到今天，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50多万册，其中30多万册存储于北京故宫图书馆，另15万多册收藏于台北故宫。

0: 八八，这还有点重。
1: 我明白，我们徒步画几半，我们直接开几个渠道，好像就。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年颁诏各省督府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十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12: 因为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那么这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我只会啊，你的书如果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你回了，我不会罪人，你把书籍给我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文字狱的那种留下的阴影，那老百姓不敢 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一方。那么同时这些督府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他以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组织的意识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积极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
13: 吾皇万岁万岁。
11: 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诸君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教求等提出四条具体意见。诸君讥教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诸君的建议，

0: 诏令将所记一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1: 从这个乾隆个人来说，他还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就对这个古代的这个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三十七年这个下半年，这个朱筠提出来，很快就受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呼应。
0: 四库全书自公元1773年二月开馆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今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之名，即有360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公考证，仅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即79309卷，存目6793种，即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44小类、66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公元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撰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3份。这4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文经阁、盛京文硕阁，称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善写3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会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1: 把中国的这个典籍做了一个梳理，寄出来的一批这个巡视书，包括咱们从那个《永乐大典》的一些后来见不到的书，把它又寄出来。从记忆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个时间图书流通毕竟还是有限，他能把这个集国家的物力，包括这个人力，来把这个对这个文献的文化的传播，应该是起到也有积极作用。
0: 清朝的修书活动，对于整理典籍、发扬学术，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皇帝下旨修书的唯一目的。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号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时，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在印刷过程中。这一年，陈梦雷已经72岁，他为了编著这本图书，已花了20多年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即将问世，陈梦雷也将完成他报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知遇之恩的夙愿。但是，最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却没有署上陈梦雷的名字。
2: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陈梦雷是卷入这个康熙朝中后期的储位之争的汉族文人中啊，卷入最深的一个人。他是这种，他有很多行动，比如说他和就是术士啊在一起为这个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呢还赈宴一些跟皇太子不好关系不好的一些皇子。这里头包括皇废太子允成，还有皇长子允之，甚至也包括这个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的皇四子胤禛。
0: 原来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和皇三子的政治斗争， 他不仅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将陈梦雷父子再次发遣关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担任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蒋廷锡和陈邦彦等人接手后，对已经印刷的9621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对未印刷的379卷重新审核、印刷和装帧，并把原书中的志改为点。除此之外，并没有对陈梦雷已经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武进人钱明氏，康熙42年探花，与年羹尧为乡试同年。雍正2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明氏曾作诗8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中明乐山河事，潘藏遗刊第二碑。”据钱明氏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明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作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3: 雍正皇帝惩处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明教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去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4: 那么明教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后来年羹尧案子里边呢，雍正给了大概给他罗列了92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了。哎，那么明教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这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读书人嘛，因为他第一不是年党，第二呢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明教罪人，所以对这个当时的士林的这个打压是很可怕的。
0: 雍正皇帝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钱明氏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385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钱明氏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为批判钱明氏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为小人则有之。他希望陈公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 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10起，雍正时近20起，乾隆时则多达130余起，平均一年2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有庄廷龙明史案、戴名士南山集案、查嗣廷为民所指案、曾静和吕留良诗文案及胡中藻奸魔生尸抄案等等。
3: 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清朝的快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碧玺微文文字狱，著书都为盗梁盟，也就是说这个文字狱的阴影给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0: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欲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39年8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58年，近20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的书版在8万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1: 当时你们也毁掉了好多书嘛，有的说是毁掉了10万册，也1万多卷，那量很大，那不是咱们那个整个这个四库全书编的不也不过3万多卷是吧？他也毁掉了几万卷，包括最这个有些研究说是这个包括一批这个明代档案，毁掉了1000多件，1000多万件。你像整个那个明代的档案都毁掉了不少，就是涉及一些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尤其是这个对东北这个对这个满族的先世有些问题，它都属于在禁止之内。
0: 明史，中国24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2年开始筹备，到乾隆4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94年。这部史书的编纂者众多，几乎囊括了清朝前100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臣，增加汉族官员的感情寄托。
5: 当时呢，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啊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呢？这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呢在这个时候，在顺治2年的时候这么仓促地提出这么一个修明史的举措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维护统治政权的一个需要来向天下来宣扬来昭示明朝已经灭亡了，我是继明朝之后的一个正统王朝。
0: 随着编纂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人加入了进来，成为了清王朝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与此同时， 清朝统治者也在这些读书人中不断剔除与自己统治思想相悖的部分。一部明史见证了清朝前一百年的文治，也见证了这一百年来因推行文治而出现的文字狱。怀柔与镇压相互使用，是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宽严相济。清王朝的前一百五十年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这一百五十年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宽严并用，以加强对广大臣民特别是汉族知识人的引导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的统治。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身怀疑虑，对草野移民更是念念不忘。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读书人，一方面打压读书人，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最终达到让天下读书人不敢有二心，只为我所用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国家实现了由乱到治。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宽严相济，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清朝时查缴禁书，文字狱横行，这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来说无异于一次浩劫。而当时的读书人因惧怕文祸，不得不将学术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许的框架内，学问多用于保身，而缺少争名和探索。如此一来，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狭隘和禁锢。时代在变，国际形势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不仅烧掉了这座被称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也让大清皇帝尊严尽失。生存还是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现实的问题。这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正面对撞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岌岌可危的天朝危仪如何能够继续，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艰难地展开了。这场被后世史家称为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在清朝皇帝充满疑虑的鼓励中，在洋务派重臣的直接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推进。富国强兵成为这场历时三十多年的国家自强运动的口号。这场被动的自强尽管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却因为随后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促使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展开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一日九州，一早有预感，算一卦在时代的巨山，孩童会长大。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里是福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的一片水域。150多年前，这里有着一片更大的水域，也称福海，是当年圆明园最大的湖，有着最漂亮的水景。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在湖中央的三座小岛上建造了美轮美奂的亭台，暗喻这里是迎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雍乾时代，圆明园已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楼堂殿阁约600多组，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文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10年的8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其个人的前途看似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已然暗淡无光。当英法联军蛮横地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峰身边只有20几位手拿传统冷兵器的济勇太监，尽管这些济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所面对的则是闪烁着火星的子弹。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抗中，文峰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实在文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而他也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由此即将拉开的自强运动的大幕。

1861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个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侈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于皇家园林原。

0: 1860年10月7日，随后的几天，圆明园内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再次冲入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3天3夜。对于在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便撒手人寰。圆明园建造于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说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这样有才华、有作为的帝王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如今毁在了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葛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到3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抢掠，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这张照片中，葛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其目光中则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滋养下谦逊隐忍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还是勇敢地迈步自强，成为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1840年与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为终于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在5个开放口岸而暗自庆幸。启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800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也能够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使得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便夺取了中国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主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却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与麻木。
1: 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应该再接再厉，像林则徐、像桂元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吗？但是中国人不。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人想这很好吗？5个通商口岸就够了吗？原来1个，现在5个都够了吗？我们好，它好管制吗？因此，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嘛，就没有能够这种主动向西方学习。
0: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纵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愧夷夏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四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与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使得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近20多年来内忧外患的症结所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由此而生。历史在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文明在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自强运动，以求强求富培养实用人才为三大具体目标的洋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清王朝抵御外侮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的结局却如同落花流水般消逝，其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埋下的伏笔呢？
2: 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了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明确地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呢，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给他翻刻了20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1860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国藩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刀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一变下。所以呢，第二步我要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0: 随清廷以汉治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的行列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1: 因为曾左李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的。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满就是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0: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忽然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正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伟良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后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是非法的。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欣。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300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一务全局卓拟章程6条折。这个奏折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不准奏。这6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3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2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8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地了解外界事务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2: 说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的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他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他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须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

0: 明嘛，农业文明没有这么水军呐。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嘛，就炮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是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这是。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教育就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广学，这个什么新学堂，这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有这种制造枪炮的、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这自然发生。
1: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无核台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炮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10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扬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18个省，达到34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除了在各地建立近代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的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由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
3: 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说从这个江南这个鱼米之乡一带，走水路，走内河，走运河向政府，向北方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在历史上称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入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这个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那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呈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那个这个奏折在3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2: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内，记录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寓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误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来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
4: 有一帮广东那边跟澳门，就是香山那一辈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边人，也不走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就是中国这个租界上海啊那边租界有很多洋商，他们毕竟外语啊，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称之为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帮洋人做事，他们已经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机器，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清政府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曾国礼大家知道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
2: 现在的开滦煤矿前身叫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 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到达广西云南的一个数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朝对外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礼藩院与鸿胪寺。他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十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四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荣鸿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振兵、严宗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的媒介，也有了更多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1875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松涛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几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们来说，却依然十分陌生。
5: 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松涛之后，同时和之后的一个公使都住好几个国家，就很少了。因为很少的原因不是说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没有事，就你在这个国家没事，那这不是个大使馆很无聊吗？当年出使最早一批出使的这个使臣是每天都要求他们写日记，见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记下来。这个东西接下来之后呢，这总理衙门应该把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安排出版给这高级干部啊，作为范本学习的。你要了解外国是怎么回事。那么光靠在这里边就描写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描写的那么仔细、那么好。结果回国之后，他是一八七 一八七几年回来嘛，这时候洋务运动都已经弄了二十年了，结果这个书一出来，一下遭到就是普遍性的这个反对，反对就讲什么崇洋媚外，最后也就他郁郁而终嘛。
2: 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抑郁而终的清朝官员不止郭松涛一人，他们的亡故都多多少少与和西方不可避免的接触与碰撞有着必然的联系。胡林翼，道光年进士，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被称为中兴名臣。从朝廷的角度说，胡林翼有能力、有功绩、有忠心。即便是这样一个能臣，当他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心中仍然会产生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而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地要求解开制造舰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然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却凤毛麟角。在洋务重臣的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尚且差异巨大，而在更多官员心中，不愿学习、不想改变，更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便处于自我体系的溃散中，调整心态、推进自强的速度似乎一直都赶不上在与异文明对抗的失败中而引发的自我崩溃的速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大清国以重创，这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如镜花水月，收效甚微。
5: 甲午战争我们总共打在朝鲜战场就是鸭山打了2个小时，平壤打了12个小时，黄海打了5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那后来就在检讨这个事情，120年了，我们在检讨这个事情，为什么？多种说法都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还是孙中山讲的，就当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清政府不是要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什么自强嘛，就是一个这种就是说我要使我的这种军队不一样嘛。那么这种自强运动它就没有政治架构方面的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更没有文化的改革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国民心理素质的改造。
2: 整个自强运动的实际操作者是洋务派重臣，而在朝廷层面的领导者却是恭亲王奕欣。但可悲的是，位高权重的奕欣依然是一枚可以被拿掉的棋子，因为他头上还有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1861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决定将已经动荡不安的帝国留给自己的长子，年仅6岁的载淳。这一刻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在以后的近50年中，载淳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新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姓甄，就是左右了这个帝国半个世纪的慈禧。1861年，恭亲王奕欣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奕王打进，从此在外廷臣僚面前，奕欣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枚棋子。但慈禧又时时警惕着奕欣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欣及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 奕欣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萎靡阴循，将恭亲王奕欣所有的职位一举解除。从此，清政府中枢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
4: 他的用人体制基本上慈禧他是在掌握平衡的，他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这批人，他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呀，他也是他支持的，今天支持支持这个，明天支持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的一点一点妥协，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办。所以说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走得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
2: 奕欣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李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4: 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听，开始办得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或者这企业赚钱赚得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我的，清政府的，对吧？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的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有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他的音乐刚才讲了，说官企他的这个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2: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这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系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向西飘去。当局向周边官民发出通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还本堂，并记明某日某时捡到，挨送到后除酌量路途远近给予穿资外，并赏银10两。同年8月，天津武备学堂又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房统领前往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释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氢气球的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自强的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公元1840年7月2日， 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公元1840年4月7日星期二，英国伦敦春天里普通的一天，在英国下议院，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刚刚拉开序幕。在场的400多位下议院议员都加入了论战之中，这样的辩论足足进行了3天。但是让他们激烈争论的不是英国的法案和政令，而是攸关万里之外另一个国家国运的决策。辩论焦点只有一个，英国政府到底该不该借鸦片之名对遥远的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议员当中被后世誉为英国汉学之父的托马斯·斯当东备受瞩目，他极力鼓动用战争取代对中国的外交谈判。这一主张来自其几十年来对中国情况的广泛了解和切身体验。12岁时，斯当东曾跟随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作为使团中年龄最小和唯一会讲中文的成员，受到乾隆的青睐，得到一个皇帝亲手赠送的荷包。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是斯当东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开始，对中英两国来说，这更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要事件。它使东方的首席代表中国和西方的新锐代表英国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具分量的大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令无数曾对中国梦牵魂绕的欧洲人改变他们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印象的转折点。这里是避暑山庄的淡泊敬城殿。公元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83岁生日，并在此接见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一行。 马盖尔尼访华的名头是庆祝乾隆皇帝大寿，但根据国务大臣邓达斯的训令，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是增进与中国的来往，以便在中国销售英国及其印度领地的产品。为此，英国人做足了准备，光礼物就带了600多箱，包括全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国土、首都和航海线路的地球仪，备有110门火炮的英国最大战舰君主号模型，以及榴弹炮等武器。他们确信，这些代表欧洲先进科技的礼物一定能使中国人印象深刻，让皇帝眼花缭乱。使团上下对完成使命信心十足，尤其是马嘎尔尼，这位颇有名望的贵族曾出任驻俄公使，外交经验丰富。当船队经过一年的艰苦旅程，临近目的地，他注视着阳光下的海岸，感叹：“我感到了希望。”可是，在前方等待这些满怀希望的来客的，究竟是什么呢？
4: 让马加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他呢，只肯单膝跪地或者行文手礼。中英双方官员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在这个礼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难以逾越的认识上的鸿沟。英方试图通过贸易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呢，则把使节来访当作纳贡称臣。
3: 当马嘎尔尼终于获准觐见乾隆皇帝，他失望地发现，他们精心挑选的礼物在大清皇帝眼里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他们提出的增设贸易口岸、固定关税等贸易请求遭到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上豪迈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沮丧之余，马嘎尔尼仍想方设法做了各种努力，例如请大臣福康安观赏英国卫队演练欧洲新式火器，他以为这位备受乾隆喜爱的将军会对此大感兴趣，或许能帮忙美言几句。结果福康安冷淡地回答：“看也行，不看也行，想来没有什么稀罕。”这次通过外交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筋疲力尽的马嘎尔尼在清廷的反复催促下坐船返航，但他没有空手而归。离华前，使团用了3个多月，由北京南下，沿途观测中国内地形势跟各地的军事设施、水路交通，重新审视这个貌似强大的古老帝国。眼光敏锐的马嘎尔尼在日记本中写下了他的判断：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他不乏自豪地写道：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他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嘎尔尼相对客观地说明了当时清政府的国际观，以及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抱持的心态。
4: 清朝以一个游牧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政治体制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他在塑造自己的政治文化过程当中，主要是学习明朝，学习儒家文化的国家治理思想，这也使得他同时接受了传统中国王朝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文化优越感使得清朝在早期与西方列强交往的过程当中，并不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从而在双方的地位关系的认知方面产生巨大的差异。
3: 乾隆二十二年，即公元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清王朝开始奉行彻底的闭关锁国政策，除广州一地外，其他港口停止对外贸易。这道圣旨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颁布闭关措施的直接原因是怕西方商船北上，洋人深入内地，会支持沿海地区已经存在的反清情绪，内外勾结，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闭关锁国的直接后果是让中国与世隔绝。清廷和士大夫们自满于帝国的强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局势变化一无所知。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完成，其中关于欧洲的记述基本沿用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提都没提英国的名字。就在这一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已经取得他在改进蒸汽机过程中的第四项专利，亚当·斯密赞颂自由贸易的杰作《国富论》已经在英国出版了18年，并被无数次销售一空。英国的上空响彻着机器的轰鸣声与弥漫着新时代降临伴有的新鲜气味。公元1764年，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能一次将棉花纺成多根棉线的珍妮纺纱机。公元1774年，经瓦特大力改良后的蒸汽机投入生产。公元1819年，史蒂芬森发明了旅行者号蒸汽机车，因为前进时烟囱中不断冒火，它被称为火车。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英国领先世界各国进入工业革命，并在这场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从一个农业岛国崛起为工业强国。到公元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
5: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的主导是西班牙和荷兰，但是英国崛起的原因呢，是到工业革命新的产能，蒸汽机啦这种技术的发现。那么它发现之后呢，它的国内的产能迅速饱和，欧洲市场也饱和，因此它面临了一个产能输出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就在16世纪，人类又面临一个大转折，航海的发现，指南针的应用，这一系列的这种发现呢，使东方和西方的距离拉近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西方人眼里面很早就知道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就中国成为一个没有被工业化开发的地区，当然成为英国资本家的首选。
3: 如果4亿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都加长1英寸，我们的工厂就能忙上几十年，只要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一厢情愿地畅想，拥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数之不尽的人口，在英国商人眼中，再没有比中国更叫人兴奋的国家了。而且这里还出产迷人的茶叶。

0: 酒精的依赖和日常生活习惯。十七世纪早期，一份英国人的早餐主要由冷肉、鱼和啤酒组成。茶叶普及后，面包、吐司和一杯茶成为最常见的组合。英国政府对茶叶进口收取高达100%的关税，使其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拿英国机器产品换取中国的茶叶，英国人是这么盘算的。令他们头疼的是，中国人什么都不想要。
1: 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的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这个社会很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稳定就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这样，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出进农产品出去，英国呢是它的工业品进来。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当时中国面对解决贸易顺差的观念，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工农两个阶级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能不能刺激他的消费的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当然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接纳更多的工业品了。
0: 中国就像一个吸收白银的黑洞，从公元1701年到1759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高达2600万英镑，而向中国的出口仅有900万英镑。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商船时常装载着极少的货物和90%甚至高达98%的金银。到18世纪末，他们已经越来越难凑到足够的钱运往广州换取茶叶。中英贸易里，中国占有严重的顺差。令英国人愤怒的是，中国人不仅不打算回报他们对茶的热爱，甚至根本就不欢迎他们的到来。这里是广州13行路，今天13行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中国1/5的服装都是从这里被批发出去的。早上5点钟，街头的人流已经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这种繁忙景象丝毫不逊于200多年以前。闭关锁国时期，清政府在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授权了一批商行，负责与洋人的所有买卖，这就是13行。清代一段《竹枝词》描述了13行当时的辉煌：洋船征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断好，银钱堆满13行。
2: 洋商并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接触，他只能把货物卖给13行的行商，也只能通过行商来采办自己所需要的货物。除了经商，行商们有时还接任非正式的外交官的职能，负责把贴朝的规矩告知洋人。因为根据规定，洋商不能直接接触中国的官员，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官员不屑于与蛮夷往来，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各级代理人牢牢地把持着中外贸易中最丰厚的礼金和回扣。
0: 十三行画卷上的这座临江建筑是粤海关盘查衙门，旗杆上高悬着写有亲命粤海关盘查的旗子，衙门口的门柱上分别挂着禁止走私和盘查字样的牌子。公元1689年，第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广州，被要求缴纳近2500两的管理费，经过讨价还价，这笔费用打了5折，降到了1200两，条件是付给粤海关监督300两的感谢费。
2: 无论是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还是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都难以容忍这种局面。他们决定采取

0: 切手段，在官方谈判暂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利用清政府的管理漏洞来打破这种僵局。
1: 如果中国人没有需求，那就为他们创造一个。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公元七世纪经由阿拉伯人之手传入中国，明代以前仅被作为药物使用。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鸦片，明代后期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从外洋传入中国。大清皇帝们对这种外来玩意儿的警惕由来已久，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清朝第一道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诏令。公元1796年，他的孙子嘉庆皇帝在即位当年又下令禁止进口鸦片。这些禁令是否起到了作用呢？作为应对，垄断印度鸦片种植和出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再直接出面向中国出售这种商品。他的做法是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提高产量，设立加工厂，用心研究怎样让出产的鸦片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然后向一定数量的英国散商颁发特许执照，把鸦片批发给他们，再由他们走私到广州去。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内部他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利，所有的英国商人都能做呢，大家都为了利润去奔跑嘛。这也是后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是鸦片泛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无数装满鸦片的商船如过江之际云集在广州附近的洋面。这是鸦片商人们的盛大交易会，以广东为中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一箱箱鸦片被搬进船舱，长驱直入整个中国。就像无数英国人爱上喝中国出产的茶，上百万中国人染上吸英国制造的鸦片的习惯，地主、商人、士兵、官宦，甚至和尚、道士、妓女、乞丐，都拿起了细长的烟枪。广东和福建的烟馆多得像英国的酒馆。英国人再也不愁没钱买茶叶了，贸易平衡向不利中国的一端不断的倾斜。公元1800年到1839年，40年间，由于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高达6亿两，平均每年流失白银1500万两。而在公元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之初，大清国库里的存银统共也不过有2000万两。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是银价的高涨和国内经济的动荡。除了影响社会经济，鸦片也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

0: 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道光十二年，即公元1832年，广东连州的姚民发动起义，两广总督李鸿斌带兵镇压，结果伤亡惨重，户部尚书喜恩奉命赶来协助，回来上奏朝廷，李鸿斌剿匪不利是因为广东士兵多时鸦片不耐山险，道光皇帝闻之震怒。围绕日益泛滥的鸦片，大清官员们展开了一场持久论战。公元1836年五月，太常寺少卿徐乃济上奏，称禁烟法令毫无效果，不过沦为官吏受贿的借口，而吸烟者虽多，却多是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他提出持禁鸦片的主张，建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货，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持禁的观点无视鸦片贸易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实质是为了逃避禁烟责任，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贿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公元1838年六月，鸿胪寺卿黄觉资上了请颜色漏制以赔国本折，提出以重刑严惩吸食鸦片的人，一年内无法戒绝吸食就定为死罪，朝廷上下为之震动，支持严禁的奏折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个人的奏章深深触动了道光皇帝，这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林则徐厉声警告，如果不禁绝鸦片，数十年后中国将没有能抵御敌人的士兵，国库也没有能充当军饷的银两。最终令道光皇帝下定决心实施禁烟的还有另一件事，公元1838年十月，东直门外的灵官庙正在为住持广真尼姑做寿，有御史举报广真多年来时常招揽妓女来庙里唱曲赌博，引诱官员寻欢作乐，官兵赶来查抄，竟然抓到庄亲王跟辅国公在此吸食鸦片。这件事被当时的好事者编成名为《灵官庙》的曲子四处传唱。鸦片的危害已蔓延到皇室，道光皇帝盛怒之下迅速将庄亲王跟辅国公革职，对提出持禁的徐乃济降职，让支持严禁的林则徐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此开始。公元1839年一月八日中午，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张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于3月10日抵达广州，入住月华书院。3月18日，他在书院召集13行行商，命令他们说服外国商贩3天内上缴所有鸦片，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并对持观望态度的鸦片商人宣称，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拒不合作的外国商人被林则徐软禁在广州商馆中。针对林则徐的举措，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做出了一系列回应。这个一直反对英国对华走私鸦片的海军上将，在未来那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3: 义律呢，是英国政府任命的大中华地区的商务代表，对吧？对华贸易代表嘛，因此英国商人是必须接受他的管辖的。但是英国商人又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就是中国现在林则徐过来要求商人都要交。那么商人如果交给中国，那当然是一个是纯粹的一个商业贸易，就不构成一个国家关系。鸦片战争这件事情，义律确实他们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他是 在中国就是成为中英国的唯一代表，因此他的判断是决定英国政府的立场。因此这个时候讲去谴责义律，谴责英国的侵略者，那是当然百分之百是正当的。
2: 公元1839年5月，林则徐已经收缴烟枪40000多杆，鸦片20000多箱，道光皇帝下令将鸦片就地销毁。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鸦片走私，但是无论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没有预见英国政府的反应，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有外国人这样评价，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当英国政府得知广州禁烟的情况，外相巴麦尊勃然大怒，狂妄地放言对付中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做解释。公元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在巴麦尊主导下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反对党托利党就这一决议向议会提交了弹劾议案。在3天的辩论之后，投票开始，271票对262票，最终英国下院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的决议。英国战舰排除了他们在国内遇到的意义，来势汹汹地集结于广东海面，一场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战争迫在眉睫。在广州，预想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则徐已调集清朝水师，雇佣民船，以洋炮巩固了虎门炮台，做了各种迎战准备。可是出乎林则徐意料的是，英国舰队只是封锁了珠江口，并没有进攻，而是转而北上了。林则徐并不知道，封锁珠江口只是英军整个军事战略的第一步。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天然深水港的自然条件，在贸易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公元

0: 1840年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一面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败局，一面是作为定海父母官的守土之责，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1: 当时呢，英国舰炮仅用9分钟就全部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海防设施。这里呢，就体现出当时中英两军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当时呢，清朝的大炮炮管呢，由于是铸造的，是吧，比较粗糙。而英军呢，在工业革命之后，他利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呢，这个生产出来炮管，是吧，明显比这个铸造的这个炮管更加均匀、对称和光洁，是吧，这些特点呢，就提高了火炮的精确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上的差距，才使得英国战舰在清军岸炮的射程之外，就可以猛烈准确地摧毁了清军所有的防御设施。
0: 占据定海后，英军继续北上，8月11日抵达天津附近的白河口，直逼京师。英军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就是北上抵近北京，用武力震慑清政府。这次他们又如愿了，英国兵舰陈兵天津白河口，震动了北京皇城的太和殿。朝廷的意愿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绝不允许他们威胁到北京，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接替他走到历史前台的是时任直隶总督琦善。他代表政府接下了八脉尊写来的信函，在白河口亲眼见识到英国的炮舰后，琦善深受震撼，向皇帝汇报英国的汽船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中国用的炮却还是前明留下来的东西，武力对抗并非良策。他力劝英军，只要南下广州，问题就能得到解决。9月15日，英军南下，琦善以一张空头支票化解了一场近在天子脚下的危机。
2: 在广州，琦善更加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他跟义律就停战条件讨价还价了一个多月，直到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他才被迫拟定了一份穿壁草约，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洋银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内容。
0: 这份几经周折才得以拟定的草约没有结束战争，它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令琦善跟义律双双丢了官职。道光皇帝怒斥琦善擅自割让领土，认为他所汇报的清军军械不利、兵力不顾、民情不坚都是怯懦之词，将琦善革职抄家。远在伦敦的八脉尊同样暴跳如雷，认为义律的要价极其不够，谈判根本没有必要，对中国只需要用大炮说话。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撤掉了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蒲鼎察被派遣来华，道光皇帝则派出侄子奕山为靖逆大将军。

0: 军和钦差大臣统帅大军清剿英军。依山到达广州之后，对战局日益失去耐心的道光皇帝不断下旨催他进剿。公元1841年5月21日，清军的英国船舰发动攻击。此战以奕山向英军求和，最后付给奕律600万元的赎城费而告终。公元1841年8月，胡鼎察抵达澳门，按照八脉宗的命令，英军主力绕开广州一路北上，10月1日定海失守，10月10日镇海失守，10月13日宁波失守，东南沿海连连告急，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是因为清军将士胆小怯战吗？公元1841年10月1日的第二次定海战役中，定海总兵葛云飞与调来支援的安徽寿春总兵王锡鹏、浙江滁州总兵郑国红率兵5000余人血战，只打到枪管和炮管不能再发射，先后壮烈殉国。这样的故事在这场战争中并不少见。然而，不管这些清军官兵如何英勇抵抗，换来的却还是一次次的战败。
1: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充分体现了当时中英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不单单体现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上，也体现在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上。英国在与欧洲列强200-300年的海上争霸战和殖民地扩张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海岛争夺战、登陆战、要塞攻坚战等一系列近代战争经验，而这些经验对于闭关锁国、墨守成规的清王朝来说是非常生疏的。例如，在这次战争中，英军在虎门、定海、镇海等多次登陆作战中，都采用正面用炮火狂轰，而在清军的世界之外，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法，成功地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0: 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国旗舰康华利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齐英与蒲鼎察在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9月15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12月28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条约。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包括赔偿2100万洋银银元，废除广州的工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内容。在随后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中，又增加了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内容。公元1844年，美法两国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困难局势和恐惧心理，迫使清廷先后签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修订和扩展，中国从此从天朝上国时代进入不平等条约时代，被亦步亦趋地拖入西方列强主宰的国际秩序中，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2: 鸦片战争的发动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英国带来了超乎预料的巨大收益。这些利益主要体现在巨额赔款、优势贸易、占领土地、司法特权等方面，所以英国代表蒲鼎察回国后兴奋地宣布：“我为你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讲，更为严峻的是，通过战争与谈判，列强认清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英美等国获得的巨大收益， 刺激了西方列强，纷纭而至。此时的清政府面临着群狼环伺、危机四伏的局面。
0: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公元1845年，俄国因清政府赠送原文《大藏经》，回赠了各种天文、地理仪器和800多册现代科技图书。李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13年后，公元1858年，日后的中国首位驻外外交官郭松涛来到北京任职，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认为如果早点翻译出来，一定会在保卫海疆中起到作用。也是这一年，远在德国的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的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被打垮。广州，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赋诗。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事吧。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棵长在古井旁的龙眼树，距今已经有将近190年的历史。当年种下这棵树的人，原名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那一年他12岁。十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洪秀全。

公元1837年，洪秀全23岁。初春的时候，他来到广州参加当年的府试，如果考中，他将获得读书人最低一级的功名，成为一名秀才。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府试，但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又落榜了。清明节这天，洪秀全雇了两名轿夫，将自己抬回了关洛布村的家中。回家之后，他就病倒了。旅途的劳顿加上屡试不第的精神打击，洪秀全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他不停地昏睡，时断时续的抑郁，直到40多天之后，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随着健康慢慢恢复，洪秀全的生活也回到与往常一样。他在附近的私塾中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第四次应考。广州，中国南方最大、

0: 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赋诗。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广州成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微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事吧。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公元1843年的夏天，他的远房表哥李静芳来到洪家，在洪秀全的书堆中，他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文字浅显易懂，只简单分了9个小节的小册子，让李静芳非常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叫梁发，公元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里逊和米莲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做《查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刊物，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本期刊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梁发是米莲所雇佣的一名中国刻字工人，他在刻板的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随后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公元1827年，梁发被伦敦布道会任命为第一个基督教中国传教士。公元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刊行，即《劝世良言》。在当时，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受官府禁止，传教士们不顾清朝官府的禁令，冒险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向过往的生员散发各种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那一年是公元1836年，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他的第二次赋诗，也就是这一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这本《劝世良言》。不过，当时的洪秀全一心求取功名，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太在意。7年之后，在表兄李静芳的劝说下，洪秀全开始认真研读这本《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19世纪传进来的基督教是这个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么新教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对这个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养和日常的休闲而获得这个皈依上帝。这种反对权威，打倒偶像的思想，在洪秀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
0: 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不久之后，洪秀全所在的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当地的寺庙，将塑像捣毁，并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些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 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静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4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施洗的基督徒离开了官路部村，开始了他们既虔诚又别有情怀的传教事业。他们最早发展的信徒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南宋因为金的军事打击而退守到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传统，因此被称为客家人。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客家人不可避免地在选择居住地和占有耕地的问题上和原住民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随着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生计，不得不回归本乡土地。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在世界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各地的政治、经济现实境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中国之际，包括梁发、洪秀全、冯云山在内的一批客家人成为了最早的信徒。公元1844年5月21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近两个月的步行，在广西境内一个叫刺骨村的地方落了脚。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100多名客家人信徒。为了加快宣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境界。洪秀全将《圣经》和4书5经中的《礼运》《大同》等经典结合起来，写出《百正歌》《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等作品。5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官路部村的老家，他的好友冯云山则沿着桂平县北部紫荆山区的河谷一路前行。一路上，他不断结识那些生活穷苦的客家人，把他们发展成信徒，组织起了拜上帝会。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共发展了3000多名拜上帝教会众。这些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平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长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年7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金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在这样众望所归的氛围中，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成立了。
1: 洪秀全组织了这个拜上帝会以后呢，他就需要在这个宗教系统中给自己找一个神的身份、神的地位。 那么他就把自己当作这个耶稣的弟弟，上帝的第二子，这么一个身份来从事这个组织拜上帝会这一工作。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这些人也被安排为这个耶稣的弟弟，也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甚至他的妹妹这个。

0: 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神圣家庭。
1: 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原道旧事歌》等小册子随后传遍紫金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教众们砸烂乡间的庙宇，捣毁祭坛上的神像，在庙宇的墙壁上贴上各种宣扬教义的诗文，并留下太平天王的署名。当时的官府认为，拜上帝会仅仅是个下层民众偶尔集会、信仰邪教的松散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而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濒临破产。此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公元1847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在全国蔓延，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相继出现饥荒。面对这样接连不断的天灾，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往往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一个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穷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而在公元1850年6月，他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到设在今天的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公元1850年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4月3日，洪秀全于平寨山穿起黄袍登基，正式就任太平天王。入夏后，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到11月，20000多名会众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动下，集结到桂平县金田地区。他们修筑工事，训练教众，秘密打造武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发动起义，用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新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

0: 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为长毛。公元1851年，从春天到盛夏，太平军一直在今天紫荆山一带和官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太平军决定放弃金田，向北推进。在永安城下，太平军让马拖着装有石头的篮子绕城飞奔，发出巨大的声响，以夸大军队的阵容。他们又在附近找来许多烟花爆竹，点燃后向城内投掷。在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太平军于9月24日攻克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以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们被分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的历法太平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的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但派哪支部队却让朝廷感到头疼。
1: 他的武装力量的构造一直就除了清建国以后一直就比较少。八旗绿营，那八旗绿营是在维护地方，但是我们注意到八旗绿营这个建很快就解体，就被这个生活的安逸性所腐化掉了。另外他就是他没有后继的力量。更重要的一条呢，清朝实行的是一个民族的这种部队的政策，从清朝开始对汉人心里面有一种忌讳。就因为太平天国起来，清政府没有力量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一波人才回到家乡办那个团练嘛，过了我们归纳出来叫湘军和淮军嘛。
0: 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了46000人。每隔一阵，官军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4月3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泉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6月突入湖南。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元勋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不幸先后殒命于战斗中。武昌，华中交通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60多年前，太平军曾经和守城的清军在这里进行过殊死血战。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公元1852年12月，太平军向武昌发动进攻，湖北巡抚下令守军将城外屋舍悉数烧毁，腾出空地便于还击太平军的进攻，并下令召集城中居民悬赏捉拿太平军。由于官军拆毁民房，民心怨愤，转而同情太平军，官军防线不久即告崩溃。公元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敢死队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公元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的还有40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清廷绿营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启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很快建立起一支精悍的部队，这支军队被称作湘军。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最终成为剿灭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公元1853年2月10日，太平军大部队撤离武昌，直扑南京。南京，六朝古都，繁华圣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的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城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公元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采用掘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拥入南京。3月29日，洪秀全乘坐由36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改称天津。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津的防御屏障。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成了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有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推行了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便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公元1853年12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物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要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被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管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这些社会措施的基础，不仅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军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太平天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来自《礼记》中的这个大同这一篇，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许多这种完美社会为原本，加上结合着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这个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他忽视这个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这种完美社会。这样的这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这个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2: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西征取得接连的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龙殿、后林苑三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兴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赋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匀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首领内部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分裂是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已经出现了苗头。
3: 实际上早在这个1850年4月，洪秀全就在这个拜上帝会领导层的劝说下，就在平寨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这个革命力量还不成熟，加上这个冯云山 由于偶然的这个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蔽在这个一个姓钟胡允晃的家里，避疾。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了这个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这个降头的仪式，宣称自己是这个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这个洪秀全之上的。那么加上他在这个率领这个太平军两次打破这个清军围剿的江南大爷和江北大爷以后，他的出色的这个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2: 定都南京之后，天王和东王之间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9月1日，接到洪秀全秦王密诏的韦昌辉率3000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20000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有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津。而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3个月后将其诛杀。这一场内讧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从全盛而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天津事变让洪秀全感到了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猜疑的石达开离开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20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扩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4月，洪秀全封他堂弟洪仁干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干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津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竟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部分。1856年到1860年4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即一度超过10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3: 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缉全局着拟章程6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心腹之患。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昼夜之患。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 叫做肢体之化。洪秀全领导这太平天国的这个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这个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这个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害。所以呢，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人民起义上面了。
2: 公元1861年9月12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军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津被围得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6月1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津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进行杀戮。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14年、征战18省、攻克600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屠杀时这样写道：3日之间，毕贼共10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但这场漫长而激烈的对内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这棵洪秀全12岁时种下的龙眼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它见证了洪秀全10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2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已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山东威海刘公岛，这里是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他的葬身之地。1894年，农历甲午年， 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以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甲午战争的失败代价惨重，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令中国人痛心疾首，发人深思。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场失败的战争也成为一场变革的动力和开端，它让中国人开始真正的觉醒了。这场战争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哈。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说到养可能 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
2: 嗯，
3: 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2: 嗯，
3: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2: 嗯，
3: 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2: 对，
3: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2: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3: 对吧？
2: 嗯，
3: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2: 对，
3: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2: 对
3: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2: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3: 哎，对喽，
2: 嗯，
3: 哎，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2: 嗯，
3: 啊，那就不是养了，
2: 就不是养了。
3: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2: 嗯，
3: 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呀，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啊，
2: 嗯，
3: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2: 嗯，
3: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2: 嗯，
3: 啊，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2: 生命，嗯，
3: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
2: 嗯，
3: 养养小宠物，是吧？
2: 对
3: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

0: 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吧，有一点乐趣
0: 对
1: 吧？
0: 喽，对喽，它肯定是有目的的，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儿，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
0: 对
1: 嘛，
0: 吧？那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他
1: 愿意
0: 拿出
1: 付
0: 时
1: 出
0: 间，
1: 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对不对？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
1: 生
0: 思
1: 命，
0: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得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
0: 都
1: 行，
0: 不行啊。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啊，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啊，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对吧？所以说，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一样，
0: 也是养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 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嗯，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
0: 生活方式，
1: 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1: 嗯，
0: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1: 嗯，
0: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为啥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1: 对，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0: 打持久战。
1: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是吧？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是吧？
0: 对，
1: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0: 养病呢，
1: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0: 养病如养虎，对，有这
1: 句话。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0: 对
1: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0: 养的范畴吗？
1: 养的过程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0: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1: 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1: 是吧？
0: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你赶紧给我用。

0: 过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1: 嗯
0: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认为我就好了，
2: 就好了。
0: 但事实上，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2: 对，
0: 嗯，
2: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0: 燃眉之急
2: 是吧？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0: 那肯定你得治啊，
2: 对吧？
0: 嗯、
2: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0: 还是下
2: 接
0: 支架啊，
2: 还是溶栓也好，
0: 对
2: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0: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2: 对吧？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0: 对
2: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0: 治疗
2: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0: 对，
2: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0: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2: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对
2: 对吧？肢体的引导，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0: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2: 对，
0: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呢。
2: 对呀、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2: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0: 对，
2: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是吧？
0: 对，
2: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吧？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六十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0: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2: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2: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2: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2: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确实是这种。

0: 现实情况。
1: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0: 嗯，
1: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0: 嗯，
1: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1: 对，
0: 你还吸烟，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他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0: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难，
1: 特别难。
0: 对，
1: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

0: 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1: 嗯，
0: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啊，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1: 嗯，
0: 啊，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
1: 嗯，
0: 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啊，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
1: 嗯，
0: 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
1: 嗯，
0: 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
1: 嗯，
0: 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1: 嗯，
0: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一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了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
1: 嗯，
0: 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的，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啊
0: 嗯，
1: 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
1: 嗯嗯，
0: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你看看、
1: 嗯、
0: 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啊、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 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是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你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是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
0: 嗯、
1: 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哦，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啊。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哦，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
0: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
1: 坐着，对，坐着吧。
0: 哎、身体、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 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1: 嗯、
0: 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不用、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啊、是吧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就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1: 啊，
0: 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
0: 小时
1: 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啊，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 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哎，
1: 嗯，
0: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
1: 嗯，
0: 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
0: 收的，
1: 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这有效啊，关键。
1: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这个因为节目当中嘛，你有可能确实听完之后忘了啊，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没关系。
0: 嗯
1: 嗯，那么大家就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那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
0: 哎，
1: 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嗯，好，再会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啊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说到养可能 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
2: 嗯，
3: 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2: 嗯，
3: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2: 嗯，
3: 看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2: 对，
3: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2: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3: 对吧？
2: 嗯，
3: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2: 对，
3: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2: 对
3: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2: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3: 哎，对喽，
2: 嗯，
3: 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2: 嗯，
3: 那就不是养了，
2: 就不是养了。
3: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2: 嗯，
3: 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呀，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啊。
2: 嗯，
3: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2: 嗯，
3: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2: 生命，嗯，
3: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2: 对
3: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2: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吧，
3: 嗯，
2: 有一点乐趣。
3: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2: 对，
3: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
2: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2: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3: 对吧？
2: 嗯，
3: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2: 愿意付出精力，
3: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2: 嗯。
3: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2: 对，有希望嘛，
3: 对不对？
2: 对，
3: 哎，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2: 对，嗯，
3: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2: 好的、
3: 美好的？
2: 嗯，
3: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2: 生命，嗯，
3: 啊，养生，养生是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2: 对，
3: 养身体了。
2: 对，身体才好啊。
3: 对啊，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2: 嗯，
3: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2: 嗯，
3: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2: 嗯，
3: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2: 也需要，
3: 对不对？
2: 嗯，
3: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2: 嗯，
3: 啊， 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2: 对
3: 对吧？哎，
2: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3: 都不行啊。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2: 嗯，
3: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2: 对，为了摄取营养，
3: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2: 对，
3: 物质的补充啊。
2: 嗯，
3: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2: 嗯，
3: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2: 对，
3: 对吧？
2: 就是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3: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2: 嗯，
3: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2: 嗯，
3: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2: 那肯定需要，
3: 肯定需要嘛。
2: 嗯，
3: 对吧？所以说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2: 嗯，
3: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2: 嗯
3: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2: 对，也是一样，
3: 也是氧。
2: 嗯
3: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2: 睡一觉。嗯，
3: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2: 休息
3: 休息啊？
2: 嗯，休养。
3: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2: 嗯，对，
3: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2: 嗯，
3: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2: 嗯
3: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2: 嗯，
3: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2: 就有个规范，
3: 有个规范。
2: 嗯，
3: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2: 嗯，是，
3: 是吧？
2: 对，
3: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2: 嗯，
3: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2: 对对
3: 对吧？
2: 嗯
3: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个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2: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3: 嗯
2: 啊，不运动，
3: 嗯，
2: 或者说我们这个
3: 不良的行为、
2: 不良的
3: 生活方式，
2: 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3: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2: 嗯，
3: 对吧？人家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2: 对，
3: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2: 特殊的肯定是有，
3: 对吧？
2: 嗯，
3: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2: 嗯，
3: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2: 对，
3: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2: 嗯，
3: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2: 对，大多数都是，
3: 对吧？
2: 嗯，
3: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2: 嗯，
3: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2: 对
3: 啊，
2: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3: 对，
2: 没什么感觉。
3: 对，
2: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3: 对呀、
2: 啊、嗯，
3: 所以说为啥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2: 嗯、
3: 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2: 嗯，
3: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2: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3: 对呀、啊，
2: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带那个什么，养生带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
3: 哎、
2: 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3: 都讲究这个。
2: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3: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2: 对，我已经得病了
3: 啊。
2: 嗯，
3: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2: 嗯，
3: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2: 嗯，
3: 血压高的人群，
2: 对
3: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2: 嗯，
3: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2: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3: 对，
2: 嗯，
3: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2: 嗯，
3: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

0: 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嗯，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样，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
1: 嗯
0: 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
1: 嗯，
0: 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嗯，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0: 你不能说质不重要，为啥说质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质，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接
1: 治下啊、嗯、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
1: 嗯、
0: 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嗯、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
1: 啊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吧，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嗯、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0: 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认为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
1: 度。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
0: 难，特别
1: 难，对，
0: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

0: 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吃药都会吃，
1: 对，
0: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一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七成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
1: 嗯，
0: 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的，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啊
0: 嗯，
1: 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
1: 嗯嗯，
0: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是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 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上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倒腾，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
0: 嗯、
1: 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哦，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注意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啊。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
0: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 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不用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的发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了。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1: 嗯
0: 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

0: 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
0: 收的，
1: 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最有效啊，关键。
1: 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这个因为节目当中嘛，你有可能确实听完之后忘了啊，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没关系。那么大家就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那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了。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睡觉这个事儿了。我们以前老跟王老师说，人吃好、喝好、睡好、拉好，
1: 对，吃喝拉撒睡，
0: 对，其实就是这几件事儿
1: 哈。甭管是什么职业、什么地位，你这
0: 别觉得这话糙，
1: 对，
0: 实际上人还真就是这么几个事儿、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说到这几件事儿当中的这个睡好，睡好其实。人经常会说这特别不公平的一个事儿，因为有的人就是，哎呦，一天啊，我这觉我就不够我睡的呀。早上困，中午困，晚上困，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都在月。有的人就说，我太羡慕你了，我一天就睡3-4个小时，怎么都睡不着。所以今天咱们就给这个不好睡的人，或者我们现代话就叫经常失眠的人，请王老师给我们支支招。
1: 出汗过多导致耳聋。耳鸣，晚上的时候老有动静，老有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声音啊。然后呢，这个同时还有一些盗汗，还有一些便秘，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炙甘草汤主治，脉结带心动剂，炙甘草汤主治，也叫复脉汤。那它为什么叫复脉汤呢？吴锡树先生说，这个怎么能叫复脉呢？他都没有心跳了，完事之后他怎么能叫复脉呢？复脉汤应该像什么通脉四逆呀、或者最起码得是四逆汤这种级别的才能叫复脉汤。这个是当然是胡老的观点哈。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它之所以叫复脉汤，是因为它可以把低血压调高。贫血现象可以让它恢复到正常。所以说呢，炙甘草汤它的复脉，它是恢复血液的里边的这个溶剂物啊，然后呢，同时让他的血压能够恢复到正常。
0: 你说
1: 很多低血压的人都会用到炙甘草汤。
0: 那
1: 心率又不稳，低血压，晚上睡觉不好，老盗汗，完了之后还老是耳鸣，老是嗡嗡嗡过电，完了之后耳聋，甚至听不见东西了，还便秘。你像这种情况，复脉汤主治。那么这个炙甘草汤呢，它这个适应症啊，常常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啊？我之一说它的常常出现在那个场景，你就知道自己对号入座了。因为炙甘草汤的方剂，这个是好理解的啊，在书上也有。它常常出现在重感冒之后，流行性的重型感冒常常会出现。
0: 比如说，
1: 对，我们在前几年的这个特殊时期的时候，很多人呢说，哎呦，我发现这一次感冒，体质整个下滑了好几个档。第一个，我心脏就不行了，
0: 是
1: 容易突突。第二个，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盗汗，稍微一晃悠就是一身汗，
0: 就老觉得自己好像是虚汗那种，
1: 虚汗飘飘的，然后呢，上个楼啊，包括拎个东西啊，都比较虚弱，没劲儿，
0: 气不够，
1: 对。那么同时还容易便秘，而且体重当时的时候是锐减的，因为人身上大部分都是水嘛，出汗出太多了，发过几次大汗之后，重型发汗之后，就容易出现炙甘草汤适应症。因为你重型出汗，所以汗为心之液，它来自于血液，所以说这个伤到我们的心脏，而且呢，这个躯干部的毛孔比较多，出汗相对比较多一些，没有说我专门脚心出汗的，那一般都是伤害
0: 身出汗，
1: 对，
0: 汗换个袜子就好了，
1: 一般头面部躯干部出汗会更多一些，在真正吃发汗药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假如说我们是大量的出完汗之后其气上冲有气儿往上顶到心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说那这个时候用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汤就是炙甘草汤的这个它的核心呢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桂枝甘草汤它里边这个有很多其他的用药比如说桂枝甘草汤首先第一个降逆平冲强心。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又知道它现在是这个贫血嘛，现在这那好了，给他要 这个加入地黄，我们一般用生地黄。
0: 哦、
1: 生地黄用的量很大，用到80克、嗯嗯，不能说我
0: 这种哈、
1: 啊，哎，加了15克生地黄不合适。
0: 80克是挺多、嗯。
1: 它是什么呢？它是真的是缺斤少叶了，嗯、它一下体重都锐减了，一下降了十几斤，你看看、嗯、甚至
0: 靠干了，烧干的那种。
1: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得给它抓紧时间补血。地黄富含铁质，尤其是生地黄，它进来之后不仅仅那个可以这个补血啊，最关键是它还有一点凉血。和活血的作用，
0: 嗯，
1: 它防止因为高热而出现的淤血、啊嗯嗯嗯、所以活血化瘀的时候用重用地黄是很防止它反复老是高烧，
0: 嗯，
1: 高热不退、
0: 嗯、
1: 然后呢也防止它出现不明的低烧，
0: 嗯，
1: 同时也防止它出现因为长期处于这种半烧半不烧的那种状态而出现那个红细胞的变异啊、哦、出现了一些淤血、
0: 嗯嗯、
1: 啊等等这些情况、嗯、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有淤血的、
0: 嗯、
1: 我的身体里面、
0: 哦、
1: 我为什么对淤血
0: 能感觉得到、
1: 哦、因为我有的时候皮肤是这个发干掉皮的嘛、
0: 嗯嗯、
1: 我又没有做过手术、
0: 嗯、
1: 我也没有去这个治过什么剧烈外伤，那崴脚还算呢、
0: 嗯、那不算，
1: 也没有跟人家天天的上擂台上打个鼻青脸肿的、
0: 嗯嗯、
1: 一般都是说你先过哎您先请、嗯嗯、你看在公交车上都已经愤怒成那样了也没敢吭声、嗯、像我这种老实人、
0: 嗯、
1: 我不应该有淤血啊、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有淤血呢，你想就是当初的时候因为老反复发烧、
0: 哦
1: 嗯、估计是这样、
0: 嗯、
1: 高热就会出现一些血红细胞的变质、
0: 嗯、
1: 啊，血液细胞的变质、嗯、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到这个生地黄了、
0: 嗯、
1: 生地黄用到80克，这相当于你不是贫血吗，贫血我给你缺钱我给你钱、
0: 嗯、
1: 缺多少，缺2万，
0: 嗯，
1: 给你10万好吗，这回就不慌了是不是、啊、
0: 有理了、
1: 哎、就不会心慌了嘛、
0: 嗯、
1: 哎但是呢我那存的是定期存折，能不能下个月给你啊，那行，那其实今天就没饭吃了，
0: 嗯，
1: 阿胶，阿胶上来之后只给阿胶15克就行了、
0: 嗯、
1: 直接就补血、
0: 嗯、
1: 马上喝完之后嘴唇就红、
0: 嗯、
1: 啊，脸蛋就是面若桃花、
0: 嗯、
1: 那就是说好的阿胶一方面可以止血啊，是防止血管的崩裂啊，另一方面快速补血，没有比阿胶更快的补血药，没有比阿胶更快的了，
0: 是的
1: 啊，然后呢这个一般都是10到15克，我要用的话呢一般我就喜欢用到15克，
0: 嗯，
1: 他现在缺、
0: 嗯、
1: 剩下这还不能算完、嗯、还要再给他加上生姜大枣，
0: 那、哦、还是调味，
1: 对，你得自己还是得找个活干、
0: 嗯、
1: 我借给你钱今天也管饭，同时我再给你找个工作嘛、
0: 嗯、
1: 是不是，这样的话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收入进来，
0: 嗯，
1: 那么再加上人参、
0: 哦、
1: 人参呢是强心的、哦、啊，也是可以去健脾胃的，
0: 嗯，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麦冬，能让这个火麻仁，麦冬是润肺、
0: 嗯、
1: 同时有下压之力，肺主肃降了，肺与大肠相表里、
0: 嗯、
1: 大肠这块用什么呢，用便秘嘛，加上火麻仁，这个时候就别用大黄了、
0: 嗯、
1: 你是虚弱的嘛、
0: 嗯、
1: 好吧，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用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哇有多妙，而且又防止这么多的补剂啊，这是滋阴补血的一个东西，养心安神，它是一个很好用的滋补类的一个药物、嗯，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所以针对于我们说大病一场之后完了，从此以后耳鸣、耳聋啊，这个便秘、盗汗，晚上还睡不着觉，心脏还突突，
0: 嗯
1: 嗯，咚咚咚咚咚，稍微有点动静心脏就不行，好吧，而且还不仅累了啊，体重还减轻了，
0: 嗯，
1: 感觉好像明显比去年要瘦了好多，一下子脱相了，炙甘草汤主治。这个炙甘草汤呢，这个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加一点点酒，无论是黄酒、
0: 哦、
1: 白酒啊都可以。你说我现在这个因为这个不喝酒， 啊，没关系，用一点点白酒，白酒进去之后它都会有一点点酒味儿，但是实际上酒精是挥发的。
0: 对，
1: 你水都能已经沸腾了，那酒早就已经挥发没了。嗯、啊，这个酒为百药之长，让那个黏腻的用了80克的啊，这个生地黄，30枚大枣啊，嗯，有糖尿病的换成山药啊，这个天花粉就是这个它太沉重，它太。补，但是补进来的物资一下太多，得有小蚂蚁来搬呢，好吧？所以这个时候得需要用酒型药力，用一点点酒进来，在这个时候不要有心理障碍，说我不喝酒，不喝，
0: 弄点
1: 没必要，你弄点当药引子啊，是需要用一点点酒，不用酒化不开啊，容易黏腻。那这个针对于我们的虚性的失眠，又有心慌、心悸、盗汗、便秘、体重明显骤减的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在用。
0: 实际上说到失眠睡不好觉这个话题，这算是我们第三次的直播了。来关注哈。
1: 实在抱歉。
0: 没有，因为我知道王老师准备的非常的多，而且真是干货满满哈，所以今天依然还是会用一整期的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说一个小事儿，因为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在南方有一个姑娘哈。年轻的姑娘啊，被确诊患上了一种精神当中的这种疾病，她属于妄想类。然后呢，这个名字啊，医生给起了一名儿，挺有意思，叫桃花癫啊。
1: 怎么意思？
0: 就是就是桃花嘛，其实还是跟感情有关系嘛。这个女孩的这种妄想的方式呢，是总觉得有人爱上了他
1: 是，
0: 于是他就时常的是处在一种非常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里，以至于白天也很快乐，然后晚上到睡觉的时候依然很快乐。
1: 对，被爱的都是快乐的嘛。
0: 对，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真的以为被爱了之后，他还去主动的表白了一下，结果又被拒，所以又情绪又马上又觉得很愤怒哈，所以就处在了一种情绪不太稳定的状态。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就是说呢，春季的时候容易在情绪上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进而会影响到你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以及晚上的睡眠。所以我在这儿也特别想问问王老师，你像这种春季的精神上的一些不太容易稳定的这种状态，我们中医怎么看待？
1: 这个一般都是脾胃不和。
0: 脾胃不和会影响这种？
1: 脾主思嘛，脾主静啊，他脾胃不和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精神上的不稳定啊。这个一般我们都是用甘草泻心汤调治啊。这个甘草泻心汤，别说这种桃花癫了啊，它就是即使出现了中蛊啊，或者是它出现了一些别的比较严重的这种精神类的问题的时候，都是以甘草泻心汤作为底子啊。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淤血了。如果有淤血的话，我们看看是虚性还是实性。如果是实性的淤血的话，涤荡汤或者是这个桃核承气就看看他到底是发疯了拿斧子要砍人还是想发疯但是没疯起来那种就是你看他这个一般都是比较看着精神面貌呢是比较壮实的如果是很虚弱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惨白然后很那个很没精神然后呢每一天病殃殃的那种情况虚性的热性的

0: 般都是用百合地黄汤可以给它直接干掉这个问题啊。所以
1: 嗯，嗯嗯。
0: 说呢，这个是比较简单也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那肯定甘草泻心汤证了，心开口降肝药条啊。
1: 您这要再把药方给人送过去，人家更得想了。你一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你都这么关心我的健康
0: 了，哎呦，
1: 是不是？
0: 这搞了，你赶紧清醒啊！就是这个心开口降肝药条呢，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用半夏干姜来进行打开结啊。我们知道干姜是温性的，干姜它主要的作用，一方面是温胃温肺之外呢，它给那个半夏提供能量。半夏是开结散瘀祛痰之品，所以它是这个里边需要开结，所以干姜和这个半夏这两个都是温性的、辛散的这样的一个药啊，这叫心开打开死壳的。然后呢，苦降就是你现在有点儿。是吧？飘飘
1: 燥
0: 然
1: 了，
0: 了啊，就有点那个想一些不
1: 浮
0: 该
1: 躁，
0: 想的啊，你有点脚离地了啊，冷静冷静啊，黄芩、黄连
1: 压一压，
0: 啊，对对对，黄芩呢用的量大一点啊，黄连一般就是用1两，合到今天就是5克啊，黄芩一般3两就是15克，啊，前两个呢都是用这个20克啊，就是干姜也用20或者15也行啊，就是一般我会用到20，半夏呢一般也是用到15、20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比例，那最后再加上参草藻，参是人参，可以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啊，可以这个对我们的睡眠也会起到很好的帮助
1: 安
0: 啊。
1: 全，
0: 那么同时呢，再加上甘草来进行舒缓，是不是啊？哎，我知道给你打开死壳是很痛苦的，但是你先稳当点啊。
1: 对，别着急，
0: 哎，对对对对对，再加上大枣来补养一下。这个心开口降肝药条呢，一般是针对于这种的。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心开口降肝药条呢？一般是针对于这种具体表现呢，不仅仅是白天的时候容易兴奋，晚上的时候呢，睡觉啊也会多梦。他这个多梦呢，就经常会梦到一些尴尬的事情。就是啊，这个我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比较有经验，不是因为自己经历这一件事儿啊，是因为后来这个接触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晚上的时候睡不好觉，能睡着，可是呢容易醒，睡得很浅。甚至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也听到别人打呼噜的声音。然后呢，能听得到所有的声音，但是就是睁不开眼。就是俗称那个，
1: 压身，
0: 对
1: 鬼
0: 对
1: 压
0: 对对对，鬼
1: 身。
0: 压身。那个老百姓说的那个话，说这即使已经完全清醒了，就是睁不开眼。
1: 对对，我有的时候如果睡觉的时候这样自己压住自己了，就真的会这样，然后呼吸也喘不动，然后一晚上我就。好想醒，我甚至觉得我已经醒过来了，我好像有一个灵魂在床的对面看着自己，叫你赶紧起，赶紧起，就是醒不了，然后需要大喊一声"嘿"，然后把自己叫醒。
0: 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开结的时候，心开口降肝药条。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并不是针对于那叫桃花癫那个专用药啊，就是
1: 对。
0: 它当然也可以针对于像胡锡树先生很喜欢拿。甘草泻心汤用来针对于什么顽固性的口腔溃疡？
1: 口腔溃疡哦，就我们说上火那种
0: 反应。对对对对，顽固性的口腔溃疡用它也非常好使。别一说甘草泻心汤就光是针对桃花癫了啊，还有一个就是除了顽固性的口腔溃疡，还可以针对什么？还可以针对于我们如果说是日下立数十行啊，就是这个腹中有雷鸣。
1: 雷鸣音，
0: 哎，对，哇，一直在响，然后呢，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这一宿啊，专门上厕所啊，不停的上厕所啊，然后呢，第三个针对于我看谁写的白塞氏啊，特勒，这是我们
1: 白塞氏病，就是嘴上长那个，对吧？
0: 不是，那个白塞氏综合症呢，它是世界难题，就是口腔长溃疡，胃里边

0: 有胃溃疡，然后呢外阴部位就是下面生殖泌尿系统也开始出现剧烈的炎症的这种溃烂，
1: 就是黏膜出的问题，
0: 对，整个的黏膜都开始出现灼烧溃烂啊，这种都是用甘草泻心汤效如服骨啊，所以说呢未来中医一定会走向世界，
1: 嗯，
0: 那么咱们大家不要有局限或者是有狭隘的所谓的这个民族的心理，
1: 是
0: 因为这个学术没有国界，我们既然向这个牛顿去学习万有引力，
1: 对，
0: 向爱因斯坦啊去学习什么相对论，去向任何其他的国家学习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包括连社会治理的方法，我们都是向从国外去学。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文化输出，其中有一项是非常值得去向全世界进行推广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中医。
1: 嗯，
0: 那这个中医，比如说我们白塞氏综合症啊这种，那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特效药能够出现。就是只能是去控制啊，但是它不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这个甘草泻心汤，我们推广的越多，科普的越多，我本来啊还寻思着以后得找一个翻译啊，给我去这个翻译一下，啊，推广到国外。但是现在呢，说连翻译都不用，不用翻译。
1: 对
0: 啊，现在他们呢，其实老外要想看中国的很多的资讯的话呀，很简单，他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翻译软件呢，直接同步就翻译成英文、法文或者是什么。
1: AI 很强大。
0: 哎呀，那这么多的话呢，省了我事儿了，
1: 是吧？
0: 哎，就直接就用我们最擅长的，
1: 是，
0: 就用中文讲。我天天给你念到古文，
1: 对，
0: 看你怎么翻译。
1: 就是中文讲，
0: 对，
1: 其实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看外国电影，但是配中文字幕是
0: 一样的。哎，对，他们其实愿意听我们的方块字，我们的标准的普通话的发音，
1: 是的
0: 啊，他们觉得我们讲话其实是很美的，
1: 很有意思。
0: 对，
1: 老外老喜欢
0: 学。尤其是芯片吧，怎么了？
1: 我现在还
0: 想。
1: 好多老外就是对他就是据说就是老外的家乡就是落地机场在哪里就是哪里，所以我经常刷到
0: 讲河南话，
1: 这个黑皮肤的朋友讲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什么金发碧眼的小姑娘讲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就比比皆是，
0: 对，
1: 所以很有意思，真的，
0: 对，
1: 世界就是一个大的地球村嘛，
0: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啊，我们呢既吸收别人的，也输出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名片呢。
1: 嗯啊，对。
0: 那么我们来看，这是甘草泻心汤啊。甘草泻心汤的适应症啊，基本上就是针对于脾胃不和所引发的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第一个，精神不安，也叫做心烦不安。
1: 嗯
0: 嗯。第二个呢，腹中雷鸣。
1: 嗯，
0: 我们会出现那个肚子里边叽里呱啦的，这个心下痞。心下指的是我们的胃和肠，啊，一直是这个胀满的，啊，然后呢，而且感觉你要说吃吧也能吃下去，不吃也没事儿，
1: 嗯，
0: 嘴巴里边怪怪的，老有口臭，
1: 嗯，
0: 那么这个而且早起的时候口苦
1: 啊，
0: 晚上的时候呢，你要睡了也能睡着，可是呢频繁的做梦，
1: 嗯
0: 嗯，就是就一直是很纠结，醒过来之后要回想一下做的什么梦。啊，那个隐隐约约还能记得住哈，就回想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在梦里边就被纠缠住了呢？
1: 嗯，
0: 就不能够有效的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这种脾胃不和所带来的常见现象。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它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爱说梦话，多角色扮演，他就会
1: 各种人格，
0: 一个男人会发出女人的声音。
1: 这个我真是梦游类的这种感觉，
0: 有，对，他也不算是梦游啊，
1: 他也不起来，他就是说话，
0: 对，有的时候也坐起来啊，
1: 哦，
0: 莫名其妙的这个摸这儿摸那儿的，完了之后，但是也不至于非得是起来开门出去开车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会从语言上会比较多，
1: 嗯
0: 啊，就是梦话会很多，
1: 哦，
0: 啊，所以呢，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1: 嗯，
0: 甘草泻心汤适应症呢，这个是针对于这一类的情况。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上段节目当中呢，王老师讲到了脾胃不和会导致情绪不稳定以及失眠，可以使用甘草泻心汤。那脾胃不和是否还有其他的调理方式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1: 脾胃不和呀，其实它会产生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啊，比如说胃内有停水，它也会导致严重的失眠，它比这个脾胃不和其实还更严重的啊，或者更常见的。怎么个这个胃内有停水呢？就是咱们大伙儿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甭管南方北方，很多的一些男士，有一些先生，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莫名其妙的喝很多茶
0: 啊？对，
1: 在一起一聊天，
0: 对、
1: 就喝很多茶。然后呢，年轻的一些朋友呢，在一起啊撸串或怎么样，莫名其妙的就是踩着箱喝好多啤酒。
0: 对，是的。
1: 那么这些呢，实际上第二天脸都是肿的，就是这个喝来喝去，你说也不能在那儿干说吧。所以说咱们不像老外那么说，就一杯咖啡，整个会议也就是5分钟10分钟，我看他们弄的那个特别简单啊，就是
0: 吃饭也是那么一小杯酒兑了那么多冰块，一整顿饭。
1: 他们这个，我前段时间看《绿皮书》，看那个外国影片
0: 电影，
1: 他那个里边打开一个包厢，那么窄的一个空间，几个好像是有钱人哈，喝着红酒就配了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咱们大家如果吃过你就知道了，你他叫个意大利面，你叫澳大利亚面他也没什么用，他里边就是弄点各种酱
0: 啊，
1: 几乎就是把那甜的酸的那种酱弄点西红柿炒出来个酱，完了之后呢拌成个面条的就完事了。
0: 是
1: 啊，拿着红酒就着那么一个西红柿挡卤面，咱说句实在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吃那么讲究，还脖里边塞个东西。
0: 是的，好像还挺讲究。
1: 对，你像搁了我们要是招待几个是吧？这个客人这一人一碗挡卤面好像，然后呢，
0: 总不得点上两个小菜啥的。
1: 也没个菜好像，这真的就是，其实他们比较简单。
0: 嗯。
1: 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的话呢，我们喜欢相对这个丰盛一点，
0: 哎，
1: 哪怕是不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喜欢是各种茶呀。然后呢，而且中国人喝茶有个习惯，就是不停的给续上啊。
0: 咱不能看你的杯子空了。
1: 对对，所以呢，我有一次就犯这个毛病，我不太懂啊，我只是反正就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然后呢，让人给我倒上了，我说是怕凉了，我就觉得要不喝了吧，就跟菜别剩下一样。完了喝完人家给我倒上，一会儿又怕凉了又喝。
0: 是。
1: 完了之后你就频繁得去厕所啊，就跟人一边聊着事儿啊，有的时候还需要再去谈一些什么正事儿，你就频繁的去厕所。后来人知道啊，其实凉了就凉，凉了可以再倒掉，再给你那个什么，就不需要非得是为了喝而喝。可是呢，我们毕竟很多人喝水是过剩的。以前是可能是南方的朋友啊爱喝茶，现在连北方的也都是动不动就摆个茶盘，
0: 对，
1: 几个好像感觉
0: 搞个小茶道。
1: 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就开始
0: 觉醒了，
1: 对，血脉觉醒了，就开始听戏了，
0: 是，
1: 开始开爱喝茶了，爱钓鱼了，就是，所以这种情况呢，会很容易晚上的时候啊睡不踏实。他这个白，
0: 我觉得是不是喝多了本身也起夜啊？
1: 对，本身起夜完了之后呢，他睡不踏实，是因为水气凌心，容易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就是两小时起来一趟，两小时起来一趟。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位先生啊，就是跟我那说呢，说我这几乎是很准啊，两小时起来一趟。比如1点钟起来之后，3点钟起来，然后5点钟再起来一趟，然后7点钟再起来一趟，他到时候可以不用按时上班，可以9点钟再起。
0: 那这一晚上也没闲着呀。
1: 回来继续睡，没问题。就是睡得稍微有点紧张。
0: 对呀。
1: 他就是不知道在紧张什么。我说你是担心你们感情不太好吗？说感情其实还挺好的
0: 啊，
1: 这个他倒是还挺会疼人的啊，这个等等这些。那我说你小便怎么样？小便很好，你看小便很好，所以他想不到这是水毒作祟
0: 啊。
1: 肚子里边逛荡不逛荡？喝水多不多？喝水很多， 因为在我这儿坐的时候，他自个儿就拿出茶杯来，就开始在那儿喝起来了，比我喝的还多啊！那肚子里边咕嘚咕嘚咕嘚咕嘚有这种响声，啊，完了之后呢，摸脉的时候能够摸出那个弦脉来
0: 啊，
1: 好，我们平时心情怎么样？平时心情还可以，那就没有胸胁苦满、忽冷忽热，没有柴胡疼，行了。那可能就是水了啊！好，我们再看看舌头，再看看它的其他那个眼袋什么之类的。那先给它用苓桂姜甘汤，
0: 去水的。
1: 对，苓桂姜甘汤呢，再加上龙骨牡蛎来镇水，同时呢也给它安神，让它睡得踏实点。其实我是很喜欢用龙骨啊，龙骨牡蛎给它用上。当天晚上他就拼命的上厕所。当天晚上在睡觉前他就拼命的上厕所啊！我说。对你有一个要求，你只要不渴就别喝水。第二个，这个药必须在临睡前90分钟去喝，就是最后一碗
0: 一个半
1: 小时啊。对对对，你喝了一小碗之后，不要再喝水了，漱漱口。然后呢，你会大量的上厕所，然后呢躺到床上，不要再去玩手机啊什么什么这那的，你准备入睡。他大量的这个在九十分钟时间，实际上接近2小时的时间，大量上厕所。然后呢，这一宿就是几乎睡了一个整觉，就起来了一趟，
0: 真好。
1: 然后呢，这个而且睡得很放松，睡得很沉，第二天起来之后，他说感觉自己的这个皮肤都变好了，
0: 紧致起来了，不那么肤浪了，是不是？
1: 对对、啊，怎么就是六快60的人还对自己的皮肤质量，男同志啊，但是他晚上我穿着板正的衣服，他穿的花里胡哨的，听
0: 人。人不说那句话叫"男人至死是少年"
1: 啊，是。这个是我们讲胃内有停水呀、就很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下滑。一个是频繁起夜啊，另一个就是这个确实是水气凌心嘛。心属火，水克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这个持剑而立？你看曹操为什么说安稳喜欢梦中杀人，是吧？实际上就怕别人
0: 杀我，
1: 害他是不是啊？他在这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人持戟而立，持剑而立，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那个人还是他害怕的。比如说那个这个，我要是睡觉的话，我姐在那瞪着我，怎么了你这么瞪我干
0: 嘛？我错了姐。
1: 这个是我们讲到最为常见的男士哈，最为常见，女士这方面都还比较少。发的概率相对比较少。那么我们看到这实际上就提到了胃内的一些问题，待会儿的时候还有还有其他的关于脾胃不和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啊。这个是首先第一个心下脾的，里边有热，但是同时又有一些这个虚啊这种情况。那么虚寒和邪热混到一块儿去之后，所以造成腹中雷鸣。有正极负极了啊，有虚寒和邪热，然后呢混到一块儿去了，肚子咕噜咕噜，然后呢一直是不停的拉稀，然后呢还会出现那是甘草泻心汤，好吧？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有水的话，这么单纯的话，那就给它去去水就行了啊，那很单纯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胃里边出现问题。那么下一个，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顽固性的那种失眠。这个顽固性的失眠呢，其中有一项。是因为严重的惊吓所导致的，
0: 是白天受了惊吓，晚上睡不好那种。
1: 无论白天黑夜，受过剧烈的惊吓之后，就会这样出现这种情况。
0: 说那个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所以那种 PTSD 那个吗？
1: 还没到那么严重。到那么严重的话呢，我们就是得需要去。这个桂枝去芍药加暑期龙骨牡蛎汤使用着几乎就是在原来我们说那个爱做梦、爱发春梦那个基础之上，加一个去芍药，再加上暑期，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那个一系列的你能够想到的比较安全的祛痰药都可以给它加上那个做随意加减，那个是战后或者是创伤后的应激综合症，它会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幻想。他那个幻想，他不是说就是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他不是那样，他是真的会出现幻觉，
0: 害怕了，
1: 他会出现幻听脑头疼欲裂这个脑神经也会出现问题那个是真正的病态了，他跟这个桃花癫有区别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相对比较严重一点受到惊吓，那是什么惊吓呢？就是倪师曾经讲过倪海厦老师说到的什么事呢？说有的时候孩子小孩子啊，莫名其妙的就会吓妈妈，
0: 哦，我知道了，
1: 妈妈，
0: 我干过这事儿。
1: 你也干过，我也干过。
0: 哎，现在想想真是这熊孩子。
1: 对，比如说我放学回家了，一般我都是在门口等着。但是我们家那个就是老宅子那个门啊，那个门锁是这么一个，然后呢，实际上还能推开个缝，那小孩实际上是能够钻进去的。那我有一次就钻里边去了，我妈妈以为我还没回来，我跟小朋友去玩去了或怎么着的，天已经黑了啊，他回到家从地里干活回来。我就那次不知道怎么发神经，我就躲在那个拐弯的那个后边，已经
0: 藏着。
1: 对藏着，等他放好锄头，放好所有的东西，正要往里走的时候，我突然跳起来，
0: 是，
1: 然后
0: 我也
1: 吓
0: 这
1: 得
0: 么
1: 我
0: 干的，对。
1: 不行，从那次之后呢，他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失眠，所以我听您是说，哎，有的小孩会吓妈妈，故意的吓妈妈，吓一大跳之后，从此以后睡不着觉了。这个我妈妈她当时的时候就是那种情况。这个是黄连阿胶汤适应症，
0: 黄连阿胶汤，
1: 对，没
0: 这是
1: 错。
0: 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这是一个这个可以去养我们的心神的一张方剂啊，清除掉心火上炎的情况啊。之所以叫黄连阿胶汤，是因为首先它要清除我们的心火啊，用到重用黄连。黄连在别的地方一般都是一两哈，在这儿用4两，黄连直接用20克。黄连用20克，黄芩用这个10克，也就是用所谓2两啊，所以这个不能弄反了啊。
0: 二
1: 这个
0: 比一哈，
1: 对对，这个黄连，你们看它用的重，但是呢，几乎你只要是用对症了，是不是当初受惊吓，后来就一直睡不着了？是啊，哦，好，行，先不用说别的了，先给用黄连阿胶。好多人反馈说喝的是甜的，也是很奇怪，
0: 黄连黄芩是甜味儿吗？
1: 苦的呀。
0: 对
1: 您不
0: 哈，
1: 是尝过吗？
0: 对呀，我
1: 结果
0: 这
1: 他
0: 怎
1: 吃
0: 么？
1: 进来的时候，他觉得一点都不难喝啊，微微有点发甜，
0: 哎，
1: 哎，他觉得很舒服。
0: 所以这就是对症了之后的表现，是吗？
1: 对，那么这种情况啊，实际上黄连和黄芩，我们用到这个用来清火，再加一个柔润舒缓的用白芍，白芍干嘛呢？白芍是让静脉血回流的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脏啊里边是主藏神的，它。藏神现在那您时的话说，心脏里边有一大滴血是藏神的，说一直在交换，然后呢一直是这滴血始终是在这藏神，因为这个讲法嘛，它来自于唐荣川唐荣川呢，他是这个留学过美国，那是当初的时候，这个
0: 送去学习的，
1: 对，第一批送到美国去留学的。最聪明的一批中国小孩儿，然后呢，他在去之前就已经是中医就很强了，然后呢，去又学习了西医、解剖学、药理学等等那些东西，再回来之后呢，再深研中医，所以他中西会通都懂啊，他确实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呢，多多少少稍微有点，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是积贫积弱，
0: 是，
1: 越是积贫积弱的国家，越是需要增强民族自信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啊，就是。啊，什么都是我们《黄帝内经》最好啊，什么都是我们中国的最好的。他稍微有点那么个劲头啊，其实没必要的。就是拿到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已经实现了伟大复兴。我们 GDP 总量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础建设也好，你要是出去的话，除了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你走到任何一个国家，你去泰国或者怎么啊，当然新加坡也挺好啊。新加坡实际上城建就一般哈，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日本、韩国，他们的城市建设就是
0: 我们基础
1: 基础
0: 建
1: 建
0: 设
1: 设，实际上跟咱们中国比不了的。就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叫经济自信也好，或者是国力自信也好，也有文化自信，我们不需要那样去想
0: 我们就平常心了，可以。
1: 对，你就正常的说，外国有好的我们就学，啊，有些不好的咱们就引以为戒啊。他们愿意学我们呢，我们就愿意也肯教，是吧？但是你得付费，中国人就不用付费了，就是我这些东西如果是。这个传到国外去的话，这个必须付费。
0: 你这是出口产品，
1: 对，那必须付费。就是我讲的那些内容，你必须付费才能解锁能看，就是
0: 付
1: 这
0: 费
1: 样。
0: 加税，
1: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想想看，我时至今日就很难理解，说心脏里边有一滴血，湛然明朗，可以足以藏神，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我不可相信啊。就是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心脏啊，它本身是心主神明，这个是真的。
0: 对，
1: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实验也证明，这个比如说我们感冒了，血液流动速度就开始加快，脉搏就会加快，
0: 对，
1: 这个不是需要通过大脑去 因为是它已经进入血液了，我们做测血象的时候能够看出来它有炎症，也有细菌性的或者是病毒性的感染，这个进入到血脉了。进入到血脉之后，谁使得血流速度开始加快呢？就是心脏。
3: 对，
1: 所以它在大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已经开始了它的自主的运转了，就是它开始进行抵抗了。所以说心主神明啊，就是你理解能力，你去神而明之等等那些情况，它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可是你要说它里边就有那么一滴血吧，这个稍微有点这个牵强啊。我们暂时就是先把它搁置，
3: 这么理解，
1: 搁置争议啊，就是我们不去这个否定它，也不去这个肯定它或怎么样。我们只是说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就是说你把它给这滴血给吓跑了，哇，跳起来之后吓跑了之后，那从此这滴血呢，它吓跑了之后就没有藏神的那个
3: 养不回来
1: 存储的那个地方了。所以呢就一直是顽固性的失眠，吃什么药都不好吃，安眠药都吃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他用鸡蛋黄。
3: 鸡蛋黄。
1: 鸡蛋黄。把那个鸡蛋皮鸡蛋清都去掉，就是要里边的
3: 黄。
1: 不是煮鸡蛋的黄。生鸡蛋的黄。
3: 哦。
1: 生鸡蛋的那个黄给他拿那个小漏勺给他挑出来。
3: 捞出来。
1: 然后呢这个或者是在那个包蒜。包完蒜之后，在那个蒜叶上稍微的抹一抹之后呢，就可以拿手直接把他那个鸡蛋黄捞出来。就是弄两个偶数成阴，哎，就是这个天一生水，第六成之，就是偶数是这个往前进的，然后不是奇数是往前进的，偶数是成就的，就是
3: 跟上去，
1: 是跟上去的，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基建挺好了，老百姓也还没什么钱。那没事，你别着急，现在是奇数，
3: 对，
1: 马上就偶数。
3: 要想富，先修路。
1: 对对对，修好路之后，后边的话共同富裕嘛，它是这样的。所以奇数偶数，奇数偶数，所以天一生水，第六成之，它是这样的一个，它得有一个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过程啊，它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它用偶数来成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养心血，因为鸡蛋黄。它就是在所有的药物也好，食物也好，当然里边那个里边的悬于中空的，湛然明朗的，就像那滴血一样。然后呢，用这么两个鸡蛋黄，第六成之，就是给它这个阴以成之啊。那么
3: 直接煮到药里、啊？
1: 不是煮到药里，是最后放。待会儿我再说它是煮法。
3: 好。
1: 然后呢，同时再加上阿胶。阿胶呢是直接补血的，因为你突然一惊吓，他那个血跑掉了，整个人实际上稍微有点那个半贫血状态的，所以呢，阿胶是补血，那个白芍是促进静脉血回流，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血，同时用那个鸡蛋黄是来稳固住那一点点等等这些情况，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了，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帮助我去记忆，可是我很难去。接受这种，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滋润嘛，它应该是属于就是心火上亢啊，心火上亢导致的，一下受了惊吓，魂飞魄散了似的，完了之后稍微有点过度的受惊吓之后的应急反应而已，所以呢，黄连用20克，黄芩用10克，白芍用10克，再加上我们阿胶用10到15克，再加上2枚鸡子黄。它的煮法是什么呢？先去煎前边的这3味药，黄芩、黄连和白芍，煎好了之后，把那个药渣的给它滤掉。这个时候放阿胶进去之后呢，再给它这个煮一下，煮个2-3分钟，让它化开。化开了之后呢，待小冷，慢慢晾凉一点温度之后，把那2枚鸡子黄放进去。搅和令相得，然后呢开始喝这个药汁。
3: 像鸡蛋汤似的，最后
1: 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跟鸡蛋汤。
3: 蛋花汤。
1: 对对对，是有一点像的。所以说黄连阿胶汤针对于这种类型的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我们首先说结果，它确实很管用。针对于受到剧烈惊吓或者是心火上炎型的这种失眠患者。你不妨一试。它的特点或者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起效快，一翻两瞪眼。如果你要说我辩证，我感觉好像不太准确哈，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你可以试一下。如果是蒙对了呢，一副药就睡着了，一碗都睡着了。就是如果一碗药或者一副药没好使，那你就没对症。所以就不用再吃第二副了。你说我抓了10副或者不需要，就一副。 所以这个是一般两瞪眼的事儿，就是你走弯路也就是一弯腰的事儿，所以说呢也没什么危害了。
3: 对对，都是一些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食材。
1: 对，你白芍、鸡子黄、阿胶这肯定是没有。
3: 对
1: 啊，黄芩、黄连呢是一个败火药。对，你平时的时候赶上火大了，老是那个舌头发红的，然后呢口干、口苦、口臭的啊，用一用其实也没所谓。
3: 是
1: 啊，但是这些呢，实际上啊，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就是啊，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3: 为什么？是紧张吗？
1: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的干部，或者做老板的，或者是做哪怕是班干部的，
3: 小朋友是吧？
1: 对，他都有这个
3: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1: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啊，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端着肩膀走道的，有没有这种人？
3: 他就跟受惊吓是不一样，就是他常年处在一种就是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1: 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
3: 表面上表现的
1: 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3: 沉稳一点。
1: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3: 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那么我们来看，那么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北京，这个老高呢，他是北京人，本身他就是比较幽默，也喜欢跟我们这接触。所以呢，一来二去，慢慢就是混得比较熟了啊。有一次，那这个过来就是闲两天，他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不踏实而已。他爱喝那个白牛二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两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黑眼圈的问题。我一直以为他那个黑眼圈因为睡眠不好。
3: 对呀、
1: 他说我能睡着，就是睡不太踏实而已。就是这谁年龄到了之后还能睡那么好啊？就是人老了之后觉少觉轻，这是正常的。所以他一直不以为自己这是病。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着肩膀，然后呢挂着窝里边夹个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3: 已经常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1: 对，我说我给你用一张方剂，可甜了，甜的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啊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50出头，但是呢显着就对显着，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他说行啊，可以，我用好了之后我给我媳妇用。结果他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肩膀头子就松下来了啊，让人拍了个视频发给我。他说哎，我还真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以前的时候是老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哪怕跟领导汇报也好，开会也好，或怎么样设个 PPT 也好，或怎么样，老是这么端着的，他习惯这么端着的，他现在能够放下来才知道以前是端着的，
3: 就跟那个小猫它想要吓唬人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竖起来
3: 的，一定要这么顶起来的那种状态啊。
1: 对，它拿出那种
3: 自己的威风那种
1: 姿势啊。对，是的。
0: 今天说到失眠的中医分型辩证，节目最后一段王老师也提到了黄连阿胶汤来进行调理。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7: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发现坐车时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焦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到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反过来说，开车的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视野，身体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而进行调整。前庭系统感知身体运动，视觉与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啦。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早安，我是君君。
0: 哈哈，今天的直播间里边真的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合。
1: 是的，
0: 君君同学呢，应该是第二次做客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这个节目。
1: 我上次算做客吗？
0: 上次算做纯客呀，
1: 纯
0: 做客呀。
1: 我上次
0: 真的就是充当一下手模，给我们展现一下沉香。
1: 哎呀，
0: 今天不一样
1: 啊，今天不一样。
0: 今天是以这个女主播的形态呢是出现的，
1: 是
0: 要珍惜这次机会，
1: 要珍惜啊。这领导说的对，嗯，
0: 这次机会是我为你这是争取过来的。
1: 真的吗？
0: 你知道像快乐出发这个早高峰这个节目啊，
1: 很抢手，
0: 在北京的不对，在这个中国在。这个地在宇宙的这个影响力啊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
0: 但是呢，你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女主播就这么一个位置，
1: 对对对对，哎呦，
0: 要不是大迪意外怀孕了，其他的女主播怎么能有机会呢？而且我跟你说，其他女主播真的是抢破头颅啊，
1: 抢破头颅吗？
0: 抢破头颅。你像那个凡哥同学，我就说了，我说今天呢，你休息休息吧，你就别来了，不干呢。
1: 不。
0: 啊，就必须得来呀、啊！
1: 哦，
0: 哭啊，就哭，脸都哭肿了。你不信？你回头，你等他再来的时候，
1: 等会儿，大明哥。我要是我昨天在吧，我昨天这个点儿应该在那儿。
0: 对，你
1: 我昨天是不在？
0: 你每天都在。对对
1: 对，人不拔牙拔肿的吗？
0: 啊，你知道这事儿是吧？
1: 没骗了我，哎呀。
0: 这现在的女主播怎么都这么不单纯呢？什么都知道，你说说。
1: 你说我，你这个点儿我应该坐在哪儿？我就咬牙坐在这儿，当然我非常的开心啊，看到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们，而且坐到领导旁边嘛。
0: 啊，这个
1: 状态就不一样。
0: 我就是说这个机会特别的
1: 难得，确实难得，大家
0: 珍惜，
1: 珍惜，珍惜
0: 啊！是不是不要张口就闭口说我这一期节目给多少钱？我怎么提前就俗了？
1: 我没提啊，我只提了一个要求，最好尽量大概齐，别让我随便。唱歌，
0: 你说说你赶的这个日子？
1: 哎呀，是我怎么赶了这么个日子？
0: 你赶上星期五了，
1: 主要我怕影响节目评分
0: 啊。你放心吧，今天呢绝对不会是说把你就单放那儿，夸伴奏一放，然后你自己唱，我不会把你甩到那个地步的、啊。
1: 这么尴尬的位置，
0: 太尴尬了，太尴尬了。那首先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呢，咱们周五嘛，聊点轻松的话题。
1: 行，
0: 我相信每个朋友呢都有一首就是所谓的这个保留曲目，哎，对吧？所有保留，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儿呢，真的是一个。听起来特别变的那个词儿，
1: 为什么？
0: 因为保留曲目就是你每次都要把它保留起来，但是保留曲目真正的含义说你每次都不保留
1: 啊。你是这么理解的？
0: 对，你每次场合你都会唱这首歌，说哎，你谁谁谁，你唱首歌吧，行，他唱这个歌了。
1: 我理解的保留曲目是宗门大师他最后拿手的那一招，轻易不是人的。不是这样吗？就场上所有人都说他唱歌不好听，然后我就忍到最后，我惊艳一首，发现也没太。行，
0: 我问你，可能很多的人呢，就那么一首啊，
1: 就那么一首，
0: 就那么一首啊，就是他没有别的歌可选的，每次唱歌就是那首歌啊，对吧？如果说你唱这首歌唱不好的话，其他的歌就不可能再唱好了。
1: 这不叫主打曲目吗？年代不同，大家理解不尽相
0: 同。这个小女同志啊，真的，你跟大迪有一拼的，就关注事情不关注重点的。这个他的重点不是在于他叫什么名字
1: 啊，
0: 我就是说他所处的在你歌曲曲库当中的那个地位，
1: 就非常的重 ，C 位
0: 是
1: 无可撼动。
0: 就是说，在这个音乐这条赛道上，你。就到最后了，你可以唯一能证明自己的那么一个曲目了。
1: 哦，就跟我一起埋进去的那种曲目。
0: 哎，对，如果说这个曲目如果还不能证明你的话，那你确实在一个这个赛道上你走不了了。这个，
1: 我告诉你了呀，昨天这个赛道基本上我就走不了了呀。早早的我就放弃了呀。
0: 以前的话呢，这的真也算了，但现在这个社会是多元化，
1: 多元化，
0: 这走不了呢也是一种美。哎，我们就喜欢看这种走不下去的。
1: 我就特想知道，就是我昨天都在想，我说我要不要我就唱几首歌让大家猜、
0: 猜，
1: 我可能都不会影响版权的那种。
0: 我，哎呦呵，
1: 就大家看看能不能猜出来这都什么歌，
0: 就是特流行的那种，就给你戴耳机，耳机里放的歌，然后
1: 我不用、
0: 啊、
1: 我不用那么复杂，我自带，我大脑自带，
0: 火
1: 就自带干扰
0: 啊。
1: 就是我属于六音全五音不全的那种人。
0: 哎，这我就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呢。哎，
1: 好奇心吧，我都好奇，我都不知道那个调会从哪儿出来。
0: 那你每次去卡拉 OK 的话，就是跟朋友也好，或者说参加这个单位的聚会也好，如果去卡拉 OK 让你唱歌，你会怎么办？
1: 就是大明哥，就是咱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原唱是吧？
0: 就是你放原唱，然后你跟着唱。
1: 哎，
0: 那不五月天才会干的事吗？
1: 那就半 伴唱嘛。
0: 啊，伴唱
1: 啊、嗯，就是大家去 KTV 不是为了高兴吗？
0: 哦，
1: 不是为了去拿金曲奖的吧？
0: 哦，那对，
1: 你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家这个气氛啊嗨起来？然后我点凤凰传奇的歌，感觉场上有三个人。
0: 那你不觉得你如果唱的太差的话，场面本来挺嗨的，一下子可能被你拉下来吗？
1: 有原唱啊，
0: 有原唱啊，
1: 人家才能被我影响吗？人那么厉害。
0: 那我想知道，今天在没有原唱的情况之下，就是如果让你唱一首歌的话，你会唱什么歌呢？
1: 我都告诉你了，这个赛道基本上我就已经放弃了。我可以唱那种 KTV 结算曲目。
0: 哦，结算曲目，嗯，
1: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结算曲目？
0: 行，我们先卖个关子、啊，
1: 卖个关子，想吧。
0: 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啊，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属于你的专属的保留曲目，
1: 哎，
0: 都是哪一首？
1: 嗯，
0: 就这首歌啊，就对你来说呢，就到最后了，来证明自己实力那一步了，你就必然会把这首歌给拿出来，
1: 就是在 KTV 不唱，
0: 哎，
1: 不，
0: 我觉得这个真很重要。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跟你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赛道真的走不下去的，
1: 嗯、
0: 就唱歌就跑调，唱歌就跑调、
1: 嗯，是
0: 唱什么歌都跟说唱什么。
1: 重点是我们没觉得自己跑调，
0: 哎，对，但是有一首歌，他就唱的特别的好。
1: 你说说我听听，我也学一学。
0: 我那朋友是他唱那个什么《风再起时》，
1: 那歌怎么上世纪的歌是吧？
0: 风，哎。
1: 陌生就觉得
0: 这节目做的真的是啊，
1: 不是吗？
0: 为什么女主播都是攻击型的呢？
1: 没有，我感觉大明哥现在从7:13开始我不攻击型了、
0: 啊、哎，好嘞，
1: 你再试试。
0: 嗯，就那首歌叫风再起时。
1: 哦，
0: 嗯，
1: 这个很陌生啊，想求教求教
0: 啊。是这个张国荣的一首歌曲。
1: 哎呦，那何止上世纪啊，那去、
0: 对对对对，
1: 哥哥的歌肯定好听，
0: 是
1: 嗯, 嗯，好听，
0: 歌是特别好听，
1: 特别好听。
0: 但这歌呢，说实话也不是那么的好唱。但是我那朋友就是他唱所有歌都跑调，就唱那首歌就特别的拿手。
1: 为什么呢？
0: 哦，所以每次去 KTV 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啊，就别人在唱歌他不唱，到最后了他卖过这面子了，要唱的话他指点这首歌。哎，
1: 行，那要这 KTV 没这首歌呢？
0: 之前他踩好点就专门挑有这首歌的地方、
1: 啊、先问前台你们有没有这个歌、嗯、
0: 哎，没有这个歌这个
1: 拜拜、
0: 哎、
1: 拜拜好
0: 、啊、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说说这个属于你的专属的保留曲目都有哪些呢？哎，包括在视频

0: 那你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君君呢，这个平时出镜，哎，现在出镜多了。
1: 十一点，朋友们，
0: 十一点、嗯。
1: 我今天来这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十一点的这档节目。
0: 哦，十一点啊，
1: 为大家推
0: 上午11点
1: 对、
0: 啊、
1: 上午十一点，上午当然上午十一点啊、嗯，为大家分享有趣的科普和一些美好的物品，
0: 嗯，
1: 好物分享给大家。
0: 哎，是
1: 周一到周五，
0: 对，不要错过，嗯、
1: 不要错过。
0: 啊而且、啊、还有妞妞同学，
1: 对，嗯，然后周四周五是我们的帅气的迎波陪伴大家，
0: 嗯，
1: 就心理上感觉哎呀难过，
0: 哎，
1: 没有共鸣，可以听一听迎波老师的节目。
0: 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主持人吧，
1: 什么风格都有，
0: 对，
1: 哎，
0: 水平的参不是水平的都、跟参天大树一样，啊，就是特别的高啊啊，特别的高，
1: 参参齐齐是吧？没有词，非常棒。
0: 那请问平时没什么事儿，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啊
1: 听着还是别扭，什么叫没什么事儿关注我们的节目呢？
0: 就是这是一种那什么，就是这是一种
1: 伴随我们
0: 这种谦虚的话，
1: 行行
0: 对吧？你也不能说要求大家，你有事也得
1: 我请求大家
0: 啊，
1: 中午十一点没事的时候听
0: 没事啊，没事听、
1: 哎嗯，
0: 就走过路过不小心播到的时候，您可以随便凑耳朵听一眼、嗯、啊，
1: 行，
0: 听一下啊，
1: 谢谢大家，
0: 就走个面，您可以听一下，谢谢各位啊，
1: 你说话注意点。
0: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当然了，我们的旅行团啊，在这个暑期呢有好几个了。这一个是你看
1: 新疆
0: 六月份的新疆，七月份的腾格里，八月份的新疆，而且八月份是两个新疆，一个是8月2号和8月9号。如果说您没报上8月2号的、
1: 哎，
0: 您还想去新疆，此时此刻您可以报8月9号的新疆团，也十多人了啊，二十来人咱就可以走了，就差也不到十个名额了吧。
1: 嗯、
0: 所以说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这个时候就好像暑假的时候正好可以去一去，
0: 嗯，
1: 呼朋引伴，让小伙伴们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
0: 哎，是啊，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暑期的收尾团，
1: 嗯，
0: 收尾团跟之前的团又不一样了、
1: 哦、
0: 因为我们之前这些团的大多数都是大巴团，
1: 嗯，
0: 你不用开车，您只要上车啊睡觉，下车跟着去拍照就可以了，
1: 我只要自己去就行了。
0: 但是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旅行的朋友啊，可能觉得哎这种旅行方式对我来说不够爽
1: 哦，
0: 我喜欢自驾。那么八月十五号我还是8月16号，我们有一个旅行团，
1: 大家回复新疆看看吧，
0: 专门是给大家伙尤其是自驾的朋友们准备的这么一个收尾的旅行团、
1: 哦、
0: 是呼伦贝尔自驾游。嗯，
1: 大明哥爱自驾、嗯、是吧？我觉得你开车好像挺厉害的。
0: 我厉害，哎呀！
1: 你看不攻击性了，他又不习惯了。
0: 不是，你要捧的话也得捧对地方了。你这个捧的这个角落吧，这个赛道太冷门了，
1: 太冷门了，
0: 是
1: 吗？
0: 是之前我没在这个赛道准备过，你知道吗？
1: 我又没让你现在展示。
0: 虽然说我脸皮比较厚，但是我也得反映一下。那要开车啊，嗯，
1: 还不错，还不错，
0: 还可以。
1: 所以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就是自驾在呼伦贝尔那边的话，是不是非常舒服、特别帅的那种感觉？很多人我觉得喜欢沉浸式，就是喜欢掌握的那个。
0: 其实我开车吧，我跟别人一些就是特喜欢暴力驾驶的人不太一样，因为有的自驾的朋友他们特喜欢，比方说我上
1: 甩尾，
0: 对，冲刹什么的、
1: 啊，对，
0: 对，他就喜欢越野的那种感觉。
1: 啊、
0: 但
1: 你怂，
0: 我不是怂，我是安全，
1: 安全性。
0: 我开车属于特别稳的那种。
1: 是啊，在城市里开车当然得特别稳。
0: 不是在外边开车我也更稳。
1: 我以为在景区是可以的。
0: 对，之前我们有一次自驾是去蒙古国的乌兰巴。托、
1: 嗯，
0: 然后我们要从那个北京一直先自驾到那个二连浩特，
1: 哦，这么远啊？
0: 对，挺远的。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我们去玩冲沙呀什么的，我就有一个车，就是开那个丰田那个大哥啊，那车在那一顿漂移，一顿冲坡，
1: 哎呦呦，
0: 然后尘土飞扬啊，这家伙车都看不着了。结果车一停，我离近了一看，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旁边坐着他老伴70多岁的老大妈，哎，老大妈喝的是笑得合不拢嘴啊！
1: 哇，这是应该是驾龄50多年
0: 哦，
1: 可以。
0: 就那一幕，你就是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就是那个郑伊健和林心雷当年演的什么什么极速极品飞车，还说什么极速战车什么的、
1: 上世纪的电影。
0: 就是觉得这两个人老了就是这样，
1: 很帅是吧？
0: 啊，就是很帅，然后呢，女生也很疯，然后老了以后呢，老太太一点不害怕，
1: 这
0: 样我的话我哭了，啊，飒，
1: 对，飒，人家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啥没见过？
0: 飒
1: 、嗯，飒一下不？下回，
0: 这跟飒就差了一点儿，这个，
1: 这个但是安全第一啊！如果大家没有大爷这种。 稳重的记忆。
0: 是，人家关键是看
1: 五十多年的经历，还是不要随便尝试啊。
0: 那我们自驾吧，就是属于是那自驾游车主要是自由。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你可以自己掌控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而且呢，有一种怎么说呢？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密闭，
1: 哦，
0: 比较密闭。
1: 就这一车都是自家人，
0: 对对对，
1: 啊，就我该怎么都比较方便。
0: 嗯，
1: 我也不化妆，我也没有什么不尴尬什么之类的。我在车上化妆，也没人说我。

0: 可以上了，您回复自驾可以试一下，看看有没有跳出来啊！
1: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好处，自驾
0: 啊，什么好处？
1: 就比我自己出去拖行李箱，然后跟着团玩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买很多的特产。
0: 嗯，
1: 我不会再纠结，因为我以前出去有时候会纠结这个特产，这特产如果能帮我寄回来，我是很高兴的。
0: 嗯，
1: 但我要自己带，我就会
0: 嗯，
1: 你说你这在后面后备箱装个烤全羊都没事儿。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
1: 对吧，带回来比如说酸奶疙瘩呀，各种各样羊肉啊，牛肉干啊，然后你喜欢的工艺品啊，你都不会纠结重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团去，有时候你可能不好意思，
0: 你要
1: 耽误大家。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
1: 哎、
0: 那我可就不困了。我跟你说，
1: 是不是突然间觉得哎特别的好这一点？
0: 那你要说你要拉满满一后备箱的沉箱上呢？
1: 要不可以啊？
0: 对啊，那车得多香啊！所以自驾之前你不能买点沉箱再走吗？
1: 对啊，车得多贵啊！对，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箱"两个字啊，最近给大家伙溯源的广东茂名电白的沉箱正在热卖当中啊，感兴趣您可以下单购买，
1: 就在那儿大家看一看。
0: 是啊，但时间关系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伙展示。那此时此刻，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来关注一下热搜，搜搜搜。首先来看一下，最近呢，全国各地开启了烧烤模式，气温一个劲儿的往上窜。但在广东深圳的地铁站里，却上演了特别暖心的一幕：很多市民和周边的务工人员，正午时分不去外面暴晒，而是走进地铁站，在工作人员划定的临时纳凉区里席地而坐。地铁方面呢，还贴心准备了瑜伽垫、免费饮用水。网友们看到这一幕，纷纷点赞说：“深圳。”装得下公文包，也容得下安全帽。
1: 哎，是，你知道很多城市，尤其是很多的南方城市，到了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地铁真的就有这么一个类似的功能，就是给、很多的市民朋友们消暑纳凉的那么一个地方。
0: 对，
1: 就按理来说呢，地铁它是一个纯交通枢纽嘛，就是人来人往，人挺多的。但是呢，其实这个对于很多的城市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地铁，它本来它那个位置，它的这个构造啊，它就相对来说外边它凉爽很多。
0: 对，
1: 如果地铁能够开辟出这样一个功能的话，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真的能够提供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就消暑纳凉的这么一个场所，尤其对于很多就是啊，在外边临时遇到一些什么啊中暑情况啊、头晕情况啊，到附近的地铁来坐一坐，来喝口水，
0: 缓一缓，
1: 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因为你不可能你专门为了什么啊这个中暑的人，你立一个什么亭子，没几步弄一个亭子，那太难了，
0: 对，太难，而且大家也不好找，我找地铁多好找呀，
1: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管理思维向服务思维的一种转变，对吧，我并没有增加我的硬件设施，但是我的服务却提升上去了。
0: 对，
1: 就这种包容吧，比空调冷气更加的让人舒心的。所以说其他城市可以抄抄作业，我记得以前杭州就是这么做的、杭州就有这功能啊，
0: 以人为本
1: 啊、真的就是朋友们啊，各个城市都可以抄抄作业。
0: 再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可能很多爱喝果汁的朋友听完得拍桌子了。目前呢，在河南多家代工厂，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商家坦言啊，说这个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都是靠换包装上的百分百、NFC 这些标注顺序打擦边球。
1: 是，这个其实浓缩还原汁吧，本身是合法合规的啊，也不代表有害。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商家你不能把复原汁你包装成现榨的来卖。
0: 对呀、
1: 因为它是两个概念了、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啊，
0: 是
1: 对吧？
0: 这浓缩原汁我也买过，人家浓缩原汁、因为它可能把柠檬弄得非常就是极致，就像一两滴就可以了。
1: 对啊，
0: 那种可以啊，我知道它是浓缩原汁啊。
1: 所以呢，它就是属于什么呢？它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对，
1: 所以买果汁呢，别看那个正面的那种大广告，你得会看那个配料表。如果说配料表只有水和浓缩果汁，那就是复原的。如果呢只有鲜榨

0: 果汁或者 NFC 字样，那才是真的。
1: 嗯，
0: 另外呢，价格也是一个硬指标。你两三升卖十几块钱的 NFC， 那就不可能啊，那哪有那么便宜的好事啊，是吧？
1: 你自己榨过果汁吗？你知道一杯橙汁要榨多少个橙子吗？
0: 哎呦，你知道吗？我榨橙汁的时候，我连皮都不舍得去，
1: 舍不得。
0: 哎，你不知道，榨橙汁连皮一起榨特别的好喝，它有一种清苦的感觉
1: 啊，
0: 很败火。
1: 那不都有去皮功效吗？就是功能吗？
0: 哦，不
1: 你关了它，
0: 只要直接炸放在一起，
1: 是、嗯、再来聊一件呢有那么一点儿闹心的事儿。有游客呢在云南腾冲的药王宫景区花999块钱买了一盒双颗装的安宫牛黄丸，结果出门左转在景区外药店一看，同厂家单颗才298，
0: 哎，
1: 而且买一送一，这一里一外呢，差价差出了好几百呀！游客瞬间觉得我这不坑了呀！这是，嗯。可景区和药企的回应有点意思，他说啊，药丸成分大小都一样，价差主要在包装和数量上。
0: 哎，
1: 人不买一送一吗？
0: 这景区卖的呢，肯定有一些溢价、啊。
1: 对，这也能理解。
0: 卖什么东西都有一些溢价，嗯、但是你说溢价吧，它有个尺度，这一下差了700块钱，这就有点过分了啊。再来说一下安宫牛黄丸，它确实有急救的作用，但是呢，也是处方药，绝对不是什么保健补品，什么人都可以吃的啊。国家药监局早就明确过了，这药呢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可是现在呢，有些景区啊就把安宫牛黄丸当成旅游伴手礼来卖，其中有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听安宫牛黄丸，哎呦啊，这名气很大啊，很迷信呐、啊。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我存几个这个东西，它就相当于太上老君的救命仙丹，它能保命。甚至每到节气我就吃一颗，我预防中风
1: 啊。
0: 这大错特错啊，没病乱吃呢，良药也会变成毒药。
1: 是
0: 景区这么一包装高价一卖，反而助长了这种错误认知。
1: 我记得总台发过类似的科普、
0: 嗯、
1: 这玩意儿好像不能年年吃啊。
0: 我还以为总台发过类似的药。到了年节啥、啊、这个给女生发一人发点什么安宫牛黄丸。
1: 图什么的。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位张奶奶呢，她的经历让人有点心疼。60岁的年纪被胃痛折磨了整整30年，您算算30年啊，得遭多少罪啊、
0: 嗯、
1: 反复的胃疼胀气，吃不下饭，拉肚子、
0: 嗯、
1: 大大小小跑了能有好多医院啊，胃镜也做了，药也吃了，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最后您猜怎么着，在医院的心理科治好了。
0: 嗯，
1: 听到这儿呢，有朋友可能会纳闷了，说我胃病啊，我胃疼跑心理科干嘛？但其实呢，这不是乱投医，这里藏着咱们很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个健康真相，就是胃它是个情绪容器。
0: 对，
1: 有人气得胃疼，就是以前辅导功课，我妈经常说，哎，我气得我胃疼。
0: 哎，对，就是很多人就真是这样，就是比方说什么啊，今天心情不好啊，难受啊，痛苦啊，反正第一个反应的是胃，
1: 嗯
0: 啊，就是胃都跟着就不舒服了，
1: 还有点犯恶心，
0: 是
1: 吧？就都是胃不舒服。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您或者家人有这种查不出毛病的胃痛啊、腹胀啊，就别光盯着那个胃镜报告，
1: 嗯，
0: 也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咱们经常说啊，气都气饱了，啊，这句话也说的有道理啊。医生也说了嘛，功能性胃病呢是典型的心身疾病，心身同治，这才是关键的。啊，北京时间7:28，哎，刚才有朋友问啊，问到了咱们那个这个旅游项目，在视频端，我看了一下自驾的产品呢，已经是上架了，就是此时此刻、
1: 哦、
0: 给大家伙捋一下啊，我们还能报名的有两个团，一个是8月9号的新疆团，新疆呢，它是一个大巴团，跟8月2号的团是一样的啊，也有我们主持人的带队，
1: 嗯，
0: 所以想要跟大巴出游，省心省力的，您可以报这个新疆团，8天7晚。那另外一个团呢是自驾团，是自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而且是9天8晚，8月15号出发，23号回来。我一看也正好是一周，加上前面的周六周日和后边周六周日，一共9天的时间、
1: 哦，
0: 也是请一周假就够了啊。
1: 这都是请一周假，这俩
0: 都请一周假、哦，而且价格很合适啊，6280美元，会去到这个锡林浩特呀、乌拉盖阿尔山、海拉尔、满洲里、黑山头、什么额尔古纳、乌兰浩特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地方。您如果想要跟小雪同学一起自驾出行的话，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两个字，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驾之旅就推送给各位啦。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

0: 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加钱
1: 不加钱？
0: 加钱
1: 不加钱？
0: 我问过厚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1: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0: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厚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厚米领导，能拍板啊。
1: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吧。六月份咱们厚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0: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1: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0: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厚米的卧底啊。
1: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厚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2: 交广听天下。

0: 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货车涉牌、超载等违法行为。7月16号起至10月底，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防范交通道路安全事故。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7月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呢，自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0: 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异地就医累计13.30亿人次，累计费用32956.52亿元。医保服务持续优化，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达到90%。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校毕业生啊。最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呢会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
0: 再来关注股市，16号截止收盘，上证指数跌1.85%，深圳成指跌1.97%，创业板跌2.95%。
1: 这两天这个北京的气温呢，真的是又黏又热呀，哎呀，真的是很不舒服。那其实不光北京啊，全国很多地方都是高温非常非常严重。今明两天呢，我国高温依然频繁，像新疆啊、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则为典型的那种闷热的桑拿天，尤其是湖北周边一带啊，体感温度可达45度左右，闷热难耐。重庆、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的局部夜间的温度都会超过30摄氏度，这没有空调的话真是受不了啊。而且呢，这个夜晚呢真的非常闷热，属于那种暑热昼夜不停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补水了，尤其是那种就是桑拿天啊。就这个时候我还真的挺羡慕新疆那边
0: 哦。
1: 新疆你看热啊，它真的，你要到一个凉快的地方、阴凉的地方的话呢，它没那么的热
0: 啊，跟贵州有点像。
1: 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多像北京这几年它的夏天的这种湿热，它特别像以前我在南方的那个温州的那城市，就这热你是躲不开的。
0: 对对对，我就是怎么，我只有空调房才可以。
1: 哎，我这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干什么事呢？就是到那个某一个店的门口，我也不进去。他那个门口一个门是开着的，尤其大商场那个门是开着的，你就站那个门口，你就感受到那里边的那个穿堂风，
0: 丝丝凉意。
1: 它有一个抽风机。抽风的一个功能，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把里边那个冷气哗哗往自己身上抽。
0: 那这个去新疆啊、呼伦贝尔啊，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大自然的穿堂风。
1: 北疆现在是可以的、
0: 嗯，
1: 北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快一点的。朋友们，最近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好，继续我们来说说厚米，因为今天呢是7月17号呢，厚米的上半个月的福利呢也就到这一周就结束了，它现在是每半个月会出不同的一个福利，那您可以把这个福利占上，如果说今年任意一个时间您想装修了，然后呢回头您查找哪些福利，看看哎哪些适合自己，
0: 哦，
1: 都可以把这福利给用起来，
0: 就是看有些套餐可能我用得上，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挺合适的，我就不如你别错过，你先把它占上，之后我之后这一年我装什么时候装都可以。
1: 对，你看六月份那个什么呢，六月份那个是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卧，这个比方说以前我们没有送过卧室的那个床，但是六月份的那个事儿，你几个卧室啊，我送你几个什么床啊、床垫啊，包括卧室里的灯具啊、双层窗帘啊，这都是免费送了。
0: 这就适合那种人多，就家里卧室多
1: 啊。卧室多的话，那你确实挺合适的。因为之前呢，我们这个东西是没有送的。
0: 哦。
1: 但现在送了床之后，那真的达到了拎包入住的一个级别了。
0: 对呀，我都不用，这我都不用选了。
1: 七月上半月有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挂网冲金公益啊，挂网冲金公益，这是能够，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家里边能够找平，然后您做定制衣柜啊，或者说定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啊，是那种完全的严丝合缝的。
0: 装修过的朋友知道，这是一个付费工艺。
1: 嗯，
0: 还有人一定要做挂网，就是在比如说两个交汇的一个地方，它容易就是那种开裂。
1: 嗯，
0: 这个很正常，石膏板和石膏板在一起就会开裂。
1: 是，
0: 但是挂网冲金就是为了弥补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个是一个付，这个还是个细活，所以它也是要付费的。
1: 就比方说100平米的您 挂网充金这部分的钱就能省下了17000。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套外产品的抵扣券，就比方说，您100平米吧，然后您可以获得18000元的套外产品抵扣券，就是您在想买送的电器大礼包之外的某些电器了，或者说想在人工这块儿。哎，小
0: 叔，
1: 对，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您这个18000都能用得上。
0: 这个就是我买一个东西也行，
1: 嗯、
0: 我要一个服务也行，
1: 反正就18000这个券就相当于钱了。
0: 哎、是是，就直接抵扣了。但是它选择就比较多了。
1: 是，
0: 嗯、
1: 这整体算下来，咱们按100平米算，就是7月上半个月的这个优惠幅度、优惠力度，能大概给你省53000块钱。
0: 我感觉这个挂网充金加上你说的套外，还有这个10000多的钱，特别适合那种。对生活还有点小精致的，
1: 对，当然
0: 就是他对于墙上比如哪有个裂缝，有的人是无所谓，就我也见过那种说，哎，反正我离我那么远看不见没关系，不那么纠结，但是有些人不行，你这缝对不上，我不行啊，这种就适合
1: 我这个强迫症，我就看着就动心，
0: 对对对，有些人看着就不舒服，那就看您了。
1: 对，有的人呢是这样，就是我可以不看的，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心里边有了就得天天
0: 盯着。对，我每天第一个就是一转我就看到这儿，其实它影响吗？它也不影响，但就是不好看。
1: 哎，
0: 就看你如果在特别在意这个的人，那这个就适合您。
1: 是，好，那想要加到我们的后米群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把福利占上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后米的专属的给听众留的薅羊毛的群，咱们的很多的听众啊都在这里边，包括后米的专业人士，包括主持人也都在这个群里边。你薅羊毛也好，或者说想要咨询一些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都可以到群里边去问啊。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后米，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刚刚问啊，今天的女主播到底是谁？能介绍一下？
0: 哎呦，你挺客气，我看到刚才有人说这女儿谁？
1: 这女的、啊，
0: 这女的谁？
1: 君君啊，我们的丹君同学，
0: 是
1: 这个平时呢是
0: 周一到周三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在中午关注一下。我跟妞妞坐在这儿为大家奉送一些可爱的小科普啊，有趣的小科普和一些好物分享。
1: 对，君君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节目，
0: 对，
1: 但是第一次是以女主播的身份啊，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对对，
1: 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0: 是是 是, 是, 是，
1: 就比方说此时此刻，你应该给我放一个不一样的背景音乐。
0: 我应该放哪个背景音乐呢？
1: 你听我指挥啊。
0: 好嘞，
1: 这个翻页，
0: 翻页，
1: 翻页，
0: 好好，
1: 翻页，翻页，
0: 下一页，
1: 翻页。然后呢，现在左手用你的左手，
0: 用我的左手，
1: 左手在空中画个圆，然后再画个方，
0: 再画个方
1: 啊，这是一个服从性的一个训练啊。然后呢，好，看到电乐那几个字了吧？
0: 嗯，
1: 点吧，点一下就可以了。
0: 我刚为什么要配合他？
1: 不是，
0: 上世纪的人脑子都这么好使吗？
1: 就看你有多听话。
0: 好好哎呀，上班都不容易啊，朋友们都不容易，都不容易，面对领导都是一样的。
1: 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你的保留曲
0: 目。
1: 周五嘛，本来我们周五过得就特别的轻松，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每周一个环节也是很多朋友期待的。但是今天君君跟我说他完全不会唱歌，这个呢，这真的啊，就是我在想，一个再不会唱歌的人，他也应该有一个保留曲。
0: 哈哈哈哈
1: 你这个
0: 我不是不会唱歌、我是没觉得我自己跑调。
1: 对呀、你
0: 我很自信。
1: 一会儿我给你机会，
0: 众人皆醉我独醒。
1: 我真的我给你机会。
0: 都说不好听，哪儿不好听了？我觉得很好听，我觉得我跟那原唱差不多。
1: 哎，我很期待，我很期待啊。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属于您的保留曲目都有哪些，您可以把微信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看看各位啊，就是您的保留曲目都有什么歌呢？
0: 我看到好多真挺厉害的
1: 哦，什么？
0: 就大明哥，你们这节目听众可以啊
1: 啊，什么？
0: 李小燕说《人间》，你想《人间》就是一个很高难度的歌曲了，没听过。他可能听过，他忘了，就有些歌名他可能记不得，就是有。
1: 是什么？怎么唱的？
0: 我不敢随便唱王菲老师的歌曲，
1: 那有啥不敢
0: 的？我也忘了调了，
1: 词儿。
0: 我也不记得了。
1: 天上人间
0: 啊，是这个歌吗？
1: 我爱你呢。
0: 啊，朋友们，大明老师唱歌也是这种啊。
1: 好，我忘了啊。
0: 你一会儿把李小燕唱的《人间》咋唱的忘了、还有《勇气》
1: 哦、
0: 《分手快乐》
1: 哦，这个好，
0: 真心不假，莫斯科没有眼泪。他说
1: 话都挺大呀、这个
0: 是啊。然后他说这些唱完他的 KPI 就完成了。
1: 啊，它是有逻辑的这些歌、
0: 哦、其他的就可以随便、嗯、还有其他的
1: 哦，
0: 就这几首歌肯定唱特别好，
1: 没错，去 KTV 点歌真的要有逻辑，你上来你就唱什么心愿他死吧，对呀，你后边的歌没法唱，
0: 对对对，把搞
1: 对不对，
0: 别人也不敢随便唱，
1: 是啊，
0: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刚认识去唱歌，上来就几首林俊杰，给我唱够镇住了，
1: 哦，
0: 我和林俊杰今天是咋没化妆来了吗、嗯，
1: 我唱的特别的好，是吧？
0: 特别林俊杰，就你闭眼听就是本人、
1: 哦、
0: 啊，就在现场，我何德何能啊？
1: 我那意思是什么呢？你上来唱信乐团的歌吧，你容易把嗓子喊坏了，
0: 哦、
1: 对吧？你后边的歌就哑了，对吧？你要循序渐进的，比方说呢，我都是先什么，先黎明啊，对吧？刘德华呀，然后张学友啊，
0: 哇、哦，可着天王们来，
1: 慢慢的再转
0: 到郭富城是吧？
1: 迪克牛仔呀、
0: 啊。
1: 啊，动力火车呀，
0: 行，
1: 啊，信乐团
0: 啊，信乐团，你也可以上、
1: 啊。最后说唱啊，最后因为嗓子实在哑了，唱不了了，只能唱的说的。
0: 我想问，为啥最后是说唱的？我以为最后王上来了。
1: 哎，王上就是会说唱，
0: 对他会说唱，他、
1: 啊、
0: 不是有那个片花都是说唱吗？
1: 据说他因为也是不会唱歌，所以才走的说唱这道赛道、啊、
0: 真的吗？你现场连线一下，哎、我不信，你怎么人不在？你说人家
1: 他睡觉呢，你放心。
0: 好嘞，可以。
1: 黑皮山说了，虽然我唱歌不好听，但是要说保留曲目的话，那就是《新贵妃醉酒》了。每一次去 KTV 必唱啊，就爱唱那个戏腔啊。
0: 你们听众这么厉害吗？
1: 哦，那当然了，我们听众藏龙卧虎。
0: 我以为保留曲目都是那种不容易出错的曲目。
1: 哎、新贵妃醉酒了，这是
0: 那多容易出错的曲目，这个就开原唱我都不敢随便唱
1: 啊。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那那那是意大利歌剧什么的，那个、
0: 就是。就那种都能来、
1: 嗯、哎
0: 哦真厉害，还有人说保留曲目是周华健的朋友
1: 哦
0: FIT 说的，
1: 这主要是吧这个歌现场氛围会特别好，
0: 对对，尤其大家稍微有一点微醺，
1: 嗯，
0: 然后可能几年不见了，哎呀哥们儿兄弟也想你啊，又怎么怎么样，就开始
1: 这首歌属于带动型的，就是说呢你不用一个人唱全程，对吧，你最开始唱那么几句，到副歌的时候打起来咔一下气氛就特别的好，
0: 最开始传麦克哦呦一声，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吧。
1: 最至崇王巨律师说了，信乐团的天高地厚，哦，这个就比较难了。
0: 嗯，这比那个还难，是不是？就是死了都要爱还难。不一样的难。
1: 反正都挺难。
0: 嗯，
1: 反正信乐团的歌都挺难。
0: 都挺难，感觉就只能是唱一首。
1: 哦、是，什么还有什么海阔天空啊，还有什么离歌呀？
0: 啊，
1: 就到最后那个音儿都得往上顶的，实在脑瓜仁的都疼啊。
0: 爷爷说了，说啥呀？人间是李健今年春晚上唱的，王菲是如愿。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一下就是影响了两位老师。
1: 你看看，
0: 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在这跪着。但是李健的歌也很难啊。对吧？
1: 不是谁的人间我也没听过呀，我这。
0: 就是这个名一出来，我觉得就很难。就是他们唱歌都是那种风吹麦浪，就是那种风格就很难。
1: 嗯。风吹麦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唱好挺难的，因为那个歌其实挺平淡，音也不高。
0: 嗯，
1: 但是他那个歌呢就是来回的那么一个旋律，但是想唱很悠扬很有境界真的挺难的，
0: 越简单越难，
1: 对，你真的会发现越简单的歌越难唱、
0: 嗯、是。好多人啊、哦、夏意若寒说、
1: 嗯、
0: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哦，
0: 这个确实很火，好，就好像从小、哦、上学时候就开始有人唱，
1: 哦，当年真的很好，
0: 很火，现象级的、嗯、还有 Coco 的真情人，
1: 嗯，
0: 我的情人，
1: 对啊，那首歌特别像，特别适合一边唱一边跳那个拉丁，嗯，
0: 适合开场，
1: 嗯，
0: 就是大家刚坐下有一点点拘谨的时候，谁来上一个啊，就是一下就开了。
1: 哦，那脸皮得多厚这个，心理素质得多强啊，对不对？
0: 可能很在意朋友们呢。
1: 嗯
0: 嗯，
1: 啊，那就说人间是王菲的，就是大明老师刚才哼的那首，我哼对了吗？
0: 真的吗？
1: 我瞎哼的呀。
0: 你们听能听出来他唱的是什么？
1: 哎。
0: 你们听众对他也太好了。
1: 独家记忆说了，女主播中气十足，很喜欢的。
0: 哎呀，是吧？
1: 嗯、就平时养生养得很好啊，气血很足。
0: 得吃碳水，
1: 嗯、
0: 就得喝我们的山药粉、
1: 嗯。
0: 怎么获得我们的山药粉呢？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君君在十一点都会给大家伙推荐什么好物？哎，你们最近在推荐什么呀？
0: 我们最近在推荐玫瑰花茶，还有我们的山药粉。这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黑糯玉米，就是我们的听众，
1: 啊、
0: 你们藏文高峰听众也都、
1: 啊、
0: 尝过、
1: 那个、
0: 那个
1: 在藏文高峰真卖爆了，
0: 大家好喜欢。
1: 哇，
0: 就是像蓝宝石、紫蓝宝石。然后吃完之后就是在甜玉米和糯玉米中间的那种口感，
1: 不是 我发现妞妞真的挺坏呀。妞妞当时给我们节目在做这个选品的时候，就是她知道黑农玉米卖得特别好的，然后留给了你们自己卖。
0: 那只能说明人家机灵、聪明、敏感，怎么能叫坏呢？
1: 你要这么说的也可以，
0: 对吧？肯定要把卖得好的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说明这个东西肯定好，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复购呢？
1: 不，他是把卖得好的是留给你们的节目，然后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0: 沉香也好卖啊，沉香不好吗？
1: 沉香也好，沉香也好，
0: 对吧？新疆团不好吗？
1: 都好。
0: 呼伦贝尔自驾团不好吗？
1: 你说都有道理，
0: 都很好。
1: 哎，
0: 面对的群众不一样。
1: 我最近这健身的，我跟你说，我现在一身的力气，英雄无用武之地，我跟你说啊。
0: 哎，我是不是7:13说我不要做攻击型女主播？
1: 你刚说完，哎，哎呀，有没有那个什么刚才什么什么牛黄，不是那什么
0: 安宫牛黄？
1: 安宫牛黄啥的，
0: 那不降火，你喝点玫瑰花茶吧，那个疏肝理气。
1: 不用那个，我一会儿闻沉香就
0: 可以了。不是，给你冲点。周一到周三啊，11:00-12:00能听到我们俩。
1: 哎，嘟嘟说曾经毫不费力的能唱黄绮珊的《等待》和《离不开你》，但是新冠之后肺活量不行了，唱不上去了。哦，黄绮珊的歌那真的是铁肺，
0: 是，
1: 他真的很难唱。
0: 就是，而且他非常的从从容容，就他唱完，你感觉他好像还能继续。
1: 嗯，
0: 就他这个肺活量太，上一个我觉得肺活量这么好的是张韶涵，
1: 嗯，
0: 也是小小的个子，
1: 对，
0: 啊，身体怎么能发出那么厉害的声音？
1: 爆发力特别的强，
0: 太强了，太强了。
1: 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你如果说不是说那个五音不全的这一块的话，你不算五音不全那一块，但是你肺活量啊，我觉得完全是应该可以的。
0: 就是大学的时候练声，我们老师都让我一个音儿一个音儿的蹦，
1: 哦，
0: 就说你别连起来，不用听不了。对我身心不太好，然后但是你，
1: 哎，
0: 就我能保证你的技术可以，但是你这个音咱们就不追，人家都是一段，
1: 哦，
0: 我是一个音儿一个音儿的练。
1: 那确实，
0: 老师也不容易，老师
1: 摊上这么一个学生，
0: 哎呀，有教无类嘛，是吧？
1: 那行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52了，又到了每周一歌的时间了。很多朋友看到我身后有个吉他了，说今天有才艺啊。那是新听众啊，老听众看到有吉他说啊，今天节目要水了，是吧？
0: 啊，你要就是手搓，我觉得这个年代还有人手搓吉他还是挺不容易的。大明哥还是非常敢的，敢让我唱歌。
1: 不是，主要是现在伴奏吧都要钱的，哪有钱咱们还下那个什么好伴奏啊，那能手搓就手搓吧。
0: 啊，那你先搓吧。
1: 嗯，
0: 我看你现在能弹在调上吗？
1: 不是，那个歌我还真的，
0: 你看我就说不用弹，你说你非得弹，就直接唱吧。
1: 对，你直接唱也行。
0: 我先直接唱，大家能不能听出来？风雨的洗礼你跟不上吧。我从不劝不
1: 我给你找个调，我先给你找个
0: 调。等一下，位不对吗？
1: 我给你，
0: 你问问听众朋友们，风雨的洗礼我从不劝不。
1: 你唱的是对的，你跟伴奏一点合不上。
0: 那我不管，我只能管得了我自己。
1: 不是啊，你先冷静一下。
0: 好好，我冷静一下，
1: 一下
0: 我要闭嘴。
1: 风雨的洗礼这调啊，这个调，
0: 哦，
1: 来一遍。

0: 书，后面我也不会了。就算孤独无助，一定别别别掉别掉，我们俩要挺住，一定要闯出。再难再苦再迷，这么慢吗？拒绝。刚才哪来着？再一定要闯出。
1: 从拉拉拉开始吧。
0: 不行，那句话没唱呢。再难再苦再迷，拒绝黄嘟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好了好了，几点啊？这样黑的，我真的
0: 不是。我个人觉得没这伴奏，我说不定不至于。
1: 至
0: 太慢了。
1: 你如果没有这个伴奏的话，你连借口都找不到。我跟你说，
0: 我相信我自己。你听众朋友们听出来没？你就说听出来没？
1: 啊，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就可以了呀。你看我昨天没骗你吧，大明哥。
1: 这个我们这是一个赏析类的一个节目，
0: 你看我说
1: 会不是一个听力题，你知道吗？
0: 你看我说会影响评分，你不信？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努力了啊，他不让我唱的啊，
1: 我来努力的挽回一下这个局面、啊。
0: 你看他不让我唱，不是我不让我唱的啊，我可以再来一遍。风雨的洗礼，你找吗？
1: 这样我来挽回这个局面。
0: 好的，保留曲目。
1: 就是对我一个。这个歌呢算是一个每次去 KTV 就是一定要放在前面唱的歌，因为它特别的简单。
0: 这是什么歌啊？
1: 但刚才不说吗，越简单的歌
0: 越难
1: 越难嘛、嗯。哎，这首歌就是来自张学友的如果爱。因为张学友的歌其实很难唱、
0: 哦、
1: 你知道吗？
0: 那肯定啊，他不然呢。
1: 但是这个歌在张学友所有的歌里边算是最好唱的。
0: 哦，算是简单的。
1: 但是因为他 key 很
0: 低，
1: 很也不是特别低，就不高
0: 哦，就
1: 然后呢、
0: 哎、就那种
1: 也没有那么说咋爆发力啊，又收回来啊，细致如丝的那种技巧都没有，
0: 都没有，
1: 但是就很平淡，
0: 平铺直叙的风格，
1: 平平淡淡，
0: 哎，好嘞，
1: 所以唱好很难。

啊，我找找调儿。每个人都想明白，

0: 好，就这样。嗯、
1: 哇，唱歌好是这样的。原来啊，哎，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大明哥这个唱完之后帅了，整个人都。
2: 这个
1: 怎么了？
2: 你可以不用硬捧、啊。
1: 没有，
2: 就是咱们可以发自肺腑的。
1: 真的，发自肺腑的，我发自肝肾的都行。就是你会觉得一个人，他有一技之长，唱特别好听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他整个人帅了，有闪光了。一下就变成人群中的主角，尤其是抱着吉他这种男生。上学时候谁没有喜欢过这样的一个帅气的男生呢？对吧？
2: 哎，是
1: 在上世纪那个年代，
2: 对，
1: 就特别喜欢这样的。好多人都在说大明哥这个歌太好听了。我记得当时看过这个电影，还是周迅和金城武的，是吧？很好看。
2: 这个电影我还没看过，但这个、
1: 但这歌你印象深刻，
2: 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2: 因为这首歌一个是好唱，它特别适合开嗓唱。另外一个就是你回头发现这首歌真的很难唱，因为你这么平淡，要把它唱得很，故事感很强。
1: 对，
2: 哦，叙述感很强，真的太难了。
1: 我那个没有吗？我拒绝黄，拒绝毒，就是每次KTV 的结算歌曲。
2: 我这个我总感觉有一种就是警察马上又要踹门进来的。
1: 为什么你会担心？我不担心，看到警察叔叔我特别踏实。
2: 身份证。
1: 就你这，因为我感觉好像每次都告诉我说，好像我们好像到时间了。啊，我们没有付钱。后面的一个小时差不了了。
2: 这个歌吧，一般都是说，大家伙儿就磨磨唧唧，谁也不去点歌，或者 点不出来歌了，
1: 对
2: ，我就一直啊，反复喜欢听这个歌。
1: 怎么了？大兵哥正在翻他的那个留言，
2: 哎，
1: 看看有多少人在夸他。
2: 啊，太多了，这很正常啊，很正常。
1: 真的吧？有人都说发自十二指肠，都说你真的唱得很好听。
2: 哦，对。就是君君的你要适应，就是你来到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首先啊，就是一个是锻炼，另外一个呢，你要准备好泼天的流量。
1: 哦呦，就我接住这泼天的流量。
2: 对，
1: 那肯定啊。
2: 啊，就是此时此刻在外面这收听咱们节目呢，那没有几百万，那起码也有上千万了。你回头一下，你回头看一下自己的什么社交媒体什么的。
1: 我一直以为都是几个亿的流量呢。
2: 现在社交媒体可能涨了5000万人了。
1: 哎呦，可以，希望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三的这些几千万人都来听听我跟妞妞的节目。
2: 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